0: 两包嘅叶黄素软糖，呢啲全部都系订购青少年眼贴就会送俾大家吓，呢个系618嘅置底福利，系我哋924独家专属嘅。订购热线提提你，400-833-1189 400-833-1189。想帮小朋友缓解视疲劳，真系家长不得不帮佢多谂一啲，同埋我哋有时咧主动做多一啲。嗱，好视力眼贴咧，成分绿色，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温和唔刺激，可以放心使用。另外咧，已经有26年嘅专业护眼嘅呢个经验啊，好多佛山嘅家长基本上都系我哋细细个就开始会推荐噶啦。咁所以而家到我哋推荐俾我哋嘅仔女用吓。今次618火爆嘅福利继续进行，打电话400-833-1189，先送各位18包流空眼贴，再加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节目结束之前，而家就可以打啦。打通电话嘅话，会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系全自动眼摩嘅。其实大人细路都用得上嘅。所以咧，订购嘅话，加上呢啲礼品，屋企一家大细喺用眼方面，我哋都可以帮你呵护到位。记得拨打电话400-833-1189，一齐为我哋对眼睛做眼保健操，同埋呵护一下佢。不过都要提醒大家，本产品系不能替代药品噶。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已经超晒时啦。跟住嚟，时间交俾城市俏佳人，我哋听日早上7:30再见啦。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6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3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早晨啊，北京时间8:03啦。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7: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6: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7: 3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8: 我中意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9: 我鍾意坐公交去飲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10: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11: 我鍾意开电动车送小朋友返學，3公里范围通勤，唔使为搵车位头痕。
12: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3: 924路放，
14: 早上时间8:05，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啊，各位，交通早高峰又已经开始啦，行紧嘅路段会唔会都开始多车多人呢？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桂华路分江路口往石湾，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双方向。 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金沙桥往翻去桂城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龙洲路江村市场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往大良。高速方面，广佛。

0: 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1: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0: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2: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6，开启全新一天嘅城市俏佳人啊！哎呀，无惊无险嚟到星期四，我有朋友上嚟佛山街花生活动版面打卡，呢一句话就系咁写噶，爱斯基摩肥。OK， 又到咗出门嘅时间啊！有朋友就话咧，点解高考结束咗之后咧都系咁多车嘅？寻日仲迟到添咁样，系啦，交通早高峰有时同高考啊或者考试嘅部分路段有交通管制都冇乜关系嘅，反正大家就集中喺呢个时间都出。而且唔知点解咧，出门嘅时间相对嚟讲都系紧张啲嘅，系咪？哎呀，明明已经想提早5分钟噶啦，但系又迟咗10分钟，结果大家都堆晒喺路上，咁所以大家就会急啦，啊，时间就会紧啦，咁样咁啊，心态咧就会差啲噶啦吓。希望咁多位出门真系要预留更充足嘅时间，避免心烦气躁。开启城市俏佳人，我今朝早一早起身刷下朋友圈，刷下视频，发觉。世界杯系咪开赛啦？点解哇巨量嘅资讯、巨量嘅图片、巨量嘅视频已经出咗嚟咧？咁样快啦，快啦，快啦！听日凌晨啊，有冇朋友系打算即系熬夜睇开幕式啦，同埋睇埋嗰个揭幕战啊？咁咧啊？

届世界杯主题曲嘅 Shakira。 好，留意天气情况先啊。应该都要结束吹北风嘅日子㗎啦，因为寻日其实几凉爽㗎，但係今日呢就冇寻日咁凉爽啦。始终寻日都真係晒咗一日，同埋呢都叫做係缓冲咗一日啊。咁今日开始呢会多返少少阵雨㗎，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呢记得要关好个窗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已经有 27.2 摄氏度啦，呢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升咗 1.2 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但係午后又会有一啲分散嘅雷阵雨。气温方面呢就介乎吹 26到33度啊，相对湿度介乎 50% 到 75%。又叻仔喎，寻日一日咧冇落雨啊，咁啊阳光偶尔闪艳都好咧，都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咁啊睇远少少啦，天气嘅变化嚟紧嘅周末时间咧，又进入雨量充沛嘅时间啦。系啦，咁最近咧，大家都应该要长时间接受呢一种又高温啊，又高热啊咁样嘅日子。咁啊温度高咗，我哋人咧就唔系咁舒服，但系啲蚊虫就特别中意嘅。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系见到一啲不明蚊虫嬲埋嚟嘅话，唔好第一时间下意识想拍死佢，因为医生就提醒话，其实而家有好多嘅虫仔咧，可能都会携带咗一啲唔系咁好嘅嘢，接触我哋又或者系佢躺喺你嘅皮肤上边，就已经对于你嘅健康会受影响。尤其一种叫做隐翼虫嘅长身嘅爬虫。如果佢爬去你嘅手啊或者脚嘅话呢，你都要特别小心，因为佢身上已经系带咗一啲毒液㗎啦，甚至有腐蚀性都几强㗎添。千祈唔好諗住啪一声打咗佢，如果唔系嘅话啲皮肤都几难搞㗎。来吧

无啦啦打死一只虫仔就要去睇皮肤科医生，真系无辜噶吓。所以发现呢一啲不明虫仔嬲埋嚟，用纸赶走佢系最好啦。最好下一步咧，仲可以用啲清水啦，马上洗一洗佢嬲过嘅皮肤添。亦都唔好立乱用药，各位。

欢迎各位嚟大家参与组互动啊，分享组生活点滴，因为我就已经系工作岗位啦，你们就是我的人。花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迎来好多朋友嘅分享。大蛙成长话早晨啊，可晴，其实今日都仲系几舒服嘅，嗱，有好多嘅时令水果啊，都叫做系收获石果累累嘅，同你分享一下，例如好大嘅两条冬瓜，同埋嗰啲黄皮啊，一睇就知系甜嘅黄皮嚟噶啦，佢系圆形嘅。KK， 你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啊？他说又是开始新的一天，天气好好、啊、又开始要做防晒，准备晒太阳。有朋友说神运完了，可晴现在准备冲个凉就翻工。落眼浅浅这一位朋友就说，可晴跟你说，我心心念念的电钢琴昨天终于到位了，跟着下来的每一日我就会准时打卡坚持到底，加油啊，有成果记得上来汇报分享一下。今天是星期四，有很多朋友上来打卡星期四之歌，好啊，马上安排。也都有朋友说，可不可以不要播上个星期那个版本，听回正常版本，行不行？得，你哋有任何嘅诉求都可以留言分享，除咗系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直播亦都如常进行，欢迎咁多位。

0: Melody 刘德华版本嘅《倒转地球》，但唔知点解而家每一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总有朋友话想听陶大宇版本。你哋系当真嘅吗？如果系嘅话，我真系会播俾你听嘅。
1: 早起系一种能量。
2: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2: 城市超佳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直播进行时嘅会有城市超佳人啊，各位天气好热啦，记得饮多两啖水喎。咁同时咧，要揾啲方法去降降温嘅话，应该都有啲私家嘅方法噶。有冇朋友今日系带住把风扇仔出门嘅咧？咁样而家连个风扇仔咧都要有一个贴片系话俾你听，佢系自带凉感噶。咁样嗰个贴片嘅自带凉感，其实令到吹出嚟嘅风冻少少系啱嘅。但系你话佢好冻咩？又唔系。但系佢贴喺你块面度，你就觉得哇，呢种凉感贴。肤嘅凉感就好重要啦。咁讲到话贴肤嘅凉感，其实一块眼贴都可以带俾你嘅噃，系啊。最近有朋友话，哇，做嘢做到对眼咧好似飙烟咁啊！你哋有冇试过？结果攞咗一对眼贴出嚟贴一贴，15分钟之后就真系缓解咗。可成原来你讲嘅嘢系啱嘅。哦，咁我又专门应该唔会讲啲假嘅嘢嚟氹大家嘅。咁所以有时候休息嘅呢一件事咧，就真系谁做谁知道啊！除咗你对眼要休息。最要提埋你屋企嗰个学生哥都要注意休息，因为啲学生哥咧而家准备紧期末嘅冲刺啊！学习咧就由早到晚，同我哋打工人都系一样嘅，就高强度用眼，每日都超过十几个钟嘅。咁真系对眼需要休息嘅时候点办呢？同我哋一样，撕开一个眼贴，叫佢眯埋双眼贴喺眼皮上边用就已经 OK 噶啦。所以家长要补足课啊！618嘅优惠持续开抢当中啊，各位。即系用量大嘅时间点咧，你有时候冇咧，拿起手用咧就非常之唔方便噶啦。咁所以家长你可以做嘅一件事就系补足个量啦。好视力618嘅全国自带福利而家喺924正在开抢紧嘅，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嘅专属款眼贴，可以先送你三包同款嘅眼贴俾仔女试用，睇下佢哋中唔中意先。咁而同时咧，亦都可以攞多18包嘅学习款眼贴、哦，做紧嘢、学紧习都可以一样贴到嘅、哦，唔影响嘅。仲有多两包嘅护眼叶黄素软糖，专门为大家争取嘅924独家福利咧，今个星期就已经系抢紧噶啦。前两日都好多朋友已经打电话噶啦，而家先知道嘅你，而家打4008331189，4008331189，千祈唔好错过优惠。好视力眼贴咧，专门为青少年用眼研发。第一，佢嘅成分咧绿色安全啊，因为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专门用嚟缓解视疲劳噶，好安全，家长可以放心俾仔女用。第二咧就系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啦，一个眼贴都有专利技术，帮助眼部更好营养吸收同埋留住。第三就是品质好啦，好视力眼贴已经有护眼26年的历史，连续20年助力梦之队，真是少啲实力都唔得，所以品质要靠谱，因为唔止我哋监督，我哋用，运动员都要用。学生有好多家长都已经俾仔女用㗎啦，你会唔会系而家先知嘅嗰个啊？对眼攰咗，提醒佢哋撕开个眼贴，为眼部做翻一个 SPA， 领伤不痛，又滋润又舒服，对眼松咗啊，学习都会更加醒神㗎。好啦，好视力618嘅福利咧，而家正在开抢进行时啊！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订购，攞多18包嘅镂空款眼贴，同埋两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8:30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仲可以攞多一部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嘅一键启动，仲有青少年定制嘅眼保健操模式，模仿真人按摩手法，眼周14个穴位一次过按晒。眼贴再加上按摩仪搭住用，护眼1+1=2啊！618咁抵嘅福利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咁样推荐俾你嘅，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好视力全国自带嘅福利，今个星期就喺924啊！唔满意嘅可以无理由。 退换货噶噃。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 400-833-118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嗨，早上好。
5: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Hello，
5: 大家早上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0: 早上时间8:22，这个时间你会不会都吃好早餐，已经赶路准备回到公司，甚至已经准时打到那张卡的呢？欢迎大家来分享早生活点滴的同时呢，分享收获。哎呀，欢乐马这位朋友留言说，早晨啊，可晴，人可以争气成点呢？我真的要来话给你听，你还记不记得我啊？我是那个被小朋友认为我是我小仔婆婆嘅嗰个听众，经过咗一年嘅时间，我终于成功减重26斤啦！请你快啲嚟恭喜我啦！欢迎你啊！见到你有上榜嘅数据，而家你嘅上榜数系50.85公斤，恭喜恭喜！你而家成个人系咪轻松晒、瘦晒、开心晒呢？系，有啲咩系投资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一定系会有正向回报嘅呢？运动应该是其中一个。

0: 可以 A 水到天翻地覆。
1: 今日星期四，我哋嘅不成文约定将星期四之歌送俾你，系咪听翻呢个版本爽翻晒？

有啲朋友听《城市俏佳人》，尤其嚟到星期四，真系要听咗呢首歌，先至觉得星期四系开始咗。多谢大家嘅期待，又多谢大家嘅共同见证。有朋友话：可成啊，寻晚黑见到你喺潭头 C 湾喎，咁样点止喺 C 湾，我寻日喺滘边啊，去到夜晚11点先收工啊，同佢哋一齐落船，一齐收工啊。所以我今日成个人嘅感觉就好似打散咗咁啊。系啦，又加咗一个班。咁喺端午之前咧，我哋有好多嘅媒体人咧，日日都要喺碟滘卜住噶啦。咁啊，亦都希望咧可以为大家带嚟第一手嘅资讯啦，同埋佢哋拼搏嘅画面啦。亦都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啊！今日开始要跟我爬龙船嗰啲视频啦，同埋人物专访啦。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留意我哋嘅内容更新。亦都有朋友话新嘅一天工作开始啦，太好啦！我终于唔需要俾我嘅手机硬红。点解？因为最近无聊喺屋企刷手机，一刷就可以3-4个钟。翻工几好啊！翻工又可以唔使刷手机，系啦，人总系要有啲嘢做嘅，系咪？你而家刷手机中意刷乜嘢咧？吓，因为而家短剧都多啊，除咗系刷视频之外咧，刷短剧都系好大个群体嘅爱好同埋选择嚟嘅。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嘅数据显示，中国刷短视频嘅用户、短剧、微剧嘅用户规模已经超过咗6.64亿。占咗网民总体嘅59%。文说话最近有一部神剧，叫做《请不要爱我，程序会出错》嘅短剧，得17集嘅啫，犀利啦！呢个短剧令到喺江浙一带嘅一个好老牌嘅房企又重新出咗圈。你知啦，而家房企出圈真系好难噶嘛？点解佢会出到圈呢？系因为系佢哋自己嘅出品。记者核查过呢一部剧好得意，系制作团队大部分都系自己公司嘅员工，从选角开始到策划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大概只系用咗1个月嘅时间嚟完成。对于房企而言正啦，拍摄尤其系嗰啲场景啊，一切可以实现，因为有太多嘅样板间，系咪咩？行政走廊、台球室系嘛？样板间、恒温泳池、健身房。试验花园全部都有晒，实景唔使搭出嚟，成本可控，亦都唔需要外借场地，所以成本嘅控制度系非常之高嘅。文说话拍晒都唔够20万就搞掂啦，一上线，哇，即刻红咗。而家出圈真系有太多太多嘅方法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刷过呢一部最新嘅微短剧咧，叫做《请不要爱我，程序会出错》。这个名都算系正正常常噶啦。真系有睇过嘅朋友仔上嚟分享一下观感，又或者系最近你喺度刷紧一啲咩特别嘅红嘅，又或者你觉得个感受真系唔错嘅微短剧咧，咁样而家啲演员其实都演技提升咗好多下噶，咁后期亦都加咗好多咩 AI 嘅嘢上去啦，咁好啦，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资讯嘅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我哋倾偈会继续啊。刚才话减重减咗26斤，下一个问题就嚟噶啦，请问点减噶？我都想知啊。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

0: 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明确将南沙打造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方案提出南沙要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五大任务，明确了2025年和2035年两阶段的发展目标。咁喺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嘅基础上，十五五开局之年，南沙方案第二阶段任务开始向重心推进。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将科创赋能与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构建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并且加速孕育新质生产力，令南沙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为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1: 自南沙方案印发以来，为推进广州南沙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机制体制保障。那么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那在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方面，一是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全国首个低空复合型风洞新能源循环利用平台落地投用。二是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成功举办大湾区科学论坛、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 2.5 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三是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建成省级特色集群，落地多项全国首例前沿医疗技术，深海智能装备实现商业化出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那么今年呢，是混进155南沙方案第二阶段建设的开局之年，南沙将距离方案落地攻坚，推动新一轮总体发展规划等重大事项落地实施，争取各类政策扩围赋能，强化创新驱动，提速重大科创平台建设，培育壮大高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集聚高端科创资源，全力打造大湾区科技创新策源地，聚焦实体经济，深耕海陆空高端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产业链招商，盘活产业空间，集聚重大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推动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0: 谂作为南沙建设科创产业合作基地的重要一环，在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南沙方案提出要发展智能制造、发展数字产业，加快建设南沙粤港澳数据服务试验区。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2025年南沙人工智能产业领域营收同比猛增超过 30%， 集聚超120家相关企业。咁近年嚟，南沙将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建设国际数港、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嘅核心抓手，率先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南沙区工信局信息发展科相关负责人李佳琪介绍：
2: 为了深入贯彻南沙方案的有关精神，全面落实广东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呢？我们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企业呢给予大力度的综合性的支持，推动人工智能呢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进广州南沙的国际数港建设。该政策覆盖人工智能的要素供给、研发创新、推广应用、产业集聚的全链条，其中呢有几条政策针对性强、含金量高、企业反响好。一是呢，聚焦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要素，推出三券的补贴制度，包含覆盖算力使用的算力券、模型调用的模型券和高质量数据及建设的语料券，切实解决企业用算贵、数据缺的痛点。二呢，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对人

0: 智能软件的首版次开源项目给予专项的支持，对通过国家级大模型备案、算法备案的企业分别给予奖励，对企业参加人工智能全国赛事给予配套资金支持。三是加快推动应用落地，对智能终端产品的销售呢给予补贴，对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典型应用场景给予重点支持。那么，为了确保政策的红利的直达快享，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宣讲加一对一辅导加一网通办的政策兑现的机制。今年以来呢，已举办了多场政策宣讲日的活动，深入到各个镇街、园区，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发动了超60家企业申报政策补贴，其中初创企业超20家。同时呢，我们密切跟踪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新兴领域启动了政策修订工作，进一步优化支持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精准适配的政策保障。在产业生态集聚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联盟引领、一套政策护航、一个基金助力、一批园区承载、一批企业带动、一批人才支撑的多元协同模式，全面构建要素齐全、活力充沛、协同高效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呢，依托实体化运作的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立足产业和创新，通过搭建政府与产学研用金的多方主体的协同平台，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与创新要素的集聚，赋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为人工智能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升级。三是依托新组建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构建覆盖产业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四呢，是支持庆盛先行启动区块、明珠湾片区，聚焦人工智能产业，构建特色鲜明的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智能加的产业园区。五是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开放交通、城管等领域的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试验场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在低空经济、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应用，招引一批创新型企业。对港科广的孵化企业呢，提供全链条的支持，完善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的发现培育机制。六呢，是积极推动产业人才的聚集。联合科研机构、企业探索建设人工智能的实训基地，用足用好国际化人才特区9条、青出于蓝、英才汇聚行动计划等人才政策，吸引更多人工智能产业人才、OPC 创业团队落地南上。
1: 随住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创业嘅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创新成果正不断涌现。2025年，南沙喺生物医药领域实现咗多项全国首例治疗突破，正在成为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应用嘅第一区。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南沙芯片一条街集聚咗南沙晶圆、深越能等龙头企业，覆盖芯片全链条环节，形成以第三代半导体为特色嘅产业集群。另外，喺去年南沙新增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7家，4家企业入选全球独角兽榜单，26家企业上榜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名单。高新技术企业年度目标完成率居广州市首位，科创引领作用愈发凸显。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喺南沙，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在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建设中不可或缺嘅创新枢纽之一。咁作为南沙方案落地后嘅首个重大科创教育项目，港科大广州与香港科技大学形成互补嘅学科设置，提供同一质量标准嘅学位课程，唔单止系连接粤港科研资源嘅桥梁，更以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嘅独特模式，将实验室嘅前沿成果快速转化为产业发展嘅实际动能。咁呢一所高校究竟系点样打破传统边界，令科创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嘅呢？ 记者嘉允日前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副校长李世维。

0: 来听下佢嘅介绍。
1: 李校长您好，近年来港科大广州在推动产学研协同上有哪些创新性的举措？
2: 首先呢，我们新的学校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才聚集起来，所以在过去四年来，学校也在积极招聘有关老师跟学生。目前整个学校大概有370名的全职教师，大概有4000名的学生，其中3000名是研究生，1000名是本科生。所以在人才聚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活动。我们在创新创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首先在每年的6月份举办一个科创嘉年华，把我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好的项目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同时跟外面企业或者是资金能够对接，已经取得很好的成效。另外政府也为港科广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场地，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个粤港智谷，那边港科广就取得大约20000平米的场地，可以作为学校的孵化器。目前已经有大概将近200个团队在那边取得场地，进行各种的科创活动。另外政府也跟港科广取得协议，然后我们最近几个月来呢，就有一个叫做先投后股的这样一个政策，鼓励我们港科广的科研团队能够积极的从事创新跟创业，由政府跟一些基金代表合作来投资。如果说投资到最后并没有走到下一轮的资金的引进，那么它就变成一个科研项目，那么它只要按照科研项目的一般要求进行交付就可以了。如果这个投资能够导致下一轮的资金引进，就往创业的路上再往前推进的话呢，那么就可以把先前投资的金额呢改成股份，然后继续往初创的公司来进行投资跟引导。
1: 学校在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方面还形成了怎样的机制和局面？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2: 我本身是担任分管研发的副校长，那么我的职责呢，就是推动科研，同时能够让我们的科研力量为产业界做服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识转移副校长的办公室，目前是由协理副校长熊辉教授来主导，他那一边主推的就是有关创业相关的活动。所以科研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分为两股的，一股是直接对产业做出贡献，就是帮忙他们解决问题，也让我们的技术获得实践。另外一支力量呢，就是说老师跟同学们他们对自己创业有兴趣，那么就由我们的知识转移办公室来进行推动，辅导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同时跟资本对接，各方的鼓励跟政策的倾斜，让他们有比较宽松跟适合的土壤能够成长。
1: 南沙方案提出要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南沙科学城、中科院明珠科学园、冷泉生态系统、大科学装置等等。港科大广州在这些重大平台建设当中参与了哪些工作呢？
2: 学校是规划了4个重点的科研方向，包括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海洋工程跟可持续发展。在4个战略方向之下，我们已经设立了4+1个中央实验室。加一是因为这个实验室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完成，它就是我们的海洋动力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2期建设，大概在2028年完成之后呢，它将会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海洋动力实验室，对海洋动力城市、深海科研都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跟科研力量。另外就是在低空经济方面也是推动的很快，我们最近在跟南沙的国先中心还有香港的生产力促进局，我们在谈合作，进行一个叫做沙河 X 的一个项目，我们用沙河的形式来演示低空经济当中物流运送的能力，我们也是进展得很快。
1: 李校长，如今学校在吸引高端人才。

0: 聚集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1: 首先就是要把人才聚集过来。整个学校的规划呢，是应该有800名全职的教师员。那么这800个高端人才呢，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从世界各地招聘来的这个高端人才，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人才力量。另外呢，就是在学生方面，整个学校规划在满载的时候呢，是10000名学生，其中6000名是研究生，4000名是本科生。6000名的研究生当中呢，4000名是博士生，2000名是硕士生。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股非常巨大的人才力量。那么老师加学生就有1万多人，就可以带动我们在南沙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各种的科研活动。我提出一个港科馆的愿景，叫做万千百工程，怎么样理解的呢？在未来10年当中，我们港科馆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端人才，我们要引进数以千计的高质量的科研项目，我们要让数以百计的独角兽在南沙落地，这就是我们港科馆的万千百工程的愿景跟规划。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年来，随着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建成开学，环港科大广州创新区亦都应运而生。这度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方资源，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如今该社区已经吸引超过300家企业入驻，汇聚近400名企业家与科学家，形成人工智能、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主导产业。海外高水平大学 STEM 博士人才驿站总站、大湾区博士后科技创新南沙公共研究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为高端人才提供一流科研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区内重要产业载体，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已经入驻超过200多家企业，实现营收超150亿元。这里不单只有港科大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更涵盖了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企业，为青年人才搭建创业就业的合作平台。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越秀 iPark 粤港智工运营负责人黎子才。黎生你好，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落户园区之后，粤港智工是怎样联动高校开源资源去助力科研项目快速落地和成长的呢？
5: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给到高校的科研资源去精准下沉和高校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首先是我们的空间的物理联动，实现科研到转化的无缝衔接。园区到港科广就只有4分钟的一个车程，基地一期大概是有10000方，二期已经扩增到差不多有20000方的一个面积了，专门去打造适配硬科技项目的中试车间、研发实验室和办公空间。咁我哋自己咧同港科大香港科英东研究院咧，亦都共建咗孵化平台，教授团队系可以直接带住项目、带设备入住嘅。咁学生嘅创业团队咧，亦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咁同时咧，就系可以节约到呢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嘅成本啦，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呢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嘅过渡。咁其次喺资源互通方面咧，打通技术到人才到设备嘅全要素壁垒。一方面，我哋開放咗港科大嘅40多个跨學科嘅實驗室、高端科研嘅設備，同埋90多个教授團隊資源，我哋嘅園區企業係可以預約使用呢啲精密儀器嘅，同時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對接呢啲專家顧問團隊，去解決到中小企業研發喺設備貴啦、技術短板等方面嘅問題。另外一方面，我哋亦都聯繫港科廣嘅師生加學生雙創模式，建立起高校导师加产业导师双导师的机制，为项目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对接双重赋能。同时依托港科大的双校互补优势，我们亦都去同步链接香港清水湾校区那边的一些科创资源，推动科创项目在南沙落地转发。最后就是全周期服务护航，帮助项目加速从零到一再到 N 的一个模式。 我哋聯同港科廣搭建項目篩選、概念驗證、到孵化加速、最後產業落地嘅全鏈條服務。前期咧會由學校嗰邊去做一個優質項目嘅篩選同埋項目研判。咁園區呢邊咧主要就提供孵化空間、創業培訓。中期之後咧，我哋去幫助佢對接創業投資同埋產業投資基金，去解決初創企業喺融資難呢方面嘅問題。咁到項目後期成長嘅階段咧，我哋會聯動南沙區產業嘅資源去助力項目去對接市場，擴大產能，實現呢個科研出成果、園區促轉化、產業反哺科研一個良性循環。
4: 咁依托港科广嘅科研人才同技术储备，再叠加南沙嘅区位政策、产业配套等等嘅优势，咁园区可以为港澳科创团队提供边啲独有嘅创业支撑呢？
5: 有几方面嚟讲啦，第一咧，我哋呢边有一个独有嘅叫做高校科研直连嘅支撑机制，咁主要系帮助技术人才零壁垒咁去对接相应嘅资源。咁港澳团队咧，仲可以通过共享港科广嘅全球顶尖科研资源，去实现对接港科广嘅九十几个嘅一个国际一流嘅教授团队啦，同埋呢个实验室啦，同埋高端研发设备，去解决技术攻关难题。同时咧，去优先吸纳港科广嘅优秀毕业生、科研人员去加入团队，享受南沙港澳人才补贴、执业资格同埋技術認證互認嘅等方面嘅政策。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傳承咗港科大導師加師生嘅一個雙創嘅模式，幫助港澳嘅團隊去適配專屬嘅佢哋嘅技術導師，去實現呢個技術難題當場解決人才嘅需求，快速補給嘅一個需求。咁第二啦，南沙亦都有獨有嘅政策，園區亦都有我哋一啲優惠政策去進行一個雙重政策嘅疊加紅利，咁去降低創業嘅成本嘅。一方面咧，可以享受南沙作為國家新區啦、自貿試驗區同埋粵港澳全面合作示範區嘅三重政策疊加，港澳青年創業咧可以申領佢哋嘅企業落户同埋成長獎勵，包括有其他嘅一啲創業擔保貸款啦，同埋貼息等等嘅一啲政策補貼。第三點咧，我哋亦都有港澳專屬嘅青年服務。咁其實呢方面咧，就主要幫助我哋嚟到呢邊嘅一啲港澳嘅團隊啊、人士啊，或者係就業者啊，咁去解決佢哋後顧之憂嘅。咁我哋打造咗一個叫做一站式嘅港澳青年創業服務平台，提供佢哋嘅衣食住行啦，同埋公司嘅註冊啊、登記啊、外匯結算啊、人才落户啊、子女入學啊、住房保障啊等等嘅呢啲全流程服務要素。咁同時咧，我哋都常態化咁去舉辦一啲港澳青創嘅嘉年華、創業大賽啦，同埋一啲社區嘅活動，咁幫助佢哋去更加好咁連結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資源啦，同埋社區資源啦，去幫助佢哋嘅團隊更快咁樣去適應南沙創業，同埋提升佢哋嘅項目影響力嘅。
4: 咁未來園區應該點樣去深化與港澳科創力量嘅全方位協同合作，持續釋放技術、項目與人才紅利，吸引更多港澳青年嚟園區創新創業呢？
5: 我哋有幾個機制啦，第一，去深化我哋嘅政校企嘅協同合作機制，構建一體化嘅創新生態。我哋其實亦都同港科大去建立咗非常常態化一啲會議機制啦，統籌科研規劃、項目孵化、產業落地同埋人才培養等等嘅一啲工作，去深化我前店後廠嘅模式。港科廣咧就作為前店負責技術嘅研發、項目嘅篩選、人才嘅培養，咁園區咧就會作為後廠嘅一個 backup， 去負責空間嘅一個提供啦、產業孵化、市場對接、資本賦能，去實現研發咧喺學校，但轉化喺園區，產業實際喺落地喺南沙嘅一個閉環嘅發展。咁第二咧就係強化人才共享服務，打造港澳青年嘅一個人才聚集高地，開創創業實訓營啦、技術研修班啦，推行港科廣嘅學生實習加就業到創業嘅一體化嘅計劃，幫助學生提供園區嘅企業嘅實習崗位啦、就業嘅綠色通道啦，同埋創業嘅孵化支持服務，去吸引港科廣啦同埋香港嗰邊嘅一啲優秀畢業生嚟到南沙扎根於南沙。咁第三點咧就係強化品牌引領同埋資源聯動，擴大大灣區科創嘅影響力。一方面咧就聯合港科廣每年去舉辦港科廣嘅科創嘉年華、InnoTech 等等嘅一啲主題活動，邀請全球嘅投資機構啦、行業專家同埋龍頭企業參加，為港澳嘅團隊搭建呢個展示交流、同時對接產業合作嘅一個平台，亦都係提升我哋園區同埋港科廣科創品牌影響力嘅一個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咧，深化同埋港澳同埋其他高校嘅合作，共建離岸孵化基地， 將港澳嘅優質科創項目引入嚟廣州，同時咧推動園區一啲成熟嘅項目需要全球化項目走出去，去形成一個港澳研發南沙轉化全球市場咁樣一個跨境科創合作模式。希望亦都通過咁樣嘅我哋一啲服務啦，或者係我哋嘅平台，去吸引到更加多嘅港澳青年嚟到南沙喺呢度追逐佢哋嘅創業夢想，去成就佢哋嘅創新事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4: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曹陽。南沙以创新聚人才，以人才促发展。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持续推进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工作，构建起了服务青年的立体网络。为了令人才安心扎根，轻装上阵，南沙推出全周期人才政策，全日制本科至博士新落户者最高可获3-12万元的补贴，构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推出全球青年人才实习实践计划、博士粤粤团、港澳青年百企千人实习计划等，为实习生提供免费住宿及实习补贴。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同时亦都是南沙一家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锦华讲道：
6: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佢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然之后租金嘅话，补贴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
4: 如今陈锦华正带领团队深耕研发巨新智能机器人，谈谈点解选择喺南沙创业。佢话呢度唔单止拥有得天独厚嘅政策优势，更能为产品提供完善嘅供应链。
6: 我哋公司嘅业务就系一个巨新智能嘅机器人，佢可以喺建筑或者桥梁嘅立面帮助工人去做一啲粗重嘅一啲嘢，比如检测啊、清洗啊，或者安装一啲模块。发觉南沙呢边嘅场地相对嚟讲系比较平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多啦，就比较快咁样加速我哋嘅研发。比如一啲机械嘅硬件，呢啲嘢一般就会喺东莞地区比较多，佢哋系加工嘅速度又比较快，比如出现咩问题，佢返修嘅速度又比较快，测试嘅场地都比较多。我哋产品做完之后啦，喺南沙就可以快速生产啦。
4: 人才往来嘅双向奔赴，令南沙成为港澳人士逐梦圆梦嘅热土。喺呢度，每一份才华都能揾到绽放嘅舞台。今年以嚟，南沙将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升级至248项，其中港澳台证书112项，符合条件的港澳专业人才最高可获100万元奖励，打破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全区已建成19家港澳青创基地，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撑。目前南沙已聚集1.1万名港澳居民，从港澳专业人士到青年创业者，都能够在南沙实现人生的价值。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嘉允、记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早上九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1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2: 建投恒福一号品质验房。

0: 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头幸福一号，8383-9888。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好啦，时间嚟到9:02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三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灰旗路文华路口上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联和路段往翻桂城。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龙洲路嘅新明路口双方向，士板路段往翻伦教方向，现时咧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啊。咁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嘅沙埔立交往广州咧都系车多紧噶、哦。另外提醒大家留意啦，为咗要配合施工啊，文昌路嘅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咧就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嘅，咁啊剩余车道咧就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行车咧都系减慢咗嘅嗰个速度，希望大家注意避让驾驶。过往嘅车辆咧要注意留意现场嘅指引通行，工期去到月底。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早起是一种能量，
4: 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3: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5: 城市俏佳人，
3: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好啦，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进行时啊，早上时间9:04，窗外系咪越嚟越热啦？因为冇落咗两日雨之后，阳光晒一晒咧，温度都会起翻嘅。咁啊，今日咧暂时见到天气都好似都仲稳定，系咪？咁但系今日开始其实阵雨又会多翻一啲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出门嘅时候咧就唔好大意，该关好嘅门窗就关好门窗，该带备嘅雨具亦都带备雨具吓、啊。尤其嗰把遮啊，冇雨嘅时候咪用嚟挡太阳咯。你睇下而家紫外线强度真系几～同埋咧，女士们要好好做好呢一个防紫外线嘅工作吓。咁啊，而家物理防晒同埋化学防晒咧，都系双管齐下噶啦。尤其系一啲物理防晒品，真系可以将成个人包到好似只粽一样。包到密密实实嘅，咁但系系咪真系要做到咁夸张咧？又真系唔一定。我哋成日都话维生素 D， 你虽然可以口服，但系其他食物真系冇办法补充，唯一一个方法就系晒太阳。咁所以大家可以将个时间稍微分配少少，该做好防晒嘅时候就做防晒，尤其系紫外线强度高嘅时候，早上嘅10点到下昼嘅4点都系又热又晒。嘅呢一个时段就唔系好适合晒太阳。但系早上嘅9点钟之前，下昼嘅5点钟之后，是适合晒太阳的。而且如果你真的很重视维生素 D 的吸收，这个时间的晒太阳就不应该涂防晒。如果不是维生素

咁但系日子又天气又气候又越嚟越热，呢个话题嘅照。咁我哋就嚟同大家倾一倾，点解天气会越嚟越热？咁而我哋送嘅风又可以越嚟越清凉咧？

送呢首歌俾你，名字叫做《超能力》。如果你真係想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想点呢？咁有朋友最近真係喺度探讨緊呢一个问题，佢就话我淨係想要个随意门啫。叮当里边嗰个袋里边嗰啲咩竹蜻蜓啊，咩时光机我都唔想要，我淨係想要个随意门啫咁样。你呢，如果喺度諗緊你真係有一个超能力嘅话，你会有一个点样嘅超能力去穿越过去，或者是先到达未来呢咁样。大家可以諗下呢个问题，一个非常之有趣嘅问题，亦都系一个好童真嘅问题。多谢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有好多朋友上嚟打卡。锦上添芳就话啦，可成啊，好晒啊，影张相俾你睇啊咁样。係啦，我见到你影嗰张相呢，嗰啲陆地好靓啊，有冇发现阳光好，嗰片草地嗰啲植物都尤其好嘅。我哋人就唔係咁鍾意晒啦，但我想讲，如果你将自己放喺呢个阳光下边，放喺呢片草地上边，一影张相嘅话，你就会发觉自己嘅皮肤都会特别靓嘅。因为只要光线充足，影相嗰个细致度高，同埋环境嗰、那个清晰度系通透嘅话呢，係你发觉你连皮肤都好埋。好，返返嚟讲我哋今日嘅主题。点解话生活越来越热，但是我们的感

感受又会越嚟越凉呢？咁样先嚟讲下越嚟越热先啦。我讲嚟讲去都系嗰几样嘢嘅啫。而家城市嘅热岛效应系会好明显，尤其系城市密度高嘅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呢个城市系尤其热。好似去到咩重庆啊，系嘛成都啊，哇，即系火炉一样，武汉啊咁样，即系火炉一样。而家我哋嘅城市系钢筋水泥砌嘅。再加上所有都换晒沥青嘅路面啦，其实呢啲所有嘅嘢咧，只要太阳一晒，佢都喺度不断咁吸紧太阳辐射嘅热能。呢啲所有嘅热能都会令到我哋城市整体嘅温度比起郊区最起码高三度以上，甚至有啲地方可以高出五度。空调外机比较集中嘅地方就系啦。咁甚至有啲极端啲嘅。有数据测得可能真係可以高于十度个噃。咁仲有就係我哋啲高楼林立啦，通风系统又唔系咁好啦，因为都会阻挡咗嗰个流通㗎嘛。再加上汽车尾气啦，空调外机嘅排热啦，呢啲所有嘅嘢加埋都系我哋亲手建造咗一个加热器俾我哋自己。所以城市嘅热有时候我哋都系一手造成嘅。咁而第二个热嘅造成就真系气候变暖嘅叠加啦。系啦，就系因为我哋全球平均气温整个工业化嗰个对比啊，即系前后嘅对比，最起码都上升咗平均 1.1 摄氏度。咁极端气温事件有时候频发都会增加三到五倍左右嘅。2024年嘅夏天，我哋中国好多地方其实全部都系录得超过40度以上嘅高温。我哋而家嚟到2026年啦，讲40度都已经唔系高温啦。闲闲地，我哋喺五月份嘅时候已经破40度，都未去到三伏天，系咪？咁所以所谓嘅热浪，其实亦都变成咗以前系叫异常。而家叫常态，这个就是热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咁于是因为我哋生活环境好热，我哋就会好依赖，我哋要更加凉快，系嘛？匿埋空调房嘅时间会更加长一啲。咁呢个凉快呢，喺未有空调嘅时候，大家应该仲记得嘅，系用风扇嚟达到凉快嘅，系咪？有风，感觉就会凉。咁呢个系八九十年代嘅常态，同埋可选项啦，通过物理降温加速我哋嘅汗液蒸发，跟住你就会觉得自己凉啲啦，因为带走咗一啲热量啊嘛。咁但系当我哋广东湿度持续保持喺80%到95%嘅时候，风扇嘅风都系无效嘅，因为佢吹出嚟嘅风都系热风，嗰个感受亦都系闷热难耐嘅。咁所以忍一忍就过去嘅时代就系嗰个年代啦。要么系有把风扇识转嘅。系嘛？电力驱动嘅，要么如果冇风扇嘅嗰个状态之下，都只能够攞把手，攞只手去摇嗰把扇。纳凉嘅时代就系生活嘅一部分。好啦，跟住去到2000年啦，恭喜空调时代正式开启，乃至嚟到今时今日，系咪？真系噶，喺我哋广东都叫做系普及。我唔知道大家喺屋企会唔会都经历咗一个屋企人喺度讨论，甚至系争论。到底要唔要装空调？喺边度装空调？装几多部空调嘅阶段呢？系咪？从第一个家庭有，十个家庭有，100个家庭有，到而家成为咗一个普遍家庭嘅配备，都经历咗好多好多年。通过制冷循环，主动降低室内嘅气温，终于告别咗嗰个隐热嘅年代。变成咗，因为有空调嘅关系，我哋系要主动去滅热嘅年代。你记唔记得你屋企嘅第一部空调系几时开始诞生噶？亦都几时开始，终于都配备齐咗部空调咧？咁而所谓嘅齐，点先至算系？有冇朋友而家连屋企嘅厨房都必须要配备埋空调嘅咧？

0: Can I say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個身都唔舒服。
3: 試下呢套乳膠涼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軟又涼爽。怕床單走位，呢套涼感床笠三件套，複合涼感面料加埋全包鬆緊帶設計，點翻身都唔容易喐，純色款百搭又易襯。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氣乾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驚，輕油機洗水洗幫你輕鬆搞掂。
3: 床品換身，一覺到天光，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選購啦。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膨胀。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奖搭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嗨，早上好。
7: Hello， 大家早上好。
6: Hello，
7: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8: 翻嚟继续城市俏佳人嘅直播安排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倾下健康生活嘅话题咯。咁讲到话健康生活咧，其实用嘅每一样嘢，食嘅每一样嘢咧，都系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直接决定咗我哋成家人嘅生活品质啦，同埋健康质量嘅噃。例如话你经常饮到嘅水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而家生活条件真系越嚟越好啊，但系对于饮水嘅担忧似乎又越嚟越多。例如话你用个壶去烧滚啲水啦，又发现哇，真系好多水垢啊！饮起身嘅时候咧，又有啲异味，你都会几担心嘅。又或者住喺一个比较老嘅小区啦，嗰啲水管会唔会老化，带住杂质啊咁样？呢啲残余嘅氯其实有冇机会可以撇除到咧？咁样咁又或者屋企有 B B 嘅或者老人家嘅，系咪冲奶粉啊，或者系泡茶，成日都会觉得哇啲水质好啲咧，淡茶啦，都会好饮啲嘅咁样。咁但系一旦如果系你想装净水器嘅话咧，又惊惊乜嘢啊？惊麻烦啦，惊贵啦，惊一洗就洗大笔钱啦。仲有后期嘅换心成本啦，等等，怕踩坑啦，怕花咗嗰笔钱咧收唔到效果啦，呢啲所有一切嘅疑虑咧，都需要揾到一个答案嘅。咁今日咧，我哋嘅直播间亦都会请嚟我哋嘅嘉宾，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实而家真系有一个比较安心嘅方案提供俾各位嘅噃。咁讲紧嘅咧就系净水行业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上线啦。早晨啊，玲玲。
9: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好耐冇见。
8: 系刚才都讲到啦，原来饮水要解决一大堆嘅问题咧，都有啲难噶噃。
9: 嗯，系嘅，因为对于咧呢个健康饮水呢个话题咧，我从事净水器十几年咧，因为我见过太多家庭因为饮水健康咧呢个问题咧踩过唔少坑嘅。例如咧会使大几千蚊去买个净水器啦，啊后期换心一年又要使上几千蚊，用住都觉得肉赤啊。啊，即系随随便便拣个低价产品，谂住有就 OK 嘅啦，但系发现过滤出嚟咧系唔干净嘅，煲滚之后水。 水垢依然喺度咧，唔即系等于白装啊。咁或者咧，可安装繁琐啦，又要收咩上门费啊、啊调度费啊、安装费啊、打孔费之如此类。收咗一大堆之后咧，发现装咗之后售后又冇保障、啊。哇！对于呢啲咁头赤嘅问题咧，其实大家有呢个健康意识咧，其实都系想改善一个好嘅饮水环境嘅。但系啊，好多嗰啲坑啊，踩完又踩，踩完又踩之后咧，真系觉得唉、哎，自己唉、哎、用唔用都罢啦咁。所以对于呢啲问题咧，大家咧都比较心烦啦。再加上依家嘅一个消费观念咧，系越嚟越理性嘅啊，唔主张洗冤枉钱，亦都唔想盲目跟风啦。要嘅咧就系一个零风险啦、高性价比同埋省心好用嘅产品。所以针对大家嘅一个核心需求啦，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系推出咗今次嘅618专属福利啊，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零风险啊，零负担用上呢个健康好水。
8: 嗯，冇错啦。咁啊，而家咧即系消费者讲究，即系实实在在嘅，我花嘅每一分钱，希望都系可以收到实效，唔好花冤枉钱啊嘛。咁、今日讲到嘅活动咧，其实到底有几吸力啊？福利有啲乜嘢啊？先俾大家有个心理预期啦，同埋透露多啲先啦，玲玲。
9: 咁又系嘅，主持人讲得太啱啦。因为依家咧赚钱咧都唔容易啊，所以希望每一分钱咧都可以使喺呢个刀刃上面啦。今日咧我哋真系唔玩虚嘅，亦都唔玩套路啊，实实在在俾大家免费试用同埋零风险嘅一个体验，而且福利咧系多到你谂唔到，因为618一年一度嘅年终大促啦，啊实有好多笋嘢嘅。首先咧，今日打下电话嘅所有听众咧，我哋直接免费安装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呢15日个超长试用期入边咧，你喺屋企正常使用啦，亲自去感受呢个过滤后嘅水质啦，啊口感好唔好啦，用住方唔方便啦，你话事啦。啊，你嘅使用感受系最紧要嘅，啊唔使提前洗，一分钱咧亦都唔使担任何嘅风险、啊。
8: 系啦，咁啊讲到话，即系呢个真系好重要，因为大家咁惊使嗰笔钱得唔得咁样，系咪？要先试用真系好重要，所以可以免费安装到家15日，系咪咧？咁如果唔满意啦，咁点办？
9: 哦，咁唔满意嘅话咧，正常咧，我哋国家一般都有7日无理由试用嘅，但系咧你产生二次嘅一个影响销售嘅话咧，佢就唔俾退啦、
8: 嗯。
9: 但我哋今日可以同大家保证嘅咧，你系试用15日之后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嘅，亦都冇任何一个违约金同埋冇任何嘅扣费啦。我哋上门拆机啦，全程系唔使你一分钱嘅，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等大家系冇呢个后顾之忧啦。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参与我哋嘅月付活动啦，每个月只需198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噶啦，啊，而且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就可以长期拥有呢部高品质嘅净水器，唔使一次性揞大几千蚊啦，啊，压力又细啦，负轻又单啦，唔系呢个负。这个负担又轻啦，啊，完全是贴合我哋当下嘅一个轻消费啦，同埋一个理性消费嘅一个习惯嘅。
8: 每个月啦，只系需要付198，12个月咧就轻轻松松冇压力咁就可以搞掂啦。关键嘅咧就系先试用。满意之后再付款，唔满意嘅就可以全额退款。哇，这个真系非常之实在吓！净系呢一点，我相信比起市面上边好多嘅净水器活动咧，已经系够良心噶啦。咁但系呢个仲唔够，今日打电话订购嘅朋友们咧，听讲仲有豪礼赠送，咁啊快啲公布一下有啲咩好嘅礼品啦！
9: 今日咧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就会直接送市值价值1180元嘅呢个智能饮水机一部。呢、这个唔系普通嘅饮水机啊，佢可以特定出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5档精准控温嘅一键触摸操作咧，老人家同细路都可以轻松用啦。系、有时候怕啊，啲老人家啊要入热水啊，手腾脚震啊，入落个壶度啊，啊可能会淤亲啊。咁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你想要咩水量啊，想要咩温度啦，揿一下3秒即刻就有水出啦，唔使等啦，亦都唔使话反复煲水啦。例如早上啦，同 B B 冲奶粉45度可以啱啱好啦。啊，自己想饮杯蜂蜜水润下喉啦，65度又唔会破坏营养。啊，泡啲花茶啊，85度左右咧，口感最佳嘅。你话想要滚水咯 ，OK 啊，即揿即嚟啊，即滤即饮啊，告别呢个千滚水，健康又方便啊。除此之外咧，仲会送你一个晴雨遮啦，无印良品空调被啦，再加呢个可以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系一套嘅。冲凉水咧都可以帮你过滤埋呢个杂质啦、鱼露啦，呵护你嘅皮肤啦同埋头发。尤其系屋企有 B B 啊或者系敏感肌嘅朋友咧，系会更加需要呢样嘢嘅。另外会再加送 嗰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用啊，循环空气通风降温，居家必备。
8: 嗯，哇，玲玲一口气同我哋讲咗好多嘢，加赠加赠加赠，大家记唔记得啊？等我重复一下先啦，就系送价值咧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仲有晴雨伞啦，仲有一个空调被啦，过滤花洒啦，仲有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啦，全部都系喺安装净水器，你确定使用嘅时候，全部送晒俾你。哇，净系呢一批礼品啊，数数埋埋可能都要成千几两千蚊噶咯。系咯，咁啊，前30位打电话入嚟安装同埋咨询嘅朋友仔咧，亦都有专属嘅重磅福利。喂，呢个点就真系要重点讲讲啦。
9: 嗯，系嘅，呢个咧就要手快嘅朋友咧，可以帮，就系可以悭翻几千蚊嘅，真系。因为前30名打嘅朋友咧，系会直接再享受多3年内免费换芯嘅福利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净水器后期换芯先系最大嘅开销嘅。咁一年换芯咧，少讲都要几百到上千蚊。咁3年内免费换芯，直接同你悭翻几千蚊啊！彻底解决大家后期使用一个高成本嘅一个这个顾虑啦。唔单止咁，今日仲有618嘅加榜福利啊！前30名嘅听众咧，再加多一部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
8: 系啦，咁啊呢一个全屋中央净水咧，就真系直接可以为我哋全家人用水有一个全方位嘅保驾护航啊！喺厨房洗菜啦、煮饭啦、喺厕所冲凉啦，系嘛？全屋用水其实都等于系过滤咗，即系非常之超值啊！咁啊，等我重复一下今日提供俾大家嘅福利啦吓。如果大家冇听清楚，又或者系未听够嘅话，就记得要计翻条数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翻部机啊！今日打电话仲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晴雨伞、空调被、一套花洒过滤，咁啊仲有咧，亦都有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啊！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福利，仲可以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哇，这个优惠真是非常非常之吸力啊，礼品亦都非常之丰富。所以大家唔好犹豫啦，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电话 ,400-828-6721,400-828-6721 去抢占这个优惠名额啦。文书话只有30个嘅咗噃。咁所以呢，而家我諗好多朋友都喺度记緊个电话号码啊，大家攞支笔记低落嚟敲黑板 ,400-828-6721,400-828-6721。
9: 抢到这个名额呢，真係等于直接赚到啊。在呢度咧，我都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我哋呢款净水器采用嘅系一个行业顶尖嘅过滤技术啦，可以有效咁过滤水入边啲杂质啊、重金属啊、鱼露啊、细菌等等有害物质嘅。咁过滤之后嘅水咧，直饮系冇问题嘅，母婴啊、老人家都可以放心饮啦。全程安装系免费嘅，由专业嘅师傅上门安装啦，唔使使你一分钱，亦都唔使你喐手啦。仲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198元，冇利息、冇手续费，纯粹可以减轻大家嘅消费压力。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省心啦、省钱啦，同埋悭埋呢个麻烦嘅。咁亦都有好多听众啦，会担心呢个退机麻烦啦。呢个大家放10000个心啊！只要你唔满意，我哋15日内系无条件上门拆机嘅，全程唔使你一分钱啊，唔扯皮，亦都可以打消大家嘅呢个顾虑啦。咁依家啦都讲究呢个理性消费啦，而我哋呢种零风险轻负担嘅活动真系可遇不可求，尤其系前30名嘅专属福利啦，3年内免费换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器，你错过咗今日咧，你之后再使更多嘅钱咧，你可能都攞唔到咁优惠嘅政策。
8: 系啦，咁所以听到我哋嘅分享啦，如果呢个时间就想打电话嘅话，咁就真系啱晒啦，因为优惠礼品福利都系唔等人嘅，而且健康亦都唔等人。仲记得电话号码嘛？400-828-6721，400-828-6721啊！早啲打电话就可以早啲锁定一个名额啦，可能迟一步咧，名额都会满员噶。刚才讲到嘅所有嘅福利咧。其实可能有好多朋友话平时谂都唔敢谂嘛，咁所以节目组为大家争取到嘅福利咧，亦都希望每一个家庭可以用上健康好水，名额唔多，就那么嗰10-20个嘅啫，所以未打电话。

0: 的朋友仔，这个时间都可以打电话了，400-828-6721 400-828-6721。刚才讲到的福利是不是免费试用15日，月付198元，满意的先至俾钱，连续付12个月就 OK 了，还有豪华礼品免费送，而最关键的就是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啊。
1: 是的是的，饮水健康是全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尤其家是有老人家、细路啊、孕妇这些家庭呢，是更加不可以忽视这个水质问题的。咁每日饮干净嘅水，用干净嘅水，身体都会少受罪，家人会更加健康啦。而今日呢个活动啦，唔使洗冤枉钱，亦都唔使担风险，仲可以攞到超多嘅实用礼品啊！618真系为大家着想啊，悭呢个成本啦。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啦，喳喳浪去拨打电话去锁定名额，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错过就真系冇啦。
0: 好啦，今期多谢晒玲玲嘅专业讲解啊！最后等我再重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福利政策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不满意的可以无条件退返部机。今日拨打电话可以赠送4大豪礼，前30位仲可以向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净水。咁订购热线是400-828-6721， 400-828-6721。名额即将满完，揸紧最后时间。快啲打电话将健康和福利一起带回家。
2: 早上9:30。

0: 方。
1: 好啦，时间嚟到九点半钟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往石梗，辉奇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雅厚大桥往广州，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洲路嘅士板路段往翻伦交，现时都系车多缓慢中噶。高速都开始热闹㗎啦，好多车都要上高速喎，以下嘅三个路段呢车流量就明显放大咗啦。佛岗高速方面嘅冲壳大桥往勒流，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嘅方向。现时都车多缓慢啊，而且係明显慢咗好多嘅，希望大家就俾多少少耐性啦。天气热啊，有时候揸车呢，你时间唔充裕呢，个人都会比较更加容易急一啲嘅。希望大家喺路上留充足嘅时间，小心驾驶，留意车速车距。想查返路况又或者係报路况嘅朋友仔，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发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4: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3: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饮品不能太多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留意天气情况，呢两日嘅天气都好似 OK 喎，雨水并唔系太过明显啦。咁但系今日开始咧，阵雨嘅机会亦都多翻一啲啦，希望大家唔好大意。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8.6摄氏度啊，呢个温度比寻日升咗大概两度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啊，部分时间可见阳光，但系午后亦都有机会咧吹分，有机会落分散嘅雷阵雨啊。气温方面是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介乎50%到90%。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无生效的。但指望明后两日天气也都会渐趋于不稳定，周末的时间雨量会更加明显一些，提醒大家要多留意气象台方面发布的最新天气提示和预警信号。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找一些低卡轻热量的东西。这一款零糖燕窝粥就啱晒你了。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还加了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很丰富的。现在新品上线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了。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
7: 为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9: 城市超佳人，
7: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1: 好啦，时间嚟到9:39，进入到城市超佳人直播嘅最后半小时啊！咁刚才咧玲玲上线，而家用净水器咁样，其实会有一套打包嘅方案，所以有朋友都好奇问到嘅，即系我又未用过净水器啦。阿小鱼儿就话啦，请问如果平时自己要换滤芯嘅话，大概几多钱一个？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嚟嘅。滤芯真系有平有贵，有时候贵到咧你系好唔舍得换，因为我自己其实以前屋企未装净水器嘅时候咧，系会用一个过滤水杯去将所有水接咗落嚟之后过滤一次，跟住再放喺热水壶嗰度煮水。咁佢都会有个滤芯啦，就係嗰个壶啦咁。咁嗰个滤芯呢都好贵。每一次换嗰个滤芯都换到有啲肉尺嘅。所以滤芯平嘅可能几十蚊啦，贵嘅可能就真係要几百蚊去换一支，又或者係换一套。咁所以一旦佢话俾你听係一套整体嘅方案，你未来呢三年你都唔需要再担心嘅话，係一个几好嘅解决方案嚟嘅。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我哋生活当中好有压力啊。又或者是好多事情好多环节都好有压力。点样去减压呢？咁就事情而言，喺做方案嘅时候将佢变成一个无压力方案，就係一个几好嘅选择。再举多一个例子。我唔知大家有冇还卡数嘅习惯啦。如果有嘅话，咁你就知道啦，每个月几多号几多点之前一定要将呢一笔数还入喺张卡度。咁先至系唔会逾期还款。即系唔会影响诚信啦，系咪？咁所以每一个月嘅嗰个点，你自己嘅心理压力就会好大啦。就算你话其实我还嘅钱都系好少嘅啫，但系你要定点，每个月定点去做呢一件事，其实都系会有压力嘅。咁所以最佳嘅方案就系你去设定一个挂钩嘅账户，设定一个时间，佢会喺你要求指定嘅时间之内自动完成咗呢一件事，你即系授权佢去做呢一件事。咁呢件事嘅心理压力喺你嘅身上咧就会被释放出嚟啦。其实就系会咁样，所以你要降低做一件事嘅难度，可能就系一个打包嘅方案。再举多一个例子，刚才讲扣钱系咪？咁讲存钱其实亦都系个噃，扣钱有压力，存钱一样有压力。因为我哋咪开咗个群嘅，叫每日存钱群，就希望大家每日都要做呢一件事。咁但系如果你话你要每日将一笔钱放喺一个账户嗰度咧，你攞出嚟嘅时候，你个心又系有啲好特别嘅感觉。即使你攞嘅唔多，可能我每日就系攞10蚊啫咁样，但你攞呢个动作其实都系会有纠结嘅空间嘅，会有迟疑嘅机会嘅。咁所以最好嘅方案就系而家都系噶啦，挂靠账户。我设定咗每日早上嘅9:00，我就会将呢笔钱划入去我嘅储蓄账户里边。咁你就每一日都会见到有呢一个动作，有呢一条提示，跟住亦都会见到自己嘅储蓄账户每日就喺度涨一啲、涨一啲、涨一啲咁样。呢个叫无痛存款计划，降低你做一件事嘅心理压力同埋难度，继而令到呢一件事造成嘅机率更加高。所以如果你都有咁样嘅还款计划又好啊，储钱计划都好啊，都希望你 set 个定时啊。欢迎大家嚟收听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嚟睇节目。方程嘅视频号直播如常，大家可以见到我。今日有朋友发现，可晴啊，你条腰圆咗好多啊。亦都有朋友话：可晴啊，你今日对耳环好睇嘅，好修饰你嘅面型。多谢大家对我嘅关注。

星星留言话：我每个月出粮之后嘅第二日，系统就会进入自动还款计划。几好喎、啊，呢、這个压力亦都冇咁大系嘛？有冇朋友系月头收粮，但系月尾先至还钱噶？哇，咁嘅压力就真系好大，即系分分钟咧就红线啊，又唔够啊！上面又提醒一下在我们每日存钱群的朋友仔，要坚持做好这件事，因为今年已经来到我们的第三年了，我们还有半年，我们的三年计划就要实现，就要兑现，也就是说来到年底呢，我们就会是一个收获期了。

菲儿乐团嘅经典代表作，名字叫做《你的微笑》。刚才问大家，喂，到现时为止，你屋企配齐咗啲空调未啊？所谓嘅齐就唔系客厅睡房齐，有就叫做齐。螺蛳粉味牛轧糖留言就话：可成啊，我哋屋企六台空调，厨房都有空调，冲凉房咧就会有浴霸。这个算不算是真正的配齐呢？该冻的时候佢要够冻，该暖的时候佢亦都要够暖。方城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留言就话啦：可成啊，你今日扒龙船未啊？咁样，亦都有朋友话：可成啊，你今日攞。

0: 全未啊？咁样系咪因为成日而家最近都喺碟教见到我，又或者系开始见到我发布嗰啲视频嘅时候，都会嚟问一句咧？吓，唔单止系关心爬龙船，因为下个星期就已经系端午节啦。其实听日亦都系世界杯嘅开赛，咁所以最近大家互相嘅问候冲口而出，可能仲会多一句喂。今日睇波未啊？咁样咁啊，世界杯咧就因为我哋有时差嘅关系啦，美加墨啊，咁啊，今年有机会睇世界杯嘅话咧，喺我哋广东嘅状态睇世界杯，可能系饮住早茶，食住虾饺，系嘛，叹住茶咁样去睇世界杯，就唔系啤酒小龙虾。系啦，可能去到即系好多场赛事，其实系应该系即系早上五六点钟打噶，系嘛？如果我冇记错嘅位啊，咁多位嘅波友，气氛就已经到噶啦。你嘅安排又系点样咧？咁我身边最近都多咗好多中意运动嘅人啊，跟住佢哋又投诉一件事，就系话喂，可成你知唔知啊？而家啲蛋白粉咧贵咗好多，我吓系咩咁样？佢话系啊，不过你唔食你唔知噶啦。咁确实又系，即系我哋普通人唔会好。即係好規律咁樣，又或者好大量咁樣去補充一啲蛋白粉。咁對於運動嚟講，尤其對於運動員，大家知唔知道每一次大量運動之後，第一個要補充嘅係水，第二個補充嘅就已經係蛋白質㗎啦。即係佢哋要去食嗰個蛋白粉啦。點解？因為原來運動完咗之後，我哋嘅肌肉可能好似佢哋大運動量呢係會撕裂嘅狀況。如果你唔及早將優質蛋白去跟上嘅話呢，其實成個身體係會垮㗎喎。咁所以呢个真係好重要，呢、这个唔佢哋唔讲我哋又真係唔知吓。咁对于优质蛋白嘅补充，普通人如果唔食蛋白粉嘅话，应该係食鸡蛋係一个比较优选同埋真係比较安全嘅一个选择啦。问下大家，优质蛋白每日一到两隻蛋你做唔做得到？我身边有啲朋友係真係食唔到鸡蛋，亦都有朋友係唔鍾意食鸡蛋，但係鸡蛋真係好重要。呢一部分嘅内容我哋强调一下，如果你今日未达标，咁你就记得要补充够。即係将自己嘅飲食列表当中係要将鸡蛋呢一件事係列入为每日都应该要有嘅嘢，佢唔係一个可选项，佢係一个必选项。最新版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推荐成人每日一隻鸡蛋，而且是要保留蛋黄啊，千祈唔好将个蛋黄去咗，諗住话我唔要胆固醇，我要剔走个蛋黄， no， 冇咗个蛋黄之后佢就冇咗营养嘅精华啦。因为有大学研究啊，跟咗五到九年嘅一批数据，硬核总结出嚟嘅结果话俾我哋知，同唔食鸡蛋嘅人相比，每个星期食一到两隻鸡蛋嘅人，心脑血管死亡率嘅风险係可以降低 29%， 全因死亡风险亦都会降低 15%。 无论你用任何方式嚟烹调你嗰隻蛋都系可取嘅，基本唔影响效果。例如话咩水煮蛋啊、荷包蛋啊、煎蛋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请问你是怎样吃鸡蛋的？
1: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思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正应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7: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6: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6: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9: 嗨，早上好。
10: Hello， 大家早上好。
9: Hello，
10: 大家早上好。
1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照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1: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刚才讲存钱，我是我就话可晴啊，请问点样入存钱群嘅咧？最近我哋嘅管理员好忙，因为一定要靠佢先至可以拉到你入群啊，所以最近系入唔到群嘅。UFO 就话可晴啊，我有10张嘅信用卡，每个月有10个还款日，有自动扣嘅，亦都有手动还嘅，冇任何嘅压力，因为我每个月翻页嘅时候，就会将我所有嘅记录都写晒喺我嘅台历上。10个还款日，10张信用卡还款都话冇压力，真系好犀利。系好问大家有冇食鸡蛋，有朋友话有啊，要么水煮，要么煎蛋，亦都有朋友话茶叶蛋就最好食啦。有朋友话如果我要食蛋白嘅话咧，我要食蛋用嚟用蛋黄送。龙猫仔话每日坚持牛奶、水煮蛋一个，同埋小苹果一个。卡卡鍾意听924话可成啊，我日日都食2只㗎噃，一隻呢无菌蛋用嚟生食拌腊豆，真係好好食，哇，好正，好健康。腊豆，各位可唔可以接受到腊豆？勒流正正就话我每日一隻鸡蛋都系做得到嘅，见到今朝早嘅早餐呢都系鸡蛋加牛油果加面包做早餐㗎。渣灵智嘅无奈就话可成啊，我已经可以做到一边上班一边摸鱼睇世界杯㗎啦。你就好啦，不过而家一般大家都得㗎啦，因为呢手机都可以睇直播㗎嘛。蛋白质非常之重要，对于女性嚟讲就更加重要，我哋女性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有更充足嘅优质嘅蛋白质嚟为我哋嘅身体提供更多嘅支撑同埋高消耗期。例如话我哋女性每个月嘅月经期，大家知唔知道子宫内膜嘅脱落继而进行修复嘅过程，都系会消耗大量嘅蛋白质先至可以做新嘅组织合成噶，所以如果你冇你唔够，佢咪又做得唔好咯。节目送俾你最后一首听上去好舒服嘅歌，就等佢成为你嘅心情空调。

到底佢係 keep 得好呢，定係声音真係冇变，同埋我哋听住佢嘅歌长大，就自己会代入返嗰个年纪。佢都好似冇乜点变，唱歌嘅感觉都冇乜点变，嗰份嘅经典都冇乜点变。佢係陈晓东，会有呢一首《心的接触》，结束今日星期四嘅城市俏佳人。听日小周末可晴，不能再直播岗位啊，将会交由紫峰顶班，希望你继续支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早上10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21酒庄酒，春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6方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啊，留意下啦，见到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往蓝石嘅方向依家排队。龟华路、桂林路口往平胜大桥嘅方向挫气嘅，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唔掂当，海白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都系扭教，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依家系见咪摩，龙舟路一个示板路段啊，往伦教方向依家系扭教嘅。高速方面啦，见到佛光高速冲鹤大桥往勒流方向唔掂当，广佛高速华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同样都系唔好走。而家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啊，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了。

见人食住种子添白糖，拆奶草吃唔同，龙舟起舞喜洋洋。五月五系端午，中国文化传千古，爬龙船敲龙鼓，石咗挂住屈完咗。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城喜悦喜呀喜呀。

嘅翻嚟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依家咧我哋嘅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咧正在打开当中，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咧一齐互动倾偈啊！我今日入闸之前咧就见到今日 NBA 嘅第四场嘅总决赛嘅角逐啦，啊咁啊纽约力博咧对阵呢个马刺，头嗰两场咧就。纽约咧就喺客场咧攞得2-0嘅，咁啊翻到嚟之后咧就系、是、对上嗰场咧就输过马鼻吓，咁啊今日咧就好似话马刺咧就揿住纽约嚟打吓、啊，打得好激烈咁话吓，所以咧就我记得第三场嘅时候啊，第三场之前啦、啊，我都讲过话，你真系唔好俾阿文班亚马有机会。俾佢揾到嗰个状态或者赢球嘅方式啊！你俾佢揾到之后咧，佢一起一世咧，佢啲少林共赴醒嗰啲嘢咧就嚟了啊！你就好未必一定揿得住佢啊！咁今日咧，我睇个势咧，会唔会真系大家各自喺对方嘅主场嗰度掠低两场咧？咁样可能性都存在啊！咁啊，都好多年冇睇过啲咁好睇嘅总决赛啦，咁希望咧就双方都打够七场啊，等我哋咧大饱眼福啦，好嘛？啊，啱啱咧就喺我哋一嚟第一首歌啊，叫《男人 KTV》啊，听到咧就系好多嘅男士啊，咁多兄弟们咧，隐约有啲唏嘘系嘛？点解会听首咁嘅歌咧？咁我突然间都想做翻呢啲咁嘅男人或者嘅男人老狗主题啊，因为早两日咧见到一个咁样样嘅问卷调查啊，佢就话。佢唔系问卷调查，即系咁样一个问题啦吓，佢就问所有个男人嘅，佢话80后嘅中登门吓，咁多嘅中坑门啦，即系我哋叫做吓，如果俾一日时间你哋，唔使做仔，唔使做丈夫，唔使做老豆，啊，即系呢啲身份你全部嗰一日，你就乜嘢都唔使理噶啦吓，即系仔嘅责任你唔使尽。老公嘅责任你唔使尽，老豆嘅责任你唔使做，乜嘢唔使啦，呢三个角色你可以劈开佢啦，淨係做返你自己啫。一日啊，你最想做啲咩呢？今日我就将呢个话题抛俾咁多位80后的中坑们啊，我相信听緊我哋节目有相当一部分都系㗎啦。咁但係觉得你话我係90后，但係我都已经觉得自己系中坑，咁你都可以答嘅。

一日时间唔使做人老公，唔使做人个仔，唔使做人老豆吓、啊，你哋会做咩咧？就系做自己一日啊！跟住我睇到评论区最高赞嗰条，你会见到系睇落都有啲心酸嘅，系咩咧？系一位老婆发上去嘅，嗰位老婆嘅评论就话：我将呢个问题问咗下我老公，我老公话俾我听，佢都唔知道自己嗰日可以做乜嘢，令到佢觉得有啲心噏咁样吓。咁多位男人辛苦晒吓，咁多男人辛苦晒，系咪？唉，OK， 嗱、我等紧你哋嘅答案吓。咁多位男人啊，你哋究竟系撇开晒所有嘅责任嘅时候啊，你哋会嗰一日会做啲咩咧？咁我谂大家喺度思考紧。喂，即系呢个问题突然间撇俾我咧，我都。窒一窒喎，你唔好话喎，我突然间都话，我可以做啲咩咧咁？因为你大家都知道我平时懒多爱好咁噶啦吓，但系好似嗰一日真系劈开晒所有嘢，我可以做啲咩咧咁啊？做翻工咯，除咗翻工咧吓，好似又真系可以做啲咩咧咁啊？即系突然间谂，好可以夹 band 啦，系嘛？或者打篮球啦。或者睇漫画啦，其实我觉得最令到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嘅就系、其实我可以做嘅嘢好多嘅，但系我好似觉得如果真系俾咁样嘅一日俾我，我唔知我可唔可以完全劈开晒所有关于仔啊、老公啊、老豆啊呢一啲嘅嗰种内心嘅包袱。真系毫无责任感地去度过呢一日咧，咁样我系对于呢样嘢有深深嘅怀疑啊，所以咧，唔容易啊，咁多位男人啊，内心就话梗系去俾面 Beyond 派对啦，释放压力啦，咁呢个就梗噶啦，系嘛？唉，因为呢个系一个假设嚟嘅啫，啱唔啱啊？吓，边有人系即系去到边有80后系可以？完全是有一日可以撇开晒呢三个身份嘅，冇可能嘅吓，俾、你自己叫做幻想下嘅啫吓。身痕的小蜜蜂啊，按摩、睇戏、打机、食饭、直落咁。我睇到评论咧，有啲就话瞓咗一日咯吓，嗰日咩都唔做啦，或者去钓一日鱼咯咁样啊。咁啊，睇下先啊。西潮的啲话好角，好角系咩？好啦，好，我睇下先啊，未睇你头先嘅评论。佢话安安静静熄一部手机，戴个耳塞，拉黑窗帘，瞓一个好好嘅觉。啊，烈风话我想打足一日实放八。咁而且话咧，可能都冇咩做，瞓下觉，睇下模型。毕竟得一日，可能都系安静休息下啦，咁样啊，安静休息为主啦。咁系啊，即系吓、各位中老们啊，我哋都真系有时问呢个问题。真系问到，真系考起我。UFO 啊，一得闲就想去游野泳。嗱，你呢啲真系啊，教坏细路啊，你真系 UFO 啊，你啊，啊，想游野泳？你呢个系咪一个代号嚟噶？吓、游野泳系指代某样其他嘢噶系咪啊？我要食五碗牛腩面。佢话我85年嘅，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乜。重点系我冇咩想做嘅嘢，即系你嘅身心已经全部交晒俾。屋企系嘛，即系已经每日就系做仔、做老豆、做老公呢三个角色轮番切换或者同时进行，你已经唔记得咗你自己系边个啦，系嘛？唉，东方广场跟鱼蛋，我会朝早饮翻下早茶先。点解你个饮字要打个逗号啊？睇到我啊，吹下水，吹完水咧就去。咩啊？推拿去执翻个推拿正骨，跟住到夜晚就食个靓饭，打下机睇下电影咁嘅一日咯。哇，咁你都好充实吓、睇嚟你日常咧真系无数次系自己构建呢个画面嘅，系咪啊？行运一条龙啊，日日都唔使做人哋阿爸，唔使做人老公，净系做牛马啫咁。系咯，所以嗰日应该抛开埋做牛马呢样嘢嘛，系嘛？呢位美数0267唔使做一日，实系开部摩托出去游一日啦，咁样，梁亲岁就咩都唔做都要做牛马啦，咁样啊。
翻工上时候，梗系食饭、宵夜、唱 K、按摩、直落啦。一听你呢啲就知道日常你都系咁做噶啦，系咪啊？都唔系话要抛唔抛开身份啊！你就算做紧仔、做紧老公啊，你都系咁。唉，嗱呢位尾数3221嘅朋友，佢话调翻日语啦，咁样啊，系啊，有时候真系吓。我觉得近呢一两年嚟咧，身边多咗人去分享呢一种由心境开始变老嘅呢一种迹象吓。小皮蛋就话难道系做一啲不负责任嘅事咁样样啊？内心话有钱嘅一日读一日游啦咁样啊。呢位0683就话其实咩都做唔到，因为生活轨迹已经离唔开仔、丈夫同埋父亲啦咁。唉，辛苦晒啊！

0: 嘅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

0: 純牛肉唔係啲粉頭丸子，煮面滾湯落幾粒，啖湯都鮮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裏面爆開，仲要係實打實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間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兩塊牛肉餡餅同埋果條。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買多幾份先。
2: 哈一炎炎
3: 开始出油又出汗，
2: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3: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4: 屋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打支下妆嘅，边咁癫仔嘅啫，癫嘅啫。
5: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高老杰。
6: 好啦，继续翻嚟啊，睇下呢个80后中坑，如果有一日唔使做人老公，唔使做人老豆，唔使做人仔，究竟会有啲咩搞呢？咁样小自由话，其实唔使讲一日啦，有两个钟头冇人搵，唔使睇住部机啊，去睇个电影都好难得啦，咁样啊。宇文威就年纪大啦，直接食饭按摩啦，咁样即系好中意按摩啊。跟住呢位蒜片樱花虾美食咧，佢话。过节唔使做咩？搵食搵翻工搵食啊吓，即系好难，即系劈得低所有嘢系嘛？西潮耀仔话：我想同阿坚翁龙少一齐去水上乐园。你觉得我哋两个有去水上乐园嘅习惯嘅吓？我深深地怀疑你系想去其他乐园啊！当然我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啦，系嘛？好啦，咁啊，2803未错话去户外啦，搵座山徒步，亲近大自然啦，咁样。子华中粉话：我买完又肉痛个荷包咁样，空调遥控电池管咧一日啫，咪唞下咯，休息啦咁样。呢位499要冇老婆，同埋小朋友日日都做自己，咁啊日日做自己有时都几闷嘅，咁就数你咧就话，假如有咁嘅一日，我想打一部电脑玩翻以前中意嘅 game， 仙剑啊、红警啊呢啲，同嗰个无忧无虑嘅自己重新相遇。其实攞命嘅就系咧。你好多时候你话觉得当年自己会好喜欢嘅嘢呢，你好想玩返睇返啊，就好似我哋当年会买返啲嘅波鞋呀，係咪买返啲手板呀、啊。你发现你嘅年龄过咗之后呢，你真係冇咗嗰一份嘅兴趣，或者你真係唔係好玩得落去，你明唔明呀？所以真係各位嘅男人真係要听翻呢首歌啊，即系当大家真系成熟之后，可能你当年曾经有啲理想啊、梦想啊，真系要讲一声再见啊。所以今日继续听一听 Beyond 嘅呢首《再见理想》。

我是我啊，坚少点解今日一开波唔系讲音乐会有啲唔习惯，俾啲位你入啦咁样。啊，依家入紧啦。有边个想现场一齐吓、啊、抒发下属于我哋中坑嘅呢种郁闷？听下再见理想或者一齐唱出嚟嘅，咁你快啲买飞啦，系嘛？6月27号晚8点，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会有我连同一众嘅好劲好猛嘅音乐人为大家送嚟一场致敬 Beyond 嘅俾面 Beyond 派对经典摇滚音乐会啊！全晚。

0: 十首嘅经典当中经典纯享版嘅 Beyond 金曲送俾你哋吓、啊，你哋未曾感受过成千人一齐唱 Beyond 嘅嗰种震撼嘅话咧，咁你真系唔好错过啦，而且又平、啊，$120、$150就可以入嚟睇啦啊！星期六又唔阻你翻工翻学，做仔做老公做人老豆，完全都唔阻，仲要可以带埋佢哋嚟睇添。欢迎大家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最后抢票冲刺阶段啦，因为真系门票都唔多啦，大家快啲尽快扑飞啦吓。咁啊，嚟紧礼拜日之前咧，我哋都会截单今次嘅周边 T 恤、俾面 T 嘅呢一个预订嘅。咁所以如果要预订嘅朋友都可以添加微信 XJ924JH 萧坚924嘉慧嘅首字母联系我啊。最紧要上花生微票儿啊，买咗飞先，咩都系假，保持先。
1: 早上10:30。

0: 方。
1: 十点半睇睇路况，回马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蓝石，桂华路创产对开往石湾，海伯路五坑口大桥往广州，同埋广佛路嘅平地路口往广州都系塞紧车。高速方面，二广高速狮岭路段往三水，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都系咪摩啊！另外提醒大家啦，顺德容桂建业中路嘅外环路跨线桥咧系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可以行这个水岸龙亭侧的这个左幅的辅道，工期去到七月中，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也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搵南海中旅八六二三四个八。

我是邓乔治，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嘅翻嚟全城喜悦啦，今日咧都系视频直播开住啦，同埋我哋评论区开住啊，发起咗一个问题啊，八零后的中坑们男人啊，你哋如果有一日时间系唔使做人个仔，唔使做人老公，唔使做人老豆嘅，你会做啲咩咧？咁样啊？啊！松间明月话坚翁买 T 恤三点加我啊，咁样冇加到你讲慢啲。XJ924JH 啊，或者你喺呢一个视频号嘅私信嗰度联系我都得啊，冇问题嘅。或者其他 friend 将嗰个号帮手喺评论区度话话俾阿松间明月听好唔好啊？XJ924JH 啊，烧坚九二四加维嘅首字母啊，可以加到我嘅吓、啊、，OK。系啦，咁我哋6月14号啦，星期日就接单啦吓。因为都唔系话大规模地话一定要去卖衫啊，或者各样嘢，真系叫做每一场 show 都系咁，有啲周边啦吓，俾、啊、一啲喜欢嘅朋友一齐去做个纪念啦，系咁咯吓。OK， 哇，约翰话喺芳村嗰个四驱车车场玩四驱车啊，喂，掂呢、啊這个呢、這个正、啊。哇！以前真系梦想咧，发梦都想自己屋企咧，哇！真系大别墅，有一个地方专门可以放嗰个四驱车嗰啲跑道啊，系咪啊？系嗱，从间明月，你可以先喺呢、這个视频号私信我啦，或者你尝试啱啱我哋讲个号码 XJ924JH 吓、啊、去加我嘅吓、啊。OK， 咁睇睇其他朋友啦。爱看小说的尤尼斯，佢话如果俾一日时间我休息啦，最想做嘅事就系踩一日单车。踩到边玩到边咁样一日啫喎吓，你想踩到边啊？我是我就啊系啦，啱啱讲咗啦，轻食主义永荣。佢话如果可以安静休息一日咧，远离喧嚣郊外嘅草坪花海，一个人安静度过完整一日，好治愈自己。可能好晒嘅，好多蚊虫啊，得唔得啊？耀仔话想将以前拍拖做嘅事重新做一次咁样，一日你又想做晒一日，即系。你真系 One Night in Beijing 描写树朵我前嗰啲系嘛？就系、是、你啊！君莫笑啊！八五后嘅我朋友唔多，最好嘅朋友都走咗啦。哎呀，如果唔系有一班死党喺外边玩咗一日啦，可惜冇可能，责任太多啦咁。啊，确实八零后呢一代咧系有啲意思啊。我哋经历过好原始嘅嘢，到依家最先进嘅嘢啊，所有嘅电子设备，基本上我哋都玩过晒，系嘛？咁同时之间呢大家嘅生活方式呢又好似差异好大咁㗎话有啲人好早啊觉得自己好老啦係咪啊最近拆到一个85年嘅男人做咗阿爷啦係咪跟住呢度见到有一间嗰啲好 young 嘅发廊啊40岁以上老人剪发10蚊。啊，跟住有啲呢就话80后是个迷有啲抱緊有啲已经抱孙有啲有小朋友有啲个小朋友呢上咗大学，有啲啊读紧中学，有啲读紧小学，有啲咧第一胎都未生，你哋行到边一步啊？咁样系啊，80后真系嗰个跨度好大嘅一代人吓、啊。你见到90后可能或者00后，佢哋大致嗰个生活嘅模式系咪都会相对地会统一啲咧？咁，但系80后真系可以差异好大，系咪啊？Uncle Van 笑，佢话讲真的，真系唔知道可以做乜。2-3年前可以打篮球、踩下单车、睇电影、打机、打追日，而家谂下都冇时谂，都冇时间谂，就系翻工收工啊。最想做嘅就系买翻台150摩托去玩下，努力搵钱，中意就买咁样样吓。咁啊，叶仔话对于我嚟讲比较简单啦。在间房度打开耳机，打开电脑，打开自己中意嘅一个大型开放世界游戏，好好探索一番。偶然间调戏一下 NPC 都唔错，攰咗唞下，听下音乐，一日好快过啦。咁样，睇下先啊。揸住翻踩去餐厅，佢话叶世荣暗中喺呢个音乐会出现，咁就劲啦。咁，哇，我都想啊，大佬。唉，西潮要走，谂起成千人一齐唱 Beyond 咧，就想摇起来啦。咁样，呢位啊蒜片樱花美先啊，俾面嗰晚，如果请到阿豆浆过嚟玩两首都好啊，感觉场面应该都唔错吓。嘉宾暂时未有考虑嘅吓，但系反正咧，嗰个千人合唱 Beyond 嘅呢一种，即系净系呢件事都已经爽啦，系咪先？嗱 ，OK 啊。
啊，从间明月，我见到你添加紧我噶啦，我转头会通过你嘅一个申请啊，因为而家开紧直播吓。娘亲嘅衰仔话要揾志同道合嘅朋友，加埋阿龙少一齐做 SPA 同埋洗脚。睇下龙少嘅呢个人设吓，已经同呢个洗脚啊、揼骨啊、吓桑拿呢啲咧，就已经系密不可分咯吓。即系佢就系传说当中嘅一条龙服务啊！电光独龙转就系佢啦，吓。好，风吹动容话，如果真系可以抛开咧，就安静头一日，瞓到自然醒，去郊外草坪花海搭个啊，又系草坪花海嚟，搭个棚，打开个茶具，喺大自然树荫底下继续悠闲，口干就饮下茶，饿咗就食啲中意嘅零食，一个人安静咁度过完整呢一天咁样。大家好似都喺度畅想緊啲用嗰一日嚟到投射自己未来嘅退休生活喎，係咪 ?OK。Mr. Seven 呢佢話咩话係咪呀，做返一日自己呀，咁我做啲脑海有諗過但係唔敢做嘅嘢啦，例如嗰啲呢，即係嗰啲呢咁樣。我唔知喎，我啲咁嘅正人君子，我唔知你有啲咩想做呀。龙少今日出发去韩国水上乐园啊，哇啊。咁啊，真系啊！翻到嚟应该会靓仔咗啦吓。R B 一 Eva 咧，佢话如果有隐形嘅一日咧，我就系想开部车同你一齐，同你一直系咁开，无目的咁开呢种感觉得唔得？哇，好有公路片 feel 喎，你呢只吓 OK 吓。俾你咁讲，我突然间想播一只我自己好喜欢嘅歌添。啊，呢只歌真系好啱大家。感怀自己过往半生嘅一啲种种点滴嘅时候，又开住部车喺高速公路上边行紧嗰种感觉啊，啱你啊 R B 一啊，虽然咧，我唔知啊，系咪你都已经成日都会开住你部 R B 一一齐去飞啦咁样啊，但系如果真系得嘅话，我推荐你开嘅过程当中听下呢只歌啊。中观先，中观先。亡命之徒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越听越爱舌，全城喜悦，我喜。
3: 好啦，继续睇下大家留言啊！如果有一日唔使做人老豆，唔使做人仔，唔使做人老公啊，山水小俊话出海钓鱼，姜太公摸鱼就揾个红颜知己陪自己去旅游。咁易揾嘅咩？定系你长期都有噶吓？即系你长期都有一个喺度嘅吓，随 call 随到嘅咁样，终于可以有 break 可以约你啦咁啊！叶仔话：依一日咧手机唔识响一次，一次都唔响咁啊，更加完美啦咁。可能你会啰啰挛嘅其实吓。Kaka 中意听924噶嘛？唉，个个80后都咁多角色，我就得做人个仔呢一个，仲比阿萧兄大两年添，点算啊？咁样咁你有你爽嘅系嘛？即系反正人嘅嘢咧就系咁噶啦，永远都唔会满足噶，永远都会后悔噶吓。结咗婚又后悔，唔结婚又后悔啊！结咗婚生小朋友又后悔，唔生又后悔咁样样啊！所以咧，即系最高境界就系、是，我自己拣噶嘛，咁我梗系要咩噶啦咁样样吓。人咧就永远唔好怨咁多吓、啊，自己拣嘅嘢咧就好好地去即系孭飞系嘛。咁你话我唔想孭飞啦，咁你咪尝试又再选择另一种咯，就唔好你又唔改选项，你又日日喺度呻系嘛，咁你又唔改，你又要呻，咁咧就最终咪斩自己又唔开心系咪吓，咁、所以咧就系、是、诶，系、大家睇开啲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依家确实啦，即系做一个靠谱的男人，压力真系好大嘅吓、你做一个唔靠谱的男人咧。戏的男人呢咁可能就反而即係乜嘢都大安旨意呢咁可能你就爽啲係咪係呀咁啊但我知道听緊节目嘅你哋呢大部分都係好负责任的男人嚟嘅係咪咁所以咪辛苦囉、就係辛苦啲囉係咪咁同埋就係、男人就係咁啦我哋又唔使人氹係咪你係氹你刻意嚟氹我又觉得好尴尬咁样係咪我只希望有一啲润物细无声嘅小温暖，系嘛，咁就得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女士就唔得，我成日都人哋氹噶吓，我成日都要情绪价值噶，系嘛。比如话咧，嗱，你都踏入盛夏嘅时节吓，佛山天气又热又湿啦吓，好多朋友咧头皮出油扁塌啦，系嘛，头屑咧反复啦，皮肤啊干痕啦，咁样咁啊要点啊？佢一站式打理啊，修护下佢啦，系咪？所以咧，今日为大家推荐咧就是、安安金纯嘅两款嘅口碑洗发水嘅，咁啊亦都系。第一款叫做杜桑月影控油蓬松啊，你嗰啲细软塌嗰啲咧，多油嗰啲就帮你改善佢噶啦。咁啊，第二款咧叫做星耀骨海柔顺洗发露吓、主打咧就系去屑修护啊，仲有咧就系、有一个金骨花香萦绕住咁样嘅吓。咁啊，两款搭埋咧都系49.9嘅啫，好抵玩吓。咁啊，另外咧话全新嘅洗护吓，整翻个保湿沐浴露吓，咁亦都 OK 吓。亦都会为大家推荐呢一只嘅沐浴露咧，就系、是、唔使涂身体乳啦，吓冲完咧都唔会觉得掹掹紧嘅吓，咁啊都系49.9咧，到手有三樽噶啦。咁啊，如果你话我出汗吓，啲苏格拉底咁样，咁点办啊？咁咧就用呢一个试下独特艾琳嘅香体酒珠露吓，大牌嘅香调吓，高级得嚟咧就唔会攻鼻嘅吓。咁日常价咧99蚊一支，咁一节目专享价咧49蚊有一支，78蚊有两支噶啦。咁啊，成套嘅由头到脚咧都帮大家谂掂晒吓。咁啊，大家如果系有兴趣的话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救意思欢乐购专区呢就可以解锁呢个夏日专属嘅舒爽体验啦。唉讲完今日呢个话题真係又想唱呢个歌啦。咁多位嘅中老中坑我哋一齐咁多位嘅庸门啊我係萧庸亦或者係坚庸你哋都系咁多位嘅庸咁多位善长人庸。唱呢一首歌

0: 有时都唔明啊，点解家驹廿零三十岁仔当年吓、啊、已经可以写出咁多唏嘘男人歌啊？
1: 有日再寻觅，我在麻醉我抑郁。

喂，想唔想嚟一齐全场大嗌灰色轨迹啊？吓、啊，就系、是、嗰句啦，呢啲歌吓、啊、唱中晒你啲嘢。你平时啊喺屋企系嘛？斟杯啤酒对住老婆唱，老婆话你依家对我好多意见咩吓、啊？你系咪好后悔娶咗我啊？离婚啦、啊，咁样系嘛？俾说话你听咁。但系你嗰晚系嘛？带埋老婆，带埋啲仔女过嚟。成千人一齐唱，冇咁觉噶嘛，系咪啊？咁多位中坑，系嘛？你平时喺屋企唱下喜欢你啊，唱下情人，你老婆都怀疑你有警棍啊！嗰晚过到嚟，成千人一齐唱，老婆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吓、啊，你内心又已经满足咗自己嗰种，哎呀，我挂住喺边个嗰种，嗰种啊，嗰种心思啦，系咪先？所以请嘅咁多位男人啊，快买飞过嚟啦！6月27号晚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等紧你啊！我里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20首 Beyond 经典中嘅经典，等埋你哋一齐过嚟千人大合唱啊！靓音响、靓灯光吓、啊，靓衫、靓歌、靓早餐。除了早餐之外，其他都帮你准备好了，啊，衫又有，是吧？大家啲俾面贴，今个礼拜日之前预订呢，啊，就可以在演出之前收到的了，啊，快啲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键购票，6月27号星期六来的，唔阻大家翻工翻学啊。

0: 嚟唱唱佢啊，一齐唱嚟。
1: 你会背上一身苦困，后悔与唏嘘。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
0: 大家好，我是萧健。

0: 思考话，万一老婆都有听节目，到时买定两个榴莲喺屋企，咁点算咧？咁你可以唔认噶嘛，系咪？嗰系最好噶啦。咁你可以答你老婆啊嘛？你话唔通真系个个嚟唱呢啲歌就系有警身有屎咩？咁样就算系都唔系我，系隔篱嗰个咁就得啦，系嘛？咁多人帮你做假动作掩护，唔觉嘅。快啲上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买飞先啦，冇飞啦就快，拜拜。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4: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5: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4: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6: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4: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7: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4: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8: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9: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将茶隧道往返去蓝石嘅方向有慢，桂华路创产对开往返去石湾嘅方向咪摩，桂丹路联和路段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二广高速狮岭路段往返去三水嘅方向啦，都系报慢嘅。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返去肇庆嘅方向要排一排队。金马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啦，都系唔多掂当。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南海西桥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到观泰路口分段围蔽施工，过往嘅车辆啦，请注意减慢车速。呢度嘅工期咧会去到7月10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

0: 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0: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goals。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凌晨开噶啦，开波噶啦噃，仲要系讲紧凌晨三点咧，
1: 有个闹钟，哇，啤酒、小龙虾全部安排上咁样。睇返呢，其实嗰啲时间啊，比赛嘅时间呢，比较多嘅会集中喺凌晨嘅三点钟啦，或者有一啲呢就凌晨一点啦。当然都有啲呢就係、是、你起个早都可以睇到嘅，比如话早上嘅六点钟啦。咁有一啲呢就好啱即係返工摸鱼嘅时候睇㗎啦，九点啊、十点啊嗰啲。唔知有几多朋友啊，真係会凌晨起身去睇呢？会唔会有听緊节目嘅朋友就喂我已经係㗎啦，我买定晒嘢㗎。我就係等世界杯啊，四年一届喎，几大就几大啦，係咪先。咁啊即係今日凌晨啊就开波啦，一直去到7月20号。跟住小自由话就係、是、囉，你我又唔明嗰啲足球嘅規則啦，跟住啲攝像機呢又係追住人哋嘅大腿嚟到影嘅，我想睇靚仔㗎嘛，係咪先。V 组话唔係呀，人哋会影到塊面㗎，你放1000万个心啦，咁样。咁影到塊面都好远㗎嘛，係咪先。而且你真係你諗下，喺我足球场上边22个人，再加埋裁判咁样20几个，咁点睇啫？边度认得到边个靓仔，边个唔靓仔啫？系咪先？
0: 我的形象啊，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唔睇波咧，就唔会同你讲波经啦吓，但系咧会同你讲一讲一啲嘅周边嘅嘢啊。讲紧系乜嘢咧？讲紧系世界杯嘅一个其中一个啊。赞助商系啦，都几大嘅赞助商。讲紧佢咧，专门为呢一届嘅世界杯啦，就将佢哋成100几年个形象都系 keep 住嗰一个嘅包装咧，就转成咗系足球嘅形状啊。系啦，讲紧系嗰一个可乐啊，可乐嘅品牌啊。喂，你真系你而家睇翻，我哋呢度冇得卖啦。当然呢一款咁特别版嘅，佢就系美国限定啦。系啊，咁但系即系喂，你睇到嗰一个嘅樽，佢整成咗足球嘅形状，你先突然间发现，喂，好似真系你平时饮开嘅嗰一啲可乐咧。佢个樽一直都系嗰个形状噶，好似真系冇点变过嚟嚟去去嗱，玻璃樽就梗噶啦，就系、是、嗰一个咁样嘅，上边窄，中间阔，下边又再窄翻少少，再阔翻落嚟咁样啦。咁然之后嗰个胶樽咧都系咁噶，系咪？跟住易拉罐又系嗰个形状，都冇变过咁。咁但系咧就今年。佢就将佢哋最经典嘅嗰一个樽嘅形状改咗啦，就变成咗足球樽咁。据说都真系全球独一无二嘅一个足球造型嘅塑料樽啊吓。咁就话咧系呢一个可乐品牌啦，专门为2026嘅美加墨世界杯咧特登设计嘅，而且咧就系、是、美国东道主专属嘅限定系列。咁你冇睇佢真系细细只，即系好似个波咁样啦。但系竟然个容量都有400毫升啊！咁但系佢就净系做咗一只口味嘅啫，就系、是、最经典嗰只口味。其他味咧都冇嘅咁。试下话你认住个 number 得噶啦，唔需要认样嘅咁。咁我都冇谂住认样，即系以我呢啲面盲嘅程度啊嘛。或者我未必睇得清嗰个号码咧，系咪先？所以即系睇波，算啦，仲要即系半夜起身睇，系咁依睄两眼，即系日头起身擦到咪擦到咯，系咪先？嗱，咁佢呢一个波形嘅可乐樽咧，就系、是、真系成个嗰个波形嘅瓶身啦。咁其实佢系咪冇出过咧？都唔系话完全冇改变过嘅，因为佢对上一次都有出过呢一个足球形状嘅塑料樽嘅，讲紧咧就系、是。2010年啊，即系16年前嘅南非世界杯嘅时候，佢都有做过类似形状嘅。咁但系当时咧，唔知系技术嘅原因定点啦吓。其实佢嗰个形状咧，佢系只系类似足球嘅形状。
1: 然之后个包装咧就用咗足球嘅嗰一啲纹样，但系其实佢个樽咧未完全能够做到即系完全一个圆嘅波嘅形状啊，佢就模拟啦，咁然之后两边咧都仲系比较直嘅。系啦，咁而嚟到今年2026年咧，就真真正正系波形嘅樽身啦，就模仿翻足球咧六边形嘅嗰一啲拼接嘅纹路嘅，咁就更加接近真实嘅足球啦，咁样。颜色方面呢就是红白蓝三只颜色啦，跟住呢还有他们的经典的 logo 啦，跟住呢还有大力神杯啦，这些世界杯的元素在里面的。跟住呢外包装呢还印住呢就是在26年世界杯期间畅饮这样的英文字样啊，那就都很独家的、哦、它是在美国当地的 warm up独家限定销售，咁同埋咧，佢就话暂时咧都唔支持线上购买嘅咁。但系我知道会有啲朋友佢系会储唔同版本嘅可乐啦，即系可能系唔同口味啦，或者系一啲特别版嘅樽嘅。咁我谂会有朋友呢一、這个都唔放过嘅咁。我见到2693呢个尾数嘅朋友。在我们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说上链接没了，你不要想着什么都可以上到链接给你才行阿英德哥说我不喜欢看波枯燥乏味，看看看看会睹眼睡的这样不是的，中场休息的时候通常都有些足球宝贝啊，或者是篮球赛篮球宝贝啊会出来的嘛，那时候是精神啦，是不是是啦，咁呢一个可乐啊，佢哋因应今次嘅世界杯出咗一个足球形状嘅樽身咁样。唔知你又会唔会哦，如果佢迟啲都可以买得到啦，你话可能而家网络咁发达啦，买得到的话你会唔会去储一储呢？咁同埋喂，究竟点解系今年呢？咁即系往年你都只系喺10年南非世界杯嘅时候轻轻有諗过呢样嘢，当时最做得唔似咁。今年又特登整咗出嚟，点解呢？咁转头傾下。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今日同你讲紧咧就系话，喂，今日凌晨啦。这个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就开波啦，有没有朋友已经是养精蓄锐啦，就说哇嚟緊呢个几月的时间啦，我都真係会去追啊，会去睇波㗎咁。咁我而家见到呢，其实我哋直播室外面啊已经有两条佬喺度睇緊波㗎啦，当然唔系世界杯啊。是不是看 NBA 啊还是 CBA 啊，不知道啊，我看到他们好像很激动这样啊。讲到哪个呢，讲到这个来讲呢自己都要开这个音乐会的 DJ 歌手啊，萧华坚。是啦，嚟緊啦 ,6 月27号晚上8点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会有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咁就有20首啦 Beyond 嘅经典金曲啦，会喺现场同大家一起大合唱嘅。我諗即係基本上20首啦，每一首大家都係唔需要睇歌词。都可以倒背如流，都可以跟住一起大合唱嘅。冇啊，我讲呢句呢纯粹就係觉得呢一个歌词视频冇必要整啦。悭返啲功夫啊，悭返啲人力啊，係咪咁但係呢其实成场嘅音乐会落嚟呢嗰个技术方面啊制作方面都精良啊。首先呢就是、主唱你唔需要质疑啦，睇过佢好多嘅音乐会演唱会啦，係咪先，即係绝对係有实力啦。咁另外呢仲有我哋一众嘅乐手啦，亦都係喺音乐界浸淫咗好多年啦，包括係我哋嘅无论係主音吉他啊，或者 bass 啊，或者係 keyboard 啊，鼓手啊，都係即係有好多嘅演出经验同埋经历㗎啦。咁再加上呢

0: 其实最近呢段时间呢，我都见到佢哋密锣紧鼓地喺度做緊相关嘅一啲准备工作。咁嚟緊周末嘅时候啦，亦都会有彩排㗎啦。据说到时候呢，萧华坚啦，横杠全城喜悦呢一个微信号啊，都会开视频直播嘅。咁到时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啦，咁样。咁当然最紧要就係喂，就扑飞先啦，因为啲飞呢真係买少见少。最近呢即係主唱啦，横杠主唱啦。人家是斜杠青年，横杠主唱啦，就默默咁样上紧唔同嘅节目走通告啦，所以啲飞系买少见少嘅。咁如果你仲想一齐去大合唱嘅话，就集集林上到去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啊，花生咧食得嘅花生，微咧微小嘅微，票咧就门票嘅票儿啦，儿子嘅儿，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上去扑飞啦，$120同埋$150两档嘅门票，咁就睇你想坐边啦。你话想哦，我掌控全场嘅，睇晒全场嘅，咁就$120坐喺二楼，个 view 都 OK 嘅。咁如果你话诶，我想一楼，嗰个氛围可能会好啲，咁啊$150咯，系咪先？反正就系花生微票儿。而家可以上去望一望嘅，系啦，咁啊，反正嗰一场你又唔需要挨夜睇咯，8点开波，咁啊，佢再即系廿首歌，咁再登一登个波，咁大概都系10点零啫，系咪先？跟住佛山御奇苑嗰度咧，交通亦都非常之方便啊，隔篱咧就系呢个普君北路嘅地铁站，跟住隔篱又有一啲嘅即系商场啊、商圈啊咁样，即系睇 show 之前食饭咧都好方便嘅。好啦，咁啊，讲翻咧今日啊，今日同你讲紧咧就话有一个可乐品牌，佢喺今年世界杯前夕咧就出咗一个咧足球形状嘅樽咁样，系啦，咁啊据说咧为佢哋上架之后咧都好多人去抢购，即系去超市嗰度抢购，咁跟住就谂住攞嚟作为一个纪念品去收藏啦，唔系话饮咗佢噶。是啊，真的想拿来收藏这样。那为什么会今次会出这个足球形状的可乐樽呢？那因为呢其实今届的世界杯呢是真的历史上第一次下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包括美国啦、加拿大啦、墨西哥啦，美加墨世界杯啊。那而美国作为东道主啦，就承办了60场比赛当中的48场。咁而呢一个可乐品牌啦，作为佢哋官方嘅合作伙伴啦，就话希望可以强化翻东道主球迷嘅嗰种认同感啊，所以就出咗呢一个樽啊。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会问翻，就系话喂，即系点解嗰个可乐樽咧，佢哋咁多年啊，讲紧成100年都唔换，一路 keep 住嗰个形状。跟住仲要被誉为呢一个工业设计史嘅传奇呢，咁样。呢一个呢又真係有啲故事喺里面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会有抄佢呢一个嘅造型啦。但当然佢都係好据理力争㗎。你唔可以抄我呢个专利嚟嘅，咁样。同埋即係佢嗰个好有曲线嘅嗰个樽呢，亦都係被誉为工业设计史上最成功嘅包装之一。通常呢我哋会叫佢做咩呢，叫佢做轮廓瓶啦，或者係呢个弧形瓶啦，係啦，即係樽啦。咁俗称咧就系沙漏樽啊、腰鼓樽啊咁样，成个形状咧，我唔知道大家能唔能够脑补出嚟啊吓？就系完美复刻翻啦，女性嘅优美嘅沙漏曲线身材，系啦，就系因为呢样嘢咧就非常之出名。咁呢一个樽嘅设计师咧就系一个瑞典裔嘅美国工程师啦，佢当时咧就系一间玻璃公司嘅总工程师嚟嘅，咁其实就去到1955年嘅时候咧，亦都有另一个工程师啦，将佢做咗一个微调嘅。咁同埋咧，有一样好得意嘅嘢就系话，其实喺1915年嘅时候啊，佢哋嘅可乐咧已经成为咗咧全美最畅销嘅饮料，但系仿冒品竟然系有成1000种嘅。咁跟住当时做咗一件咩事呢？当时咧呢一个可乐品牌咧就面向全国发起咗一项嘅设计大赛啦，嗰个要求咧都真系我觉得系有啲刁钻嘅吓，就话你要设计一个樽，即系呢个比赛嘅要求啊吓，就算喺黑暗当中，我咩都睇唔到嘅，我斋摸我就可以认出就系呢个樽噶啦，咁样。 咁同埋就算呢个玻璃樽跌烂咗，斋系睇佢嘅碎片，我都要俾人哋知道呢、这个就系我哋品牌嘅可乐樽咁样，呢、这个就系我哋品牌嘅可乐。哇！呢啲真系喂化成玻璃碎片，你都认得我啦咁样嗰啲啊咁就我唔知道，我冇去睇翻嗰个比赛最后有冇真系设计到呢样嘢出嚟啊！咁但系咧就呢一、這个玻璃公司嘅设计团队咧，系参考咗当时咧一个好流行嘅形象啦，就系、是、叫做吉布森女仔咁样嘅形象嘅。咁佢好典型嘅就系条腰好细啦，跟住咧个膊头系阔嘅，跟住咧个 pat pat 亦都系非常之丰满嘅。咁跟住就係一个沙漏型嘅身材，咁跟住其实仲有一啲特征嘅呢一个吉布森女孩呢，就係佢头上仲会有一啲好高颅顶嘅嗰啲髻啦咁样。咁当然佢就冇将佢融入到呢个樽里面，只係融入咗一个细腰阔肩同埋pat pat 嘅位置比较丰满咁样一个沙漏身材，咁但係就一路就封魔到而家啦，讲緊係可乐樽啦、啊。
1: 中午十一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返去蓝石嘅方向有慢，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嘅方向咪摩。高速方面，见到二广高速司令路段往三水嘅方向啰嗦，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嘅方向唔多好走。金马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都要你唞一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啦可以兜一兜华天路，咁而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啦可以行水岸龙亭侧嘅左辅道嘅位置啊吓。呢度嘅工期啦会去到7月中嘅，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路线。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捉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关注翻最新嘅天气状况，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9度。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阵雨，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2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75%。展望翻听日后日呢两日啦，天气逐渐会变为不稳定嘅。咁大家都要及时关注翻相关嘅一啲预报预警信息啦，同埋天气嘅变化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咧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喜狮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狮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系啦，见到蒜片樱花虾美食咧，就话喂，嗰、那个俾面 Beyond 派对音乐会啊，坐喺渣渣隔篱要几钱啊？咁样我都冇喺坐，你坐我隔篱做乜嘢咋？正正经经买个位唔好咩？系咪先？见到啊！这个叫做Yellow 的朋友就说，喂，今次世界杯有没有中国队啊？咁你话呢？你觉得呢？你认为呢？落雪浸温泉呢就说，喂，这届世界杯的歌呢硬是觉得好农家呢味喎，我连个 MV 都唔鍾意啊，咁样。点讲呢，其实每一年都系咁嘅，你始终觉得系咩 we will rock you, 仲有哇卡哇卡嗰一年你会觉得比较深印象啲。但其实我觉得近呢几年嗰啲呢都系你一听你会觉得有啲唔适应，但系越听就会觉得越上头嘅嗰种感觉啊。咁啊，讲开呢一个咖喱味啦，都同大家讲一讲一啲东南亚味嘅嘢啦吓。讲紧咧就系7月15号，由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线路，当然都会有我吓，有渣渣慧啦，同你哋一齐嚟翻6日嘅纯玩零购物嘅越南河内之旅。咁啊，呢一个嘅行程咧，点解会其实大家知道我旧年已经去过河内噶啦。 咁其实就我一向咧都好少话啊，同一个地方去两次啦，除非真系好好玩啊，好靓啊，啲景咁样。咁今次安排咧，其实又会有啲唔同嘅。今次嘅成个行程咧会更加丰富一啲。咁但系咧亦都唔会赶鸭仔啊，佢系嗰种好悠闲嘅，所以咧就好适合一家大细一齐去玩嘅。咁咁啱咧，7月15号已经系大家考完试放晒假啦，暑假期间啦，出去玩6日。咁同埋最紧要嗰样嘢，佢系零购物噶，纯玩零购物嘅，系啦。咁啊，会有啲咩嘅行程安排呢？首先我哋去到河内咧，嗰一啲大嘅景点咧，都会同大家去睇嘅，即系经典嘅景点啊吓。比如话下龙湾啦，我哋会睇一睇佢嗰一个嘅喀斯特地貌啦。咁里面嘅海啦，非常之靓啦，跟住啲山咧，亦都系非常之奇特啦，仲有佢嘅山窿咧，都系好得意嘅咁样。咁而且我哋游下龙湾咧，我哋咧就唔系好普通嘅游法啊吓，我哋系坐住呢一个五星豪华游轮。系啦，去欣赏呢一个下龙湾嘅。咁当然嗱，呢、這个游轮咧，我知道有啲朋友系惊搭游轮嘅，即系话你成个行程搭游轮，唔系啊吓。我哋其中有一日，可能系大概6到7个钟头啦，就会系喺海上边嘅啫。咁而且呢一只五星豪华游轮咧，都价值1198一位嘅。系啦，咁我哋会喺上边咧，即系当佢系一个，即系你当平时打车出行咁样嘅啫吓。只不过你嗰一日你就包起咗呢一只五星豪华游轮噶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会喺呢一个游轮嗰度出海啦，跟住中途仲会转下一啲嘅快艇啊，咁样，跟住咧就会去睇呢一个下龙湾啦，去睇呢一个天堂岛啦，同埋咧惊讶洞啦，去睇一睇嗰个好奇特嘅斗鸡石啦，咁样。系啦，咁就惊讶洞同埋天堂岛咧，其实我喺旧年都去过嘅。咁呢个惊讶洞咧，就系里面嗰一啲嘅钟乳石咧，就系各种唔同嘅形状嘅，即系你可以脑补一下，或者一眼咧，你都睇得出，哦，佢咪就系大笨象嘅形状咯，咁样系啊。咁跟住咧，仲有就系天堂岛啦，就系你爬到上去最顶顶嘅位置，望翻落嚟，成个下龙湾嘅景象非常之靓，系啦。咁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一日嘅行程啊，吓。是会搭这个五星豪华游轮的。咁另外呢，因为暑假啦，亦都有更加多一啲偏亲子嘅行程啦。当然你话小情侣去都得嘅，因为亦都有一啲好浪漫嘅体验啊。嗱，我哋呢就会安排咗去海洋馆啦，河内嘅 Time City 海洋馆啦。呢度呢亦都系被称之为啦河内市中心嘅海底世界啦。即系行喺海底隧道，啲鱼喺你周围游嚟游去，你就好似真系成个人喺海底浮潜咁样啊。咁呢个就系小朋友见到会好开心啦。咁跟住咧，如果你话老夫老妻啊，或者系一啲新婚夫妇啊，甚至乎系一啲嘅热恋情侣啊，去到行海洋馆咧，都系会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啊。咁跟住咧，仲会有我哋会搭呢一个嘅世界最大载客量嘅缆车车厢之一。嘅嗰一个好巨型嘅缆车，真系可以容纳成百人吧？呢、這个具体咧，真系要问翻导游啊吓。反正咧，佢嘅缆车系非常之大嘅一个规模，一个巨型嘅吊臂吊住佢，系一个跨海缆车嚟嘅。跟住咧，仲有摩天轮啦，我哋系会拣喺傍晚嘅时候去坐摩天轮啦，又唔会太晒，跟住咧又睇得到日落或者系晚霞，即系成个景就非常之天荒地老啦吓。咁跟住咧，仲会搭一搭呢个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亦都系河内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城市观光项目嚟嘅。咁仲有咧，就系会去到河内嘅巴塘陶瓷村啦，一齐去捻下图啊，一齐去帮一啲嘅素胚陶艺赏识啊。最关键系你自己制作嘅呢件陶艺系可以带翻嚟做手信嘅。咁跟住咧，仲有就系会去呢个五彩斑斓嘅欧洲小镇嗰度旅拍啦。佢建筑风格非常之独特啊，因为大家知道越南咧系俾法国殖民过嘅，咁所以咧。佢嗰度嘅建筑呢都係非常之有呢一个法式风情㗎吓。可以去睇一睇嘅，佢嘅建筑都係比较特别一啲，咁颜色亦都係好多彩嘅。咁跟住呢仲会去睇一睇好经典嘅巴亭广场啦，去睇一睇呢一个越南国家中央政府嘅办公嘅位置係点㗎啦。係呀，咁跟住呢就係、是、我哋会有一个国宾级嘅礼遇啦，就係、是、中越建交75周年嘅一个大礼包啊吓。嚟到今年应该係76年㗎。76周年的啦，咁咧就系我哋入境越南嘅时候咧，会有一啲身着住奥黛服装嘅靓女啦，拎住鲜花啦嚟到迎接我哋嘅，呢个咧就系国宾级嘅礼遇啊吓。咁然之后咧。 景方面同埋行程安排方面，呢啲只係其中嘅一啲亮点，未完全數晒嘅。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呢，可以搵返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咨询一下，或者呢去打返南海中旅嘅电话 86234-8 都 OK 嘅。咁跟住呢，其实行程当中除咗景靓线路安排得合理之外呢，食宿如何都好紧要嘅。咁今次呢，我哋嘅食方面全程10个正餐5个早餐都包晒㗎啦。係呀，呢个係纯玩团嚟㗎，包晒㗎啦。咁就有呢个莲花自助餐啦，价值268一位嘅。仲有呢个河内嘅三宝餐啦，粤式嘅海鲜火锅宴啦，五星游轮嘅自助餐同埋下午茶啦。反正就种类非常之多，海鲜啊、烤肉啊、沙律春卷咖喱、水果鸡肉粉呢啲都有嘅。跟住仲有额外赠送新鲜。

嘅榴莲俾你，仲会人手一份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品添。系啦，呢样嘢都有送埋俾你，所以真系成趟行程落嚟咧，非常之正啊吓！住方面咧，我哋有三晚系喺越南下龙湾精选嘅五转酒店，咁而有一晚咧就系河内精选嘅五转酒店。系啦，咁就住方面都系非常之舒适嘅，同埋标准都好高嘅。咁就仲有就系我而家就好心心念念三十六古街嘅嗰个蛋咖啡啦。系啊，因为喺三十六古街附近咧，都有几多一啲越南特色嘅美食啊，或者系饮品嘅，包括系咖啡店系真系好多间啦，可以任你去拣唔同特色嘅咖啡去饮啦。跟住咧，仲会有佢哋好出名嘅越南嘅河粉啦，喺嗰度都可以品尝得到啦。因为其实出得去玩咧，我知道有唔少朋友会自己加餐嘅，咁喺三十六古街附近咧，都会有呢啲正嘢食。咁反正7月15号纯玩六日嘅，感兴趣嘅朋友呢价钱方面係3999啊，成年人。咁如果係6到14岁嘅话呢就係2999 ,6 岁以下係2599。咁即係其实你成家人可能一家四口一家三口出去玩，可能都真係10000蚊打下已经可以去玩得到啦，咁样即係非常之抵嘅一趟行程啊。如果你话想带小朋友去见识一下异国风情，或者出去见识一下世界，或者纯粹就係暑假嘅时候想陪伴一下，都可以选择返今次嘅呢一个由我带队啦，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嘅这个越南河内下龙湾的一个六日的行程啊。咁同埋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返就係话一啲纯玩嘅团。咁今次呢就係纯玩啦。应景啲听返一隻越南版本嘅甜蜜蜜啊。

0: 有朋友问喂好上头啊，边度方言嘅甜蜜蜜啊咁样，越南版本啊，唉咁啊，头先讲紧呢一个越南之旅啊，六日循环之旅，三字头就 OK 啦，咁就7月15日出发嘅，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咨询一下呢一个叉烧包啦，或者系打86234988都可以咨询得到今次嘅行程啊吓，咁就因为暑假味咧越嚟越浓噶啦，咁啊剩下嘅嗰一个氛围咧亦都系越嚟越浓厚啦，咁而飲水呢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觉得日常飲水都多咗啊吓，咁一直以嚟呢都坚持同大家推一啲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嘅，咁飲水安全呢亦都係家家户户嘅大事，一款靠谱嘅净水器呢可以守护全家人嘅健康，咁而今日呢一款净水器嘅活动就係实实在在嘅福利，专门帮大家啦省心省钱啊，我哋呢就不搞输的直接讲呢个618嘅活动福利，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全程免费安装到家，15日嘅免费试用，你觉得水质变好啦，用得满意啦，咁就俾钱啦，每个月咧就系俾198元，分12个月俾清就 OK。咁啊，但凡觉得唔合适嘅话咧，都系无条件退机，冇任何扣费，冇任何套路嘅，咁啊令到大家啦无需成本就可以体验到呢一个产品啦。咁今日打电话参与活动，直接系赠送多重好礼。首先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4档水温啦精准调节，咁就触摸操作嘅，非常之简单嘅，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用，3秒速热，唔需要等。咁另外咧再送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啦，仲有品质晴雨遮一把啦，同埋花洒过滤器一个嘅，每一件礼品咧都系实用又好用嘅。咁啊，如果想攞晒呢一啲嘅福利同埋礼品嘅话咧，就杂林打4008286721，4008286721。咁我再同大家讲一次呢一个活动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咧每个月俾198元，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等大家咧消费无压力。咁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预购安装咧，就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送埋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呢一个嘅福利啦。咁名额咧系所剩无几嘅，所以咧就林打呢一个电话啦，4008286721，4008286721，即系唔好再俾屋企人饮嗰啲带水垢嘅水啦吓，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先到先得啊！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3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3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3: 2026年金色新品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2: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3: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9: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0: 女女啊，我翻工啦。
11: 爹哋，拜拜，
12: 今晚早啲翻啊。
9: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3: 好。
9: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11: 爹哋，你翻嚟啦！
10: 今日乖唔乖啊？
1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是
13: 了，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吧。
0: 好啦，听完呢、這、一个越南版嘅甜蜜蜜之后，有朋友话想听滕大爷版本嘅日不落啊，奇奇怪怪啊。好啦，咁啊嚟緊呢暑假啦，或者係六七月份啦，除咗话可以去国外啦，去越南玩之外呢，都有一啲国内游嘅线路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就係呢一个富盈假期长白山六日深度游啊。行程方面呢，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可以一次打卡到呢北国三大王牌，如果你係自己去策划嘅话呢，根本上就串唔起身㗎。咁啊包括会睇呢一个长白山嘅北坡啦，再加天池啦，睇一睇中朝嘅界山啦，中国最深嘅高山火山湖啦，咁样睇一睇一山四季嘅奇观啦。同时咧，亦都会带大家去呢一个盐吉小首尔啊，睇下呢一个盐大嘅网红墙，亦都会去到西市场嗰度扫货啦，亦都可以沉浸式咁样食得到呢个朝鲜族嘅美食嘅。咁仲有咧就系会喺云春嗰度啦，一眼望三国啊，中朝俄交界，房川嗰度啦望海国啊，仲有呢个土字碑啊，咁样即系睇一睇边境国门系点样嘅。咁就六日嘅行程啦，会将呢一个仙境天池啦，再加朝鲜族嘅风情啦，同埋三国嘅边境啦，一网打尽。如果你自己去要将呢啲景点串联起身嘅话咧，都真系要花好多嘅时间去规划啊吓。咁仲有一啲咧，就系团队先至可以体验到噶啦，就系、是、去百年心源嘅非遗基地去参与采心仪式啦，饮一饮深龙嘅私藏嘅深茶啦，跟住咧仲可以试一试啦帝王蟹宴嘅，因为云春咧就系呢一个帝王蟹之都啊，每一张台都会送呢一个帝王蟹嘅，唔需要自己去揾店，又睇下佢新唔新鲜啊，又要去杀价咁麻烦啦吓。咁跟住咧就系帝王蟹海鲜宴系其中一餐啫，仲有呢一个长白山嘅烤肉宴啦，盐吉嘅百年石锅饭啦，五转酒店嘅东北家宴啦，咁样包含咗九个正餐五个早餐嘅。住宿方面，长春、二到白河、延吉同埋云春咧，全程都系网评四转嘅舒适酒店，星级一晚系松花湖西武王子酒店，系五转嘅，住喺4A 级嘅景区里面，大交通、小交通全部都系全程包办噶啦。价钱方面系5999一位啊吓。出发日期方面咧，会有呢一个6月26号同埋7月17号嘅。详情可以揾翻快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去咨询，都可以打富盈假期嘅电话86294-6都是 OK 的。咁仲有咧就系天池鼠儿，仲有一啲嘢咧都推荐俾大家吓。好多朋友咧就会烦恼，就话头皮出油啊、扁塌啊、头皮屑反反复复啊、皮肤有痕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同大家推荐啦，安安金纯两款口碑洗发水，系一个咧黄金洗护搭档吓。第一款咧就系呢个杜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专门为细软油塌嘅发质设计嘅，咁就即系添加咗呢个专利嘅蓬松因子，搭配水杨酸同埋积雪草精华，可以深层清洁啦，头皮多余嘅油脂啦，帮助改善啦，啱啱洗完就塌晒嘅，半日就出油嘅，咁样嘅烦恼嘅。咁啊，第二款咧就系呢一个星耀骨海柔顺洗发露，主打咧就系去屑修护啊，抚平翻你嗰啲毛躁嘅。两款搭配，节目专享价咧只需要49.9，仲可以咧即系加埋一个咧就系洗护嘅沐浴露，咁就啱晒啦。反正咧所有嘅套组去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即系去到微信嗰度搜放心好物小程序啊，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咧都可以解锁得到呢一啲清爽舒适嘅夏日体验嘅。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5: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5: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5: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6: 中午十二点，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8: 装蒸18219装酒，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9: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2: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2: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3: 9246放。

0: 看看现时的马路情况啦。见到缓慢路段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方向，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失收油。配合翻施工，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剩余车道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车辆请留意翻现场的指引通行。工期去到月底，请大家相互支照。欢迎登录翻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成日嚟到咗六月十一号星期四中午十二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抖音号啦，同埋微信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嘅账号收睇我哋现场直播。咁啊，点歌嘅朋友啦，就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有趣魔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喺嗰度揾到游乐园嘅话题专区进行留言啊 ，OK 噶啦。除此之外啦，仲有第二个渠道就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喺上边收听节目，并且留言优先为大家读出。播播之后都可以通过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微信群聊啊，加入粉丝群咧就可以添加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讲到有趣魔上面咧会有发帖活动嘅，就系关于一个热辣辣的歌单咁样嘅发帖活动啦，大家可以喺我哋嘅节目播出期间，即系十二点到一点啊呢个时间段入边啦，发送贴纸咁啊相关嘅呢个热辣辣的歌单嘅贴上到去，然之后咧，并且系整好嗰度系要选中热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咁啊，每期嘅节目咧都会抽取三位嘅幸运用户，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嘅噃。好，同埋评论数量多嘅朋友仔咧，都会有啊有得抽奖嘅，咁啊送出嘅就系洗护套组、沐浴露同埋洗发水，系姿彩品牌噶，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参与啦。当然啦，诚意留言啊更加欢迎啊，多谢晒。好，我欢迎大家上嚟啦，打卡收到晒大家嘅打卡，同埋咧就系、是、今日咧亦都会讲到啊，继续系歌手嘅专场歌单。唔知大家咧会唔会有咁嘅时刻，就系身处一个热闹嘅街市或者热闹嘅人群当中啊，大家都好开心嘅时候咧，你突然间会觉得心入边咧有一嚿系空咗嘅，好似少咗啲乜嘢，又或者系某一个曾经无话不说嘅朋友啦，或者系一个早已经习惯喺身边嘅身影啊，令到你系觉得少咗啲乜嘢。所以今日咧会同大家分享一首咧就关于失去同埋空缺嘅歌，佢就嚟自好多朋友仔熟悉嘅歌手啊，关心妍之前推出嘅一首单曲叫做《少一个人》，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如果你心入边咧都住住一个少咗一个人嘅故事咧，你今日都可以静静咁听听呢一首歌。除此之外，亦都顺应翻咧之前有朋友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啦。

呢首就是来自关心妍的一首新歌，叫做《少一个人》，亦都是在没几耐之前啦，都是即系上年啊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题曲。咁啊，讲到呢首歌咧，亦都是以一个钢琴旋律为基底啦，搭配上面嗰个弦乐啦，亦都系有一种好充满回忆感、故事感的一个氛围。歌词啦，用咗好多好似褪色的相册啊、未赴约的行程、旅程咁样嘅意象，亦都系描绘咗当嗰个人离开之后，生活当中咧到处都系佢嘅空缺位，同埋回忆标本咁样嘅状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亦都系体现翻关心妍嘅一个唱功，从最初嘅一种低语啦，轻轻地讲啦，慢慢到情感爆发。我觉得咧，关心妍喺一啲情感爆发歌曲系演绎得特别好，大家好熟悉嘅《你有心》啊，放生啊，仲有好多首一啲好高音、好劲嘅啲歌，都系展现咗佢嘅唱功嘅。所以咧，好似佢讲到有一首歌咧，我好中意嚟自佢嘅一首歌，叫做《我太强》啊，佢嘅唱功实在太强，即系佢同埋阿彭玲啦，都系嗰种。我觉得佢系可以兼顾到声线同埋唱功极强，高音亦都系好劲嘅强运，唱得非常之犀利嘅一个歌手。听听呢首啦，呢首就系我太强。哇，好早之前啦，我觉得呢一首歌虽然歌词好多，但系我一日都记住咗。

0: 哈一炎炎，
1: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好，我们今日讲到嘅话题啦，同关啊姐有关啊，关心妍充气仔啊，呢位朋友仔咧，佢就话啦，关心妍专场嘅话咧，必须要上嚟留言咧。最爱嘅就系负担不起啦，同埋怎么会爱上这个人？冷门歌啊，超好听啊！负担不起唔算系冷门歌吧？因为负担不起系好早期一首主打歌啦。咁我记得喺99年嘅时候啦，关心妍就开始咗佢嘅音乐生涯啊。当时咧仲喺度读紧大学嘅佢，当时系读紧药剂学嘅，跟住参加咗一个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结果系一举攞得咗加拿大嘅总冠军啊，加拿大区域嘅总冠军。之后咧喺上海嘅总决赛当中咧，凭借一首歌吓面脸，然之后咧攞低咗最具潜质奖。但是因为不是很擅长打扮，所以呢就算是向各大唱片公司去自荐都是遭遇到一个碰壁的情况，所以呢心灰意冷就是回去继续读书了。最终在朋友和阿妈的帮助底下，先在02年的时候签约了一间唱片公司，也都推出了一个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就是这首负担不起了。咁啊，当时有乐评咧认为系带有当时嘅天后容祖儿嘅一个风格印记，呢一年咧非常之风光啊，横扫咗好多嘅新人奖啊，包括咧十大劲歌金曲啊，嗰堆嘅新人奖啦，同埋咧就系被誉为当年嘅最强新人啊，就是、一首负担不起，都嚟听听啊。咁啊，大家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歌，我哋会逐一为大家去播出。

系啦，佢啱出道嘅一首主打歌啊，负担不起。柠檬王话：哇，真系负担不起，仲好仲好。卡卡中意听九二四咧，就话啦：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直情觉得系成名曲。冇错，因为咧呢一只专辑咧，令到佢咧亦都系横扫咗好多嘅新人奖嘅，包括呢一首歌。咁啊，讲到啦，04年吓出道两年啦，即刻就上咗红馆啊，开演唱会啊。所以呢，哇，啲高光时刻就係瞬间就嚟，而且呢有好多好多嘅歌曲啦，真係相当精良。咁跟住呢出道两年嘅时间呢，迎嚟咗一个歌手生涯嘅里程碑下，係喺红馆嗰度连开咗两场嘅演唱会。而且演唱会嘅制作非常之犀利，同埋呢现场係展现咗自己嘅钢琴啦，同埋saxophone 嘅才艺，并且系烟花开场嘅。当年嘅嘉宾系有吕方啦，傅佩嘉，咁啊佢嘅助阵亦都系掀起咗一阵又一阵嘅人气。不过咧，当时嘅事业高峰亦都有伴随风波啊，所以咧亦都导致咗佢当时嘅事业系陷入咗个低潮。呢段经历令到佢后嚟嘅作品，比如话好似惨得过我啊。粉不治啊，都是透露出佢嘅一个释怀啦，同埋坚韧嘅一啲心情喺入边。好，咁啊，仲有咧，就系见到有啲朋友仔继续喺度点歌。讲到发帖呢件事咧，阿巴巴巴就话啦：，哇，通过呢个发帖咧，已经中奖咗花生油啦！小迪家已经通知咗去领花生油啦。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所有咧参与咗热辣辣的歌单发帖活动咧中奖嘅朋友啊！如果你中咗奖嘅话咧，可以好似阿巴巴巴咁样分享一下，睇下边位朋友仔做幸运用户先。沾沾喜气啊，沾沾喜气。佢话第一次听关心妍嘅歌系喺劲歌金曲入边听到嘅，庞贝二十一世纪。呢首歌我好少听啊，真系。我细嗰阵时听啦。同大家听的第一首歌都是一样的，就是终点。但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是哪一个版本，我听的是剧场版。虽然当时觉得的情节真的相当狗血啊，当时不觉得，当时觉得很感动啊，哇，我小的时候听着一个剧场版听到喊的那种啊，真的一路听着 MP3 一路在我在屁股里面喊。所以呢对我来讲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是哪个版本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见到很多朋友仔都有听终点这首歌。而且终点这首歌是关心妍的一首普通话的歌，是很出名的一首普通话歌。当时我以为这个歌手就是唱普通话，结果我发现原来港乐歌唱了很多。是啦，咁啊，一阵间啦，稍后时间会为大家去播出呢一首啦，听住一首同样都系回忆杀嘅一首歌，当年嘅无痛失恋。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28到32度，吹1到2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75%。咁啊，展望听日同埋后日嘅话咧，天气系渐趋不稳定啊，所以咧预警讯息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0: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2: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继续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呢一个中午，继续陪你食饭啦。好，大家好，我是小圆圆，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直播间，同埋咧我哋嘅有趣魔以及系。

0: 佛山家的平台上面啦，一起去留言互动点歌的。今天是关心妍的歌手专场，所以很多朋友就点出了自己的回忆杀啊，第一首歌啊，好似小兔快跑啊，我哋嘉希咧就话啦，最中意嘅就系你有心呢一首歌，仲有小名叫大啊，显示唔晒你嘅名啊，呢位叫我的小名咧，佢就话啦，关心妍嘅我太强啊，我太强呢首歌我系已经播咗噶啦，仲有啦，见到你有心啊，听关心妍嘅第一首歌，可唔可以点一首咧？可以嘅，可以嘅，稍等一下，我哋排一排序先。因为我看到有些朋友仔已经点了几次终点，还要听剧场版、啊、我找到了，好不容易找到我们播出库里面、啊、真的有收埋着这个剧场版，或者我们一起听听啦。因为这个剧场版、啊、当然、啊、情节是、啊、在这个剧场版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呢当年真的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虽然现在听回我觉得有些夸张，不过当年我真的听到喊的。我们一起来回应一下。
1: 我问你啊，你中不中意地中海的男人啊？
2: 为什么无端端这样问的？
1: 你听完我讲先啦。那你是不是很讨厌有肚腩的中年男人啊？
2: 你条友啊，不要玩啦，做什么啊？
1: 其实我是想问你啦，你愿不愿意一直在我身边看着我变成地中海有肚腩的男人啊？到咗嗰阵时，你都已经变成有皱纹、有鼻孔嘅阿婆。不过，我都好想喺你身边照顾你，唔使好长，一世就够啦。

0: 都唔希望第一千零一次是真的。
1: 那个女人究竟是哪个啊？你说你爱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原来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2: 喂，你第一天玩你的游戏啊？感情是这样的啦，我同了你这么久什么都厌啦，我对你没有感觉的啦。你说
1: 我憎死你啊。

0: 点解你唔可以俾我个心踏实啲啫？你话你唔中意我呢样，你唔中意我嗰样，我都去改。我越嚟爱你，我越要将自己嘅无理取闹放喺心入面，系因为爱你啊！我唔想困住你，我谂得好清楚，我决定放开你，
1: 或者离开，可以令一切变得更加简单，令一切有重新被原谅嘅理由，然后再重新开始。
2: 原来我哋一直喺命运嘅掌握里面，我哋输俾冇办法改变嘅人生，输得真系好彻底。
3: 喂
4: 喂，你快啲嚟医院啦！

0: 点解？点解会咁噶？你做咩唔傻啊？你做咩呃我啊？点解你唔可以俾我好好咁陪埋你最后呢段时间啊？
1: 对唔住啊，心慌。

0: 当你睇到呢封信嘅时候，或者我已经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对唔住，请你原谅我。我知道我好自私，我用我哋嘅幸福嚟做赌注，但系我冇后悔过。我亦都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相信我，我真系好爱你。如果有下世嘅话，我一定会俾到幸福你。
1: 原来时间一直都冇等我，是你忘记咗带我走。
2: 哇！而家听翻呢个剧场版，系咪有一啲唔一样嘅感觉呢？因为大家都大个仔大个女啊，吓听翻之后咧，突然间觉得当年嘅呢一种系啦，阿善恩讲到嘅流行嘅呢种伤痕文学啊，咩童话 MV 啊，仲有咧就系、是、以前啲歌都系好兴呢啲剧场版嘅，所以有各种嘅呢啲比较狗血嘅剧情。而家咧可能系以一种广播剧嘅形式啦，系啊，其实都有啲似广播剧嘅，佢有啲，不过呢个就系剧场版，就系、是、一个比较短少少、短式嘅一个广播剧。所以咧，我觉得咧，而家系好少听，而家都系唔听呢一种类型嘅剧场版，因为太多啲跌宕起伏嘅剧情啦，同我哋而家感受到嘅现实生活咧系有少少唔一样。虽然现实生活都有好多嘅狗血嘅情节啊，但系都可能系人上咗一定年纪咧，你看待事情嘅角度咧系同以前唔系好一样。哇，以前真系听住呢一首歌会觉得太伤心了，真系哭咗。睇住童话嘅 MV 啊，同埋呢一首歌都系传入咗个 MP3 啊，或者系大家手上面嘅 MP4 啊之类嗰啲咁嘅设备当中，每晚啊循环听循环听，所以咧入边啲句子，包括剧场版嘅句子，全部都记得晒啊。然之后咧，你可以差唔多背得出佢每一句嘅台词，同埋每一首嘅歌嘅歌词。跟住仲有咧，有啲朋友仔哇，听到剧场版好怀念啊，就系青春嘅嗰种感觉。即系大家唔系话再感受翻剧情当中嘅故事，更多系感受翻自己青春代入其中嘅故事。我哋都有参与过呢一场青春啊，所以咧今日讲到啊呢啲歌曲咧，都系大家啲青春回忆杀啊。剧场版都系我哋其中一个青春嘅板块。而且咧，當時就好興好多偶像劇啦，啊，當時嘅偶像劇啦，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狗血嘅情節啊，包括咧就係、是、啊，可能係大病一場啦，包括咧就係呢一個霸總啊，點樣同埋一啲瑪麗蘇嘅一啲咁嘅電視劇啦，包括咧就係、是、失憶啦，呢啲橋段都係而家可能唔係好興嘅。而家可能嗰啲情节又更新咗好多，而且咧，而家情节冇咁跌宕起伏啊，更加贴近于我哋现实生活当中常见嘅一啲嘢。所以当年咧，偶像剧嘅发展就从嗰种霸总啊、失忆啊、霸总变成上人，或者公主变成上人啦、啊，啊呢啲咁嘅情节咧，脱胎换骨啦，变成咗有好多讨论现实嘅社会话题。啊、包括可能是朋友和恋人之间的界限的我可能不会爱你啦、啊、这种即类型啦，还有一些就是、偏大龄的女仔啦，即她可能是在里面的设定啦，是什么35岁的有一个这样的年龄设定，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年龄的界限了、啊、结不结婚这件事都是个人的一个追求，个人的一个具体想法啊！但系咧，亦都系出现咗一啲电视剧，都系讨论呢一种嘅话题，所以咧，我觉得系有偶像剧嘅一个演变喺入边咯。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有啲朋友仔继续点到一啲比较有情节嘅一啲歌曲，关心妍嘅《你有心》剧场版，亦都系好多人记得啊，因为特别记得入边好似系有一个热水壶开咗啊，嗰、那个咁嘅声。
3: 我
2: 系
3: 咪等
2: 紧电
3: 话？我等紧边个？我仲有边个要等？如果你而家打嚟，来电显示系咪见到你幅相？但系出咗呢部机之后，我已经冇见过你。好在呢部机冇影过你嘅相。

0: 喂，你坐系咪咁？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卖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 get。

0: 行动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4: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啊！我见到好多朋友仔留言咗，哇！青春没有售价，有好多嘅关于青春板块嘅留言喎、啊。因为我哋关阿姐确实都系啊，我哋嘅千禧年一代啦，好多朋友仔都有听过佢嘅歌啊。啊，电池管理员啊，容祖儿啊，卫兰等等啊，啊关心妍啊，佢哋都系即系00年左右出道嘅呢一代，所以啦，千禧年时期啊，就喺、是、呢、這个。好多嘢都系往上走啊！经济上行的美嘅时代啦，听到好多嘅歌啊！喺继续去读留言之前咧，我要讲下我个团先啦。咁啊，暑期咧未谂好带屋企人啦，尤其是带放假嘅细路啦，出去边度旅游嘅朋友可以留意翻啦。就系终于等到我自己带团出发嘅南海中旅奇趣骏梦嘅。佛山直飞六日纯玩线路，即系到时候咧系直接从佛山机场出发，唔需要搭车啊，或者系点样去到广州机场嗰边咁远啊吓。咁啊喺佛山机场出发，直飞爱尔多斯啊，免去一个中转嘅折腾。今次嘅六日行程咧，纯玩无购物啊，同埋咧就系唔赶场嘅。专为我哋嘅亲子游啊、家庭游啊，甚至情侣游啊去定制嘅，一站式可以打卡到边啲地方呢？有沙漠啦、草原啦、火山探秘、千年古建筑，仲有就系塞外秘境啊！啊，等大家去体验翻塞外风情。咁啊，圆圆大队出发嘅日期系7月21号，7月21号，带住大家咧就系去呢一个山西啊。啊，仲有内蒙啊，所以咧会有草原啊，吓、啊、会有草原喺度，等大家啦可以一站式打卡好多好多嘅景色，比如话其中嘅呢个沙，沙漠咧就系、是、去到中国第七大沙漠富布齐沙漠神泉生态旅游区，会特别安排有专属嘅亲子沙漠轻徒步，一到三公里系轻松冇压力嘅，仲会免费赠送沙漠三件套啊！行程包括咗价值318元嘅沙漠全套体验票，跨黄河索道啦、沙漠冲浪车啦、观光火车、啊实景表演、一站式畅玩，仲有滑沙、骑骆驼、卡丁车随心选。总之咧就系喺呢啲咁嘅大景入边咧，随手一拍都系大片。跟住咧仲会去到啊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啊，哇好出名啊！等啲小朋友咧开阔下眼界啦，学习下历史。跟住咧火山秘境喺边度咧？就系、是、乌兰哈达火山，系中国最美火山之一。喺嗰度咧就可以等大家轻松拍出火星氛围感嘅大片，因为我哋系会免费赠送无人机航拍嘅。然之后咧仲会去到呢个辉腾石勒草原啊，等大家去体验翻蒙古袍嘅换装，变身草原小勇士同埋小公主啊，仲有星空篝火晚会，好多好多啊！总之咧，我哋成个行程都好丰富嘅。咁啊，全程包含8个正餐、5个早餐，有内蒙冰煮羊啦、草原手把肉啦、啊大同特色美食啦，一次过尝鲜。每个家庭仲会赠送大同文创产品，佛小伴玩偶嘅噃，留作大家嘅旅行专属纪念啊！团费方面，大家都好关心嘅团费，成人咧就系4998，六日纯玩佛山直飞，小朋友系4498啊，含有机票、门票、餐食、交通，总之就系纯玩零购物，性价比拉满啊！咁啊，同埋咧暑假好旺场嘅，所以啦，大家啦都可以揸紧时间啦。有啲性价比咁高嘅团咧，非常难得，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哋嘅团。咁圆圆大队咧就系7月21号出发。7月21号，兴趣嘅朋友仔可以搜索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补报名。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又或者系打打南海中旅嘅热线电话0757-86234-8，86234-8啊，记清楚啦。好，咁继续喺我哋最后一首歌嘅电一电。跟住咧，读埋大家留言啦，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吓留得好用心嘅，冇错啦，放生青春的歌，风吹动容就话啦，关心妍嘅放生应该都系触动咗好多人噶、哦。然之后咧，心跳话无痛失恋我都有点过。跟住仲有呢一位啊，一位手机尾数吓。
呢位朋友仔话咧，原来你结婚，但是我想问，系咪结婚一定要请饮？系啦，你有心嘅剧场。

嗱，我啲劇場版咧好中意喺呢啲位置咧加入一啲獨白嘅。我加入一下以德服人嘅留言啦，佢话想当年仲系固话年代，屋企又冇可以上网嘅电脑，暗恋过嘅女仔，毕业之后再都冇见过啦。

0: 嘅节目时间啦，先到呢度啦，听住一首啦，亦都系嚟自青春嘅一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多谢晒大家，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4: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9: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啊，1:03，听紧系924嘅今日南海。接下来10分钟啦，陆锦全咧带住大家了解一下南海嘅新鲜嘅资讯啦，同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啊，热度越嚟越高啦，咁啊，除咗世界杯就快开幕呢个热潮之外咧，温度亦都系上翻嚟。今日嘅而家呢个钟数咧已经系31度啊，室外温度升咗大概系2到3度啊。基本上五区都冇雨落，大大个太阳。嗱，晏昼到傍晚咧，会系有一啲嘅阵雨出现啦。继续都系翻紧偏北风嘅，原来气温最高会去到32度，相对湿度50%至75%。不过大家要珍惜啊，今。

0: 今日呢一种靓靓太阳冇乜雨水嘅天气咧，真系限定系今日嘅啫吓。近十日嚟讲，啊，听日虽然都继续系有太阳出嚟，但系咧，咁而星期六开始咧，哇！喺气象台嘅图标，每日上边咧至少都系四滴雨水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就有六滴添。换言之，呢两日咧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啊，落雨咧就好好在会凉翻啲啦。去到星期日咧，最高温度咧就翻到30度度。下星期初段咧就20几度啊，最高温度都凉爽翻啲。不过咧就系即系有比较长时间嘅落雨情况出现啦，同埋咧啲云咧亦都系长时间地遮住太阳啊。接落嚟差唔多成十日嘅时间咧，可能大家见到太阳嘅时间咧就会系少啲啊，机会微啲啦。所以想晒嘢嘅话，今日咧就尽量咧就拎晒出嚟。今日好晒好佢，听日开始落雨啊！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好，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举行咗生产性服务业嘅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呢，区招商局宣布成立咗南海区嘅智能经济产业发展基金。这个基金总规模呢有50亿，首期规模有10亿，将会投向人工智能、算力等智能经济核心领域，以资本为纽带，赋能南海智能经济提质扩容。咁啊！大会仲发布咗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下半年嘅工作行动计划，其中批发业咧将会加速向集展示电商、供应链、金融于一体嘅综合服务平台转型。今年之内咧将会打造10个转型升级嘅特色项目，新增限上批发企业500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打通产学研的壁垒，计划新增20家以上的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举办24场以上的成果对接活动。跟着关注新质产业发展大会，今个周末将在南海潮汕文化中心举行，期间将会成立南海的新质产业创新联盟，联动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行业的头部企业，组建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体。另外，多项的新质产业项目亦都会集中签约，多款前沿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发布。现场还会举办主题调研、新质产业交流新质的产业专题交流会、新产品的新技术的新应用展示等活动。转转话题咧，关注咧就南海琴日举行咗今年第一场嘅校企合作系列活动嘅专场洽谈会，咁期间咧吸引咗省内外27间院校参加，其中半数以上都系第一次参与，咁多间外地院校都表达咗同参会企业深度携手嘅意愿，期望通过订单培养、人才定向输送、现代学徒制、工学交替等形式咧，持续深化合作。在互动互促当中提升办学的品质。统计显示洽谈会现场达成30个合作意向，采用订单培育、产教融合的合作意向有5个，预计可以提供实习或者就业岗位将近300个。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举行，招聘会线上线下汇集了136家企业，提供近400个岗位，超过3000个用人需求，岗位平均月薪都在5000到7500之间，部分高技能职位最高可以去到16000元一个月。南海区举行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的技能竞赛，这一行呢大家可能都比较少咁样听到，都有一个技能竞赛啦。参赛团队将在阿里巴巴国际站、TikTok Shop 等主流平台上使用南海本地产业带的严选产品进行为期3个月的真实运营。哇，真的去做生意，从而呢同时亦都是参加比赛。社会精英组前5名可以同至少1家南海本地企业签订1年以上的跨境销售运营合同。至于新秀启航组的优胜团队就可以优先入住南海

0: 下奔波。嗱，呢项服务咧六月底之前咧系上线粤省市 A P P 同埋小程序优人员。咁大家屋企嘅老人家老友记，如果系需要做呢个退休医保补缴嘅话，不妨提醒他们有这个便捷渠道，六月底之前就可以用到。跟着这一项的服务，南海区升级了小南 I 办的这个平台，户政出入境业务的智能导办功能是已经登录了佛山南海通 Plus 小程序，预计七月底是覆盖市民之窗的自助终端。全新的智能导办覆盖身份证的换证或者保领、临时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各类的签注等31项的公安高频业务。大家只需要打开佛山南海通 Plus 这个小程序，用语音或者文字讲明你想办什么事，随后按照系统的指引办理就可以了。平台会同步推送统一的窗口口径的材料清单、办理流程、预约渠道、取证时限、收费标准等等全套的信息。换言之，就不用去呢线下的实体的窗口那里，线上同样都是可以便捷办到。跟着关注赛事方面，粤 BA 八强附加赛第一个回合昨晚在南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佛山队主场89-82呢是击败河源。咁去到今个月13号即后日，佛山将会作客返河源。咁如果是两轮嘅系列赛赢咗嘅嗰支队就会晋级八强。跟住关注一汽大众华南区高管团队，佢哋联同德国嘅友人琴日嚟到佛山叠教体验龙船漂移，感受飞惠嘅魅力。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交龙船漂移大赛将是19-27号举行，总共有五场的精彩赛事上演的。南海区档案馆在千灯湖畔的灰星阁灰星书院举办了国际档案日的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南海区档案馆联合了区委宣传部一起策划推出了岭南首邑粤海名区南海百年影像档案展，展出100多件的珍贵旧相片的档案。而灰星书院亦都同步开展档案的捐赠、地情专家聘任、主题讲座等系列的特色活动。旅水方面发布了培育建设广佛特色小城市行动方案，提出将重点造强、科创制造、临广宜居、水乡度假三大核心功能，目标是将旅水建设成为城有品质、乡有风情、产有实力、人有归属的融湾至城和梦旅水乡。国际顶级的匹克球赛事昨日在南海旅水开播，来自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1300多人次的运动员参赛。依托赛事的流量优势，旅水将会持续撬动文旅消费扩容，全民健身普及，城市品牌国际化升级，以匹克球为媒介，等全球的目光聚焦梦旅水乡，助力旅水借力国际赛事的东风，加速迈向全球化的发展新征程。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桂城的家长留意啊，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政策生电脑随机摇号统筹派位实施方案经已发布了。咁啊，几时正式摇号呢？16号，即下星期二。如果相关家长系有疑问嘅话，可以打呢一个电话过去问问桂城街道嘅教育发展中心。81287335啊。咁而师生方面嘅新市民积分入学积分分数正喺度公示緊，咁一路去到16号截止。期间如果有异议，可以向师生嘅新市民积分制服务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提出。联系电话系86688170啊。86688170。广佛同城亲子龙舟嘉年华今个月20号会在旅水河畔的纳德利龙舟文化基地举行，欢迎南海旅水、大力、广州金沙的亲子家庭报名参加，详情可以关注梦旅水乡的微信公众号。而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呢，个零月

0: 开幕啊，7月17号开幕。咁而家咧正招募艺术节嘅专属志愿团队，队伍希望咧以本地居民为中坚力量，咁吸引再吸纳在校学生同埋社会各界热心人士，为艺术节嘅展览活动同埋日常运营提供全程嘅志愿服务。嗱，有意向参与嘅市民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平台去报名啊。好啦，时间嚟到1:15。今日先傾到呢度，听日中午1:00开始继续有今日南海，到时再见啦，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2.4 逢周末中午1:00到2:0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2: 逢工作日中午1:00，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望望外面啦，那个阳光非常之灿烂吓，咁啊，今日开始气温会逐步回升嘅。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31.9，将近32度噶啦。咁啊，望翻琴日咧，都仲系琴日前日咧，都仲系24-25度咁样嘅天气。不过好在咧就有少少北风啦吓，吹紧偏北风1到2级吓，所以咧喺阳光底下咧都尚且系有啲微风吓，相对嚟讲算系凉爽嘅。咁啊，预计今日白天佛山系多云嘅天气为主，午后局部会有阵雨。展望明后两天啦，天气都会逐渐趋于唔稳定。咁啊，各位都要及时关注那个气象台发布嘅最新嘅预警信息啦。咁啊，琴日节目当中都同大家去分享过，未来10日当中咧，可能从今个周末开始，就会一年有7天咧都系有落雨咁样嘅天气。咁啊，不过大家都习惯噶啦，因为每年嘅端午前后啊，都有龙舟水啊嘛。咁啊，落少少雨咧都凉爽嘅，咁啊，但系希望雨势唔好太大啦吓，唔好影响到我哋嗰个端午假期啦。今日嘅节目咧都已经将互动话题咧摆咗喺置顶嘅位置，都几生活化嘅一个互动嚟嘅。想问一问大家平时即系需要做决定嘅时候，你系属于听劝型啊，定系坚持己见型咧？即系好简单，你出街买样嘢吓，买咩好咧？买嚿纸巾咁样计啦。咁如果你同屋企人一齐出去买呢，咁佢会俾意见你㗎嘛，喂呢隻纸呀，唔够厚呀，太贵啦，都通常好多时候呢，有朋友喺隔离左右呢都会俾意见嘅。咁对于朋友或者亲人喺你做决定嘅时候俾到嘅一啲意见，你係真係会好听人哋讲，我就改变主意呀，定还是经常我都是坚持己见，我不理你说什么，反正我想点就点啦咁样。欢迎可以上嚟留言互动分享下。咁老实讲，我觉得自己呢，即我自己嚟讲，我是好听劝嘅一个人嚟嘅。即亦都相对地呢比较容易受到人哋嘅影响啦。咁我唔知係好事定坏事啦。反正好多时候呢，咁譬如话同朋友一起出街饮咖啡，咁样倾开偈，人哋安你同我讲啊，喂呢隻乜嘢好用啊，或者你应该要用下呢样嘢啊，跟住我就好容易呢就会俾人哋引诱落单㗎啦。係啊，即係我係比较唔坚定嘅一种个性囉。咁听緊节目嘅你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平时屋企做嘅大小决定，你哋一般都系自己话事，定系会听人哋屋企嘅意见，听朋友嘅意见，听屋企嘅意见呢？具体有边啲事例可以印证到你呢一种嘅性格呢？欢迎可以上嚟一起留言倾偈。咁啊，见到 V 咗个 R 咧，好早就留言俾我啦。佢话相对理性嘅情况底下咧，如果系一啲自己冇接触过嘅领域，咁佢会听取人哋嘅意见嘅。咁如果系自己相对比较熟手嘅领域咧，咁佢大概率会先听意见先，跟住再决定自己要唔要坚持己见咯，咁样。咁啊，梁生咧，佢就话：哇，今日好热啊！又是你今日饮咗咖啡未啊？我今日饮咗一杯自己冲嘅。是啊，在屋企自己整咯，但是是相对热的，热咖啡嚟嘅咁样。你哋今日饮嘅又一杯点样嘅咖啡呢，都可以一起互动留言倾偈喎。嗱，咁啊，点解会讲到话，即係对于做决定嘅时候，即係你哋系一种点样嘅性格，点解会讲到呢样嘢呢？因为最近有一条有关瑞幸啊，即系小蓝鹿嘅新闻咧，我都有留意到嘅。

本一个做咖啡嘅品牌咧，啊，居然上线咗一个 AI 开放平台、哦，即系似乎 AI 嘅呢一波流量咧，即系各行各业都走唔甩，即系大家都想想尝鲜啊，感受一下 AI 嘅一啲各样嘅功能。嗱、啊，最近咧网上有一个热搜嘅词条，就系、是、叫做瑞幸咖啡 skill。咁我哋一眼望落去，以为就係、是、喂，係咪一啲程序员啊喺度搞啲咩技术嘅软件啊 ,AI 嘅软件啊咁样。咁点入去先发现呢，原来係瑞幸咖啡正式上线咗一个 AI 开放平台。咁就话係支持 MCP 啦 ,CLL 啦 ,Skill 啦等等多种嘅接入方式。嗱，虽然呢啲专有名词我就唔係好熟悉下，咁但係总之我睇匀晒成条新聞嘅意思就係话俾你知，以后点咖啡呢 ,AI 可以帮你做晒所有嘅决定啦。佢会因应你嘅兴趣喜好习惯去帮你落单嘅，你就唔需要人手自己去点自己去諗㗎喇噃。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係话等 AI 帮你买咖啡呀。咁呢样嘢呢即係新鲜滚热辣啦，好多网友都好感兴趣嘅。咁、啊、所以目前嚟讲，小蓝鹿呢係有部分嘅用户嘅体验名额。咁点样先可以报名去参加呢，我就不得而知啦。咁平时都作为小蓝鹿嘅忠实嘅受众嘅你哋嚟讲，有冇听过呢一回事呢？同埋 AI 帮你点咖啡，你又愿唔愿意试一试呢？定係还是你都鍾意坚持己见啦？回想一下我哋而家点咖啡系一个点样嘅流程呢，朝早瞓醒之后我哋想饮咖啡啦，打开部手机搵到相应嘅咖啡品牌嘅小程序。咁睇一睇今日有咩饮啦，揀产品啦，揀规格啦，揀优惠啦，定门店啦，落单支付啦咁样。咁闲闲地呢都要分零钟嘅时间啦，咁但係如果换成 AI 呢，将会系一个点样嘅情景呢？分分钟你只要讲一句，喂，帮我点杯冰美啊，帮我点两杯热拿铁啊，帮我找下附近的小蓝鹿的门店啊，或者富迪的门店啊，只需要讲出来啊，哎，帮我拥用那张优惠券啊，这样。那 AI 呢就可以即刻帮你跑完晒所有的步骤。佢唔单止帮你落单喎，帮你揀埋你熟悉嘅即係習慣性嘅喜好，譬如話你要飛冰啊，正常冰定小冰啊，半糖定係正常糖啊，跟住包括落單全流程佢都直接幫你搞掂。即係所以你只需要講一句说話佢就全部搞掂晒㗎啦。呢一種 AI 嘅服務你又愿唔愿意接受呢？定還是你都係相信自己話我人手點都唔係好嘥時間啫。歡迎上嚟一齊留言傾偈。我哋嘅互動平台呢就係、是、佛山家 APP 花生板塊直播當中嘅非常有趣節目。先聽返首歌。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因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咁见到喺佛山家上面有朋友仔就话我超级听劝噶，亦都可以讲系因为唔想用脑啦，特别系下午茶啊，或者系晚饭食咩啊。

基本上听人哋推荐就会去噶啦。咁如果踩雷觉得唔好食，咁咪话翻佢哋咯，哈哈哈。嗱，我觉得咁样就。即系我觉得可以适当调整一下，即系话听人哋推荐咧，就大家都想嘅，因为一班朋友围埋一齐，大家要定去边度食饭嘅时候咧，总系需要一个企出嚟去做决定嘅人，系咪？咁但系我认为咧，即使最后我哋去到嗰个地方食嗰餐饭，大家唔系咁满意嘅情况底下，即系都唔应该话去话翻佢嘅。即系你话开玩笑就可以，咁但系咧，如果久而久之每一次佢即系可能做嘅决定唔系好啱嘅时候，啊你又走嚟话佢嘅话，下次佢就唔企出嚟噶啦吓。咁所以我觉得适当地咧，对于做决定嘅人咧，我哋都系要俾翻少少情绪价值俾到佢哋嘅。系啦，咁啊，今日有一个互动话题咧，就问紧大家生活当中，你觉得自己系属于听劝嗰类型啊？定还是系会坚持己见呢？简单啲嚟讲啊，就好似你剪个头发咁样，剪个长发或者剪个短发，剪出嚟之后或者你未剪之前，你会唔会听人哋讲话喂你换个发型啊？呢、這个发型唔啱你啊，你整个新嘅、啊、又或者剪出嚟之后人哋话好唔好睇，即系会唔会影响你自己嘅观感呢？啊、或者简单到你着套衫出嚟，啊人哋话好睇定唔好睇，呢样嘢会唔会影响你嘅抉择咧？吓、啊，咁样可以判断到，即系你系比较属于听劝嗰类啊，定还是系都系我会坚持自己咯？我想点就点，我觉得好睇就好睇。啊，欢迎可以一齐上嚟探讨一下嘅。我就自认为咧，我算系比较听劝嘅。咁尤其系好似 V 咗个阿华斋，喺一啲自己唔熟悉嘅领域。需要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嘅时候，我通常都系会比较听人哋话，即系觉得譬如话呢个朋友喺呢个领域佢系相对比较即系擅长嘅，反而我自己就唔系咁识嘅情况底下咧，基本上人哋话点我就点噶啦，系啊，我唔理你咁多啦，你帮我决定啦，我都 OK 嘅咁样，呢个都是我口头禅嚟嘅。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系想同大家分享翻，喂，而家点杯咖啡都可以有 AI 帮你做决定啊！即系虽然咧落单嗰个都系你自己，可能落指令嗰一下都系你自己，但系后续各种嘅操作，如果真系交由人工智能帮你去做，你又愿唔愿意咧？你系觉得方便，定系觉得喂都系危险、啊？俾钱都 AI 帮我俾，咁佢转咗去第度咁点啊？系咪？根据瑞幸咖啡的官方介绍，今次他们推出的这个 AI 开放平台，它的这个 AI 点单是有几个核心的优势的。第一当然就是快，一句说话发起落单，只需要在关键的环节确认就 OK 了。第二就是悭，可以帮你悭返啲钱咁话，因为系统呢会帮你自动匹配各种嘅优惠券，就绝对唔会错过最低嘅优惠嘅。第三就系简单啦，第三个优势就系简单，接入嘅成本呢相当之低，上手又快，唔使学嘅。通过现有嘅小程序应用，再叠加一个即系标准嘅协议，就可以实现呢线上使用㗎啦。第四咧就是方便，就唔需要话频繁咁样去登录嘅。登录咗呢一个 AI 开放平台之后咧，呢、這个登录嘅状态会保留一个月噶。嗱咁啊，呢一个 AI 开放平台嘅消息一出嚟之后，网友嘅反应咧亦都颇为之两极分化。有啲人就会觉得喂，简直系打工人嘅福音啦！我做嘢嘅同事啊，一个空闲嘅位置，对住部手机讲喂，帮我点杯冰美啊！咁佢落單咯，几方便係咪？咁亦都有一啲相对保守嘅朋友就同我一样啦，就会觉得係咪多此一举呢样嘢、我哋嘅隐私信息唔係就係泄露晒出去啦咩咁样。咁但係亦都有啲体验过嘅网友呢就会话返俾大家知，暂时呢一个 AI 开放平台呢係唔支持外卖配送嘅，只能够自提嘅啫。即系话你点单之后，你都系要自己行过去攞嘅，就唔会话可以安排埋配送员按照你 AI 写嘅嗰个地址去配送，暂时未有呢个功能吓。
亦都有啲网友咧就已经养成咗习

惯咯，吓一瞓醒就谂到，攞起部手机咧就揾 AI 同佢倾偈，就叫佢落单啦咁样。啊，咁如果真系生活当中，可能真系好快就会去到我哋面前噶啦。吓、啊，攞起部手机讲句说话，喂，帮我点杯冰美冰拿铁。我今日要饮杯咩羽衣甘蓝。吓、啊，咁讲完之后咧，就 AI 帮你操作。你又觉得方唔方便呢？定係有啲危机感呢？欢迎上嚟留言互动分享啊！

记得有朋友仔咧，佢就话我觉得自己都系比较听劝嘅类型嘅。咁如果讲到发型呢样嘢咧，佢话我之前头发确实系剪得好短噶，咁但系后来听发型师讲咧，你头发长少少好睇啲咧，于是乎我就改变咗个发型啦。咁如果同埋一班朋友食饭或者去饮嘢咧，好多时候都系听佢哋介绍咯，咁样。生活当中我都是不是很喜欢做决定的那种人来的。不知道你们呢属不属于听劝的类型啦，还是经常都喜欢我行我素坚持己见啦。其实我就觉得两样东西没说好定不好的，只不过是自己生活的一个习惯和喜好咯。当然我们不会说很极端的，即不会说我就一直听人家讲，或者我全部嘢都唔同人哋讲，即系唔存在话一啲咁极端嘅情况啊，只不过种类型就 OK 㗎啦。咁我讲起茶饮品牌。

0: 咖啡品牌啊，去用 AI 呢件事咧，其实小蓝鹿就真系唔系话先例嚟嘅。包括我哋上几日，好似都讲过有一个牌子，就叫做京东嘅嗰个七鲜咖啡，就首次咧做决定啊。包括我哋今年夏季边一啲嘅元素系会比较流行啦，啊，点样去搭配而家嘅消费者中意饮啦，啊，都系由 AI 嘅算法咧去做决定同埋出品，啊，包括各类嘅宣传啊、海报啊、同埋宣传嘅渠道啊，都系 AI 去做策划嘅咁样。咁啊，京东呢方面咧，听讲嗰个新品嘅宣传咧都做得比较出色嘅。咁啊，与此同时咧，有一个奶茶品牌，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或者有冇饮过，叫做煲珠公啊，煲珠公呢个品牌。做珍珠奶茶嘅，你哋有冇饮过呢？其实早两年前咧，呢一个奶茶品牌就曾经用过 AI 研发新品噶啦。咁啊，煲珠公咧曾经系利用过 AI 技术去研发出一个叫做 AI 理想纯牛奶啊。咁系通过即系将大量嘅原料嘅数据同埋各种原料嘅口感。就喂俾 AI， 即系写俾佢睇啦，即系话俾佢知嗱，呢样嘢系咩味嘅，嗰样嘢系甜度有几多分嘅，吓将佢所有嘅原料咧，全部输入晒去 AI 之后，咁 AI 咧就可以捉住嗰个主要嘅信息，分析出最优嘅配方，并且生成对应嘅方案。嗱，唔单止系咁啊，呢一款煲珠公用 AI 研发出嚟嘅纯牛奶咧，佢用 AI 咧系生成咗相应嘅产品嘅海报，甚至咧将 AI 创作嘅图案咧印咗喺杯套同埋立牌上面啊，所以其实各大品牌咧都系做紧一啲对于 AI 技术融合嘅尝试。另外啦，沪上阿姨同样都是一个一线的茶饮品牌，亦都曾经宣布过咧，就同蚂蚁集团嘅数字马力达成合作，应用 AI 督导员去进行一个产品嘅出品嘅品质嘅监控，亦都令到门店嘅管理方式咧，从以往嘅大海捞针式嘅，即系要抽检啊、巡查啊，转变为通过 AI 进行定向解决。咁啊，蜜雪冰城咧都有用 AI 嘅，原来通过一啲人工智能同埋算法软件嘅开发。去令到自己嗰个销售同埋研发咧，系用 AI 去达到更多层面嘅一个销售渠道嘅拓宽，咁亦都进一步赋能企业嘅数字化升级，咁啊包括一啲门店嘅智能化嘅设备啦，全自动嘅泡茶机啦，全自动嘅出茶机啦，同埋全自动嘅咖啡机，其实我哋身边嘅茶饮行业同埋咖啡门店，亦都越嚟越多呢一啲 AI 元素进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吓。AI 冲出嚟嘅咖啡 ，AI 做出嚟嘅茶饮吓，你哋觉唔觉得会少咗啲人情味咧？净系都冇所谓啦吓，欢迎都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互动分享。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啡，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们慢慢谈。

系啦，估唔到有好多朋友仔咧都饮过煲珠公嘅珍珠奶茶吓。咁呢位尾号30嘅朋友仔咧，佢话煲珠公嘅红糖珍珠奶茶好好饮啊，不过好多假嘅店咯，即系有啲店唔系真系加盟店，可能佢自己整咗个招牌假装就系加盟店。咁不得而知啦，因为我就真係好少飲珍珠奶茶嘅。咁啊，顺德梁生呢，佢话我哋条村啊好多煲珠公呢都執咗喎，而家都唔係成日见得到咁样。咁啊，呢位蝦头油呢，佢话 Hello， 我又嚟啦。我今日飲咗杯好靓，哇真係好靓喎。靓呢唔係佢讲嘅，係我讲嘅。叫做橙丝花落咁样一杯咖啡啊。睇落好靓喎。是在哪里喝的，就是自己整的。面头有些花瓣定是什么碎碎的样子。最近都有一段时间没说真的喝到令自己觉得很惊艳或者很好喝的咖啡了。如果你们有品尝过的话，即是觉得好喝的都可以上来推荐给我。是有阵时会有啲唔开心㗎，即係话如果一日当中我飲到呢杯咖啡，我觉得唔係几满意呀、啊。我都觉得唉，又要等听日先有得再试啦咁样。咁包括我平时呢有时飲开9.9啦咁样。但係你哋知唔知其实9.9小蓝鹿啊，就算同一款嘅咖啡，佢哋可能每日嘅口味都会有偏差㗎喎、啊。即係我自己有时飲拿铁呢就有好明显咁嘅感觉嘅。即係一日就浓啲，一日就淡啲。如果有日真係觉得淡到好似水咁样，我就真係好唔开心。如果某一日飲到嗰隻口味啱啱好啊，咁我就会觉得哇呢杯咖啡真係好抵啊。咁啊 ,Steven 呢佢就话我自己都係偏向Steven 啊，佢话自己都系偏向听身边嘅劝告嘅，包括去边度食饭啊、点餸啊，都唔会俾太多嘅意见啦，跟住带队走啦。不过如果系自己嘅事情咧，人哋嘅意见就只系会作为参考嘅啫，都系会自己揸主意做决定。

定嘅咁样。嗱，不过有啲养生方面嘅小知识咧，就真系要听劝啦。其实夏天咧，好容易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系我哋唔中意离开空调房啦，或者我哋一直中意饮冰冻嘅嘢啦。嗱，人到中年咧，真系要听劝啊！好多时候咧，唔可以咁唔健康噶。之前喺节目当中都讲过，系有阵时饮常温嘅水咧，其实系比饮冰饮咧就会更加之散热快啊，同埋更加起到一个补水嘅效果嘅。咁传统医学当中亦都会认为咧，夏天系属于自然界当中阳气比较旺盛嘅一个季节。咁我哋人体嘅阳气咧都系发散往外发散噶嘛，所以夏天亦都系一个驱寒啦、驱湿嘅一个好时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习惯唔好嘅话咧，都好容易身体会即系埋下一啲隐患啦。啊，比如话经常都会出到去即系做运动啦。夏天当然系建议大家要坚持运动嘅。咁但系你经常都大汗揼细汗啊，运动到自己成个人都湿晒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对自己身体嘅阳气系会有损伤嘅，尤其系会损耗你嘅心气啦。所以如果本身都比较气虚嘅朋友仔咧，夏天就更加要避免大量咁样去出汗啦。其次呢就避免水果当正餐，因为水果其实呢佢都系有少少寒凉嘅，偏寒凉，虽然话会补充到我哋身体必要嘅维生素，咁但系对于脾胃唔系几好嘅朋友仔嚟讲呢，食太多嘅水果呢都系会伤脾胃㗎噃，所以会建议大家食水果呢，首先佢唔可以当正餐咁样去食用啦。其次呢，你可以选择饭后即隔一段时间再食，即唔好等个肚煲完全系冇食嘢嘅情况底下去摄入呢，咁样就唔系几好啦。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出汗之后呢就唔好即刻冲凉啦，这个大家都知吧。因为大量出汗之后呢，皮肤嘅毛细血管呢处于一个扩张嘅状态。即刻冲凉呢，你嘅血管又会急剧咁样去收缩。所以有可能呢是会造成一啲头晕啊、头痛等等嘅症状嘅。之外呢就是啱先讲到㗎，就唔好成日贪食一啲冰冻嘅东西。冻饮一般比我哋身体嘅温度要低20到30度嘅，大量去摄入嘅话会刺激到我哋嘅肠胃嘅，所以有时你饮得冻嘢多，会唔会觉得好容易肚屙啊？如果一定要饮冰冻嘅嘢咧，建议选择喺饭后一个钟头到啦，又或者中午嘅时分，一直去到下午嘅3点钟呢一段时间，因为系夏天阳气最盛嘅时候吓，咁呢个时候饮冻嘢咧，稍微对我哋嘅身体嘅伤害冇咁大嘅。咁而你饮得多冻饮嘅话，最好咧就系间歇性要饮翻一啲生姜类或者热性嘅一啲饮品。饮杯姜茶咁，即系间唔中啦，唔系叫你日日饮吓，咁都可以即系中和翻一个身体嘅平衡嘅。总而言之咧，其实夏天系一个比较好调节身体嘅季节啦，令到自己身体可以驱寒驱湿，阳气生发。咁但系我哋就注意唔好经常话我喺空调房入边就唔想出街啦。经常坐喺度咧，亦都会减弱我哋嘅身体嘅代谢嘅。俾少少养生嘅 tips 俾到大家，结束今日嘅非常有趣节目嘅最后咧，送翻首歌，都颇为之经典嘅，嚟自古天乐，系一首经典嘅流行曲，叫做 Mr. Cool 我哋听日节目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下午两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缓慢路段看到佛山大道乐安往乐从方向是不好走的，321国道广东特地陶瓷对出双方向慢吞吞的，龙州路江村大桥往伦教也是行车缓慢，顺德大道南荣旗大桥往大良有慢镜头了。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广昆高速金利收费站出口是堵车当中，提醒各位要留意一下。另外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双方向，还有广旦服务区双方向，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了，司机呢可以就近前往沙冲、黄村、顺景等等站点去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31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10: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

0: 眼睛好状态，
1: 好视力六一八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2: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4: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今日嘅节目咧好特别啊，有嘉宾，好耐冇嘉宾啦吓，系萧坚嚟做我哋嘉宾嘅。
1: Hello， 薛伟 ，Hello， 各位暖男生活派嘅听紧节目嘅听众，咁多位 friend 大家好，
0: 系好多朋友收到风吓，未好啲几话，今日有嘉宾上场，系啊，系一位好重量级嘅嘉宾啊，
1: 系啊，我都透露过下今朝，真系好重量级，我哋两个都。
0: 今日第一首歌咧系呢个 Beyond 嘅。叫做海闊天空的作品，
1: 是都是這排這個播放率很高的一首歌啦，
0: 如果刷這個小視頻的話呢，都會見到很多學生齊唱這首歌，在畢業的時候，在告別的時候，在這個高考之後，這首歌都是很受歡迎的，我們今次呢，這個音乐会是不是音乐会呢都会唱这首歌，是不是
1: 是啦，来紧有一个比面 Beyond 派对的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即是大家可以理解是一个现场的 Live Band Show 啦，然后呢就在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和大家见面的，亦都有20首的经典的 Beyond 的作品，当然亦都包括海阔天空啦，和大家呢就在现场呢去送上咁样，我嘅概念咧就大家入嚟咧就唔系睇我哋表演，
0: 系
1: 大家一齐表演嘅，因为成千个座位嘅一个场馆吓，大家有冇试过咁样样嘅一个场合里边，一齐将大家咁多年嚟陪伴你哋成长嘅 Beyond 嘅咁多神曲，一齐去全场大合唱咧，我觉得嗰个体验咧一定系好特别嘅，
0: 系
1: 咁啊，所以咧就亦都有咗呢个咁嘅想法啦吓，因为6月30日又系家居嘅一个纪念日。所以就在这个6月27日纪念日的之前的一个周六的时间，不阻大家上班上学的一个时间呢，去举行一场这样的音乐的 party，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支持。
0: 对于华语乐坛来讲 ,Beyond 真是个神级的文化符号，特别是我们粤语区的朋友来讲 ,Beyond 真是个很重要的乐队，其实每一个人基本都会唱几首佢嘅歌嘅，应该系
1: 海阔天空呢一个用途都好广泛啦，省歌系即系万物皆可海阔天空嘅翻译，系啦，冇错啊。
0: 咁今次咧演出嘅朋友咧，除咗你之外咧，仲有边个？
1: 仲有大家都可能会好熟悉嘅，因为佢都曾经我哋广播节目里边啦，会有做过嘉宾啦吓，亦都系算喺我哋本土乐坛啦。一位嘅好知名嘅同埋优秀嘅音乐人同埋歌手马俊杰老师，咁马俊杰咧就当年就颜值啊同埋实力都并存㗎啦，亦都系喺音乐制作方面咧好有自己嘅嗰个即系好高超嘅技巧，跟住佢哋担任音乐总监同埋呢一个主音嘅吉他手，咁所以就阵容方面咧，除咗我做主唱啦，叫做中年好声音啦，
0: 今次真系转换翻到 band 仔模式，
1: 冇错啦，今次因为我本身都是夾 band 夾了二十幾年，咁所以今次又好開心可以同一班高手一起玩啦，我哋鼓手啊同埋即係我哋每一個崗位啊其實都係好優秀嘅音樂人同埋樂手啊，咁其中可能有一位呢除咗馬俊傑之外呢大家可能對佢有啲印象啊，就係去年玩唱會嘅時候呢，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有一 part 邱靜姐姐嘅呢個深情嘅獨白，加埋我哋咁多位同事嘅演唱啦，有一 part 嘅邱靜雪嘅節目啊，咁嗰 part 裏面呢就會有一個好靈魂嘅鋼琴伴奏。

0: 奏嘅。咁呢个钢琴伴奏嘅呢位即兴嘅 keyboard 手咧，就系、是、今次我哋演出嘅一个键盘手阿飞啦，吓，亦都系一位佛山仔嚟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现场再一次感受佢嗰、那个嗰首琴咧，系真系相当了得嘅。
1: 哦，嗯、你讲到啊，幽静姐姐啊，咁幽静雪个静心雪，又系洋葱添。
0: 啊，洋葱又另外一种雪啦，吓，佢依家就新雪啦。
1: 系系系，喺今次咧会唱咩歌？喺 Beyond 歌都好多，系主要拣嗰啲咧耳熟能唱嘅比较多咧，定系拣啲稍微偏门少少嘅咧？
0: 唔会拣偏门噶啦，因为大家依家去睇演唱会咧，你会见到好多歌手一定会拣一啲 sign check 嘅歌啦，跟住差唔多到某啲位咧，先俾啲你熟嘅歌你听。
1: 佢俾人闹，
0: 系佢唔怕嘅，因为佢全程咁多嘢去铺垫啊，各样系嘛，都唔会俾晒你最熟嘅歌。咁但系我哋。本身都系一个 party， 梗系首首都要识唱噶啦，系咪先？咁所以今次啲歌咧就20首歌咧，全部你都识噶啦、哦，基本上你数得出嘅几乎都有噶啦，啊，当然佢哋嘅歌唔止经典歌唔止20首啦，我哋今日精选咗其中嘅20首嘅歌曲啦。咁大家如果想睇歌单咧，都好简单嘅、啊，直接去到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入到去我哋一键购票嘅呢个页面啦，咁除咗系买飞之外，亦都可以睇到我哋成个演出嘅简介，里面咧歌单都唔系咩秘密嚟噶，唔使大家开盲盒噶啦，你一入到去就可以睇到晒噶吓。
1: 哇！各位朋友咧，啲咩问题想问嘅话咧，都可以嚟到佛山街 A P P 啦，嚟到花生板块有暖男生活派嘅呢个节目直播间嚟问，好多朋友嚟诶讲嘢问啊，我哋稍后再嚟倾呢部分吓。
0: 好。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陶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

0: 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5: 好啦，继续翻嚟暖男生活派，今日有萧坚做嘉宾吓，
6: 系
5: 好多朋友留言啊，话呢个落雪浸温泉，佢话咧听到萧坚把声喺节目度咧好新鲜吓，多谢你吓，
6: 系啊，滚搅下雪位啦，
5: 都不止话，哇，萧坚好勤力、哦，琴晚喺龙少道，今日又嚟到啊雪位度，俾个赞，俾个 good 你吓，
6: 都系希望可以多一啲朋友知道啦，呢个音乐会啦，大家一齐嚟玩啦吓，咁、我自己觉得咧，除咗你话系可以现场千人大合唱 Beyond 嘅一啲经典歌之外咧，佢都系一个好亲子嘅活动嚟嘅，因为依家你要知道 Beyond 嘅歌咧，其实佢嗰个年龄层个覆盖面都几广啊，从老人家啦，即系我哋爸爸妈妈嗰一辈啦，到我哋叫青年啦、中年啦，再到少年啦，再到甚至小朋友啦，其实好多都会好喜欢佢哋歌啊，
5: 系嗱。草原我最咧就想点播阿拉伯跳舞女郎呢首啊，希望听到吓。仲有呢位咧系小菜子就问啦，话萧坚27号演唱会你会唔会去睇啊？啱先萧坚问咗我啦，或者刘飞俾我
6: 系啦吓，咁、希望少伟到时都会喺现场啦。
5: 吓吓，仲有呢位不怕海龙王就话，你有冇兴趣去萧坚个 show 度做客串嘉宾啊？弊就我唱歌唔得咧吓，如果得嘅话我去咗啦，真系
6: 合唱都可以。
5: 系啊吓，如果唔方便今日合唱几句话真系唔得吓，唔会托手踭挂咁，真系要托你手踭。唱歌我真系唔系好掂啊！你话要系系咁玩下唱下冇所谓，你开咪唱咧，真系费事污染大家耳朵啦吓。
6: 咁啊唔好咁讲，因为我觉得嗰晚咧，其实大家都全场嘅朋友，我都希望大家都会一齐去唱嘅。
5: 咁台下我会唱嘅。
6: 尤其我哋啲歌单咧，其实已经出咗嚟，同埋个顺序咧，其实都俾晒大家睇到噶啦，
5: 系
6: 冇咩秘密噶啦吓。就算到时候 encore 咧，都系做下样嘅啫。
5: 可以準備好啲歌詞啊，嗰啲係應該打出嚟嘅係嘛？大家
6: 歌詞會有嘅嚇，大家喺大屏幕嗰個中庭嗰個位咧，我哋有啲動態嘅畫面啊，同埋歌詞嘅露出咧，咁啊無求令到大家咧就全晚都可以一齊唱咁樣嚇。咁今次有快有慢啦，啲歌嚇，同埋當中好多可能係情歌嘅有啦，大家喜歡嘅，譬如話喜歡你啊、情人啊、早班火車啊、冷雨夜啊呢啲咧，都會有咁啊，所以就又俾大家試下，平時大家自己聽音頻，同埋入到去劇院裏面聽現場樂隊同埋歌手，
5: 係唔一樣啊？
6: 係啊，俾到大家嗰個現場嘅感覺，
5: 沉浸式嗰種感受，
6: 係啊，有啲咩嘅唔同咧？咁同埋關於我哋呢個場館咧，其實都值得同大家去推薦下啦。
5: 都好新喎，呢場
6: 佛山粵劇院大劇場。咁舊年我哋嘅晚唱會啦，都喺嗰度成功舉辦一兩場啦。包括我自己嘅個人 show 咧，亦都舊年都11月嘅時候都喺嗰度完成咗。咁嗰個場館第一個就係交通都方便嘅，因为喺普君北站地铁站咧，大家出咗站之后冇几远就到啦。又或者大家开车去咧，又可以停普君新城啊，或者早少少到可以停粤剧院啊嘅呢个停车场啊，都系 OK 啊。咁同埋 里面的那个座位的布置啊，不知道大家如果去年看过晚唱会的人知道了，尽管是有差不多成千个座位啦，但是实际上

0: 佢个设计咧，就系、是、无论你系左右啊，二层一层咧，同舞台之间嗰个互动关系咧，都系 OK 嘅。
1: 哦，
0: 啊、即系佢唔会话因为你坐到好侧咧，就、嗯、啊喺侧边净系佢唔行埋嚟，临行下我都同佢打唔到招呼，就冇呢个问题嘅。两侧其实同个舞台个距离都唔会好远。所以依家大家入到去咧，可能有两侧嘅门飞啦，咁都唔怕嘅吓。大家睇翻个舞台嗰个位置同埋两侧嘅。座位之間嗰、那個那個角度、嗯、啊，你可以睇到。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幾有新啦，一個交通便利啦，同埋啲座位嘅分布啦，又比較正啦咁。咁所以我係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嚟到捧場嚇。系啦，咁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一件购票就可以嚟噶啦。
1: 啊，要帮粉丝问下几钱张飞先？
0: 哇，喺、這个就真系今次做到因为我觉得佢今次唔系我哋自己嘅一个演唱会啊，或者一个即系大家入嚟一个 party 啦，所以其实系比较封建游人嘅吓。咁、一楼咧就全部150蚊嘅啫，
1: 系
0: 二楼就120蚊，
1: 系
0: 咪好抵咧？
1: 而且咧
0: 一夜 band show 120蚊，
1: 系有成晚嘅呢个沉浸式嘅听歌嘅氛围。
0: 都两个几钟头噶，你100多蚊咁成晚唱下 Beyond 咁嘅环境、啊嗯、其实都爽嘅。我自己觉得一个字就
1: 系
0: 爽啦。经过上半年嘅2026年嘅一个新路啦，系嘛、你系咪都有一啲情感需要抒发咧？又或者我想带我屋企嘅小朋友过嚟吓、一齐唱下粤语歌，感受下我喜欢嘅音乐。咁、我觉得又 OK 嘅，系咪？
1: 系喺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就可以揾到嗰个 banner 系嘛？定系一个
0: 系啦，有个一件购
1: 系咪27号？
0: 今日
1: 十几，
0: 今日11号啦嘛，
1: 你咪谂住话吓，到时候睇下有冇时间先买飞啦，咁到时候冇噶啦呢样嘢，真系
0: 我都好建议大家快手啲，
1: 因为以前玩唱会都系咁样嘅吓，早期嘅时候，因为我真系唔确认啊，十几日之后我有冇时间系嘛先，费事啦，到时候先睇啦咁吓，到时候你一上去嘅时候就冇飞啦，
0: 临尾嗰个礼拜死扯咁啊，
1: 所以咧建议各位咧，如果真系有兴趣嘅，就快啲去趁而家仲记得啊，去落单买啦吓，
0: 冇错冇错吓，咁啊亦都。我相信咧，里边啲歌咧，大家都真系会好熟悉同埋好喜欢噶啦。基本上大家最嗱今日主位拣嘅呢几首全部都有啦，系咪？
1: 稍后会听，因为咧入 Beyond 啲歌咧好适合喺某个节日啊或者某个情景当中嘅，比如话啱先海阔天空啦，咁跟住嚟呢首咧吓作为我哋今 part 对话嘅 ending 啦，呢首真的爱你啊，都系喺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啊，
0: 系
1: 啲特别嘅日子啊，好似啱过去冇耐吓，
0: 父亲节差唔多到啦，阿爸都照。照都俾埋你先，唔係你可以請阿爸去睇喎
1: 嚇
0: ，OK 啊，因為老人家都啱啊，又唔係貴係嘛，
1: 係啊，
0: 佢睇翻個票價都唔會話你不孝啦，
1: 而且佢哋都識唱嘅呢啲歌，
0: 冇錯，
1: 係啦，
0: 呢個真係啊老少咸宜，等緊大家過嚟一齊咧興奮嗨翻一晚啊！
1: 好，今日傾到呢度先，
0: 好，拜拜。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啦，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9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75%啊。那预计今明两天呢都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呢偶有雷雨，各位要小心防疫了。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送走了萧华坚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 Beyond 的歌曲啊，因为呢他在6月27号有一个 Beyond 的音乐会啊，所以呢也欢迎各位来点点歌了啊，告诉我你最爱的 Beyond 的歌曲是哪一首啊，尽量为大家送出啊。哇， Beyond 的经典歌曲真的是非常多啊，继续听到会有这首歌叫做不再犹豫。

0: 那它入盛夏了，佛山天气呢是又热又湿啊，很多朋友呢都被头皮出油扁塌，头屑反复，皮肤干痒起皮，还有出汗体味尴尬，这几大问题去困扰住哈。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整套夏日洗护好物，从头皮到身体一站式打理，节目优惠价更是诚意满满，性价比拉满啊。那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安精纯两款口碑洗发水啊，组成一个黄金的洗护搭档。那第一款呢就是杜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专门为这个细软油塌的发质设计啊，增加了专利的蓬松因子，搭配水杨酸还有这个积雪草精华，深层清洁头皮多余的油脂，帮助改善刚刚洗完就扁塌半天就出油的烦恼，同时呢舒缓头皮。那洗完发根蓬松挺立，发丝轻盈清爽，还带着清雅的花香。那第二款呢就是星耀橘海柔顺洗发露，主打去屑修复，还有温和抚平受损的这个毛鳞片，减少干枯打结，洗完之后有淡淡的柑橘花香萦绕，日常出汗都不容易有异味。两款搭配哈，节目专属的套组价只需要49.9元啊。那想一次性配齐这个全身洗护的话呢，可以加添一瓶保湿的沐浴露就非常合适了。那这款呢沐浴露用料扎实，洗澡的同时呢深层补水修复啊，还有这个舒缓肌肤干燥啊，洗完不会紧绷拔干啊，肌肤水润丝滑，自带清雅的花香。懒人党洗完呢不用涂这个身体乳都会觉得说啊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啊，因为有时候呢会很紧绷啊那个皮肤啊。那现在限时优惠呢只需要49.9元，到手三瓶我啊，解决完清洁问题啊，夏天出汗多腋下异味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下，可以试一下独特爱琳的香体走珠露啊，这款是50毫升的便携装走珠，采用专研技术提取试果提取物啊，有这个烟酰胺酮芦荟精华，不靠这个浓香来遮盖体味，它是改善这个汗味的尴尬，还有这个我的少年夜莺繁星等等五种奇华顿定制的大牌香调，香型高级不刺鼻，腋下呀、啊、耳后啊、手腕啊都可以喷涂啊，可以涂抹啊，不是喷啊，是涂抹啊，小小一支放在这个口袋里面，通勤约会健身随处补香，超级方便的。日常价呢是99元一支的，现在有节目专享价是每支49元，两支是78元啊。从这个头皮控油蓬松柔顺去屑到身体补水舒缓，一套配齐夏日的清爽，可以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去购买，解锁这个清爽舒适的夏日体验，也可以来到佛山加 APP， 在花生板块当中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这个打卡打赏的旁边有一个这个传媒优选，点进去呢也可以了解更多，或者是直接下单都 OK 的。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听 Beyond 的歌曲。
1: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1: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还要掩鼻走快啲，
3: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1: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刚才请各位来点播 Beyond 的歌曲啊，大力军少说不用点，每一首都喜欢。江湖一姐说首首经典，随便播都喜欢听啊。啊，还有这位是林云苏说满满的青春回忆，首首都喜欢，回到了懵懂少年时，爱了爱了。还有北北子说呢，首首都喜欢呢，我会选情人或者喜欢你，这一刻就想听这两首 ，OK 满足你啊。还有爱看小说的尤尼斯也来点歌啦啊！谢谢你的分享。现在听到这首是《情人》。

好了，暑假马上要来了，要为大家推荐一条北京研学的线路啊，就是漫步京城文脉，筑梦名校未来啊。这条的这个线路呢，已经深耕了四年了，历经多轮的打磨优化，形成流程成熟，配套体验贴心啊。海量的家长真实好评加持，全程呢都比较靠谱省心，值得各位家长放心选择。那古人云哈、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本上枯燥的文字知识，终究呢是需要实地亲身去感悟啊，让孩子走出这个密闭的课堂，跳出书本的局限，才能够让这个少年成长更加有分量，更加有深度啊。那四年深耕运营期间，我们是全程收集了往期学员跟家长的真实反馈，持续升级行程的细节，深挖人文讲解内容，完善这个食宿出行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摒弃走马观花的流水式的旅游，打造兼具趣味互动还有文化深度的专属青少年精品研学之旅。想要给孩子规划优质假期研学的话呢，佛系玩家报名通道是已经全面开启了，赶紧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我们的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名了，给孩子一场高质量的京城研学旅程吧。好了，今天节目来到尾声，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是 Beyond 这首再见理想啊，是君三写个魔关啊，来顶播给作品哈。好了，今天先聊到这里，先听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

0: 8383-9888。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各位老友记，嚟到晏昼嘅3:01啊，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啦。先嚟关注缓慢嘅路段。收到咧，有桂华路王府井对出啦，双方向咧现时系比较咪摩。灰旗路塘头路口往石梗，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佛山大道汽配城对出往乐松嘅方向，咁啊而家系慢紧。桂华隧道至塘头立交往大沥嘅方向咧，亦都系有缓慢嘅现象啊。再嚟睇睇。桂丹路这边立交往丹造，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呢个时点咧，亦都系有啲车仔密守吓。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啦，受顺其江河水位上涨影响，南海九江外滩湿地公园咧即日起。会是临时闭园的，大家要留意返。闭园期间是严禁入园游玩，嬉水垂钓，我们请广大的市民群众啦，又就不要扑空啦，就是现在闭园，所以就不要去那边啦。未公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会是根据返这个水位的情况会另行通知的。迎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和布楼房，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提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
4: 珍爱生命。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晏昼咁多路友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嘅分江路隧道往南庄，创产对出往石梗；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乐松，桂丹路联和路段往丹灶，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往沙头，龙洲路嘅港口西路口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行驶步慢紧，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两点去到夜晚的八点钟，佛山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阵雨，偏北风是一到两级，气温29到32度，相对湿度50%到75%。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中午冇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7: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

0: Yan.
1: Hey, 醒神醒神啊，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咁啊，欢迎大家啦，嚟到我哋今日礼拜四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咁啊，除咗你喺924啦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可以喺微信咧，你输入一下冲少讲车 ，OK， 你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噶。咁嚟到视频直播当中，记得点翻个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有啲朋友咧已经话啦，喂，冲少，听咗你介绍四日啦，啊，都讲咗呢个比亚迪嘅海洋网杀价磅，话包括啲价格当中真系有好大惊喜，咪90,000+海豹06DMI 都可以搞得掂，所以咧其实有好多朋友就系啲问题咧就会集中咗喺啊依家啦，啊包括喺比亚迪海洋网当中会有啲乜嘢啊重磅嘅车型啦，甚至乎话优惠力度大嘅车型啊，仲有啲二刀电池啊闪充平台上咗之后咧，咦个个都有啲心郁郁啦吓，所以咧今日咧喺直播间当中，除咗阿聪之外啦，咁我都邀请咗一位我哋嘅常驻嘉宾咁上下噶啦，啊佢系嚟自咧比亚迪南庄海洋网信锐 4S 店嘅成哥嚟到直播间，成哥，
2: 聪哥好，聪哥好，
1: 阿成哥你好啊，唔系成哥咧今日都真系好尊重大会啊，系嘛，佢话咧阿聪少，我着咗一件啦，我哋最新嘅一个工作服，哇，睇落去真系醒神咗唔少啊，
2: 干净企
1: 咧，啊干净企，你之前
2: 有紧身，
1: 成哥话呢个3XL啊都有啲紧身喎，
2: 我哋海洋啊嘛，嗰啲海豚宝宝啊，海豚宝宝咧又比较有肉感啊嘛，
1: 喂呢一种咧叫做咩啊？窄箱肚子能撑船啊，不过成哥咧我就知道啦，即系除咗着件靓衫过嚟之外啦，当然都要带翻啲靓仔啲嘅笋啲嘅价格啊。喂，成哥讲翻先，因为已经有人喺度问啦，如果系比亚迪海洋网嘅车型啦，依家比如讲新上嘅一啲二代刀片电池嘅车，听闻咧会唔会话等车嘅周期比较长啲啊？
2: 会嘅，不过我哋都订车好快，
1: 系
2: 订车好快，尽快攞车翻嚟。
1: 哦，点解你有咁嘅压力可以同我哋讲话尽快攞到翻嚟咧？
2: 我哋攞多啲订单同厂家攞车咯。
1: 哦，即系咁嘅，
2: 系冇错。
1: 啊，佢系会点样样会去划分嘅？嗱，你呢间厂，比如成哥，你间店 ，OK， 一个月当中你嘅订单去到成千架嘅，哇，系。老虎蟹都马上俾啲订单，咪啲车交去你嗰度先，系咪咁嘅意思啊？
2: 即系等于十个小朋友，可能你成绩好啲，咁你话你要换部手机，可能你老豆会紧张啲。
1: 啊，咁噶喎。啊咁嘅喎，好啦，咁啊讲翻先啦，因为咧我就睇到啦，你发咗一张即系关于今次我哋杀价帮当中做到嘅行情啊，有几款咧系关于啲特价车型嚟嘅，
2: 系冇错，
1: 系价格当中佢会有翻啲优势之外啦。其实你觉得咁多人啦，因为我睇翻上一年咧，比亚迪包括去到上个月啊5月份当中，佢嘅销量咧都已经去到30,000+架。
2: 是，而且是因为我们的二代电池受限制，其实如果我们完全交付的话，我相信应该起码去到500,000都得的。
1: 你现在应该手头上都有不少订单的。
2: 低调低调。
1: 低调一点是吧，啊，即系仲未交车，我想讲，
2: 我哋先讲，买多啲，
1: 买多啲系嘛，买多啲你要交得到先得噶。
2: 唔系，我哋一路都交付紧嘅，一路爬紧波嘅，只不过佢依家嘅成个生产线咧都喺度爬波紧。
1: 嗯，
2: 咁佢系将一部分嘅一代电池嘅生产线咧转换紧二代。
1: 系，
2: 咁其实我哋工厂咧满油满电生产咧，一年产个400,000-500,000系冇问题。
1: 嗯，
2: 系冇问题，即系佢嘅绝对有咩实力嘅。
1: O K，
2: 即系只不过依家我哋嘅产线就调试紧，即系换代紧。
1: 嗯。
2: 咁各方面啦，所以依家其实主要我哋系车系做得冇问题嘅，
1: 嗯，
2: 主要系电池啫。
1: 啊，主要系多人落单，
2: 冇错，多人落单。
1: 其实唔单止系海洋网系咁啊，皇朝网都系噶，唔好净系赖成哥啦。有啲人话咧，上一次杀价帮买咗车之后，到依家都仲未提车，我只能够安慰下你啊。所有即系 BYD 只要上咗二刀电池嘅白，只不过。成哥嗰度咧，都仲有少量现车，
2: 系冇错，
1: 就唔需要等嘅，
2: 系冇错。而且再加上咧，我哋依家闪充咧又同中石化合作咗啦，
1: 嗯，
2: 所以大家去到好多一啲闪充站同埋一啲加油站咧，尤其是中石化嘅，你见个标头会显示有 EV 嘅，
1: 嗯，
2: 显示有闪充嘅，
1: 系
2: 依家所有，即等于未来喺应该大概过几个月啦，就你会喺大部分市中心嘅加油站入边都会有闪充噶。
1: 嗯，
2: 即系等于依家就真系去到加油就转咗啊，因为可能充电啊转油咁嘅啫，去到油站。
1: OK， 嗱，讲翻啦，闪充啊，相对嚟讲，闪充呢个话题啦系比较多人关注到嘅。如果闪充嘅，依家上咗两个车型，一个海狮05EB，
2: 系
1: 一个海狮06EB，
2: 仲有 GT，
1: 仲有 GT， 海狮06GT，
2: 冇错。
1: 嗱，虽

0: 然啦吓 ，GT 咧相对比较小众啲，只不过咧喺我揾咗阿成哥试驾一部零六 GT 之后，我觉得喺呢个价位段当中 ，BYD 佢嘅操控系打得到嘅，啊虽然真系小众咗少少啊，所以咧呢部车我哋放到后边先讲，先讲翻我哋讲紧关注度高嘅，包括比较多人可能去拣嘅十到十五万区间当中嘅呢一部海狮零五 EV，
1: 冇错，
0: 啊点啊？
1: 几好啊！呢车闪充又快，而且第二个嘅话咧，佢同级别嘅配置又高。咁再者咧，佢嘅操控，因为佢而家已经嗰、那个闪充咧，系十分之方便。即系我哋就本身你购车咧，赠送一年嘅闪充权益嘅。咁你嘅体验感啊，非常之好啦。你基本上就系你日常就用车就等于去加油站咁充个电。真系十分钟充完啦。充完就走得啦。咁同你以往买个十万蚊级别嘅车，完全系两个体验感嚟。
0: 系啦，讲真啊，海狮零 EV 咧，因为我记得佢版本系有三个版本嘅，
1: 系冇错，
0: 一个系五，两个系五百，一个系六百嘅，
1: 系六三零。
0: 你自己如果真系推荐班老友几拣咧，其实边个版本会你会推荐指数会高啲咧？
1: 如果你净系注重性价比，净系注重呢、這个使用嘅话咧，其实你就买呢个五四零嘅呢个129,900就得啦，
0: 即系中配，
1: 系冇错
0: 啊。
1: 因为其实你有闪充之后，你无论你系六百定系七百，其实问题唔大嘅。即系因为你本身你嘅保能就十分钟啫嘛。
0: 系，
1: 咁你争一百，其实保能两分钟啫嘛。
0: 哦，
1: 系嘛？即系当然，因为你、你相差一百续航，你保能两分钟啫嘛。咁你谂下换算下，你相差咗一万蚊，你去嗰一百续航够你充几多电？再加上我哋送你一年充电，
0: 一年嘅闪充开
1: 始计
0: ，OK。
1: 咁可能你一年你一万蚊都起码够你充三几年。
0: 系
1: 系啦，够、绝对够。所以其实如果你正常使用咧，就买部12999绝对够嘅。
0: 一二九九嗱，如果12999我攞到补贴嘅，跟住我仲可以攞到厂保嘅，系咪？
1: 可以。
0: 依家呢个政策系点样样啊？开始
1: 厂保系3000蚊，
0: 厂保3000，
1: 冇错啊，厂保3000蚊。如果你置换仲有散保，如果你可以将呢、這个买呢个长续航嘅钱悭落嚟，去选装一个天神 B， 12000蚊，
0: 12000蚊
1: 系将佢武装到牙齿，有呢、這个呢、這个5.0嘅城市领航
0: 啊。到底
1: 到底
0: 到底嗱，
1: 咁啊，仲有自动泊车各方面，佢嘅灵敏度会更加强，呢、這个识别能力会更加强，所以如果你系对科技比较重视嘅，你可以将呢部分续航嘅钱悭落嚟，然之后将佢转化喺你嘅装备上边，系啦，咁既然就系第一个你有闪充，第二个你就系你嘅科技感又强，咁其次你嘅体验感啊更加啦，有高速同埋城市领航，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啦。咁再者就有我哋嘅 5.0 呢个自驾兜底，系啦，冇错啦，不切上下。
0: 呢个真系有人试过噶吓、因为就喺你哋老细讲完咗自驾兜底之后，第二日啦，有一个网络上边嘅博主，佢就开住部腾势 E-Z9 GT 嘅，得啦，我开通城区自驾之后，真系嗨咗前面部车，咁佢咧就将成个流程、成个过程嘅赔付嘅过程咧，佢拍成咗一条视频嘅，即系同大家讲话唔需要担心，只要系正确地、合适地使用咗天神之眼 B， 用咗呢个城区自驾嘅话咧，万一系因为系统嘅原因嗨嗨碰碰嘅话，第一个全额赔付，不设上限，记住呢四个字系好紧要，不设上限
1: 系冇错。
0: 有啲人咧会有啲混淆，觉得哇咁，同埋你俾阿迪讲嗰啲咩？兜底不设上限，人哋一早其他友商品牌都已经做咗啦，嗰啲系自驾险，自驾险系有上限嘅。咁另外，你到时候会影响到第二年嘅保费，
1: 冇错。
0: 二 BYD 做到嘅，影唔影响我第二年保费先？
1: 唔影响，
0: 唔影响，
1: 唔影响。
0: 啊，系咪一定要系买你比亚迪嘅保险啊？
1: 佢同保险冇关系。
0: 佢
1: 呢个意思就系话，当你发生呢、這个现场嘅呢个事故嘅时候，就你收集好你自驾嘅呢个使用嘅凭证嘅证据，同埋你当然咧，如果你真系发生问题嘅，先该报警嘅报警，该处理嘅处理。而只不过就系话，如果系我哋全责嘅需要赔付嘅，咁可以启动呢个自驾嘅兜底，你就唔需要报保险。而系如果系例如话你直行后边追你尾，
0: 系
1: 咁同自唔自驾冇关系，
0: 冇关系啦。
1: 咁你叫后方全责，系啦。咁你咪该走咩流程走咩流程，只不过就系需要。我哋呢边即系等于需要车主呢边承担嘅责任。如果你又系咁啱系使用紧呢个自驾嘅情况下，产生嘅，咁你就保留好呢个自驾使用嘅呢个记录同埋凭证。咁然之后咧就该报现场嘅报现场，即系报交警嘅报交警，因为你要睇下现场有冇啲咩问题啊、疏忽啊。 你該走㗎喇，只不過就係話你部車同埋賠付對方嘅時候就唔需要報保險啦。
0: 好，講咗下啦，比如講好似海柏06 DMR 係做緊一個特價車型啦，咁另外呢仲有海獅05 EV、推薦嘅呢就係指數比較高嘅就係500公里嘅中配。若然大家真係對於頭先講嘅車型係感興趣呢，今個禮拜6月14號啊，晏晝嘅兩點鐘啦，我哋就會去到比亞迪南莊海洋網迅瑞 4S 店同咁多位進行殺價嘅。嗱，頭先講到嘅呢啲行程啦，其實未包含你攞到嘅國寶，
1: 未
0: 之餘，仲會有我哋2000-14000元不等嘅傳媒購車補貼，直接響車價當中减落去嘅，所以咧呢啲咁嘅优惠真系可以讲喺年中啊中间个中，阿成哥佢哋自己都肯定想完成任务嘅，因为厂家都会有翻啲返点俾佢哋嘅，即系对于大家嚟讲，大家互有数惠之余，我哋都要讲一讲啦。因为去到咗比亚迪当中，其实大家对于呢个营销体系网络建设啦，佢哋就会话啦，喂，买呢啲品牌车啊，点解咁多人去买比亚迪咧？喂，会唔会系因为佢净系主打性价比，定系话你哋喺一啲营销体系当中真系俾到信心呢一班老友记，
1: 我哋会俾到信心俾老友记。
0: 点解咧？你觉得？
1: 首先咧，第一个我哋价格咧，绝对俾嘅呢个系实惠嘅。第二个咧，就除此呢个实惠嘅价格之外咧，就会有呢、這个我哋嘅传媒补贴啦。
0: 系
1: 系呢个系俾翻嘅。咁再者嘅话咧，就客户你都可以喺我哋度买完车之后，任你去俾。有咩问题随时翻嚟，
0: 得啦，
1: 冇问题。
0: 我其实等紧你讲呢句，即系其实如果我作为消费者咧，我肯定会货比三家先嘅。会唔会杀价帮做到嘅行情，真系喺我现阶段呢个时间节点去了解咗货比三家啦，系真系最抵嘅。嗱，成哥有冇牙力，包括埋有冇呢个底气话，我现阶段只要杀价帮当中你去买车嘅话，真系唔怕对比，真系最平嘅。
1: 系，冇错，
0: 可以系嘛？
1: 可以
0: ，OK， 可以，放心啦。嗱，有你呢句我放心啊，因为做紧直播噶吓 ，live 紧噶吓，
1: 冇问题。
0: OK， 好，咁啊，第二部车啊，跟住再讲讲啦。呢一部车就真系热度系好高，因为去到150,000左右，你又可以兼顾到佢嘅续航。又可以兼顾到佢嘅空间，又可以兼顾到实用性，仲会有埋最新一代嘅二刀电池后驱嘅平台，
1: 系
0: 呢一部海狮06 EV 同埋 DMI，
1: 系
0: 两款嘅，
1: 而且佢 DMI 咧依家推出咗300续航，而且系加量不加价，200续航嘅话咧就已经去到1399啦，咁啊入门版咧1299嘅，佢唔带自驾嘅，其实呢个车就系可以满足好多一啲对。这个城市的实用性比较强，它不需要自驾。然之后如果你是需要科技感的，你就可以买这个1399，有带天神之眼的。咁我哋依家呢就1499已经有呢个300续航嘅满油满电。即等于你300续航日常通勤都足够啦。
0: 够啦。
1: 够啦。咁300续航可能我哋返工都係10公里20公里。基本上你7到10日都唔需要充电啦。
0: 送唔送装嘅呢依家送唔送充电
1: 装 ?DMI 送出省嘅旅游加上油1500公里。咁 OK 啦，咁又有兄弟中意，我
0: 系
1: 啦，就啱我哋提到嘅，咁我哋唔延伸啦。咁我哋仲有好呢只车，佢集到好多黑科技嘅。第一个有呢个120公里嘅呢个高速防爆呢个刹车系统，
0: 爆胎稳定系统，
1: 爆胎稳定系统。第二个咧有我哋嘅主打嘅一个云辇师，而且呢个车咧系用 EVO 3.0海洋嘅平台嘅，所以佢嘅呢个整体嘅产品嘅技术，再加上呢只车嘅空间利用率非常之高，尤其是 EV 车型，佢冇任何啲浪费，前备箱，
0: 前备箱都有啊。
1: 系啦，冇错，前备箱，即系或者 cut 两下可以打开啦。
0: 系，依家都 cut 两下，嘟嘟两下
1: ，cut 两下可以打开啦。咁前备箱又可以啦，又后备箱，咁啊中间又大，车型又饱满，基本上高速又稳，而且咧佢仲可以选装天神 B， 又有城市领航，
0: 系，
1: 又有高快领航，咁我哋赠送一年嘅闪充权益，
0: 系，
1: 咁你去到任何高速嘅服务点，直接装个充个枪，咁可能就真系食支烟，饮啖茶。
0: 唔好建议大家食烟啊！
1: 唔好食烟啊，
0: 饮
1: 啲水，
0: 饮啲水啊，
1: 休息下系嘛？咁啊 OK 啦，嗱，饮杯咖啡嘅时间，咁啊充电嘅行下去便利店买杯咖啡提下神，热辣辣一杯咖啡饮10分钟差唔多啦，休息一下。
0: OK， 喂，其实咧我想请教阿成哥，因为咧喺比亚迪呢个闪充当中咧有一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比亚迪经销商，包括我哋班老友记都想知道嘅，即系讲5分钟充好9分。

0: 分钟充饱，其实同埋呢一个电池嘅用量有冇关系咧？即系打个比方啊，我海狮零五系一个500公里续航嘅，咁我海狮零六系600公里续航起步噶嘛，咁当佢哋个电量都用到只系剩翻20%嘅情况，去到闪充桩当中，系咪都系五分钟可以充得好咧？
1: 其实相差唔大噶啦，首先充时嗱，我哋首先例如海狮零六，
0: 系
1: 海狮零六个605啊嘛。咁你海思零五计啊，佢540啦，
0: 系，
1: 实质你相差60啫。
0: 嗯，
1: 其实按呢一个缓冲差嚟讲，其实相差唔大。
0: 嗯，
1: 因为佢嘅数值踩点就系会喺，例如话你大家都系20%，
0: 冇错。
1: 咁你540嘅20%，你递减落去，其实佢嘅幅度就相差咗更细。
0: 嗯，
1: 咁第二个啦，佢五分钟充好，佢五分钟充好咧，佢个数值差嘅。
0: 嗯，
1: 例如话五分钟，咁5:01又五分钟。
0: 嗯，
1: 咁可能就系你，例如话你540嘅车，你海思零五过去，可能就5:01嘅充好啦。
0: 嗯，
1: 咁你605嘅车去到可能就係你5:40，
0: 嗯，
1: 都系5分，
0: 嗯，
1: 即系当然按照数学啊，整体嘅叫4:05，
0: 系
1: 啊，咁或者人去到6分钟，
0: 啊，
1: 其实呢个时候其实问题唔大，
0: 嗯，
1: 因为你嘅余电值又唔同㗎喎，
0: 嗯哼，
1: 咁你嘅20，即系例如你嘅20%，佢个计量体系又唔同，佢，可能系咁啱你系10度电，佢就计你20%，咁，但调翻转可能你605嘅可能佢就唔係10度电，可能佢係12度电，就会有误差。咁所以其实呢一个数值呢係问题唔大嘅。就算你同样你係因为佢喺充电嘅过程中呢，10%-97%呢一个数值係最快嘅。
0: 嗱，咁我大概就明咗啦。嗱，呢一样嘢即係话只佢会係喺 BMS 呢个电池管理当中呢，佢就会睇到你若然你係呢个电池度数係会低过20度啦，咁佢就会拉到呢个峰值充值功率更加长一啲嘅。保证到更加峰值嘅充值功率，所以佢呢个时间都係5分钟啊，或者5分钟松啲，无论电池度数系几多情况。
1: 系
0: 充好，
1: 冇错，而且咧佢有电池热管理技术，
0: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无需要担心嘅。
0: 嗯，
1: 再者嘅话咧，就系佢9分钟充好咧，
0: 系
1: 即系充饱咧，就系呢个你由10%充到97%，
0: 九十七，好 ，OK，
1: 系
0: 海思06 EV 600-700公里，你又点推荐？
1: 其实呢个咧就睇用翻客户嘅实际使用场景，
0: 嗯。
1: 咁如果客户对呢、這个科技体验感比较强，
0: 系
1: 咁啊，续航公里数又唔需要太多，长期好似我哋咁啊996嘅，啊咁啊，其实你买部八续航就 OK 啦。咁，如果咧咁啊，好似阿聪哥你哋咁周围啊，又要去呢度行下，嗰度行下，拍下剧啊，咁啊，或者系
0: 拍下剧，哇，我都知自己有拍剧，我都第一次知道啊。
1: 咁啊，即系又或者系有呢啲各方面嘅需求啊，
0: 系
1: 咁啊，业务需要嘅话咧，其实可以买个长续航，
0: 嗯，
1: 因为佢存在必然合理，因为佢两种设计，你600和700，因为其实考虑到嘅一个就系实用嘅使用场景好关键，即系等于你日常经常行高速嘅城市开得少嘅，第二个咧经常喺户外作业比较多。对续航有需求嘅，有用于体验生活，因为佢好多生活场景噶嘛。
0: 嗯，
1: 你续航长啲，你嚟话露营都方便啲，即系呢个实际要结合翻实际。
0: O K，
1: 咁如果我哋净系喺城区使用，就好似我咁啊，每日翻工就嗰10公里，
0: 就系两点一线嘅，
1: 两点一线嘅。咁呢个时候其实我会更加倾向就系买个600续航嘅旗舰高配，因为。我工作咗一日啦，落班啦，我好攰，我好想休息。咁，我梗系上一部好啲嘅车啦，有按摩座椅啊，有座椅通风啊，咁咪先。咁最好佢有个自驾，我 park 个掣，佢自动送我翻去。
0: 依家你有兜底，更加放心咗。
1: 唔使咁操心去开车啊嘛，万一有个电话要接嘅时候，咁啊可以分神一下，起码可以分神一下。即系其实每个人嘅使用场景唔同。咁但系你话我去自驾游，我露营嘅，成条路得我一个人，咁呢个时候其实对呢个时候佢又会觉得我有嘅就系精力，我需要嘅系续航，系啦，冇错啦，就系咁嘅意思啦。
0: 我想讲翻啦，即系海思零六 EV 呢一部车或者零六 DMI 啦，佢哋上市嘅权益，依家你哋俾到咩权益咧？
1: 佢有两个嘅，第一个呢就係赠送1年嘅闪充。
0: 嗯。
1: 第二个嘅话呢如果你扣车之后喺我哋等车超过一个月都未到车嘅话呢，每迟一日呢赠送1日嘅闪充权益。
0: 哦。
1: 係啦，冇错。
0: 哇，咁你都要送几日先得喎，好多日先得喎，依家你闪充啊，你哋二刀电池嘅产能依家爬緊喎。
1: 我哋绝对係可以承诺到嘅，可以放心。
0: 啊，
1: 第二个嘅话呢就我哋有呢、這个闪充嘅赠送1年，其次咧就除咗呢个闪充嘅呢个充电之外咧，即系一迟一日就等紧，迟一日就送一日，
0: 哦，迟一日送一日，好，
2: 迟一日送一日。咁啊，再者就系我哋嘅呢个三电质保啊，同埋呢个置换补贴啊，4000蚊啊，呢个都系包括我哋嘅每个月嘅5G 流量啊，同埋我哋嘅呢个延保啊。咁再者咧，就仲有我哋一啲新嘅一啲信誉俾到你嘅权益
0: 啊，
2: 系啦，参加我哋
0: 啊，即系灵活处理嘅权益。其实成哥，你系想讲啲说话？
2: 传媒补贴，
0: 传媒补贴系啊，佢系分车型啊，传媒补贴分车型嘅。从2000蚊到14000蚊不等嘅，啊，睇翻咩车型啊，睇翻咩车型。若然大家对于比亚迪海洋网嘅呢个海豚啊、海鸥啊、海豹啊、海狮啊，都感兴趣嘅话咧，边部车感兴趣都可以嚟到我哋今日啊，今次啊，6月14号晏昼嘅2点钟，去到啦南庄嘅比亚迪海洋网信锐 4S 店，同大家举行嘅杀价帮活动啊！嗱，报名渠道依然都系熟头熟路嘅，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翻下拉菜单栏啦，杀价帮点一点比亚迪啊，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嘅。嗱，传媒购车补贴咧系唔需要大家去抢，只要大家报咗名去到现场，你话 OK， 喂，冲我。我要博取啦，我准备已经买呢部车啦，直接喺车价当中进行减免。另外仲可以叠加得到佢哋俾嘅厂保啦，或者国家俾到你嘅国保同埋省保啊，都系同样可以叠加落去去使用嘅。
2: 嗯，
0: 咁讲一讲啊，讲翻部海鸥仔先，海鸥仔依家卖到几钱？
2: 699，
0: 系未计补贴，
2: 未计补贴，我哋有超级支援，提供一张身份证可以，
0: 明白。
2: 仲有超级照，
0: 好
2: 系啦，未计补贴，
0: 嗯，
2: 仲有省保，如果新购嘅客户可以领2000蚊嘅新购补贴，
0: 嗯，
2: 省保有照啊，
0: 嗯，
2: 有国保，系啦，非常之抵，依家基本上都70000蚊啊，搞掂。如果你买补贴，可能都系60000蚊。
0: 哇，喂，个样靓仔咗，其实新款嘅个样靓仔咗，真系。
2: 佢做咗好多啲微妙嘅变化，多咗360啦，跟住佢座椅调节咧会更加好咗，一个座椅嘅呢个密度会整得更加厚实，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后排座椅嘅长度咧，即系座椅嘅深度咧，
0: 系
2: 纵向系阔咗嘅。咁其次咧，佢个头枕嘅设计咧，都会更加分，依家系分离状态嘅，以前系一体式嘅，
0: 一体式嘅，
2: 依家系分离嘅，头枕归头枕，靠背归靠背。咁再加上佢嘅头枕咧更加大，咁其次咧，佢座椅包裹性更加强。咁再加上咧一啲轮拎啊，都多咗变化，而且最紧要咧就系，如果你买789嘅自由版咧，佢个屏幕更加大。
0: 哦。
2: 屏幕更加大，而且再加上我哋而家仲新增咗400座航，400座航嘅话咧配置都增加咗。以往嘅大家经常呢个话嘅呢个360啦，屏幕嘅高清大屏啦，咁啊点解高端车型有用到，海鸥冇配到咧？依家都一应加长。
0: 好。OK， 好啦，咁啊又去到4点钟嘅时间啊，多谢晒成哥，嗱咁多位感兴趣嘅都可以6月14号啊，晏昼2点钟去到比亚迪海洋网信锐 4S 店参加我哋杀价榜。OK， 多谢成哥，我哋6月14号再见啦。
2: 好，
0: 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下午4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杀价帮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7: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8: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7: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

0: 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924路况。
4: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咗4点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分江路中医院对出比较塞车，桂华路嘅创产对出去到分江路隧道往石湾，桂丹路嘅南海区人民医院对出往丹灶，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联安大道路口往广州，沙龙路嘅工业大道路口往沙头，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广坤高速嘅金里收费站出口比较塞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7: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6: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7: 换品不能太多药品。
8: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9: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最后一球啊，一个挑球补一补篮啊，直接就绝杀咗啊！所以有好多嘢你估唔到嘅，包括汽车世界当中一样啊，就好似睇到竞技咁样啊，留到最后嘅，笑到最后嘅，你永远都系胜者。OK 啦，咁如果系打紧啊季后赛啊，打紧好似啲小组赛啊、季前赛嗰啲点搞咧？咁啊，当然系希望啦，攞多啲系嘛，签翻个状元就状元签翻嚟啊，或者啦自己啊培养翻呢个球队当中系嘛，多点开花，唔好依赖一个人。嗱，汽车世界又系咁嘅，当你依靠住一款爆款车型想一招先吃遍天的时候，这个市场话俾你知唔 work 嘅，唔 work 嘅，你不进就则退。点解会咁讲呢？因为最近咧车坛真系好热闹，尤其六月份啦。咁寻日工信部咧就放咗一大批啊，真系一大批新车嘅官图同埋信息出嚟，就好似呢个 mini 嘅啊呢个车展咁啊。首先讲一个啦，即系好多老友记都关注嘅消息。小米啊，小米唔系苏七，唔系 U 七，唔系 U 七 GT 啊。佢部苏七咧卖得风生水起啦，但系咧工信部嘅文件当中就显示啦，我估计都系嗰部寻天做嘅增程啊。小米咧申请咗啦，生产增程式电动车嘅资质啦，而且呢一间厂咧就 set 咗喺北京。咁啊，呢个信号好明确啦，小米嘅增程车咧好快就会同大家去见面啊！寻天唔知系咪叫 U 九啊？我话呢一部车话有啲咩露营嘅啊逆天嘅功能啦，跟住系一部大六座嘅增程 SUV 啊，期待下啦，啊期待下啦。其实当时咧，雷军都话啦，又经得起市场考验嘅好车，咁啊，纯电嘅 U 七啦，都算系开山之作嚟嘅。咁但系增程呢家嘢咧。的而且确就眼骤眼咁睇啊，都系解决翻啦续航焦虑比较现实嘅方案之一。咁点解咁快转头去增程呢？咪市场逼嘅咯。你睇下呢个理想啊、问界啊、增程车卖到爆晒。另外咧，好似小鹏咁啊，小鹏原本咧就话坚定地拥护同埋支持呢个纯电路线嘅，到后尾。搞不赖咯，不如咧，我哋都出翻增程车咯，所以你睇到 L03 啊、L05 啊，喺工信部当中备咗案嘅呢两款潜在的爆款车型啦，都讲紧有增程同埋有纯电版本嘅。咁所以如果小米咧就系斋守住纯电咧，捆住自己脚同人哋赛跑，跑唔赢啊嘛，系咪？咁啊推增程咧，唔系话技术倒退啊，反而系市场需求精准地回应啊。诶，有啲老友记话，小米嘅品牌几时上？呢个如果工信部备咗案咧，大概冇任何拗教嘢嘅话咧，两个月左右啊。OK， 咁大家咧除咗喺924啊可以听得到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啊，开启咗同图嘅视频直播嘅，点点头像关注啊，嚟到直播间嘅朋友喺微信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啊点点头像关注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啊，记得帮我哋点点赞，啊！好啦，咁讲完咗小米啦，再睇睇啊，鸿蒙智行呢一边啦，哇！今次工信部名单入边，呢、这个叫做华为系啦，一口系推出三款新车，一部咧响界嘅 G9， 一部咧智界嘅 RX 同埋专界嘅 V 600 V 800。好啦，逐过嚟睇睇啦，睇下佢哋备案当中会有啲乜嘢新鲜滚热辣嘅嘢。嗱，呢部咧响界 G 九就好特别啦。咁啊，讲紧咧就系鸿蒙智行旗下咧第一款做方盒子嘅 SUV， 即系建议大家如果得闲咧，搜一搜呢部 G 九，又系无限地。非常地相似啊，或者系借鉴咗啲经典设计元素啊，我睇起身咧又有啲似嗰部男性，或者系点解嘅咧？方盒子造型大家都知道呢两年好兴啊 ，Defender 卫士咁啦，硬硬正正有个性。咁但系咧，华为同埋北汽合作嘅响界咧，之前又推出个轿车嘅嗰部 S9 系咪？仲有 S9T。点解突然间整方盒子出嚟呢？又要抢啦！抢啲个性化嘅呢一块市场，咁啊，梗系要抢啦！睇到方程炮嗰个态势，哇，就靠住一部车捞到风生水起嘅家下，推出埋呢个闪充平台 EV 版本，有 DMI 版本嘅。我觉得个 DMI 版本可能都冇咁快换款啊，冇咁快上到大电池啊！你睇下依家 DMI 都卖得咁好。
咁再加上啦，呢一部方盒子造型嘅车啦，即系响界 G。

G9 啊，亦都有纯电同埋增程两个版本嘅。咁增程咧配咗75度嘅大电池啊，纯电续航咧可以去到300公里嘅。咁啊，响界嘅 G9 啦，唔单止系丰富产品线咁简单啦，当然都代表住其实鸿蒙智行啦，都系向更加细分啊，或者更加个性化嘅领域。即系以前咧，大家觉得啊，我买到鸿蒙智行嘅车，都系买啲商务化属性嘅啫。你睇下问界嘅 M7、M8、M9 啊，专界嘅 S800 啊，响界嘅 S9T 啊，走嘅都系呢啲路线嚟嘅。啊，我就要揾翻，我就要抢翻以前啊，讲紧 BBA 呢啲豪华品牌当中潜在嘅客群，佢哋想再换车嘅，我直接用科技豪华去打动佢哋。咁但系依家成功嘅案例嚟计嘅话咧，始终都系问界。点解咁讲咧？因为跟住落嚟我要讲嘅呢部智界嘅 RX 咧，当大家睇到呢一张图片嘅时候，可能口讲啦，冇一个好即系好直观嘅观感啊，你就当佢系一部有啲似法拉利，跟住咧又有啲类似啊小米 SU7 大概呢一种咁嘅设计风格啊 U7 嗰种设计风格，因为讲紧啦。鸿蒙智行拉咗法拉利嘅呢个设计师去过嚟做呢一部车嘅设计，佢一部 FUV 嚟嘅，佢睇起身咧就系一部我哋所讲好有运动格，包括低趴造型嘅 SUV 嘅造型。咁同埋呢一部车你睇到嘅话，你就会发现佢真系唔系主打翻商务属性，绝对唔系主打商务属性。另外一个喺空间实用率上边咧，按照翻以往试咗咁多部呢一种我哋叫做轿跑造型嘅 SUV 啊，或者猎装版本嘅车型嚟计嘅话咧，佢哋嘅空间利用率都唔会高嘅，所以又是你会睇到啦，佢喺另外一个细分市场当中去发力嘅，因为以前咧智界品牌，你话好似 RX 啊，或者智界 R7 啊，智界嘅 S7 啊，其实佢哋嘅销量系好堪忧嘅，堪忧到点啊？喺五月份当中，若然大家你去睇一睇。鸿蒙智行的销量卖了42,000多架，咁其中34,000多架放在智界，梗唔系啦，放在专界亦都唔系，放在边度咧？放在文界，文界就占了70%以上的销量啦，就系34,000多架，全部都文界卖出嚟嘅。OK， 咁睇睇智界全部卖了几多架咧？全部智界卖了3,000架左右。哇，咁呢下嘢呢就有啲湿滞喇喎。即係你等于将所有嘅利润点都放咗喺问界嘅呢个品牌当中，其余嘅专界又好，上界又好，自界又好，甚至乎我哋讲到个两景都好，佢哋嘅销量啊真係支撑唔起，亦都对唔住，或者係佢哋係唔能够令到呢一班主机厂嘅老细去满意嘅。喂，冇理由啊，自界呢部车话自界 R7 咁呢个奇瑞同埋华为一起去研发嘅，咁包括你睇到成个底盘调校啊，甚至乎呢一部车嘅白车身嘅强度啊，装配嘅工艺啊，零部件嘅耐久度啊，再加上呢一部车有咗896线程激光雷达去加持之下，点解呢个销量都仲会卖到成咁呢？没有办法啦，因为问界嘅呢个心智占领太强大，人哋一谂起问界，可能谂起有两个字，就系华为两个字嘅，但一讲起智界呢，哦，奇瑞嘅。哦，可能佢加咗一个896线程嘅激光雷达嘅。咁另外一个就讲到啦，呢一部车喺呢个价位段当中去竞争嘅话咧，佢又好难有一啲我哋所讲无可取代嘅地方，系嘛？我可能要辅助驾驶嘅，我就要乾坤自驾嘅，我会谂买翻问界车型。咁如果你系大空间表现嚟计，我可能买翻一部啦理想嘅 i6， 系咪？咁如果我想买翻一部性能比较好啲嘅，底盘调校当中亦都唔弱嘅，系嘛？电池安全、车身骨架安全都过关，我买极黑7X。我要一部性价比高嘅LS6， 一口价买车，依家卖到18万几增程嘅。你去到520线程激光雷达嘅 LS6， 卖到你21万几、22万呢个价格，都仲未计蓝图之音，蓝图之音仲平，18万几包到牌，落到地。咁你就发现啦，仲有部 Tesla 嘅 Model Y， 25万到30万呢个区间段当中嘅车型选择真系好多，而咁啱得咁巧，智界 R7 亦都系冧咗喺呢个车型当中。OK， 咁讲智界嘅呢一部 R7， 其实智界 R7 呢部车定价去到几多咧？你如果放喺20到25万，冇乜可能嘅。
因为呢个价位段当中并唔系自驾呢个品牌想去主攻嘅，佢哋都系想将佢哋嘅产品或者系呢个品牌嘅向上啊，品牌嘅向上势能啦，再上翻个台阶，你又唔能够食咗自驾 R7 呢班客群嘅，咁只能够做到可能28万或者29万左右去起售。好啦，咁如果28到29万去起售，你同样系呢啲 FUV 嘅造型嘅话咧，咁我点解？有人就话我唔买小米嘅 U7 嘅，系嘛？小米 U7 起码呢个话题度啊、流量啊，佢都会高啲、啊，包括埋个样啊，同埋我觉得我认可雷军呢个个人嘅魅力、啊，咁佢哋就会买小米嘅 U7 啦。所以咧呢一部车，你话佢有冇实力？一定有实力嘅，武装到牙齿，就喺硬件当中拉开翻差距，有翻呢啲体验感当中嘅区别啊，唔做同质化竞争啦。啊，八九六线程激光雷达喺呢部车一定见到，跟住四粒嘅呢、这个激光雷达，你喺呢部车上边亦都见到咪固态又好啊，侧向嘅雷达啦，你都会见得到。咁再加埋，依家你都好估到啦，零重力座椅有啦，系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一定会有啦。啊，华为生嘅呢套音响啦，亦都会上埋呢部车当中啦，系咪咧？轿跑车嘅造型 ，FUV 嘅造型。咁你话啦，佢未来上市嘅价格定到几多先能够吸引到呢一班潜在嘅客群去买佢呢？嗱，我打返个问号啊，唔系车唔得啊，因为车都未出嚟，喺工信部当中被阻按咗两个月左右，大家就会见到佢揭开呢个神秘的面纱啦。啊，呢个样即是肯定没有问题嘅，啊，就系以颜值去进行一个先捉住大家嘅眼球。咁仲有啦，呢一部系专界嘅 V 六八零啊，咁呢部车可以理解成为咧之前亮相一部专界 V 八八嘅细码版本啊，车长咧同埋轴距缩短咗，点解咁做呢？好简单 ，V 八八太大啦，太重啦，3吨咁重啊 ，V 八八啊，超过5米40，咪小巴咁啊，即系咪个个都揸得到啊，停得到啊？V 六八零咧就亲民好多，但系咧同时保留咗旗舰车型嘅设计啦，或者系七座嘅布局啊。当然啦，呢一种嘅政策就系下放啦。啊，有啲旗舰车型嘅设计语言啦，同埋技术下放到一个细翻丁啲，容易啲入手嘅呢、这个高度，咪等到人啦可以接触到呢一个品牌。好啦，鸿蒙智行咧就三款啊，睇下理想。嗱，理想咧今次喺工信部当中备咗案嘅，就会有两款车型，一部即系改款嘅 Mega， 另一部咧就系理想 i 八嘅单电机版本。嗱，讲下 Mega 先啦。啊 ，Mega 呢部车咧，大家都知啊，呢部车一出道啦，就因为呢个外形啊，因为啲奇奇怪怪嘅原因，引发咗好大嘅争议。不过理想从来冇谂过要放弃佢啦，今次改款好实际。加咗个喉轮转向，这个功能对于一部超过咗5.3米嘅 MPV 嚟讲咧，就好实用啦，完全两个世界嚟噶。另外啦，好似理想 i 八咁啊，申报咗单电机嘅版本。嗱，依家卖紧嘅 i 八咧，起步都要33万几啊，全部都系双电机嘅四驱嘅。咁出单电机嘅版本。当然是希望拉低翻个售价，然后拉低翻个销量。咁你话啦，几多钱单电机版本定价几多钱会合理啲咧？你系当一个电机系多咗20000蚊到啦，所以呢部车如果系预售价格啊，去到31万左紧嘅话咧，可能会有啲竞争力。如果你话32万就平10000蚊嘅话，我觉得呢一种咁样样嘅降价，或者你出单电机嘅意义啊，就真系冇咁大。好啦，跟住落嚟啦，讲一讲啊 BYD 啦，嗱 BYD 动作大 ，BYD 动作真系超大，王朝啊、腾势啊、方程炮都有新嘢。第一个咧就系有个大字嘅，阿大汉啊吓，啊听个名都知啦，汉家族嘅大佬啊，佢车长咧超过咗5.2米，比现在在售嘅汉 L 仲要大翻一个圈。咁佢咧就会对标翻好似未来嘅 ET 7啦，呢一种咁嘅 D 级轿车啊。咁同埋咧，大汉啊都申报咗纯电啦，同埋插混嘅版本。咁我觉得大汉嘅
佢自己嘅定位啦，估计同嗰部大唐系差唔多噶啦。以前皇朝网推出一推出啊，唐 L 啊，推出汉 L 啊，点知呢两个 L 咧啊，都 L 唔出啲咩名堂出嚟，系嘛？搞到成个销量当中完全冇提振嘅，即系就意味住，其实 BYD 你皇朝海洋网一上到200,000楼上嘅话咧，大家就会谂过度过啦。喂，我买呢个 logo 系买 BYD 嘅 logo， 你个品牌力撑唔撑得起先？我仲要同人哋讲，我花二十，我呢部车250,000，我买咗部比亚迪翻嚟。嗱，唔系话比亚迪嘅设计有问题，比亚迪嘅技术冇得吐槽嘅。

0: 比亚迪喺三电当中嘅技术喺现在行业嚟讲，或者喺市场嘅口碑嚟讲，佢就系领先嘅水平。包括你睇到嘅电机嘅技术啊、电池嘅技术啊、快充啊、闪充嘅技术啊，佢哋都系一个领先嘅地位嚟嘅。咁而但系讲到品牌力嚟讲嘅话咧，可能就要睇一睇其中一部啦。啊，腾势。咁啊，腾势咧最近亦都系推出一啲。我哋所讲个性化度比较高嘅系嘛，就面向翻啲小众啲嘅年轻啲嘅受众群体。咁啊，腾势咧有一部叫腾势 S 啊，呢一部车几靓仔嘅。呢一部车咧系比亚迪旗下量产嘅第一部双门嘅纯电轿跑。啊，佢仲有个原装嘅大尾翼啊，好大个尾翼啊，可以搜一搜，叫腾势 Eset。咁啊，好明显啊，我觉得 BYD 咧现在嘅应对策略咧就会有分层啦。啊，好似比亚迪嘅王朝海洋网当中啦，啊，做翻啲大众化嘅啊呢、这个叫做大众嘅审美又好啊，实用主义嘅呢啲车型。咁而去到咗腾势当中咧，嗱，我推出嘅腾势 Eset9GT 啦，又或者现在喺工信部当中已经备咗案嘅腾势 S 啦，我就面向翻小众嘅呢啲群体。你睇到其实佢哋喺网络舆论当中，包括佢哋做嘅呢啲产品营销当中，点解会拎去跑天门山啫？去天门山去漂移咧？咁无非都系想主打翻运动，而腾势呢个品牌仲可以兼顾埋商务接待用途。啊，腾势 D9 嘅 EB、D9 嘅 DMI 版本，喺新款上咗之后咧，亦都系有天 B 啦，跟住有自驾兜底啦，有十平嘅联动啦，咁仲会有呢个纯电续航里程去到成800-900公里嘅呢啲咁嘅优势喺当中。而放到方程炮啦，嗱，方程炮走嘅路线咧，一个硬派越野嘅实力嘅，系嘛？呢、这个叫做三足鼎立啦，啊，呢个技术啦，跟住咧仲会有头先讲到嘅好似云辇 A 啦，啊，呢啲悬挂云辇 P 啦，啊，呢啲技术啦。咁而今次咧去到咗工信部当中备案，我哋放喺方程炮当中去睇嘅话咧，佢做方程炮 S。喂，方程炮 S 就唔同啦，仲有方程炮嘅 SGT， 一个车型有三种唔同嘅造型。啊 ，GT 我都知道啦，就系啲次次啲旅行版嘅车型，冇 pat pat 嘅。咁仲有一个方程炮嘅 S 啦，就系纯正少少嘅轿车造型。仲会有一部啦，方程炮 L。嗱，呢部咧就系加长版嘅行政嘅轿车嚟嘅。啊，一鸡就出三尾。哇！今年系比亚迪嘅产品大元年嚟喎。啊，睇睇。两个月之后呢啲车型公布咗嘅话呢，仲有啲咩技术啊，我拉拉出嚟跑一下啦。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啦，又或者係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喺微信输入冲少讲车，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啦。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到时候咧，亦都会直播结束啦，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播一播时，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1: 下午4:3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乐松，这边大道路口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旅广路嘅五一村大道路口、金云路口各方向，龙洲路、登东路口往勒流，南国西路嘅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恒坛。以上提。

0: 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坤高速嘅金里收费站出口啦，系比较塞车。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午后会有局部嘅阵雨，偏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9到32度，相对湿度50%到7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是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嚟到咗4:30打后，欢迎大家啦，再次打开收音机收听同车时代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留言同埋互动噶。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点点赞就唔好停啦。OK， 咁啊，睇睇啦，喺我哋直播间当中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啦。呢位叫做长期有银纸，佢又想问一问啊，喂，冲少，领克嘅07 GT 你点样睇呢？嗱，讲真嗰句啊，07 GT 呢部车咧，我觉得佢呢个上市嘅节奏咧，真系太缓慢啦。点解呢？嗱，10 EV。原本亦都预告咗有半年嘅时间 ,07GT 又预告咗有接近半年嘅时间。有好多人都在期待緊喺15-20万嘅价位段当中有冇一部插运嘅中大型嘅 GT Grand Tourism 嘅呢啲车型会出到嚟嘅。但係佢咁耐以嚟就係俾到释放出啲外观又好啊，少少地嘅配置都好啊。同埋依家呢两日时间啊，如果大家打开咗抖音啊，打开咗视频号啊，打开小红书啊，你会睇到佢邀请咗好多汽车博主去进行呢啲车型喺棚拍啊，即係搵一个白色嘅大背景板，跟住一个棚嗰度呢喺度讲呢部07GT 嘅一啲亮点啦，一啲我哋讲嘅外观当中嘅设计啦，等等等等嘅东西。而放到喺15-20万当中，如果真係想买到 GT 车型啦，比如讲我哋依家现阶段你对标咩车型呢，可能会拎一部 ET5T。即是未来的 ET5T， 跟住去到19万几的价位段当中可能就会对比 007GT。咁如果到20万楼上你可能要睇一部呢部 Audi 嘅呢一个 E5 嘅 Sportback 版本。其实基本上就冇㗎啦。即係15-20万啦 ,20 万松啲呢个价位段啦。要么你就高啲啦，去到响价 S9T, 30万价位段入边。而放返呢部 07GT, 你话佢嘅亮点会喺边一度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开领克嘅车型呢，你就会发现啊，佢基本上涵盖咗乜嘢价位段呢？我哋讲电车，如果你话领克嘅03啊03加嗰啲啦，就係、是、油车就係10-15万左右啦。咁而去到15-20万当中，或者20-25万当中，25-30万当中呢，领克佢嘅产品序列呢会比较丰富㗎啦。嗱，比如讲好似接近30万嘅价位段，你可以买到领克嘅900啊，呢部大陆座嘅 SUV。跟住去到15万左右价位段啦，你可以买到一部领克嘅07 EMP。跟住去到15-18万左右啦，你可以买到部 SUV 领克嘅08 EMP。跟住再往上少少，你可以买到部领克嘅09嘅 EMP。嗱，佢嘅产品序列已经系比较涵盖咗呢个价位段啦，15-30万嘅价位段。之但系佢并冇喺呢啲细分嘅领域当中再继续发力嘅。所以咧，如果系讲紧领克按照翻品牌嘅调性同埋佢品牌嘅定位嚟讲嘅话咧，呢啲运动化嘅车型，佢一定会再细分领域嗰度去发力嘅，因为佢睇到阿维塔 06T。喂，唔错喎，係咪呢个市场嘅热度有喺度喎，但係卖得好唔好呢个另计呀。跟住睇到 007GT 呢出咗嚟之后，哇，好多后生仔都去买佢。因为大陆座 SUV 基本上已经饱和，去到30万左右，领克嘅900放喺26年佢嘅领先优势，包括佢哋讲緊嘅空间当中优势呀，续航嘅优势呀，已经比好多我哋讲咩华景 S 呀，哇，已经主打性价比，系咪打到佢哋依家眼坦坦咁啦。所以呢，喺细分领域当中，你现在按照26年嘅年中6月份啊，这个宣传节奏推出嘅领克 07GT, 一个其实已经慢咗啦。这个节奏真系慢咗，但系你话佢嘅产品亮点有冇呢？亦都有。 如果讲价格先啊，讲价格喺150,000左右嘅起售价格系比较之合理嘅，因为佢再往上去睇嘅话，你170,000左右你可以买到领克10 EV 或者领克10嘅 EMP 啦。呢啲价位段已经硬食咗喺度啦，框死咗你呢个价格嘅上限，你唔能够比你更加高一个级别嘅车型，价格仲卖得比佢贵嘅。如果你讲到价格，佢比

EMP 贵那么稍微几千蚊左右啊，就会比较合理啲嘅，起码都可以食得呢一番呢一班中意翻运动化调教嘅，中意翻呢啲为咗颜值而去埋单嘅后生嘅群体又好啊，或者系呢啲潜在嘅客群都好。而讲到亮点啦，佢同07 EMP 应该相差无两㗎啦。你睇到依家领克玩嘅配置啦，分两类喺自驾当中作出划分。低配车型上嘅 Orin Y 嘅芯片200 TOPS 嘅算力，喺中高配车型当中呢就会上雷神嘅索尔芯片，去到700 TOPS 嘅算力。而我睇咗下佢呢部车插混嚟计嘅话，最高功率去到300千瓦左右嘅。咁另外如果你讲返呢一部车底盘调教当中，佢唔系用 SEA 嘅耗焊架构，用嘅系 CMA EVO 嘅呢个耗焊 CMA EVO 嘅架构，即系意味住佢喺底盘用料上边，包括埋原生嘅架构上边咧，比起领克10系要低翻半个头左紧嘅。咁 CDC 啊，包括埋空气悬挂应该唔会上噶啦。CCD 应该会喺呢一部车型当中，中高配车型啊，你会见得到。而真正拉得开差距嘅，就系呢个价位段，你想揾到一部插混嘅、主打运动嘅 GT 车型。你是未见到的。咁佢嘅受众群体包括埋喺我哋所讲啊选择嘅差异化竞争当中呢是拉开咗。喺前期我认为呢一部车佢会有比较好嘅订单数。有比较好嘅订单数。因为你话如果往下去睇啦 ,BYD 嘅嗰部海豹 06DMI 嘅旅行版。跟住再往上去睇呢 ,ET5T 可能呢个售价高啲啦 ,007GT 售价又高返丁咁多啦。啱啱好就喺呢个细分领域，就喺呢个价格段当中，係未有一部车可以形成对于领克 07GT 最直接嘅冲击嘅。咁但係话又讲返转头啦。07GT 呢啲车型呢真係少数化呢、这个小众化嘅报告，少数派嘅报告嚟㗎。因为第一个就係、是、受制于佢咁低趴低矮流线嘅造型，会导致佢空间嘅实用率唔高。第二个佢冇纯电车型，亦都影响咗一部分人嘅选择。第三个佢嘅插混系统包括埋纯电续航里程啊，估计都係百几公里起步，跟住去到200公里左左右右去止㗎啦。咁就会令到好多真係想买电车嘅朋友又要考虑下啦。哇，喺我花到接近16-17万左右买一部高配嘅领克 07GT 啊，我开出去嘅话呢，会唔会话呢个续航里程真係会心目当中有一啲顾虑嘅地方呢？所以 07GT 呢部车你话我点样睇，我觉得第一个佢嘅竞争对手基本上可以讲冇嘅。咁第二个，如果真係买呢部车嘅老友记真係要諗过度过啦。第一个佢一定係小众化啲嘅。佢一定係小众嘅选择嚟嘅。咁第二个，你话如果你屋企当中我要车住小朋友啊，我要车住自己爸爸妈妈啊，一家大小一起去出行嘅话呢，呢部车喺空间喺实用性嘅选择入边呢，亦都令到唔少人会望而却步。当然好就好在点呢，领克一直主打返运动，佢现在嘅产品序列啊，包括呢啲产品嘅数量啊，同埋呢啲铺嘅网点嘅数量啊，现在係比较多㗎。真係比其他嘅品牌啦，佢嚟得要快，就真係背靠住吉利。咁而讲返吉利啦。吉利呢寻日推出咗部新车，推出咗部星蓝7嘅 EV 版本。星蓝7 EV 版本呢一部车呢，有啲老友记就会讲啦，喂，佢会唔会对住啦比亚迪去打啊，佢会唔会对住啦领跑去打。坦白讲啊，呢、这个车身嘅 size 嚟睇嘅话呢，有啲人真係会拎佢同部海狮05 EV 去进行一个对比嘅。但係咁样比呢唔公平。咩唔公平呢？对于星蓝7 EV 唔公平。因为如果你睇返佢喺三电当中，佢冇提升㗎，都係用返400伏嘅呢个平台架构，包括佢四个版型，500公里啊 ,600 公里分别都会有两个版型，加埋就係四个版型。佢低配嘅两个版本当中啦，係连 L2 级辅助驾驶都冇嘅。係 L2 级辅助驾驶都冇嘅。咁再加上998嘅呢一个起售嘅价格啦，哇，明面咁样睇哇唔错喎，10万元留下，但係可以话话啊，因为呢一部车咧，估计都啲吉祥物嚟嘅，基本上你都比较难揾得到排产啊。

0: 吉利就系咁嘅。啊，佢哋最低配嗰啲车型咧，基本上咧吉祥物车型嚟嘅。啊，你想买佢咧，可能要么你等好耐啦。啊，要么咧就同你讲，诶、哎，我哋未开始排产啦。所以真正要去到买得到嘅，或者系咧主推嘅主销嘅版型啦，应该都系加多10,000蚊买佢嘅1098嘅版本，啊，500公里续航嗰、那个，咁佢嘅舒适化配置会多啲啦，包括好似呢个全景嘅天幕啊，包括好似 L2 级嘅辅助驾驶啊，咁同埋一啲座椅当中嘅呢啲舒适化嘅配置啦，但系呢一部车咧，我睇得出佢嘅级别啦，唔会话喺吉利嘅体系当中特别高，因为佢嘅车机芯片咧。是龙鹰一号都冇用的 Flyme Auto 的车机，但是车机芯片当中是冇用到龙鹰一号的。咁有啲老友记咧，亦都会话啦，佢同埋嗰部银河 E5， 咦，咁系自己有去打自己有。嗱，如果呢两部车当中你去咁样嚟睇咧，E5 佢现在会卖到海外当中卖嘅呢个全球化嘅车型啊 ，GEA。呢个平台架构11合1嘅呢个电驱，包括佢喺车机当中啦，佢系用咗龙鹰一号嘅芯片嘅。咁所以你话如果系喺战略，即系吉利银河自己战略当中嚟睇嘅话咧，星蓝七 EV 佢更加希望主打嘅系一啲我对于外观颜值我睇重嘅，包括对于空间嘅利用率。我比较睇重嘅，佢要对标咩车型啊？对标应该睇翻 i60 依家推出咗530嘅宁德时代版本，亦都系好多老友记会喺度问到嘅。哇 ，i60 宁德时代版本，可以去买咯，因为用咗宁德嘅电芯啊。所以咧，我觉得更加多嘅老友记应该对比呢两部车，咁样拎去对比 N60 就唔对比啦，因为 N60 佢嘅智能化可以讲比 i60 比起新上嘅呢一部银河嘅星蓝七 EV。是要更加高的，包括啲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零重力嘅座椅啊，激光雷达嘅标配啊，同埋呢个自驾芯片嘅标配啊，佢好明显有后发嘅优势，佢主打嘅就係鍾意愿意花钱喺智能化当中揾到体验嘅呢班老友嘅 N60。而 i60 当中佢呢就係连续五个月佢嘅销量已经系超过咗10,000架有多嘅。依家佢同埋宁德时代再推出呢个电芯，唔系话佢电池安全有问题，所以换宁德嘅电芯，更加多嘅系讲起 ION 真系正儿八经，想将 i60 所拥有嘅销量当中优势更加往上去推一推。因为去到鈴派电池当中，大家就会谂啦，喂，鈴派电池得唔得噶？系咪讲起自己出啲电池得唔得噶？嗱，得唔得你都唔使担心，因为鈴派电池佢已经系做到成100几亿公里，佢系零自燃啦，包括亦都系烧1.3嘅呢个整体嘅承诺。而去到宁德嘅电芯上咗车之后，咁你讲起 ION 都系自己拎嚟封装，所以就系希望通过翻比较大品牌嘅。认知度比较高、认可度比较高的电芯品牌的选择，再次推谷一下 i60 的销量。所以如果我们看一看，放长双眼看看，在6月份当中销量 i60 一定可以保持。去到7月1号、7月的5号之前，这些车企就会逐步一家一家公布他们销量的数据。 i60 在6月份的销量一定会有提升，就是凭借着宁德的金七招牌。 OK， 咁我再讲返，好似星蓝七 EV 呢部车仲有咩车型会同佢拎出嚟对比呢？有可能就係嗰部名爵嘅 MG4X。 名爵 MG4X 同佢好相似㗎，冇发现呀？一样起步500公里，跟住去到中高配车型当中係卖到600公里。但係 MG 系列 MG4 又好 ,MG4X 都好，佢嘅短板好明显，就係喺你所在嘅城市，我唔理你佛山又好、广州又好、中山又好、珠海又好、肇庆又好、江门又好，你会发现佢嘅营销网络体系建设真係不如返吉利嘅 银河星耀系列嘅，有冇发现呢一样嘢？所以真正要去买车嗰阵时咧，有啲人真系会考虑得到嘅。啊，我嘅后期维保方唔方便啊？包括埋呢一部车，我买咗翻去之后，佢嘅市场保有量去到几多啊？啊，包括呢一部车，我会对标一下啦，续航里程去到几多啊？等等等等啊，因为去到100,000左右，真系去拣车啲朋友啦，依家系睇到眼花缭乱嘅。你话你去到30,000，去到40,000，诶、来来去去嗰几步喺度打嚟打去嘅啫，系嘛？我睇翻呢个销量排行榜去买就得噶啦。但去到100,000，嗱，吉利星源睇唔睇先？好啦，到咗呢部星耀7 EV 推出嚟之后，哇，一睇，嗱个外观，哇，我好似比你大睇啲，系嘛？包括埋呢啲配置，我同你嚟对比，又唔会话相差好大。跟住我再睇一睇，喂，我加多10,000蚊。因为依家咧嗰部星源嘅410嘅远航加版本啊，如果我冇记错，九万几蚊，即系你加多皮几两皮嘢，你可以拥有500公里续航，佢嘅车身利用率更加高嘅，包括入边好多嘅配置参数，系一个高度重合嘅车型。嗱，咁样就会谂过度过啦。所以咧，对于自家嚟讲嘅话咧，如果你话你预算充足嘅，我建议啦吓，反正400伏平台架构啊，你就去睇一睇嗰部呢部星耀7嘅 EV 版本，要么你系对标一下嗰部 i60 啊，或者睇睇 N60 海狮05 EV 咧。佢如果主销版型，头先我哋嘅萨格邦嗰嘉宾都讲咗啦，系去到129,900嘅，接近13,000嘅呢个区间段当中，佢系得500公里续航，但系佢比较领跑嘅优势，真系会放喺边度咧？就放喺闪充，其他品牌冇得斗，冇得拗，系嘛？我放喺韶雅闪充平台，跟住我放喺后驱啊，五连杆独立悬挂，我放喺我有前备箱，我放喺我更加大嘅呢一个售前售后当中嘅口碑更加多嘅营销嘅网点，嗱，我就试错成本就会低好多啦。啊，如果讲翻海狮05 EV 啊，咁多位真系感兴趣嘅，我哋今次萨加邦啦，亦都会有2,000到14,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喺6月14日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去到啦南庄嘅比亚迪海洋网迅锐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嗱，海狮05呢部车真系唔推荐大家买600公里啦，冇乜必要。啊，150,000左右嘅唔系海狮05 EV 嘅主力战场嚟噶，真系买就买佢500公里续航嘅中配。高高的啊，真系够晒！你话你12,000，你去选择天神之眼 Beam， 你睇睇你喺城区当中辅助驾驶用得多唔多咯？如果用得唔多，你12,000，我觉得你都唔使去加噶啦，啊，真系唔使加，你12,000充电，真系充到天荒地老都得，唔系讲笑，12,000。好啦，感兴趣嘅都可以加我哋嘅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下方会有一个杀价帮三个字的，点一点入去，然后选择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我们的杀价帮通道。6月14日晏昼的2点钟，我们就会去到南庄的比亚迪海洋网迅锐 4S 店，和那么多位进行杀价。好啦，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倾偈啊！有任何揀车嘅问题啦，啊，想买 SUV 啊、轿车啊，定系 MPV 嘅老友记啦，都可以嚟到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嘅。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点个头像关注啊。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我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加好嘅嗰一栏输入。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等阵直播结束之后，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们的专享车友群当中。好了，播报时转头回来会继续慢慢聊天的。
1: 下午5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

0: 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0: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924怒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湾，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乐松，海白路嘅车程对出往广州，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旅港路嘅五一村大道路口各方向，南国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恒坛，广珠公路振华路口往北滘，三二一角道嘅中壁加油站对出往马房大桥。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昆高速嘅金里收费站出口啦，系比较塞车。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六一八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图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掌，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6: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6: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7: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8: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8: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8: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

0: 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好啦，醒神醒神啦，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又倾倾偈㗎。喺微信你可以输入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嚟到直播间啦，点下头像关注，点点赞啊。好啦，直播间啲朋友仔啦，头先就话啦，啱啱讲完咗 i60,这个有个表情符号的老友记就说了，唉，我刚刚订了车 ,i60 呢就出了宁德的版本了。喂，咁呢家嘢佢应该改唔到㗎喇喎。我记得上个礼拜节目啦，我都曾经讲过话 i60 准备出宁德的版本。唉，算啦，早买早享受，只要用弹夹电池嘅，反正都过到新国标嘅标准，系嘛？啊，订咗车就冇谂咁多啦，啊，订咗车就冇谂咁多。咁啊，好似你话谂唔谂得多咧？我觉得依家其实油车班经销商佢哋自己就真系要谂多谂多几下。寻日啦，我收咗工之后，去到咗喺平洲嗰边啊，有间雷克萨斯，咁啊，同佢哋啦嗰个展厅经理啦坐低喺度倾倾偈，咁后屘先发现咧有啲资讯咧想可以同大家一起 share 一下，去分享一下。有啲时候呢，我哋觉得一个汽车集团呢好似咁大啦，包括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地㗎嘛。咁就话好似现在嘅呢啲新势力品牌啊，或者系电车嘅品牌都好啦。我哋去倾价嗰阵时候呢咪好难倾落嚟嘅。因为好多时候你包括买到理想啊，买到蔚来啊，包括买到好似极客啊，呢啲系讲緊直营店嘅模式㗎嘛。佢哋后边嘅做，即系我哋讲售后啊。售后嗰批咧就系投资人模式嘅，咁但系去到售前啦，嗰班 sales 又好啊，或者系成个展厅当中啦，佢哋好多都系直营啊，基本上都系直营，所以你会发现你去倾价你倾唔落嚟嘅，有冇发现呢一样嘢啊？你去到同嗰班 sales 去倾价嗰阵时候咧，佢哋会点讲咧？老细啊，不如咁啦，你哋喺 APP 上边睇到个权益系点就系点噶啦，呢个权益可能包含啲乜嘢嘢咧？保险嘅补贴系嘛，整个5000蚊俾你嘅，跟住以旧换新嘅补贴啊，整多5000蚊俾你，跟住8000蚊啦，可能就系购置税当中嘅补贴啊，就系呢18000蚊嘅就老细，真系冇得再优惠噶啦。如果按照翻我哋以前买车嘅思路啦，会系点样样去杀价咧？嗱，我俾个时间。你呢同你哋老细申请一下先啦，係咪肯定有啲暗暗中嘅呢啲行情啊，仲有得傾嘅，係咪傾多3000-5000蚊都好。但你发觉喺依家直营店模式之下呢，佢都唔使同你讲咁多，打咁多太极呀，一口回绝你㗎啦，呢家一口价嚟㗎，我哋真係傾唔到落嚟㗎。我顶笼可以点做呢？送到啲精品俾你啊，系嘛？你要嘅地毡啊，送俾你啦；你要嘅膜啊，送俾你啦；或者送啲车衣俾你啦，咪等等等等。你话现金优惠真系做唔到啊！佢哋都倾唔落嚟，就系行得咁死嘅。因为所有嘅钱直接系过账。你发现啲直营店啊，佢哋买车咧到嗰个账户啦，系呢一间店所在嘅呢个城市噶吓，绝对唔系话经销店嘅呢个账户上边嘅，所以佢哋冇得优惠系好正常，但系。这个情况可能会在今年当中会有所转变。因为据我所知呢，有部分的直营店的模式，他们现在是很有可能会变成经销商的方案。好啦，有人就问，冲经销商和直营有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经常说拿不到优惠，拿不到行情的就是直营店。你拿比亚迪来讲都是。去到比亚迪你去倾价，你搵直营店嗰啲方式，你海狮05啊，海豹06啊，或者你买到嘅什么海豚海鸥啊，我哋就一口价㗎啦，我哋冇优惠㗎啦。

但系去到经销商模式之下咧，就唔同啦。佢哋要同厂家去攞车，咁呢个投资人咧，佢哋当然想方设法地都想将呢一批车卖翻出去嘅。我攞到主机厂俾到我返点，咁而主机厂其实亦都需要呢一班经销商，一个经销商每年当中你要收授权费㗎嘛，授权费一大笔啦。咁第二个，你卖得车出去嘅话，经销商自自然然佢有利润可以代代平安嘅。所以对于主机厂嚟讲嘅话，佢一个又可以转移返一啲风险。跟住呢，我铺店嘅速度亦都可以更加快。好过依家呢，我仲要一家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唔同嘅地方去选点，系咪人生路不熟咁等等等等嘅情况。所以依家你要发现，只要但凡去到咗经销商模式，就有机会去进行走赚。就等于咩呢？就等于我哋做个杀价帮。有冇发现我哋去到比亚迪南庄海洋网信瑞 4S 店，我哋嘅杀价一个是量大去取胜的。好多时候呢，我觉得杀价帮就好像我哋讲緊嘅去买返一啲团购产品咁啊。团购嘅自然买嘅人多，佢攞到嘅行情优惠亦都多。咁包括你睇到我哋係去到南庄嘅比亚迪海洋网啊，信瑞 4S 店同咁多位去进行一个杀价帮嘅活动嘅。係咪讲到杀价，依家做一口价买车，做特价买车嘅。佢系九万几蚊，海豹06呢一部 DMI， 你可以包到牌，落到地，包牌落地200公里续航嘅。咁然后呢一部车仲未计补贴嘅，呢啲补贴咧你可以攞到国保，你可以减去你攞到嘅国保，跟住省保，又或者你攞省保以旧换新补贴。咁而喺厂家补贴当中，佢亦都有，仲多咗个补贴，系你去到其他门店当中倾唔落嚟嘅。这个补贴叫佛山传媒的购车补贴，是给回我们所有参与到杀价帮落了订的，真是银荷包啊，我要买这部车了可以享受到2000到14000元不等的这个杀价帮的补贴。这个补贴呢，2000到14000看回不同的车型，即是但凡我们今次杀价帮所有的车型都是会有最少2000元的补贴的。好啦，咁去到咗啦，我哋讲嘅海豚海鸥咁啦。嗱，海鸥仔呢就推出咗新款啦，佢嘅配置多咗，係咪舒适化配置啊，包括埋佢嘅外观颜值都有改变到嘅。咁呢部车呢就6000-7000元可以包到牌搞到店嘅，你有补贴情况之下。咁另外仲可以叠加我哋嘅传媒购车补贴之余都会有新车都会有现车可以俾到大家。嗱，呢部车呢又可以选装天 B 啊。即系加多12000元，我选装个激光雷达版本啦。但系呢个激光雷达咧，对于 BYD 嘅呢个海鸥嚟讲咧，意义就其实唔会好大嘅。因为呢部车你都系比较少会拎去跑高速噶吧，更加多嘅喺市区当中外嚟通下勤啦，代下步啊，或者系你屋企嘅第二部嘅车你有部油车喺度啦，我跑长途嘅，我开部油车出去，定个台油啊。唔使担心充电，使唔使排位啊、排队啊，又唔使担心啦，充电桩系点样揾啊，系嘛？去到高速嗰阵时候，我就开油车。咁喺城市当中呢，我屋企有个情况系点咧，装到充电桩嘅。我装到充电桩，我买电车呢，我就推荐大家真系可以去睇睇，因为有充电桩，你去买电车，成个体验感系唔同嘅。特别你买纯电车又好，买插运又好，买增程都好啊。有咗充电桩情况之下，你夜晚翻到屋企，咪怼翻支枪去充一充电，然后咧满电出发。我计过一下条数嘅，因为如果你每一晚大概系装7000瓦嘅呢个慢充桩啊，喺自己小区当中装就7000瓦嘅啫，大部分都系唔排除小部分可以俾你装到11000瓦或者21000瓦，好极少数，极少数，大部分7000瓦左右。咁你每一晚咧，你计埋线材嘅损耗啦，呢个热量嘅损耗啦，大致啦每一个钟头。你可以充入六点几度电，因为有损耗嘅，唔系话7000瓦就即系7000瓦全部放晒你呢个充电嘅成个流程当中。咁每一晚咧0点到第二日朝头早嘅8点钟最平嘅。嗱，按照佛山呢一边嘅电价嚟计，谷值嘅电价啦，如果系装个充电桩啲朋友都知道，2.4元。

几啊，0.245左右每度电啊，每度电。所以其实你每晚当中大概充到嘅最高嘅电池度数咧就系54到55度左右啊，顶笼噶啦。啊，就喺呢8个钟头最平嘅时间段当中去充电，就系、是、去到54到55度电左右嘅。咁你话你买啲大电池系嘛，去到成60-70度啊、70-80度啊、80-90度、100度电嗰啲咧，啊，你一晚肯定充唔满嘅。咁而如果你买咗磷酸铁锂电池嚟计咧，佢只要浅充浅放就得噶啦嘛，你可以充到100%嘅，咁亦都需要翻电池当中嘅校准啊，一致性会做得更加好啲啦，亦都对你呢个电池冇咁大嘅损伤。所以咧，好似比亚迪啲二代刀片电池啊，或者磷酸铁锂电池喺BYD 嘅发迪电池当中啦，你买咗海鸥之后，真系你一晚可以充满电啦，啊满电去出发啦，我自己部车唔得噶。啊！我起码要预留，如果我想充满，我想校准一下嗰个电池咧，我要预留翻40%左右嘅电量去开始充。我呢八个钟我先能够享受到最低嘅电价。咁所以你就明白啦，点解海鸥仔我话就喺城区当中通勤代步，车仔细细又够灵活，停车又便捷嘅。啊，你拣个天狮，啊天狮仲有自动泊车。代客泊车，前后左右的防碰撞预警，就算你不加多12000都好啊，喂到底玩啊，是吧，70000左右的价格，空间细细，利用率高。好啦，咁跟住呢就去到咗好似海豚咁样啦。海豚呢佢个价格就我觉得唔係好靓仔，即係喺现在嘅呢个竞争力嚟计啦，就真係有少少欠缺啊，续航里程啊，空间表现啊，甚至乎佢嘅配置上边啦，冇咩太大竞争优势。但如果真係竞争优势大嘅，包括依家买得比较多人去揀，多人去睇嘅海狮05 EV， 因为呢部车佢个 size 要比较之黑制啊，唔系黑仔啊，系比较之黑制。你唔会话好无聊期咁样，哇，将佢加大又好啦，加阔又好啦，灵活度，包括埋呢一部车后驱平台嚟噶，比起以前嘅 BYD， 我哋话筷子悬挂，咁又唔同咗咯，系嘛，后驱原生嘅后驱车平台。去到有冰箱啦，亦都有前备箱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咁500公里、600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你就算兼顾埋有时真係需要去到户外通勤嘅，系嘛，跨市啊、跨省啊呢啲用车需求呢都可以满足到大家。啊，600公里呢就13万左右价格，啊落到地搞掂咪14万左右，未计补贴。啊，呢个价格几抵玩。因为仲会有我哋2000到14000不等嘅呢个传媒购车补贴嘅，其实都会有。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我对空间表现我睇重噶，从我屋企得一部车噶咋，啊呢一部车当中，我希望冇咁多续航嘅焦虑嘅，可以睇下06嘅 DMI 啊，包括06嘅 EV， 因为06 EV 喺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做到600到700公里啊，佢会有两个不同嘅续航里程嘅。咁而700公里咧，个价格又太高。啊，所以都是600公里的、啊、中配、啊、你有 天神之眼师啦，有爆胎稳定系统啦，你大车有爆胎稳定系统呢，其实整个安全感会足好多的。咁仲有天神之眼师啊，你加多12000呢个你嘅选择啦。云念师对于大车嚟讲有用啊，对于小车嚟讲呢，佢相反唔会话咁显著嘅咁本质嘅变化。你好似啲大车，好似海狮 06EB 呢啲车仔呢啲车嚟计嘅话呢，佢有咗云念师之后，你就会感觉开起身嗱、啊、你调到运动模式，佢冇咁远啊，佢冇咁朗啊，佢同埋呢冇咁容易去晕车。所以咧，06EV 中配嘅版本，你话你计埋补贴啊，落到地搞掂，大概14万几、15万左右嘅呢个价格，喺现阶段嚟计，我要售前售后有保障、哦，系咪？我要市场保有量亦都够大、哦，啊，包括咧，我唔想试错成本咁高、哦。嗱，海狮06EV 亦都系大家可以去关注嘅一部车型。OK， 咁如果系话我想一部车啦，有个性啲咧。系嘛，插运嘅嗱，头先讲啲旅行版都可以拣，海豹06 DMI 嘅旅行版，嗱比较旅行版多咧，佢嘅座椅通风加热会有噶吓，标配嘅，咁去到冰箱当中都标配嘅，啊真系会有翻少少个性化嘅选择，会放咗喺度俾大家去拣，12-13万左右嘅价格，啊呢个价位段。

揾唔到另外一部啊同样嘅啊同样级别嘅呢啲旅行版嘅车型。好啦，讲咗咁多啦，我哋对于比亚迪海洋网啊、海豹、海豚、海鸥、海狮感兴趣嘅老友记，都可以啦参加到我哋6月14日晏昼举行嘅萨迦邦。这个报名渠道啦系熟头熟路啊，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翻下拉菜单栏，选择萨迦邦啊，点一点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你哋嘅捧场。听日同样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方
4: 好啦，咁啊，傍晚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先。咁啊，现时咧见到喺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系有缓慢嘅。灰旗路文华路口亦都系双向咪摸紧。佛山大道佛山大桥桂华隧道往乐松方向现时比较立落一啲。海白路车城对出往广州嘅方向，同样车仔排晒队喺度啊。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往桂城，还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比较咪咪一点的。旅广路五一村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打裂，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向，南角西路东村工业大道路口往杏坛方向都要给多些少耐性通过下。再来望下高速，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呢，同埋咧就系广昆高速金里收费站嘅出口啊，呢边啊塞住啊，大家喺度等住过收费站。再提提大家，禅城分江路嘅彩虹桥主道已经恢复通车，公交 G 一二、二一二等等25条线路咧系同步恢复原线路行驶嘅。咁另外咧，佛罗路中山路口系禁止车辆掉头，需要绕行到佛罗路文昌路。行人同埋非机动车咧，暂时唔允许上桥通行啊！途经车辆咧，要按翻指引嚟通行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多云啦，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0%。展望未来两日嘅天气咧，逐渐系变得唔系咁稳定啊。14到15号咧，我市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翻我哋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现时室外气温都几热下㗎，有32.2摄氏度。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啦，咁啊嚟到礼拜四嘅傍晚时分5:35呢一代 FM92.4 嘅名震江湖，咁啊欢迎晒大家收听啦。咁啊除咗系通过我哋嘅呢一个嘅收音机啦，啊调频 FM92.4 之外咧，同样系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咧，系收听我哋嘅呢一个嘅内容啦。咁同时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一个嘅视频号啊，正在直播当中嘅会有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直播紧。咁今日咧，除咗有我喺度之外咧，仲会有我嘅好同事啊，小圆圆啊，
4: 大家傍晚好。
3: 系中午嘅时候特登走入去你嘅直播间嗰度望一望。
4: 我见到你点赞，其实。
3: 系啦，咁咧就其实我哋都拍档都好多年啦，系嘛？
4: 已经识咗好多年了。
3: 识咗好多年吓，拍档啊，咁啊各方面啊嗰啲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都中意唱歌，咁所以都经常会有好多一啲嘅场合可以见到我哋两个。
4: 应该系本台合唱最多嘅一次啦，应该
3: 即系一个组合系嘛？
4: 系一个组合。
3: 曾经唔系，但系而家系。
4: 系啊，累积出嚟噶嘛？
3: 累积出嚟呢、這个肯定就系啦，系啦，而家就系啦，咁样样吓。咁啊，欢迎晒大家吓，咁啊入嚟一齐咧就打声招呼，咁同埋咧就系因为琴日咧，我哋就揾咗一位嘉宾上嚟啦，咁啊同我哋咧分享咗一啲我哋嘅好物啦，咁、所以咧大家亦都系非常之支持，咁啊今日咧我哋会继续咁，但系我哋而家我哋唔讲住先，咁、因为咧就我知道咧，我哋而家咧好多朋友咧，即系手机而家我哋生活当中咧，即系必不可少嘅一个嘅物件啦、可以讲即系我已经系形容佢系一个我哋外置嘅器官，即系你系好难去将呢一样嘢咧去攞开。离远离自己嘅，除咗可能夜晚瞓觉嘅时候可能会啦，
4: 系唔系就系嗰个意识离开嗰下咯？
3: 即系瞓觉嘅时候系咪？我瞓觉嘅时候瞓觉还瞓觉啦，咁啊但系就即系我哋基本上即系都会手机不离手啦，咁样样，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大家可能喺某一啲嘅。

0: 呢、这个叫做系统啊嘅使用上边咧，总会有自己一啲嘅习惯。咁、无论你系用呢一个嘅安卓，定系用呢个水果吓，咁、咧就即系系统嘅一啲嘅手势咧，其实都已经系慢慢形成习惯。甚至乎咧，我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咧，即系你除咗可能系会买翻同系列唔同型号嘅手机之外。即系会唔会好似我咁样样咧？会将嗰一啲嘅即系叫做例如换咗新手机之后咧，我会下载翻类似嘅，即系相同嘅软件啦。当然，因为你平时你用开噶嘛，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有啲点样样嘅用，即系换机嘅习惯啊。咁有一啲嘅手机嘅系统咧，佢系可以一键换机嘅。
1: 系啊，咁咪好方便咯。
0: 系啦，就会将你原来用开嘅嗰部手机咧，就即系可能一比一咁样样就复制翻。去到新嘅手機上邊，呢、這、一個應該係一個最簡便嘅方法。
1: 係，雖然係好簡便，但係咧冇咗一種儀式感嘅。
0: 哦，你覺得係要點樣樣咧？
1: 即係你會發現咧，你一鍵換機嗰下咧，兩台手機你係唔覺得你買一台新機？
0: 係嘅。
1: 即係以前啱買新機嘅時候，一個一個下載翻嘅軟件，跟住重新整過曬啲嘢，嗰下擺滿曬，跟住你就會發現好有儀式感，係開機嗰種，就真係覺得係自己，真係買一台手機喎。
0: 同埋咧，以前咧，可能我呢個年紀嘅人咧，就肯定係會有經歷過嘅，就係、是、我哋換手機最煩嘅嗰件事情咩？因為我哋以前冇得話咩安裝就咩軟件噶嘛，我哋係要點樣樣去將嗰一個嘅電話號碼簿。導入翻入去新嘅手機嗰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呢一個係最煩嘅。以前最早嘅時候，我哋係要用紙筆去記低原來嘅嗰啲電話號碼，跟住去到新手機嗰度時候，逐個去傳翻入去。後嚟咧就出現咗可以將嗰一啲嘅電話號碼咧、就傳入去張 SIM 卡嗰度，
1: 導入 SIM 卡，
0: 係啦，導入 SIM 卡，跟住去到呢一個嘅新手機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唔一定需要再喺 SIM 卡嗰啲嘅電話號碼複製翻落去個手機嗰度啦。
1: 你一插入去有。
0: 係啦，就咁插翻入去咧都 OK 嘅。係
1: 啊。
0: 係啦，咁啊後嚟咧慢慢咧就去到後邊咧，我哋依啲軟件多咗咧，就會話要逐個咁樣樣去將佢重新下載啊。係。其實再重新登錄呢個都好麻煩㗎。係
1: 啊係啊。
0: 每一部即係而家好多嘅嗰啲嘅軟件咧。全部都係有自己嘅嗰一啲嘅帳號。有時候你可能會用。A 電話去登錄，有時可能是 B 電話，有時可能是你要用你自己的微信去登錄，所有呢啲是很繁瑣的。
1: 系啊，
0: 直至推出咗呢一个一键换机。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关于登录嗰个账号咧，就
0: 系
1: 因为呢啲太繁琐啦，所以咧导致我哋后嚟咧用嗰啲密码咧，基本上都同一个。
0: 系啊，
1: 都唔想记。
0: 系啊，你已经唔想记，因为
1: 主要你记唔到咁多啊，啲账号啊、密码都系同一个咁嘅名，即系包括系以前新注册嗰啲邮箱咩163又好，21CN 又好，或者系 QQ 都好，即系佢你都会用同一个个用户名嘅。
0: 系咁啊，所以咪煩咯，
1: 跟住仲有一種，仲有一種咧，就係以前咪仲有啲 SD 卡嘅，又係嗰種一插落去就直接可以複製曬一啲相啊。
0: 啊，係啊。
1: 跟住其實咧，我以前咧，我覺得換機係一個斷捨離嘅過程。
0: 係。
1: 因為以前咧喺原先嗰台機度，可能咧有好多啲你已經係成為咗垃圾嘅相啊，但係你唔記得刪，跟住仲有積埋，你又積埋太多啦，已經係冇辦法一張一張刪啦。但係咧，你換新機嘅話咧，你係一個空白嘅相冊，咁你可以慢慢將嗰啲你覺得重要嘅嘢擠翻落去，咁又空翻啲空間出嚟。咁就可以慢慢執翻啲你覺得而家有用嘅嘢。
0: 我同你講一件最傻豬豬嘅事情係咩嘢？就係我曾經試過咧，就係換新手機。咁然之后呢就将呢一个旧手机就即叫复制一键换机换去新机嗰度啦。咁我点解要换新机呢？係因为第一部旧机慢咗啦。第二呢就係空间几乎满啦。咁跟住呢喺我一键换机嘅时候，我居然忘记咗自己自选。係一比一咁复返入去之后，嗰部新嘅手机又满咗。我都唔知你换嚟做乜。
1: 但系你唔系应该顺
0: 畅啲，
1: 换一个内存高啲嘅手机，唔系应该？
0: 唔系嗰时候其实已经系买到顶噶啦，系、
1: 哦、
0: 啊，但系唔系其实都系因为我自己系即系叫做点讲咧？即系一下子大意咗啦，我唔记得系自己自选呢啲可以唔使装嘅，
1: 吓、
0: 那个相册咧唔使再复翻过嚟嘅，咁样到最后我成个。一键换机的过程花了我6个钟头的时间。
1: 哇。
0: 将这部机完全一比一复入去那部新的手机那里又不觉得多了很多东西。 我記得啦，應該係從128換到256。
1: 嗯，
0: 咁部手機已經冇咗一半啦，其實已經
1: 係再加埋佢本身嘅系統有一啲自帶嘅軟件啊，係
0: 啦。系啦，冇錯。
1: 即基本上一攞到手就已經係200G 嘅嘢。
0: 係係，所以好麻煩啦。嗱，咁咧就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因為咧最近咧就講到咧就係呢個水果系統啊，就係 iOS 嘅27咧。
1: 嗯。
0: 咁佢就有一個新嘅變化。咁佢咧就係話喺呢一個嘅2011年嘅時候開始咧。
1: 嗯。
0: 我哋大家就喺呢一個水果機嘅呢個屏幕頂部中央向下滑咧，其實可以。按照時間即係可以查看到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嘅各種嘅應用通知嘅，
1: 嗯，
0: 係啦，即係你中間一拉落去嘅時候，你咪會睇到嗰啲嘅通知嘅，
1: 嗯，
0: 即係幾時我邊個發個信息俾你啊，或者有啲咩嘢提示啊，即係嗰啲 A P P 嗰啲提示功能啊，
1: 哦，
0: 一辣咁樣樣嘅
1: 通知功能，
0: 係啦，通知功能就是通知功能咯，
1: 嗯，
0: 咁但係而家問題咧，佢喺依個iOS 27嘅呢個系統，佢推出嚟之後咧，佢有一個新嘅一個改變，就係中間。往下滑之后，
1: 嗯，
0: 变成咗就系启用咗个 Siri AI，
1: 即系点啊？佢可以点样嘅？
0: 冇，就系变成咗就系呢一个嘅唤醒 Siri AI 嘅功能咯。
1: 唤醒唔系，即系关键喺个通知中间嗰度有个
0: 就系话你滑落嚟之后，佢就唔再睇到嗰一啲嘅信息通知。
1: 哦，
0: 即系将信息通知唤成咗 Siri AI 呢个功能。
1: 哦，明白。
0: 系啦，咁咧就你就必须要喺边啊？喺左上角往下滑。先正可以睇到嗰一啲嘅信息。
1: 哇！我覺得而家啲功能咧龐雜到你已經唔記得咗邊一個手勢代表乜嘢信號啦。即係而家係咪有啲咩手勢控制嘅？
0: 有嘅有嘅。係
1: 啦，咁你三個手指、兩個手指同埋一個手指係唔一樣噶嘛？
0: 冇錯，咁所以咧就係其實佢係打破咗我哋可能有啲朋友從2011年開始啊使用呢一個嘅呢個水果手機一路到而家，
1: 嗯，
0: 15年嘅時間啦。都是在中间向下滑去看到那些通知信息中心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就要改了，就要改回在左边这样滑下来了。
1: 嗯，是不是好像我的强迫症那些，我一般都是喜欢向下滑之后叉走他们，一键清除他们。
0: 哦，
1: 那下就会觉得很舒服。
0: 你是不想看到这些吗？
1: 啊，其实都没什么用的，其实有时候。
0: 没错，基本上我没有在那里获得过任何我认为有用的信息。
1: 嗯，
0: 是的，因为我看到那条信息，如果我真系紧急要复嘅，我复咗，我唔使睇佢提示。
1: 系啊，
0: 系啦。如果我睇到之后冇复嘅，就证明嗰条信息唔重要。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我都好少用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去睇下究竟咩人发个信息俾我啊，又或者系其他嗰啲 A P P 嗰啲提示，基本上冇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佢就系通过呢个咁样样嘅动作嘅改变咧，好似系改变咗我哋一啲所谓嘅叫肌肉记忆。
1: 嗯。
0: 系啦，咁今日咧，不如我哋就讲下关于肌肉记忆嘅嘢啦。
1: 嗯，
0: 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啲点样嘅肌肉记忆，因为前段时间咧，我系睇到有一啲嘅短视频咧，其实几有意思嘅。
1: 嗯，
0: 其实系一种叫做系职业上边嘅肌肉记忆。
1: 嗯，
0: 系啦，即系例如系有一位朋友，佢可能系日常咧，佢系喺呢啲即系叫餐厅啊、成成嗰啲地方嗰度去做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系工作嘅。
1: 嗯，
0: 咁可能佢嘅肌肉记忆就见到人之后就会问人你好几多位咁样样。
1: 系啊，排号啊嘛。
0: 系啊，排号啦。
1: 啊，
0: 仲有就系、是、话俾你知嗰个 WiFi 密码啦。
1: 系啊系啊。
0: 系 啊，即系等等呢一啲、哦、算唔算系呢啲肌肉记忆？
1: 我都有刷过呢条视频。
0: 呢一种类型嘅好多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包括我哋其实咧，肌肉记忆喺我哋日常开车都有。即系你系唔需要去导航嘅嗰一下咧、
0: 哦，
1: 你可能甚至乎你可能处于一种喺度谂嘢嘅状态，你都可以安安全全同埋咧就系顺畅咁翻到屋企。
0: 哦，即但系当然啦，开车就一定系要集中精神，系要集中精神，
1: 肯定要安全为
0: 上。但系就肌肉记忆就系你去到嗰个位置，可能喺你去嘅嗰个目的地，同埋你可能系翻工啊或者翻屋企啊、
1: 嗯，
0: 可能有一段系同路嘅。正常嚟讲，你应该系要。要转弯、
1: 嗯，
0: 就是回家直行，是要去你的那一个新的目的地。
1: 嗯嗯、
0: 但你会肌肉记忆地，你会转弯。
1: 系啊，本身你是谂住去新的目的地嘅，
0: 系。
1: 结果你系转咗弯翻翻屋企，跟住就觉得好奇怪，跟住又浪费一啲时间啊。
0: 系，冇错。
1: 啊，就好神奇。
0: 好，咁啊，就今日咧，我哋不如就同大家开个话题。大家可以通過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塊啦，又或者係江湖二叔公嘅視頻號啦，同我哋一齊傾傾偈，即係關於大家嘅肌肉記憶，即係有啲點樣樣嘅，即係叫習慣咗個動作啊，係、
1: 嗯、
0: 啦，你會喺無意識之下會根據你嘅肌肉記憶會做出嚟嘅咧，咁樣樣啊，咁歡迎大家一齊同我哋去傾一傾咧。
2: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 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啊！大家可以继续咧喺我哋唔同嘅平台嗰度咧，同我哋一齐交流互动啦，留言咁样样嘅。咁啊，同埋咧就而家咧，我哋过日子咧就真系，即系点讲咧吓，大家都明噶啦吓，赚钱并不容易，所以咧大家即系过日子都系讲究咧精打细算，花小钱办大事，即系冇人希望去使一啲嘅冤枉钱噶嘛吓。无论系买家电定系选一啲嘅家居好物，性价比。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的，咁所以呢618年中大促重磅来袭，家电净水福利全年抄底价就嚟啦。咁、今日呢我哋就搵即係倾一个呢就家家户户都需要用到但又会令到人呢好纠结嘅好物就係净水器啦。想买呢又惊太贵，又惊住呢后期嗰啲呢又话换呢样换嗰样嗰啲呢洗钱多。你又唔买咧，又担心啲水质啊，咁得唔得啊？同埋因为咧，大家都要饮水噶嘛，全家人都要饮水，会唔会影响家人健康咧？咁样样嗱，今日咧唔使纠结啦，我哋咧就揾嚟咗咧就系零风险轻负担超底嘅净水专属活动，咁我哋邀请到咧系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玲玲啊，同我哋一齐咧带嚟一啲悭钱省心嘅净水方案，福利咧多到咧攞唔晒啊！欢迎晒玲玲。
7: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啦。其实呢我哋非常之认同啦主持人讲嘅。因为依家嘅大家消费呢其实都非常之理性啦，追求呢个高性价比同埋一个轻负担加拒绝呢个高价套路嘅模式啦。啊再针对大家嘅一啲需求啦，我哋品牌呢係摒弃咗传统净水器一次性高价购买嘅模式啦、推出咗呢个全新月付模式。啊再加上呢个618嘅超底嘅全年嘅一个年终折扣啦，仲有好多嘅一个礼品送俾大家嘅，就系、是、想等大家咧唔使使钱就可以试用啦，啊要用到自己觉得合适啦，用得啱啦，仲要咧系少使钱啦，可以长期用啦，轻松咁实现呢个全屋嘅净水自由。
0: 哇，系咁啊，快啲同我哋去介绍一下啦，究竟点样样去零风险轻负担，俾大家即系可以了解一下咧？
7: 首先今日所有嘅听众朋友，只要拨打订购热线，我哋就可以做到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冇咩打孔费、上门费、调度费之如此类嗰啲。仲可以免费试用15日，这个15日的超长试用期呢是不用提前付款，也都不用交押金的，由我们专业的师傅上门直接安装到位，你在家试用15日亲自去感受这个水质的变化，如果觉得好用满意那再办理这个预付，如果觉得是不满意不适合的话，还可以无条件退机，我们上门拆机也都是不收一分钱的，没有任何的套路，也都是完全零风险。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即当我觉得是满意的时候，我就话好啦，我决定用啦，咁样样。所以其实即系我如果我有敲人卯的话，我用到第15日嘅时候，我先话好，我满意。我开始办咁样系咪得噶？
7: 可以嘅，所以咧，其实我好推荐大家去敲呢个哑卯，因为我先用咗15日好水先。
0: 冇错，
7: 系啦，你冇用过，你唔知道好唔好用。如果实在系唔啱心水，退咯，冇所谓嘅。咁既然我哋厂家俾咗咁好嘅福利政策俾大家。 真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去敲呢個亞馬話啊，係啦。如果你試用滿意之後咧，啊，仲可以分期付款啦，每個月係可以$198連續俾12個月就 OK 嘅啦，而且係冇利息、冇手續費，亦都冇任何嘅隱形消費啦。咁計落嚟嘅話，一日咧係$7嘅，連一杯奶茶錢都唔使，就可以等全家都每日飲上呢個健康好水，係完全冇經濟壓力啦，亦都唔使為一次性揞大幾千蚊出嚟啦，輕鬆無壓力咁樣享受呢個品質好水。
0: 一日咧唔使$7啦，咁啊每月啊$198，12個月一年嘅時間就輕鬆搞掂，非常之抵嚇。咁啊，淨係呢一個月付政策咧，其實就已經係令到我哋市面上邊所有嘅呢個淨水器咧都冇辦法啦嚇。關鍵咧仲有就免費試用啦，唔滿意可以退嘅，呢一個係非常之令人係放心嘅。啊，其實玲玲啊，今日打電話咧，其實係咪仲有其他一啲嘅驚喜禮品啊？同我哋一齊講下。
7: 是的，今日只要撥打熱線400-828-6721 400-828-6721，五大豪華禮品直接免費送到你家。第一個呢就是市值$1180的智能飲水機，它有五檔控溫的，即是45度、65度、85度、99度加常溫水，一鍵觸摸3秒速熱，無論你是想沖奶粉或者沖茶或者飲滾水，一鍵搞定，再都不用等了，什麼傳統的煲水、等水、溝水等等麻烦咧，已经成为过去式啊。咁第二个咧，会再送大家一把晴雨遮啦。呢个天气时晴时啊，时阴时雨咁样啊，非常之麻烦啦。有把遮咧，防下身咧系更加好嘅。咁第三个咧，系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系一套嘅，系送俾大家嘅，连冲凉水都可以净化啦，呵护我哋呢个肌肤健康。第四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佢可以通风降温啦，同埋呢个循环空气啦，四季都可以用啊。第五个咧，就系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啦，这个天气非常之适合这个要有空调被的一个环境啦。咁第呢五样礼品呢，就是全部都是居家必备的实用好物啦。咁市场上买落嚟呢，将近要成$2000嘅。咁今日呢全部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相当于唔单止你用上咗净水器之余呢，仲可以免费攞走一堆嘅呢个实用家电，点计都觉得抵呀。
0: 哇，即係啱先你讲嘅嗰啲嘅礼品呢，全部都系送㗎喎。都系羊毛嚟㗎喎。哇，真系威呀。唔单止呢玲玲，其实我知道前30位朋友打电话入嚟嘅话，仲有一啲专属嘅特权。
7: 系嘅，冇错，所以618同大家直接同系加绑咗福利嘅。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咧，400-828-6721，400-828-6721嘅听众咧，仲要直接享受多两大嘅专属特权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咁我哋净水器后期换芯嘅话，先系最大家嘅开销啦。咁3年内免费换芯，我直接同你悭翻几千蚊啊，彻底唔使再担心呢个后期嘅成本啦。咁第二个咧系会再加买送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亦都系免费安装嘅。连我哋嘅厨房啊、卫生间啊、阳台啊、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啦。洗菜啊、煮饭啊、洗牙啊、擦面啊，都系可以嘅。冲凉啊，全方位净化，真正实现呢个全屋净水啦。呢两个特权咧系只限前30名先有嘅啫，名额一满咧就即刻取消啦。呢个羊毛一定要敲到啊，抢到等于赚到啊！
0: 好啊。再同大家重复一下今日核心的政策，大家要记翻。首先就免费安装到家，先给你敲15日的羊毛，先试用15日，满意的话一个月只给198，连续比较1年12个月，不满意的话无条件退机。今天打电话还会免费送这个智能饮水机，还有就晴雨伞、空调被、过滤花洒、空气循环线等等的五大福利好礼。兼且刚才玲玲都讲了，就是前30位打电话入来的朋友仲可以攞埋3年免费更换滤芯，再加埋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嗱，所以咧咁多位朋友而家咧，其实我哋都会即系睇住盘数嚟过日子啦。咁样样嘅福利咧就唔好错过啦，唔使使大钱，唔使担风险嘅，仲可以攞埋礼物，快啲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名额只有30个。而家咧，我谂应该都去紧几个噶啦，已经。
7: 系嘅，亦都要同大家计翻笔数啦。咁你平时买翻部净水器，少讲都要3-4千蚊，咁加上后期换芯费啊、安 装费啊，一年落嚟咧系5000蚊都要打底噶啦。咁今日我哋呢个活动咧系免费安装、免费试用，仲要可以分期付款，月付1900啊，连续俾12个月先2380蚊啫，仲可以免费送将近成2000蚊嘅一个礼品啦。前30名仲可以加赠呢个3年内免费换芯同全屋中央净水器啊，真系使少钱就可以办大事啦！全家嘅一个健康啦，同埋实用礼品啦，一次性攞低啊！再加上依家啦，大家都唔想话一次性使够大钱啦，而我哋呢种轻负担啦、高性价比个模式啦，真系太适合我哋呢啲普通家庭啦。而我哋全程安装都系免费嘅，售后有保障啦，亦都唔使话担心安装麻烦啦，或者系售后冇人理啊，所有嘅问题咧，我哋会一站式解决，真正做到等大家可以悭钱啊、悭力啊，同埋省心嘅。
0: 系啊，咁多谢晒玲玲啊，同我哋讲得咁清楚啦。咁其实点样样拣咧？大家去计数就得噶啦，好简单嘅。

0: 单数学嚟嘅啫，咁同埋咧就系悭钱呢啲咁嘅福利咧系唔等人嘅，福利咧都系唔等人嘅吓，前三十位嘅名额咧随时都会满噶，咁啊我哋节目一结束嘅话咧，我哋今日同大家前边提过啲礼品咧都会冇晒噶啦吓，政策咧就会变翻原价噶啦吓，冇咁抵噶啦，所以咧想悭钱又想省心，想全屋人都饮上健康水嘅朋友咧，快啲攞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电话就早锁定名额，咁啊迟一步噶啦，俾人攞晒啦吓。咁最后咧，再同大家重复多一次啦，呢个活动嘅核心优势，首先咧就零风险，免费试用15日，你真系唔满意啦咁样样，就再去退翻吓，轻负担，月付198，冇压力嘅。同埋咧好抵啊，因为四大礼品免费送嘅，咁啊前三十位再享多两大专属福利吓，咁啊超省心，免费安装，全程售后无忧啊，咁啊同埋咁好嘅嘢咧，平时咧揾唔到，咁啊今日咧节目组咧仲为大家争取到，就系等大家咧可以使少啲钱，但可以享受到高品质嘅生活。咁啊，而家咧名额话喺睇住个数字咧就越嚟越少啊！未打电话嘅朋友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名额有限，错过就冇啦噃。
1: 系嘅，嗱，居家过日子啦，实用同埋悭钱先系硬道理啊！啊，净水器系每日都要用到嘅好物啦，关乎全家嘅健康。而今日嘅呢个活动啦，系冇套路、冇风险，系真正让利俾大家嘅，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啊，喳喳浪去拨打电话去。锁定呢个名额就系4008286721，千祈咪错过呢个618嘅超底价啊！错过咗就冇噶啦。
0: 嗯，系啦，咁咧就多谢晒玲玲同我哋分享咗呢一个嘅优惠嘅信息吓。咁我哋下一次咧又期待你再攞一啲嘅优惠福利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咧。
1: 嗯，好
0: 好，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好，咁其实饮水呢，我唔知道呢会唔会都系我哋嘅一种叫肌肉记忆呢、
1: 嗯、
0: 即系例如系我哋日常呢返到去公司、嗯、坐低嘅时候，我知道有啲朋友系第一时间会先去可能系煲水啦、
1: 啊、
0: 又或者可能系会先去冲杯嘢饮啦咁样、嗯啊、可能呢就会可能冲杯茶啊，或者系会冲个咖啡啊咁样，即系应该会噶咯。
2: 我觉得早起可能会，
0: 即系早起啊，即系早起身
2: 嗰下，你就会觉得好觉好渴啦。系，然之后你就想饮翻杯水，温水啊咁样
0: 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纯粹即系习惯，即系生活习惯嚟嘅啫。你朝头早饮水之前会唔会刷咗牙先噶？
2: 啊，会刷得牙先，刷得牙之后再饮。如果唔系嘅话，你等于你饮嗰杯水，将你本身成晚啲细菌咧又饮翻落去。
0: 啊，又真系可以。
2: 啊，所有入口嘅嗰啲嘢，我都系刷得牙先再做
0: 啊。啊 ，OK，、嗯、好啦，咁有朋友就问话，听日你嘅节目、哦、有边个歌手过嚟玩专场、哦？
2: 听日，听日尖叔、哦，羊毛尖、哦，上嚟介绍美食又系、哎、
0: 又好、哦。
2: 系啊，
0: 好，咁我哋而家先去正点报时先，咁啊转头翻嚟咧，就睇下大家有。啲咩肌肉记忆啊？
1: 嗯，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傍晚六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9: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0: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好啦，咁啊，六点钟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咧，现时见到桂华路、桂兰路口双方向有慢，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咪摸紧，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仲系岭南大道路口，亦都系各个方向有阻滞嘅。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落松江湾三层双方向，而家要再等多一等啦。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丹灶啦，罗村互通往广州，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平路口，亦都各个方向打紧裂。海北路嘅车城对出往广州，仲有喺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路江夏立交往佛山，仲有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方向，现时咧都系放紧慢镜啊。高镇大桥双向例牌塞住，黄龙特大桥往陈北大桥，都系要大家俾多些少时间通过。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咧，仲有广昆高速金里收费站出口方向咧，现时都仲系继续塞住嘅，等多一下下。最后提提大家，喺禅城嘅迎凤路嘅明德中英文学校路段，交通组织有调整嘅。咁接送车咧喺凤翔大桥落桥之后，系行最左侧嘅车道进行掉头，就唔允许喺行车道违停变线啊。咁学校驶出往石湾嘅车辆咧，直行去到第二个红绿灯掉头。咁另外咧，大货车以及系社会车辆行第三车道掉头往南庄，就无需去到桥底啦。大家按照指引嚟通行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1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6: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0: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系呀，咁大家可以继续去关注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啊，咁正在系直播当中嘅。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啱先我哋讲到有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自己一啲嘅肌肉记忆啦，咁样样。
2: 嗯，
0: 即系可能喺有啲嘢咧，就系当你学识咗之后咧，你系好难忘记嘅。
2: 系
0: 咩嘢咧？就系、是。即係可能好快啦，立下嗰件事情你好好耐冇做都好，你好快輕輕咁樣上一上手咧，好快嗰啲記憶翻翻嚟啦。例如咩嘢呢？就係、是我哋以前學車嘅時候，我諗大部分嘅朋友都係玩，唔係都係玩喎，都係開呢個手波噶啦，係咪先？
2: 啊，自 自動波
0: 手波啊！
2: 你話學車嗰陣時，
0: 學車嗰陣肯定係手波啦，係啊。咁啊，而家直頭就連自波都唔係啦，因為好多朋友而家都係開呢一個嘅電動車啦。電動車嘅話，可能有一啲叫懷檔啦，我唔知你嗰部車係咪叫懷檔，即係撥一撥前邊你嘅嗰一個嘅胎盤下邊咪有個撥杆嘅，我唔知你係點樣
2: 有個。我嗰個就係用嗰個嚟換檔嘅。
0: 係啦，咁嗰個叫咪嗰個就叫做懷檔。
2: 懷檔。
0: 係啦，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係而家如果要大家去開翻呢一個嘅手動檔嘅話咧。其實好似係有一種即係好似連動咁樣嘅感覺，就話當你換檔嘅時候，你係一定會記得去踩呢個離合嘅，係啦，咁啊然係啊，咁啊，因為我知。

0: 到我谂你应该有段时间你冇咩过啦吧？
1: 如果系讲首播嘅话咧，我系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系冇开过首播，导致我而家咧，其实关于首播肌肉肌会好少，因为就系净系嗰个夏天学咗嘅啫。
0: 哦，之后就一直都系开自动波。
1: 系我高考之后嘅嗰个夏天。
0: 哇！
1: 系啊，跟住
0: 廿几年前咯，都
1: 梗唔系啦，几年前。我啱啱高考完，而家仲学紧啊！啊，系咁样嘅，主要系嗰个夏天咧，就学完之后咧，我大一就可以攞到牌啦。即基本上是大一学埋其他啲咩考试啊，之后就第二学期就攞咗牌啦，跟住之后就冇开过首播，跟住再到之后呢我就开自动波㗎啦。因为都已经过咗好多年时间，而家叫我开返首播，其实我嗰塊嘅肌肉肌系唔记得㗎啦。
0: 我觉得其实是个联动的问题，但只不过就是你每一部车那个离合的深浅几时放，这个可能就每部车有不同，这里是有差别的。咁但係就即係可能俾我嘅话呢，我而家我即刻去开返首波车我係得嘅。因为我知道即係，但係呢问题咩嘢呢，就係当你从呢一个首波车转去自动波车嘅时候，你隻左脚就会好習慣咁样一脚就抌落去啲嗰个即係左边嗰度啦。即係你换挡嘅嗰个踩离合嘅嗰个左脚。咁我就曾经有试过。
1: 你会唔会话即係要着返当年嘅或者类似嗰种鞋啊，先至可以激活翻嗰个肌肉记忆嘅？
0: 咁又唔至于，咁又唔至于。但系咧就即系我曾经有试过，因为咧我系长即系以前咧，我揸咗十年嘅首波，揸咗十年嘅首波车，去到我第一次叫做就终于拥有咗呢一个自动波车嘅时候，我第一次上路，我只左脚系好习惯咁样一脚抌落去，因为换挡嘅时候你必须快速咁样踩到底噶嘛，去换挡噶嘛，咁我就一脚好快速咁样踩咗落去个刹车嗰度，部车其实好快噶，即系开到哦，嗰时候唔算好快啦，唔算好快，可能系讲紧四啊公里度啦，四五十公里度啦，咁但系喺嗰下嘅时候，其实因为差唔多四五十公里。那个速度其实是需要去换挡的嘛。是啦。咁嗰下我一踩落去嘅时候，部车一下子就急刹。是啦。仲要车上面有人㗎。是啦。咁就令到呢就后座呢就是撞咗上去我前边嘅嗰个靠背嗰度。
1: 哇好似好危险咁样。
0: 是啦。
1: 諗起呢讲起肌肉记忆呢样嘢呢，我觉得我哋做主持人呢有时候真係会有一种肌肉记忆导致嘅职业病。
0: 职业病啊，例如呢。
1: 比如话我有时候呢我听人哋讲嘢啊，跟住你就会听下听下，突然间你会发现对方有读错字。
0: 跟住
1: 马上就会有一个反应，即係脑入面就会响起一个这个字应该读咩咩。
0: 我明白你嘅意思啊。
1: 我有一个咁样嘅肌肉记忆喺度。跟住当然我唔一定要当下要讲出嚟话哎呢个咩，因为点讲都得嘅。只不过我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大脑嘅肌肉记忆囉。除此之外呢仲有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可能进入某一种状态，比如话表演状态又好，或者我哋上麦嘅状态又好，跟住咧你就会习惯有一个模式，就系、是、当对方唔讲嘢，你就会马上去补充，即系你会确保成，
0: 即系你系惊住会冷场啊，
1: 系啊，成麦嘢会空播啊，系啦、啊，就系、是、咁样嘅习惯，
0: 冇错。系啊，咁阿爬皮咧就话：喂，唔系，你四五十公里你换咗几次档啦？你咁样讲，我醒起啦，嗰次系因为咩问？系因为咩事咧？系因为其实我系要。我是要刹车。
1: 是什么活动啊？
0: 不是他是问我四五十公里的那个时速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换过档几次了，应该不是在那个时候你是要换档，那个时候应该是我要停，我要刹车。我要刹车，咁然之后我以前习惯呢就是首波车的刹车我会先踩咗那个离合先，然之后再将佢只右脚从油门转过去嗰一个嘅刹车个脚踏嗰度噶嘛，咁所以其实嗰下就系我就先将佢左脚大大力咁就踩咗落去个刹车嗰度，原本都系要刹车嘅，只不过我就变成个急刹，
1: 系啊，
0: 个情况应该系咁样啊，我谂翻你啦，我醒起啦，咁跟住咧就有朋友就话公阿杨啊话我公司车首波车落班开自己自波车，确实会有时习惯左脚会踩落去噶咁样样，系啦，咁然之后阿 Tell 咧就话咩话，佢话呢一个嘅首波唔敢开，公车剩翻首波我都宁愿拣自己开自己嘅车，我就唔约车啦咁样样，系啦，咁跟住咧就游水好耐都唔使俾人，系咪好久不用被人踢落去都会瞬间浮游翻起身，哦咁样。
1: 阿九意思嘅粉丝咧，佢话佢身高米八。 每次行到覺得會碰頭的地方，就會自然咁縮條。

0: 收縮我哋嘅嗰個聲帶嘅個開合嘅嗰啲嘅位置，去唱到嗰一個嘅音高出嚟噶嘛。
1: 嗯。
0: 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嘅，即係究竟開幾多，點樣樣去唱到嗰個音，仲要唱得準咧？
1: 嗯。
0: 其實就係靠我哋日積月累，係咁唱，係咁唱，係咁唱，就形成咗呢種嘅肌肉記憶，就知道嗰個音，你就要收緊你嘅肌肉，收緊到咩程度啦？
1: 揸箭。
0: 差唔多係呢種咁樣樣嘅狀態，係咪啊？
1: 係啊，而且咧。佢唱歌就係咁樣嘅，你如果一年都唔唱嘅話，你要發現，你原先唱得好好地嘅歌，到嗰下你唱唔出嚟，同埋咧或者係控制唔到自己嘅音調，
0: 係，
1: 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0: 係，所以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咩叫做係曲不離口，拳不離手，其實就係形成咗嗰種嘅肌肉記憶。你一直不斷去唱嘅時候，你就會知道你嘅聲音、你嘅聲帶係咩時候要收緊，幾時要放鬆。几时要夹几多噶啦？
1: 所以成日都见到演唱会咧，咪啲歌手咧，佢一段时间冇出嚟唱歌，跟住复出嗰下，哇！唱歌嗰种感觉同以前系好唔一样。有啲朋友甚至乎出现咗刀嗓啊，即系有少少呢啲叫刀嗓定系咩啊？
0: 啊系，
1: 系啦。
0: 刀嗓佢其实就系有一种生理上边嘅一种嘅变化。
1: 哦、
0: 即系咩嘢咧？就系、尤其去到，其实我已经系慢慢进入咗嗰种刀嗓嘅年纪。其实一去到四零岁之后，无论系男士定系女士，即系男歌手定系女歌手，都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呢一种咁样样嘅声音会沙哑、机能下降嘅呢一种咁嘅情况。一路要去到五十零岁，去到差唔多接近六十岁，先正会慢慢会恢复翻正常。
1: 哦，
0: 咁但系当然呢一个都系睇天赋嘅，有一啲。有一部分的歌手佢唔會出現呢種情況，咁、但係有一啲就會嘅啦。好似呢段時間好多一啲嘅差唔多呢一個年齡階段嘅女歌手、男歌手開演唱會都會出現大量嘅走音，唱唔上咁樣嘅情況，其實就係刀嗓。好似之前俾人話得比較多嘅，例如梁靜茹啦，系啦，咁啊，然之后
1: 甚至孙燕姿都有一啲，
0: 系啦，孙燕姿其实有出现咁嘅情况啦。
1: 然之后信啦，有一句啦，
0: 有啦，有嘅，但系其实佢都系天赋怪嚟噶啦，
1: 系啊，已经好强嘅，其实
0: 已经好强噶啦，天赋怪嚟嘅。咁啊，然之后仲有就系、是、据我所知，其实王杰都系嘅，当年都有出现咁嘅情况，系啦。咁当然佢自己讲嘅系一啲咁样样嘅佢个版本啦，其实真真正正。是一種刀嗓的一種的情況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就係作為一個即係叫做係成日唱歌嘅朋友就會知道，咁當然唱歌嘅音準係一種肌肉記憶啦。咁然之後阿基咧就話啦，玩過魔方嘅朋友都會知道啦，有感同身受啦。你有一段時間唔扭魔方嘅話咧，你一樣會憑藉住記憶。肌肉記憶是可以還原翻個魔方嘅，有時候你唔背公式扭一樣都會無意識咁樣去用公式去還原，係啦。咁啊，大弟咧就話習慣咗做司機咧，就算而家有時坐副駕，淺淺瞓著咗，遇到司機急剎比較急嘅時候，都會慣性嘅身體向前衝，即係右腳會不自覺咁向前踩，又係
1: 喎，係喎。即系如果系坐喺副驾驶系会啊，
0: 系啊，即系你自己真系会，喂咁样样，
1: 系啊，
0: 同埋我以前我记得有一次好好笑，好多年前啦，呢一件事情我应该冇同冇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过，系咩嘢咧？就系、是、我搭住我太太，咁啊，然之后开咗部车，咁当其时系我第一部车嚟嘅，咁第一部车咧小车就系比较矮嘅，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我哋即系翻屋企嘅路上咧。就啱啱好落完雨，就有一笪比较大嘅积水。咁嗰时候咧，我车速又比较快，因为嗰条路系喺河堤嚟嘅，就冇乜车。咁就但系当然我都会喺呢一个嘅即系叫正常嘅嗰一个限速入边去开啦。咁跟住咧，我系过嗰个水凼嘅时候，我见到个明显缩脚啊！佢喺车身入边，哎呀有水啊缩脚咁。咁我喺度谂，点解我开车过嗰度嘅时候会缩脚咧？咁样样，我就喺度谂。即可能是一个就是即是叫做视觉刺激到啦。
1: 咁、
0: 或者可能是以前呢就是可能是即可能我哋大部分人可能是开摩托车啊或者是踩单车啊，可能踩单车嘅时候会比较多一啲、就会你有缩脚嘅嗰个动作㗎嘛。喂、过嗰啲水凼嘅时候咦缩一只脚先咁样。就会出现呢一种咁嘅情况。
1: 唔係类似嘅情况呢仲有就係、嗰种加油站啊咪有啲自动洗车机嘅。跟住你如果係坐喺入面嘅话呢你过嗰、那个俾佢夹住嗰个闸咧，你会成个人好似收缩咗嘅感觉，即系过嗰、那个好多毛扫啊喺度扫你台车。
0: 哦，知道，
1: 好有压迫感啊嗰下。
0: 哦，即系都系。

0: 即系限高嘅嗰种啊嘛，
1: 跟住佢就会四面八方咁样去压迫你台车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话下个月咧就阿成成过嚟开演唱会，六十啦都仲唱，能唱能跳，支持一下啊我啲青春啊咁样。其实咧就真系我系即系睇过四大天王嘅演唱会，其实真系四个都睇过，四个都睇过。咁然之后其实我想讲，我真系好平心而论。乜嘢叫做前辈？乜嘢点解可以做到天王？佢哋喺舞台上边，哪怕系再大嘅运动量，好似阿成成，当然当年我睇佢嘅时候，佢就四十零岁啦，咁样，但系真系好跳得，唔单止跳得，佢嘅音准、佢气息，哇，嗰种感觉好似六。即系叫做播录音咁样，但系我知道佢系真唱嘅，佢必定系真唱，但系佢气息相当之稳，你系听唔到佢，其实真系冇嘅，好稳嗰个气息，
1: 要练噶真系。
0: 除咗佢之外，仲有就系、是、其实华仔都系，刘德华都系，刘德华其实佢嘅演唱会都会唱快歌，都会跳舞，咁更何况系阿学友，其实学友咪。在早两年咪高强度开演唱会嘅，其实都已经有啲位置佢会出现破音、走音嘅情况、都有出现啦，系嘛？再唱得嘅，
1: 我记得近期咧刷得比较多啊，即系除咗阿修哥演唱会之外，啊，仲有最多嘅就系华仔开演唱会咧，佢话已经到咗情窦乱开嘅时候啦，即系以前咧，即系惊讲一句嘢咧，可能粉丝会当真，但系咧，终于嚟到咗呢、這个你求其讲笑，粉丝系唔会当真嘅年代，所以佢而家喺演唱会系放得好开啊，同大家就讲笑，大家嫁俾我，嫁俾我，男嘅都得咁样，跟住咧就即系会同大家去讲笑啦，讲得好开心，仲叫大家话刘太咁样，所以咧有好多而家呢一年系多咗好多嘅新晋刘太。刘太、佛山分太啊，咁样各种各样，我刷得好多。
0: 咁啊，然之后咧就阿荣就话啦，喂，我打篮球转身射个三分波都有肌肉记忆噶，咁样样。北耶路就话开车真系好有肌肉记忆噶，好多时候咧放假出去玩，路过自己上班条路，因为肌肉记忆会经常转咗上去上班嗰条路噶。咁啊，然之后咧熊猫咧就话我肌肉记忆。人哋俾支笔我签名用完之后，我习惯性堕落自己嘅三台。
1: 喂，唔系啊嘛？喂喂，唔系，人哋俾支笔我咧，我肌肉记忆系咩咧？我肌肉记忆系
0: 即系会转笔，冇错，
1: 我都系转笔。
0: 只要攞住支笔，就会开始转笔。
1: 即系就算我唔系好识转，但系我会有嗰个动作啦，就咁样，跟住就开始咁样喺度攞。
0: 只要有笔喺手，有几多朋友系？只要有筆喺手就會開始轉筆，你轉筆嘅呢個技巧唔係咁得喎，喂啊！嗱，我咁多年，我其實我都已經有段時間冇轉過
1: 了。喂，你知唔知道我哋後生嘅時候咧，就係有好多花式轉筆啊？
0: 係咪就係向前向後啫嘛？嗱，我都
1: 嗱我就係唔識啊，
0: 都輕輕都仲得少少。
1: 我就係一向前，跟住再嗱 向後嗰下我係可以嘅啦，向後。
0: 我呢一种啊，你系呢一种，我系呢一种，我系呢一种，嗱得啦，
1: 我唔识啊，我就系唔识咁样转前，跟住又转翻后咁样。
0: 系，仲有几多朋友可以转笔啦？而家
1: 有冇仲识可以唔知点花式，好似玩嗰啲咁嘅手绳咁？
0: 而家花式嘅嗰啲其实都已经系即系叫做有。職業玩法㗎啦，佢哋已經係啊，佢哋係有配重㗎。
1: 我哋以前玩啲玩具都有肌肉記憶嘅，玩搖搖，你一攞到個搖搖嗰下，你就會向下揈。
0: 向下揈啦，然之後咧就我以前玩過係倒三角啊，吊鐘啊，
1: 手繩咯，係咯嗰只。
0: 唔係手繩啊。就係嗰個搖搖啊！搖搖你揈咗出嚟之後，通常佢會有個離心嘅有個轉子噶嘛，佢不斷轉，佢唔會即刻會上翻嚟嘅時候，佢就會用呢個時間就開始整一個嗰個
1: 花式咯，
0: 一個吊鐘啦，係啊嗰種咯，
1: 巴黎鐵塔咯之類嗰啲。
0: 係啊，
1: 我哋以前有啲花式噶嘛，名都
0: 係。係啊，阿張就話我肌肉記憶就係公司搭電梯撳咗自己屋企嘅嗰層，喺屋企嘅電梯就會撳公司嘅嗰層。
1: 我唔会喎、啊，你热爱公司啫系嘛？
0: 其实都有出，都会有呢种咁嘅情况。好啦，咁我哋可以去广告声，咁转头翻嚟再倾啦。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

0: 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 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快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上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底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5: 请啊！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嘅时间啊！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嘅肌肉记忆咁样样嘅。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咧就点样样咧？如果嗰样嘢你未先天习得嘅话咧，咁其实你系唔会有记忆嘅。但系有啲嘢咧，你去完之后睇完之后咧，就会记忆犹新。例如一啲嘅美景咁样样，就真系会靓啊！
7: 是啊，即是话呢好似暑假即将到嚟啦，甚至乎有啲朋友仔高考完已经系进入咗暑假啦。
6: 是。
7: 仲未諗好啊去边度玩啊，或者带屋企人啊同屋企嘅小朋友啊去边度玩嘅话呢，可以过嚟我呢个团嘅，就
6: 是
7: 7月21号。
6: 是。
7: 一个系佛山直飞6日纯玩线路一个团。而且呢性价比。
6: 佛山直飞啊。
7: 是啊，佛山机场直飞，唔需要中转。
6: 哇，去边度
7: 去到呢一个山西同埋内蒙嗰边、哦，所以咧会打卡到咩沙漠啊、草原啊，然之后仲有火山探秘啊、千年古建筑啊，仲有就系嗰啲咩塞外秘境、塞外风情呢一啲啊，总之好丰富咯、个行程。
6: 系，即系又有人文嘅、又有自然。
7: 系，你中意睇嗰啲大景嗰啲、特别系呢啲大景适合影相嘅话咧，就跟我哋团啦一齐出发啱噶啦，7月21号6日。然之后咧，今次嘅行程咧，六日嘅行程都系比较节奏比较轻缓少少嘅，有好多系专门为一啲亲子家庭去量身打造嘅惊喜吓。咁、比如话其中嘅呢一个沙漠嗰度啦，大家都关注嘅，就
6: 系、
7: 是、会去到中国第七大沙漠富布齐沙漠神泉生态旅游区，会安排有亲子专属嘅嗰种沙漠轻徒步啦，即系你唔需要行太长嘅时间，你只需要行1-3公里轻徒步啊嘛，冇乜压力嘅，仲会免费赠送沙漠3件套俾大家，就系等大家安心玩嘅。行程系包括埋呢个价值318元嘅呢个沙漠全套体验票，跨黄河索道啊、沙漠冲浪车啊、观光火车啊、实景表演一站式畅玩，跟住仲有滑沙啊、骑骆驼啊、卡丁车啊，随心选择咁样嘅。即系呢啲景都系影相好靓。
6: 喂，睇嚟咧呢一啲嘅呢个行程咧就系啱嗰啲即系小学啊咁样，即系太细个啲小朋友小。即係可能幼兒園嗰啲可能去好難去參與到嗰啲咩騎駱駝啊，然之後嗰啲咩卡丁車嗰啲喎，
7: 可能要家長帶咯，有啲
6: 係嗰啲係家長帶，但係當然咧就係你放暑假咧，其實我覺得更加之重要嘅係嗰啲即係已經係處於小學啊、中學階段嘅呢啲小朋友，佢哋係真係好需要放假，因為你而家睇翻我哋嘅小朋友，佢哋喺上課嘅即係叫做學期嘅階段嘅期間啊，其實。

0: 佢哋學習壓力真係好大，
1: 係啊，
0: 佢哋真係即係有啲時候我而家我哋諗翻轉頭都覺得我哋當年究竟係點樣過嚟嘅咧？
1: 嗯，
0: 睇到而家嘅小朋友佢哋嘅翻學嘅壓力其實都唔細喎，咁樣樣。
1: 其實我哋當時壓力都大嘅，只係過咗呢個過程之後，你翻翻轉頭睇到好多嘢美化咗嘅啫。
0: 啊，係咯，
1: 係 啊，
0: 好啦。
1: 好，咁啊，仲有咧就係呢一個係沙漠啦，仲有就係去到呢一個好出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嗯、啊，雲岡石窟啦。
0: 哎呀，
1: 啊呢、這個咧真係好值得打卡嘅，佢有50,000+嘅呢個雕刻造像，
0: 嗯、
1: 可以等啲小朋友咧行走當中。去学习历史，开阔眼界，听听北魏王朝嘅传奇故事啊！
0: 嗯，
1: 仲有咧就系去到火山秘境去解锁下啦，就系、是、呢个乌兰哈达火山啦，亦都系中国最美火山之一嘅。等大家可以近距离观赏完整嘅火山地貌，同埋咧会免费赠送一个无人机航拍俾到大家，等、
0: 嗯、
1: 大家可以拍出嗰种火星氛围感嘅大片。
0: 哦，我知道啦，嗰啲真系即系
1: 好似月球行走咁样嗰种感觉。
0: 火星啊，
1: 火星行走啊，
0: 完全唔一样。人哋火星嗱，我哋睇过好多嗰啲纪录片啊，甚至乎嗰啲科幻片咧，咩咩咩咩火星救援啊咁嗰啲，大家都会大概知道了解吓呢、啊這个火星嘅个景象啊，大概系点样样嘅吓，咁、啊、所以咧今次系有机会可以感受到类似咁样样嘅地貌，系、
1: 嗯、
0: 咪？
1: 系啦，咁仲可以咧去嗰度，即系你可以带住小朋友啊，火山周边执下嗰啲石仔啊，啊，即系玛瑙、奇石啊呢啲，即系有一种系野外寻宝嘅乐趣喺入边啦，同埋咧就收获翻专属于自己嘅小礼品。
0: 嗯，
1: 啊，再有咧就去到一个草原啊，就系、是、呢个叫做辉腾石勒草原。
0: 嗯，
1: 等大家有一个蒙古袍换装嘅免费体验。
0: 系
1: 啊，仲可以参加个星空篝火晚会。总之就系同啲牧民一齐载歌载舞啦，沉浸式感受下草原之夜嘅浪漫嘅。
0: 哇！
1: 跟住仲会喺呢个草原度系换成翻专属嘅越野车、嗯，去穿越嗰个森林草原、金色麦田、林下秘境呢啲、嗯嗯、啊，总之系体验翻呢一种自由驰骋嘅快乐啦啊！呢、
0: 哎、
1: 种我都觉得系好爽啊！即系塞外风情啊，同埋一啲风景啊，都会好令人神往咯、啊。
0: 系冇错，因为咧、嗯，其实我觉得咧就系、是，因为日常我哋太多时间喺我哋呢啲咁样嘅
1: 高楼大厦、
0: 高楼大厦咁样样嘅地方、嗯，一去到呢啲野外咧，系有一种唤醒我哋嘅野性嘅
1: 原始嘅嗰种系、
0: 哎，哇！我真系谂到开心啊！
1: 系啦，而且咧，我哋谂到开心嘅嘢，仲有就食嗰啲嘢咧，同我哋平时好唔一样嘅。
0: 嗱、嗯，
1: 全程系包含8正餐、5早餐。
0: 系
1: 啊，内蒙冰煮羊啊，一听唔知系咩嚟嘅，可以试下草原手把肉啊，大同特色美食啊，呢啲都可以试过一次。而且咧，每个家庭仲会赠送嗰啲大同文创啊、
0: 嗯，
1: 叫做佛小伴玩偶，系、啊、我哋行程嘅专属嘅小礼品嚟嘅。
0: 嗯，
1: 咁啊，讲翻团费啦，团费大家都会好关心吓，都系4字头，6日佛山直飞纯玩，
0: 吓
1: 冇购物，
0: 嗯，
1: 而且咧系比较轻缓少少，唔需要话行好远路啊咁样嘅，
0: 嗯，
1: 啊呢、這个含有一个机票啦、门票啦、餐食啦、交通，同埋咧就成人就系4998，小朋友系4498，
0: 嗯，
1: 4498，咁啊而家系亦都喺度抢位当中嘅，大家可以打翻就系南海中旅咨询热线0757-86234-8，86234-8，又或者系通过微信搜索翻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啦，你可以揾佢话小圆圆7月份出发嘅行程系边个啊，咁样问下佢，跟住佢就会发翻俾你，了解一下行程啱唔啱你自己，如果啱嘅话咧报名。名就 OK 噶啦，
0: 嗯，
1: 啊，而且咧仲有啲悭钱攻略话俾大家知，
0: 即系提前报名，
1: 提前报名系啦，两人同行系每对立减188元，咁啊单人系直接减免94元，同埋咧仲有赠品嘅，就系、是、包括啊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嘅入园嘅门票啦，
0: 嗯，
1: 啊或者系泽润厨房28元消费券、代金券啦等等呢啲嘢，啊反正就系仅限6月报名嘅啫，所以提前报名有更多嘅悭钱福利，大家可以尽早享受咯。
0: 嗯 ，OK， 嗯好，咁我哋去本地报时。
2: 傍晚6:30。

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啊！嗱，现时咧桂华路王府井对出、创产对出、桂兰路口双方向有慢嘅。另外咧，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亦都咪摩当中。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仲有岭南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有阻滞。佛山大道将茶隧道往落。

0: 松啦，仲有江湾三层啊，双方向继续布慢嘅。桂丹路这边立交往丹灶罗村互通立交往广州现时都系面膜紧。南海大道海三路口、海五路口、佛坪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需要大家咧花费多少嘅精力通过下。海八路车程对出往广州方向继续车展当中，五丫口大桥往广州例牌塞住，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桂和路口各个方向，广佛路嘅江夏立交往佛山，仲有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双向，高镇大桥双向，黄龙德大桥往陈北大桥呢边咧都系比较缓慢嘅。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咁啊，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多云嘅，吹1到2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90%。展望明后两日咧，天气咧会慢慢变得唔稳定嘅。14到15号咧，我市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请及时关注我哋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啦。现时室外气温是31.4摄氏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咧，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2: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吓。咁啊，而家咧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正在直播当中。咁、可以咧见到咧就非常之美丽嘅小圆圆啦，同埋咧就系非常之大只，同埋咧就占镜头嘅范围噶。系啦，咁啊，有朋友咧就话我哋两个好似处于两个唔同嘅季节，你咧就要着两件。咁我呢就着一件，
4: 唔系，其实我有啲热嘅，我諗住呢件衫係防晒应该冇咁焗啊，结果我发现原来係秋装。
3: 最重要嘅係因为你入边嘅嗰件係咪嗰啲背心啊成啊嗰啲嚟
4: 㗎。
3: 係呀，背心嘅话呢咁就唔好啦，因为呢最主要係因为冻啊、我哋成日都话呢唔好冻亲个膊头啊，
4: 同埋
3: 唔好冻咗条颈啊，咁啲老人家就会咁样啦。
4: 哦，真係会嘅，真係会。
3: 係冇错，咁你就咩啊？
4: 我见到啲人咧留言啦，
3: 好笑啊！佢话呢个空调遥控，佢话最明显嘅肌肉记忆咧就系电脑嘅键盘手咁样样，咩意思啊？
4: 即系
3: 电脑键盘手，
4: 你放上去嗰个手键盘上面嘅手就会摆个动作定系点啊？
3: 好似都系、哦，我知道啦。我知道啦，明啦，就系、是、打字，即系大家打字啊，即系而家我哋即系都仲系会用到电脑嘅时候咧，咁我哋例如我要即系打啲文字啊咁样样咧，你系唔再需要，
4: 你可以盲打，
3: 系啊，你又唔再需要睇住个键盘。吓、好似人哋啲螳螂拳嗰啲，
4: 好似
3: 用两只手指。
4: 以前有一种叫做
3: 喺度笃啊，
4: 有种咩金山打字嘅嗰种，
3: 哦系，
4: 就系咁样慢慢喺度咁样睇住嚟打嘛。
3: 而家唔需要噶啦嘛，我哋已经冇错，呢一种就系一个最强嘅肌肉记忆，冇错。因为我哋打字打咗咁多年，系咪先咁样揿。
4: 喂，仲有一种咧，就系用呢个电脑嚟玩游戏嗰啲都系嘅。佢一个肌肉记忆就系边个键代表住点样操控嗰个人物。都会有嘅、而且佢基本上系一致嘅，所有嘅模拟器都一致嘅。
3: 哦，我知道，我大概我明白，就系相当于系嗱，我知道有啲嘅男士咧，听住我哋节目咧，有玩过 CS 嘅朋友都知道边一个键系买嘢，系啦，即系叫做同埋咧就系、是要揿几多下就买边支枪，即系喺游戏入边嗰啲道具啊，
4: 快捷键，
3: 好快捷嘅，其实就系喺个键盘上边揿噶。而家如果要再你去俾你玩翻。仲记唔记得点样样揿？点样玩？
4: 系咪？我觉得就系开头嗰一两秒适应一下，之后就会好顺畅。
3: 系咁，有啲朋友话快捷键系啦，咁啊快捷键嘅话就系即系近租卡斯、近租卡 B 啊，
4: 同埋嗰个鼠标都系噶。
3: reset 啊，
4: 佢啲鼠标都系，即系佢会揿点样操控。而家咧佢嗰啲开放世界游戏咧，包括《原神》嘅电脑版啊，或者《烟云十六星》啊啲电脑版咧，佢鼠标你转过嚟呢边，佢就会个视觉会转去左边咁样，即系佢会有一个既定嘅一个路径通向你嗰啲快捷键嘅，跟住基本上都系记住嘅。
3: 哦，
4: 每一个游戏都系一样嘅，你发现
3: 系嘛？
4: 系啊，我一开始系唔适应嘅，但系后嚟即系适应咗《烟云》之后，我发现《原神》好似都系一样。佢全部都路径一样。
3: 其实系嘅，即系例如好似即系我哋如果你系用键盘嚟玩呢一种咁嘅大型游戏咧，通常个 R 键咧都系功能键嚟嘅，系啦。咁啱嗰个就喺你嘅嗰个叫做系方向键嘅右上角咁样，你揿咧 你就可以觸發到可能係攞嘢啊，或者係跳躍啊，或等等嘅嗰啲啦。
4: 喂，講起快捷
3: 都會有嘅。
4: 講起快捷鍵咧，仲有一啲啊，比如話咧，就係、是、你喺微信嗰度用電腦，跟住咧，你有時候咧，你冇登錄微信嘅。嘅嗰陣時，你都會用 Control 加某一個鍵加 A 去截屏嘅。
3: 係，
4: 跟住咧，你發現有時候你撳咗呢個，唔記得邊個鍵啦。
3: 就係、是、截屏係 Alt 加 A 啊。係
4: 啊 ，Control 加唔知咩，跟住再加個 A， 跟住你發現，誒撳完之後冇反應嘅。
3: 係，
4: 跟住你發現原來係冇登過微信，你都係會咁撳嘅。
3: 係，冇錯，冇錯，冇錯。哦，跟住就阿內心話一個鍵盤操控五個英雄都係叫做記憶嚟㗎啦，咁樣樣。啊，咁啊，然之后咧就话咩？以前玩冰封王座，哦，冰封王座，啊、哦，我知道啦。咁啊，跟住咧就话当时 Windows 嘅当年系统系自带几个小游戏，就系、是、要锻炼大家使用鼠标形成肌肉记忆嘅咁。
4: 嗯，
3: 啊，然之后阿清就话啦，系啊，嗱 ，CS 买大菠萝咪 B51 咯，咁样样，好似系，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仲有系咪咩 B44 系嘛？就系、是、嗰个 M44 嗰、那个。啊！哇，好多喎、啊，系啦，啲快捷键开始落去啦，啊，
4: 系啊，
3: 啊，即系呢啲其实都真系算系我哋嘅，即系曾经一度嘅呢一种嘅肌肉记忆吓。
4: 冇错，
3: 嗯，
4: 啊，跟住见到仲有啲朋友仔话咩啊？
3: 吓，话乜嘢？睇下先啦。哦，有问詹叔今日去咗边度？因为我同佢换咗，
4: 啊，
3: 因为我礼拜二嗰日我就唔系好舒服。
4: 系啊，哇！我见到有个朋友话好抵玩啊，我哋嗰个团冰主羊啊，睇佢嗰个图片。
3: 哦，系、
4: 啊、阿信 B B 啊，佢话冰主羊真系好正啊！旧年去咗内蒙古两日啦，连续两日都系食咗呢个，真系好正。
3: 冰主羊，哦，
4: 哇，好似好食咁啊！
3: 系，我见到佢系真系冰块、
4: 啊，
3: 嗯，佢跟住隔篱仲有两支北冰洋、
4: 啊，即系又冻又热咁、啊、样就
3: 系。系咪啊？究竟系点样样好食法咧？我都好想知。
4: 嗯，
3: 系啦、
4: 啊，到时候
3: 试下试下咯。咁啊，然之后咧就阿 Kimmy 话，我而家都唔知道肌肉记忆系咪即系定系工作属性。佢话好多时候见到有人喺度打包某啲嘢、
4: 嗯，
3: 见到佢打得唔系咁规范嘅时候，我就好想帮我同佢讲话唔系咁样打包噶、
4: 嗯。
3: 但后嚟都系忍住唔出声。哦，系啊，
4: 系
3: 啊，即系你翻到屋企啊，欢迎光临。嗰啲
4: 喂，仲有咧折纸啊。接星星啊，接千纸鹤啊，或者系接以前你哋好熟悉嘅一啲嘢，
3: 嗰啲有咩？
4: 都有噶，你可能接得多会有，你接得成间星星，你就会有肌肉记忆噶。
3: 哦，阿 Nathan 话搞笑啊，早上上班入电梯，我会有时会揿一楼噶，咁样样。
4: 嗯，
3: 咁好明显就系你唔想翻工啦，
4: 谂住走系嘛？
3: 原地。

0: 不动。啊，另外仲有，另外就系啱先我见到有朋友咧就话我哋广东人嘅专属记忆就系生仔未必就系福，
1: 要草心抱，要分屋啊。
0: 好似呢一种咁样样已经刻入去我哋 DNA 当中啊，呢啲嘅歌词。我哋唱上一句，大家就知道下一句系咩歌。
1: 今天我
0: 冇错啦，啱啦。嗱，咁既然咧讲到即系你就系唱到今天我咧，
1: 啊，
0: 其实 Beyond 确实又真系一个神级嘅文化符号，尤其对于我哋呢一个粤语地区嘅乐迷嚟讲咧，更加系陪伴咗我哋几代人嘅成长嘅记忆，真系形成肌肉记忆啦吓。咁，所以咧每一年嘅6月30日咧，都系全体乐迷咧去纪念啊已故嘅 Beyond 嘅乐队成员啊家驹嘅日子嚟嘅。咁，喺临近呢一个嘅纪念日之际咧，就以本土著名嘅唱作 DJ。乐队主唱萧华坚吓为首嘅一班嘅本土嘅优秀音乐人咧，就热血集结，就以 Beyond 嘅经典金曲《顶面派对》就作为呢个灵感，就呈现一场咧就系，致敬 Beyond 同家驹嘅摇滚 live 嘅音乐会。咁啊犀利啦吓，咁啊 DJ 啊萧华坚咧就切换成呢个 band 仔模式吓，就要又去用佢嘅热血唱腔去唱好呢个摇滚好声音。再加埋咧，就搭档本土嘅著名音乐人啊，马俊杰咧做呢个音乐总监，为大家咧带嚟咧就系纯享版嘅沉浸式嘅 Beyond Life 之夜。咁好多一啲嘅吓经典歌曲啊，《光辉岁月》啊，《真的爱你》啊，《阿玛尼》啊，啊《海阔天空》等等20多首嘅呢个 Beyond 神曲，老少咸宜啊，令到大家咧就听出意由嘅。咁再加埋咧，就系作为本地最新最好嘅演出场馆之一咧，佛山粤剧院大剧院啦，千人模式，互动性极强嘅。咁啊，俾到观众咧优质嘅呢个观演嘅体验，系一齐去缔造咧千人 Beyond 大合唱嘅名场面。咁再加埋咧就系交通好便利啦，因为佢就喺广佛线嘅普君北站，咁咧就系停车咧亦都可以嘅，你大家可以停去呢个粤剧院或者普君新城都 OK 嘅。咁啊，演出时间咧星期六，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安排好一次咧就系睇演出啦，再加埋吃喝玩乐嘅咁样样嘅感受嘅。咁啊，时间咧就系6月27日晚上嘅8点。就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咁咧就会有两档嘅门飞嘅，包括有 VIP 飞150同埋一等飞120。咁咧就购票方式可以喺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点击一键购票咧就可以选座噶啦。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一唞下。
2: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送嘅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 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

0: 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6: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5: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6: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7: 名震江湖，双侠出奸，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吓，咁啊，最后一 part 嘅时间咧，其实就即系有一样嘢想。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我同小圆圆咧，其实邻居嚟嘅。
9: 啊，系啊，唔系关键系咧，我哋今日讲到呢样嘢咧，肌肉记忆同呢一个有咩关
8: 系
9: 咧？
8: 冇啊，就系、是、因为又唔系应该系有某一次，我系我同我小朋友去咗楼下一间发廊嗰度，同带小朋友剪头发。
9: 啊，
8: 跟住小圆圆发信息俾我，
9: 你望下，
8: 你望下你个左前方咁样，跟住我见到小圆圆包住个头坐咗喺度。
9: 唔系，我见到系主要系范总咧嗰个眼神非常之迷蒙啊。
8: 系啊，
9: 跟住咧佢咁样望过去啊，咩意思啊？
8: 系
9: 即系左前方，佢可能你嗰阵时谂紧咩嚟嘅咧？主要系。
8: 你發俾我係望下我個左上方啊，
9: 左上角啊，應該
8: 左上角
9: 係啊。
8: 咁正常嚟講應該左我個左前方。
9: 即係如果你冇預料到有個人喺嗰度嘅話，你一般你嗰陣時喺度諗緊乜嘢？
8: 冇啊，唔知啊。咁跟住我就望咗埋去，跟住發現原來係你。
9: 唔係我以為你嗰陣時諗係咪叫我望啲咩物體，叫你望啲咩物體？
8: 係我係啊，我冇諗過係望人嘅，係啦。咁你就。其实呢我知道呢，因为而家呢天气热呢，咁再加上呢就係即係可能女士呢咁就会头发长呢就唔鍾意自己洗头就会出去洗啦。咁但係就可能我哋更加之多嘅情况呢都係屋企洗。咁再加上呢而家天气热呢就成日都要洗头啦。咁、
9: 啊、
8: 你话要一支又香嘅又正嘅呢一个洗头水，再加上呢价钱抵嘅话呢，咁就真係好玩啦。咁、所以呢今日呢会为大家呢去推荐我哋琴日哇喺好多朋友嚟支持嘅我哋嘅安安啊，为我哋带嚟嘅呢一套嘅洗护系列、洗头水、沐浴露同埋呢一个嘅护发素，三样嘢吓都已经系上晒去我哋嘅呢个购物袋入边噶啦。咁就琴日有好多朋友咧，一听到个价钱之后咧，就相当之吸引啦，觉得，因为我哋嘅呢一个嘅沐浴露咧系49.9元，有三支，
9: 哇！
8: 正常价，大家如果去到呢一个嘅超市啊，或者呢个商店啊去买嘅话咧，其实48.9元一支，
9: 哦，
8: 而家我哋加多1元，就拍一发三，三支，
9: 主要系。 安安都是我們的老拍档，所以呢、
8: 啊、
9: 就比到比较大的优惠。
8: 没错，可以比到大家看看这一个这样这一隻味呢，其实你有没有打开来闻过，帮大家形容一下你闻到的气味，好不好、
9: 啊、这一支呢就是看它的样子像玫瑰一样。
8: 是啊，烟酰胺止痒润肤沐浴露。因为呢就即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成日出汗可能都会有些痕痕地啊这样这个呢止痒成分啊这样。
9: 是它的前调呢就是一些花香。
8: 红果金啊，人哋红果金嘅气味啊，
9: 前调，跟住咧再闻落啲咧就系中调啊、后调啊，就系、是、一啲比较果香。
8: 其实系咪即系佢系会偏甜些少？
9: 嗯，系咪会有啲甜味嘅感觉？
8: 嗯，
9: 即系闻落去好香下，而且咧唔会话刺鼻嗰种香，
8: 嗯，
9: 比较清新嘅香味。
8: 系啊，冇错。咁呢一个咧，其实真系一次性咁样去配齐我哋全新嘅洗护啦。
9: 嗯，
8: 系啦。咁啊，呢一款嘅沐浴露咧就系用得好扎实嘅。沖涼的同時咧，仲可以幫大家深層保水修復，啊、舒緩我哋嘅皮膚乾燥啊。
9: 嗯、
8: 洗完之後咧，唔會覺得咧好緊繃啊、好乾啊咁樣啦嚇。咁、嗯、肌膚咧水潤絲滑，自帶清雅嘅花香。
9: 嗯，
8: 係啦，咁咧就係即係叫做懶人咧可以咧試一試嚇。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叫做沖完之後咧就唔使塗呢一個嘅身體乳，都唔會覺得咧就掹掹緊嘅。係啦，咁咧就係
9: 呢個係其中一支。
8: 係啊，我哋喺直播間三支啦。是吧，它是49.9元，就是到手就有三支，因为一支看是多少，这个500克即是一斤、
9: 嗯、
8: 即是49.9元三斤、
9: 嗯、
8: 这样、哦、三斤
9: 粥、
8: 啊、这个是、洗头水来的，
9: 是
8: 这一支蓝色的是女士的、
9: 哦、
8: 专门是给那些叫做蓬松的头发，因为呢就是即可能女士呢佢可能会做一啲即电个发啦等等啊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呢就会出现。即话你洗完之后啲头发如果係会塌晒落嚟就会唔好睇啦。咁呢一个呢就佢会有一个蓬松嘅效果下。两支都系49.9元。
9: 即比较油囉，油皮咪油头嗰啲朋友就係啱啲。
8: 係冇错，呢一个系蓬松即系控油啊。
9: 嗯、
8: 即如果大家即会系啲头发会比较容易出油，尤其夏天。咁、
9: 嗯、
8: 呢一支蓝色系好啱嘅。咁而呢一支呢就会系比较适合男士，系、
9: 嗯、
8: 去屑油顺洗发露。即唔会洗完之后呢就好似啲钢丝刷咁样啦，硬撑啦。咁同埋呢就可能头皮比较多嘅朋友呢一支都系 OK 嘅。因为呢本身呢安安就系我哋佛山本土嘅知名品牌啦，其实真系陪伴住我哋好多年嘅时间，所以咧，首先喺品牌力同埋佢哋嘅产品嘅个品质上边咧，系绝对可以放心嘅。再加埋我哋今次只系呢一个嘅价钱，
9: 嗯，
8: 俾到大家一个非常之大嘅优惠，就系、是、洗发水两支就系49.9元，咁啊两只唔同嘅味道。你可以將呢一支嘅藍色咧，就俾屋企嘅女士去使用。咁、
9: 嗯、
8: 綠色嘅呢一支咧，可以係男士去使用，因為佢本身佢嘅嗰個嘅、叫做係成分啦，同埋佢哋嘅功效係唔一樣嘅。咁而呢個沖涼液咧，沖涼液啱先都同大家講過啦，咁就係3支49.9元，真係非常之抵、
9: 嗯、
8: 啊，勁抵啊！我覺得我已經買咗啦。
9: 而且咧，尤其係有啲皮膚乾燥嘅朋友仔用呢一種幾好，因為佢嗰啲煙酰胺啊等等呢啲成分咧係滋潤皮膚嘅，
8: 係啊，
9: 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嗰啲做嗰啲護膚嘅時候，你都會見到有呢一個名，呢個名就係同我哋啲皮膚啊養護係有關嘅嘛，即係就係會令到我哋皮膚更加潤啦。啊，比如話你缺水啊，需要補水補濕嘅時候咧，就係、是、有呢個成分嘅嗰種護膚品或者係沐浴露咧，佢就係幫助到你去緩解啦。係
8: 啊，冇錯。咁今日咧，我哋再攞埋咧，琴日我哋冇出現過嘅。但系都好多朋友系自己主动落单，乜嘢叫洗护三件套？除咗有冲凉液、洗头水之外，仲有就系我哋呢一个嘅，哇，系呢一个护发素啊，润发乳，39.9元两支，好鬼大支嘅。因为咧，其实咧护发素咧就冇洗头水用得咁多，用得咁快，但佢39.9元可以俾到两支咁大支嘅俾你，都诶多两支都系500秒嘅，即系呢度两支加埋系一升嘅，系啦，咁样样嘅话咧，咁就大家可以喺几多啊嗱洗头水再加埋冲凉液咧就99.8元，系啦，一张都唔使，跟住再39.9元买埋呢一个嘅护发素，咁样样嘅话洗护三件套咧就全部齐晒啦，我已经全部入手，
9: 都系几十蚊，
8: 喺跟住落嚟100几蚊咯，哦、即系唔使百四咯，加埋埋三样嘢吓，加加埋埋就唔需要就唔使140，但系话俾大家知呢一度咁样样嘅量咧，基本上可以够你全家最少都可以用到。半年到9个月之间，真系好襟用，好襟用，系啦。咁再加上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系咯，即系 同太太一人一支啊，咁样样都 OK 啊，你俾多支俾你嘅小朋友用都得噶。
9: 系啊，
8: 系啊，
9: 即系49.93元系任拣定？
8: 唔系49系咁样样嘅，冲凉液49.93元，
9: 嗯，
8: 然之后洗头水49.92元，
9: 哦，
8: 系啦，咁跟住咧就护发素即系个润发膏就39.92元，
9: 哦，
8: 系咁样样嘅。
9: 系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具体嘅需要啊，你睇下我点搭配咧更加优惠。
8: 唔系唔使会更优惠，因为我觉得已经好优惠。同埋咧，就係因為全部呢啲都係我哋日常係需要用到嘅嘢嚟嘅，係啦，到手啊49.9元到手係三支冇錯啦，係啦，咁咧就呢一個嘅潤髮膏、潤髮乳咧，我琴日我都未到手啊，未聞過，我想打開嚟聞下。
9: 百合喎，佢寫住。
8: 哇！
9: 咩啊？
8: 哇！就係呢一種，你洗完頭之後咧，即打個比方，無論係你自己用定話係即係你嘅伴侶咧，即係洗完頭咁樣瞓喺你隔離咧，係你係會覺得係瞓得會好舒服嘅嗰種嘅香味咯。
9: 等我聞下。
8: 係啊，
9: 等我睇下先。
8: 係啊，佢唔係嗰啲濃烈嗰啲，但係嗱，係咪先？系咪嗰种几令人几安宁嘅嗰种咁样样嘅花香
9: ？B B 地
8: 系啦，冇错，
9: 嗰个
8: 闻落好舒服啊，好舒服嘅嗰种嘅香味。
9: 以前有啲咩小鳄鱼沐浴露啊，我突然间谂起，
8: 系
9: 即系 B B 以前用嗰啲比较温和啲嘅嗰种味道，冇咁大嘅侵略性。
8: 冇错冇错，哇！所以咧就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吓，欢迎大家入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咁就点一点我哋嘅呢一个嘅购物车都可以。将呢一啲嘅即係好嘢啦好物啦咁就可以将佢收归囊中㗎。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我哋因为呢段时间呢活动比较多啦，咁同埋呢就係我哋都会有一啲可以帮我哋去即係打打气啊，同埋呢就係可以去俾我哋嘅家居呢带嚟一啲嘅唔一样嘅叫擺設嘅嘢啦，咁就係我哋嘅呢一個嘅文創產品，我哋嘅必勝師啊，冇錯啦，我哋必勝師。嗱，雖然咧就未到端午，但系咧呢段時間咧，我哋佛山各地嘅各村啊，龍舟賽事咧就一場接一場啦。咁各位嘅街坊咧所在嘅地方係端午期間會唔會有啲咩龍舟賽事咧？無論乜嘢形式嘅龍船賽咧，對於參賽隊員嚟講咧，都係抱住一股必勝嘅精神信念嘅。我正係因為呢一種嘅堅持咧，亦都感染咗咧，會越嚟越多嘅后生仔女咧，小朋友咧，去参与到呢一个嘅爬龙船嘅呢一个传统嘅民族当中。咁今期咧会同大家去介绍咧，就系呢个必胜师嘅陶瓷摆件，就将呢一股嘅竞技之魂同埋佛山嘅醒狮文化啦融合埋一齐。其实咧亦都好啱咧，放喺我哋而家同学仔嘅呢一个书台嗰度摆翻只，因为咧就系跟住落嚟就系我哋嘅期末考试啦。无论系升学考试定话系期末考试，或者系做生意嘅朋友办公室。都是有一种即叫象征住业绩长虹的必胜的这一种这样的精神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江湖二叔公的直播间入手的。只需要188咁就在这个视频号的这个橱窗链接那里呢都是可以购买得到的啦。
9: 哇我见到还有一朋友在问紧是吗
8: 是。是啊仲有好多啊都仲喺度讲緊啊。
9: 你哋可以直接上到去视频直播间入面呢佢已经有啲购物车上面可以显示到啊。
8: 是
9: 的。可以直接上去了解下。
8: 是嘅冇错。好啦咁今日呢我哋嘅呢一个嘅时间呢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啊呢一隻嘅必胜师呢其实亦都会喺我哋嘅呢一个嘅直播间当中呢系会出现得到嘅。好咁我哋今日差唔多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小生活再见。拜拜。拜拜
10: 晚上七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1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1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15: 报告将军， 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5: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8: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9: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8: 第二篇物权
20: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8: 第三篇合同
21: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8: 第四篇人格权
22: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8: 第五篇婚姻家庭
23: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8: 第六篇继承
24: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8: 第七篇侵权责任
25: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8: 最后还有负责
26: 刀，我跟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18: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27: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28: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29: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0: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9: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0: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9: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1: 9246

0: 马上同大家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相对缓慢嘅路段都包括会有桂华路嘅雾江路口往石埂方向现时布慢，桂兰路口往石湾嘅位置需要你收收掣。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现时唔多靓仔，灰旗路嘅镇中路口、三龙大道往南庄，以及系咧就系岭南大道路口往奇茶嘅位置啊，同样都系扭紧计。仲有镜头咧，见到佛山大道嘅黄虎井对出往大沥方向，江湾立交嘅三层啦，同埋桂华隧道双方向啦，呢一度亦都系布慢当中。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丹造，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东方广场嘅位置，需要你俾多啲嘅耐性。南海大道嘅海悟路口往陈村，海八路嘅车城对出往广州方向，以及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车仔多行得摩。桂和路嘅创客小镇往桂城呢一度咧就唔多好走嘅。广佛路嘅江夏立交往佛山嘅位置，同时咧亦都需要大家咧等一等。龙州路嘅港口西路口往伦教，仲有咧就系沙龙路工业大道路口往沙头嘅位置。以及就是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同样亦都是车仔多比较摩。而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放紧慢镜，给多啲嘅耐性等一等。呢排嘅交通情况同你刷新住咁多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够钟收工，预先。
4: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㗎。
3: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5: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6: 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细挂线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7: 野草蓬勃，池莲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8: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

0: 嚟到咗星期四晚上7:10啦，差唔多。呢度系 FM92.4， 你好啊，我系万飞啊。见到咧，有多朋友咧就已经嚟到咗咧，就山家嘅后台当中咧就互动啦。啊巴拉巴拉，啊巴拉巴巴巴，系咪应该巴拉巴巴巴？系咪要咁样读你个名嘅？佢话果然系 Q 弹飞顶班。而家咧，龙少啲人缘唔系咁好嘅啫。系啦，咁因为咧今日阿龙少咧佢就大团外出，咁啊有其他工作安排，咁所以咧就节目系由万飞做嘅。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地佛新家上面啦，留言互动啦，好似咧就呢一位匿名用户咧打卡点歌，我要东东嘅简约主义，祝东东下个星期嘅演唱会唔好落雨，顺顺利利。咁啊呢个时候你要睇睇咧就即系阿萧老师咁样样咧，即系唔系我哋个同事吓，阿敬腾哥啦，咁佢有冇喺附附近近出没咁咯？见到啦，李燕咧，佢都话啦，打卡啦，静静咁样样吓，睇住你，默默咁听歌。当然仲有好多嘅朋友啦，咦，仲有阿男装小英子，星期四晚上好啊！今日咧应该系呢个咩啊 ？G4 季后赛最好睇嘅一场比赛，你讲紧早上系咪啊？马刺领先27分进入到呢一个嘅下半场咁样样啊，纽约嘅呢个人性十足咁样，你哋唔使翻工嘅。今晚咧就想点首咧就系 Joey 啦，同埋周柏豪嘅必杀技，又或者系咧 Eason 嘅明今日。好啦，嗱，你哋嘅留言咧我 hold 住先，点歌一定都会有嘅，但系呢个时候咧。既然啦，龙少佢有啲系啦，姨姨好，姐姐好咁样陪伴啦，咁我都肯定系要揾翻个嘉宾咧过嚟热闹一下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嘅。我哋而家掌声有请钟 Sir。
1: 啊，大家好，大家好。
0: 诶，钟 Sir， 你突然之间紧张咗一下咁样，咁样系咪因为我 Q 你 Q 得有啲急咁样？即系嗱，钟 Sir 咧就要介绍一下先吓，就唔系话哎呀啱啱咩高考完毕，跟住又请个老师上嚟咁样样嘅，佢系我哋嘅身体嘅呢一个老师。系啦，钟 Sir 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啊，大家好，啊，我叫钟伟，我系喺安徽仲灵芝噶。
0: 系啦，呢、這个仲灵芝仲到叫阿 Sir 嘅，咁因为其实之前咧，阿钟 Sir 都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啦，咁样，今日咧其实亦都同大家咧带嚟呢一个咧，就都好啱而家呢一个嘅时候嘅。点解我话好啱而家呢个时候咧？嗱，首先我刚才讲到咧，就有好多朋友啊关注翻咧，就系各项嘅呢个嘅体育赛事啦，咁样。如果关注嘅话，甚至乎有啲唔关注嘅都知道咧，世界杯要嚟啦。咁啊，以前成日都话咧咩世界杯要挨夜咁样，咁而家就唔系挨夜，就要起早。咁但系都系有啲唔系咁够瞓咁样，咁所以我系觉得咧呢一个即系对我哋身体有益嘅一个东西咧，系好适合咧就系各位牛马咧系时候。

0: 企人都嗨中嘅话，咁你就要认认真真听一听咧，我哋阿钟 Sir 带嚟嘅呢一个
1: 顶人中，
0: 你管人嘅啫。
2: 因为其实咧，我哋啲灵芝系唔使种嘅，而家几乎全球可能就我哋唯一嗰度系野生种植嘅灵芝。
0: 野生种植，其实你就系整一个自然嘅环境，等佢自己
2: 生长，
0: 生长
2: 去采摘，
0: 然后你就收钱啦。咁好嘅咩？
2: 可以讲叫无成本生产赚就得啦。
0: 即系嗱，呢一种咁样样嘅灵芝又好啦，或者系因为我哋今日亦都推咗一啲灵芝粉啦，咁样样，其实好似。灵芝究竟要即系生几耐先可以成到个灵芝，可以做到我哋平时即系煲啲咩养生茶啊，煲个汤啊咁样咧？
2: 其实马飞而家你讲呢个咧，其实有几个核心点嘅。
0: 系，
2: 因为第一咧，千年灵芝呢个系武侠小说，系电视剧，系假嘅。灵芝系根本冇办法去到千年，因为佢时间长就系木质化。跟住一般灵芝咧系要一年八个月，即系第一年八个月佢先可以成熟。第二咧就其实灵芝粉同埋灵芝包子粉。是两码事，灵芝粉有可能是煲完灵芝之后，啲灵芝干攞嚟磨成粉，其实是冇任何益处嘅。
0: 奸商
2: 系啊，除咗甘甘地，灵芝包子粉咧系灵芝嘅种子，咁啊呢个就会即系野外就比较好难搜集。如果系大棚啲就好容易搜集，但系搜集完之后你食都冇用嘅，你唔破壁咧就根本吸收唔到。
0: 哦，即系叫做得物无所用咁样样啦。所以其实咧就而家我哋首先一样嘢我哋重新翻译，我哋有灵芝片，即系成朵咁样嘅灵芝。咁通常嗱，好似呢啲咁样嘅灵芝系其实要几耐咧？即系你话年龄就差唔多噶啦。
2: 年纪差唔多啦。
0: 系啦，即系太耐嗰啲咧，就你谂住，我早前
2: 冇
0: 执
2: 化噶啦，
0: 就冇用噶啦，就即系只可以当装饰。因为我见到咧，我哋某位前辈老师屋企咧系有一朵咧，佢话唔知边个俾佢好靓啊，成棵盆栽咁放喺度，跟住佢咧谂住俾个仔做呢一个嘅，即系到时乜草心抱用啊咁样。跟住其实呢个打击都好大噶嘛，冇乜用。
2: 其实冇话冇用嘅，灵芝个摆件咧系非常之好嘅吓，佢系带嚟即系吉祥长在，
0: 寓意非常好，但系佢就唔可以再攞嚟煲汤啦。
2: 冇错啦，其实灵芝咧佢个功效咧就即系特别而家啲比较年轻一代都会好清晰嘅灵芝对免疫系统系非常大嘅帮助，即系有几种比较明显噶，大起身个面有啲浮肿啊，或者眼肿肿啊，或者即系爆细痘啊，或者近期好多甩发。咁啊，特別而家夏天啊，好似我咁都感冒咗。夏天感冒呢種係比較特殊嘅，其實唔係嘅，凡係換季都容易感冒。咁呢個就係一個免疫系統嘅即係混亂。咁其實你靈芝包子粉佢最主要作用係調節個免疫系統，即係修復你種即係對工作啊、捱夜啊，或者係早起啊，或者換季對你自己個調理。所以靈芝包子粉呢種係比較好。但係咧，靈芝包子粉好多人話：喂，咁出面有？到底哪些是堅哪些是流，我覺得現在真生時代的人呢就真相信科學，你就要找一些高破壁率的低溫破壁的，你高溫其實就已經
0: 為什麼不可以高溫破壁呢，
2: 已經具活性成分，即是靈芝最有價值的靈芝三貼活性成分就會受到破壞，所以一定要低溫破壁，跟住呢一定要相信原产地，就有国家地理标志啊，呢种你大棚养殖嘅功效同埋野生功效事实係有啲偏差嘅，大家都可以理解得到啊。
0: 係啦，我即係总结一下先，钟 Sir 讲嘅学生认认真真地写笔记啊。首先第一样嘢，你要认咗嗰个灵芝嘅产地，你产地好重要嘅，包括我哋所有嘅一啲食材又好啦，或者药材又好啦，要讲求道地性，嗰、那个地方嘅呢一个水土啦，嗰、那个地方嘅呢一个即系环境啦，孕育出嚟嘅呢个东西就系好嘅。第二个咧就系是否是野生啦，第三个就系佢有冇破壁啦，同埋破壁嘅技术系高温抑或系低温啦咁。嗱，我哋逐样逐样嚟吓，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咧灵芝啲肯定都系好嘅，即系冇病驱病有病。区病冇病就强生咁样样嘅，即系以前都咁讲。咁但系的而且确，包括你好似话，我妈子翻到去都话，你期挨夜啊，生巴巴子啊，咁佢都会即系煲啖汤嘅。咁当然作为好似我哋牛马咁样样嘅话咧，就即系冇乜机会成日都去煲啦。但系都有啲好养生嘅同事，因为点解咧？我喺茶水间嗰度咧，都偶有见到有啲嘅同事自己咧就攞啲东西，跟住就煲嗰壶水，跟住晏昼饮嘅咁样。但系如果你话，我都可以坚持到嘅，咁你当然系买嗰、那个。即系灵芝片比较即系好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讲高吸收率嘅，又或者你话我系希望。

0: 方便快捷，能够长期坚持嘅。咁啊，钟 Sir 就话啦，你要拣一个好嘅一个破咗壁嘅灵芝包子粉，咁啊会更加之好啲。嗱，咁啊刚才提及咗几个要点，产地。首先，我哋今次推荐嘅呢一个灵芝，你刚才讲话你系喺安徽嗰度咧，就系种灵芝啦，做灵芝生意啦，咁样。咁究竟系安徽边个地方嘅灵芝系最出名咧？
1: 其实唔系话安徽边个地方，系全国只有安徽正德呢、這个系我哋古时候即系本草纲目啊，李时珍即系明确写明嘅出上等仙草。古时候呢啲系皇帝先可以食用嘅，所以先叫仙草灵芝系咁样嘅。所以我哋玉如意啊，或者我哋而家各个咩神仙啊，用嗰啲法器啊，都以灵芝为化生，所以灵芝以前系即系讲到可以能医百病，能医百病其实并非系，佢最主要系增强免疫力。
0: 系，但系佢哋都系象征住健康，好似你刚才讲到嘅咧，就有好多以前我哋嗰啲咩玉如意嗰啲，佢就以佢作为一个嘅演变咁样样。咁嗱，你刚才讲到咧，就系如果系正德呢个地方，其实我听讲佢叫做中国灵芝之乡，就亦都因为。佢咁多年以嚟，即係從古代到而家，佢都係種呢一個嘅靈芝，以此為出名嘅咁樣，所以佢先至有咁樣嘅一個封號，係咪咁
1: 㗎？係，其實呢個咧就有兩個點啊。其實第一咧，佢而古時候已經係出名啦。第二咧，而家係國家地理標誌產地。
0: 所以我哋个产品其实会唔会有个 logo？ 因为我知道如果系国家地标嘅，哦有嘅，
1: 有嘅。
0: 因为咧，其实如果系国家地标嘅一个产品嘅话咧，佢除咗要符合翻咧就正常我哋嘅一啲各项嘅一个嘅检疫检测啊，有晒所有嗰啲安全嘅一个 logo 之外嘅话咧，佢亦都自成一套嘅体系，佢自己系需要咧你要过咗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叫地标啊，国家地理标志咁样样嘅一个嘅要求，你先可以放呢个 logo 上去，而且都唔系话每一个嘅品牌都可以放嘅，因为呢个好似听讲亦都要当地嘅政府佢要授权啦、批准啦，觉得你嘅产品系 OK 啦，咁先可以嘅。毕竟咧，佢叫做国家地理标志，佢代表住一个地方嘅一个叫名片嚟嘅。万一你个产品唔 OK 嘅话咧，你放咗嘅话，咪影响我哋一个地方。咁所以其实咧，佢可以讲咧系品质嘅一个嘅保证，一个 logo 嚟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刚才讲到咧，就话呢一个嘅。即包子粉啦，佢要低温破壁，所以其实如果我哋买咗一啲包子粉翻嚟冇破壁嘅，我放入去嗰个破壁机嗰度咁搞下佢，咁得唔得咧？
1: 唔得，因为包子粉系非常之细微，你有时间都可以睇下，好似喷紧烟咁，系可以仙境噶嘛，喷，所以根本家庭式嘅冇办法破壁嘅。
0: 佢有个专门嘅仪器，
1: 仲要呢种仪器比较贵，如果低温嗰种，跟住咧，我哋其实所有产品都有保险字号嘅。
0: 嗯，
1: 所以保险字号咧就等于我哋嘅产品
0: 保险字号
1: 系，保险字号而家国家唔俾再批嘅，一个保险字号都天价。即系第一、第二咧，我哋系每个月都有省检局检，呢仲有就系我哋基本就唔做零售，我哋都系各个肉企来取靠嘅，因为原产地好少，我哋系想潜伏正上来。
0: 咁即系所以其实就好似我哋咁样样可以同你合作都与有荣焉咁样讲讲法咯，即系同平时我都睇唔起噶，你都冇零售嘅。
1: 你是我的偶像来的没所谓。
0: 喂嗱嗱不要讲这些哈。
1: 这个支持一下。
0: 你今天我又不用煮饭不用戴高帽哈中石。客气客气客气。咁其实你讲返先我刚才讲到啦其实佢有一个调节身体平衡啦同埋就是有增强免疫力。呢样嘢其实是可以即是白纸黑字咁样就讲到明嘅即是话佢本身就有呢个咁样嘅功效。
1: 这个你边度百度查一查得到都系有呢个功效
0: 嘅。咁嗱咁即是适合啲乜嘢人群食用呢同埋点样食用呢
1: 其实咧，灵芝包子粉或者系灵芝产品系适合所有人群，但系我哋喺电台讲咧就一定要讲明话，
0: 即系敏感
1: 系，即系敏感人群，比如话 B B 啊，抱喺手啲 B B 嗰啲就生养啊，或者系樽衣足啊，但系其实咧，有几个最典型，包括我自己啊，好似平时食嘢都唔多啊，仲有锻炼啊，点有个肚腩仔出嚟嘅，有时咧，
0: 你应酬多啊嘛，
1: 好攰啊，瞓喺度都瞓唔着。喝咖啡都好起身都唔精神或者夜晚瞓落个脑好似都停唔到嘅全部都係 KPI。咁呢种其实呢就係、是、一个神经即係、就是、
0: 比较紧张。
1: 係焦虑呀、啊、或者高压呀、啊。咁呢啲其实你如果有坚持食下灵芝一个星期到你就会好明显㗎啦。
0: 我又想问一下啦你刚才讲到呢有啲朋友嘅 KPI 就係嚟自职场啦有啲朋友嘅 KPI 係嚟自父母㗎喎、哦。即系点啊？你有男朋友未啊？点啊？你二胎未？你三胎未啊？嗰啲咁样又或者可能系嚟自另外一半， 点解？点解你今个月嘅呢样人工咁少嘅？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其实

0: 所有我哋觉得系有压力嘅，或者系觉得个人比较之疲惫嘅，挨夜嘅亚健康状态，好似你话斋一换季我哋就打黐啊，感冒流鼻涕啊，或者唔舒服嘅，其实你想提高免疫力，令到个人嗰、那个叫做机能啊，快快脆脆咁样运转起身嘅话，其实都适合，系咪？
1: 系，其实咧就你讲嘅呢个就系要点嘅灵芝嘅特点，佢唔系肉，即系你但系感冒食灵芝就唔会好，但系你经常可服用灵芝咧。就好少感冒，咁灵芝既唔系药嘅话，你食一次肯定唔会有效果。如果你能够坚持食一个星期啊，或者系14日，即系两个星期到，你会感冒自己好似翻到廿岁咁。因为灵芝佢就系、是、佢活性成分就系令细胞即系重新生长，增强免疫力。所以就有咁嘅功效。
0: 喂，即系嗱，你讲开呢样嘢，我真系有发言权嘅，因为之前咧就我哋自己其实都唔止第一次咁样去推荐，只不过今次咁啱就一个契机，就系话嚟紧我哋有父亲节啦，我哋又有呢个端午节啦，真系有送礼嘅需求嘅。有时候你话诶、我买只粽俾老人家咧，咁你硬系惊佢消化咧，即系麻麻地啊，咁你就不如送健康啦咁样样。咁同埋关键系咧，就我哋今次攞到嘅呢个福利价格咧系非常之优惠嘅，自己又可以食啦，屋企人又可以食啦咁。咁之前我哋推嘅时候，其实我已经系。试咗一轮嘅啦，咁我自己有一个嘅发言权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即系啱啱如果早喺阿 Frankie 即系上一档节目嘅呢个直播间嘅朋友就可以做证，我一入嚟就觉得哇好冻啊，好虚啊咁样，平时就比较怕冻嘅，免疫力就差差地嘅，即系我妈嘅口头禅就系、是。点解你成日每个月头嘅时候你就会感冒嘅咧？咁啊，呢个以前嘅一个口头禅啊，成日都感冒嘅，身体仲差过我嘅咁样。咁因为可能我哋成日都喺空调房啦，或者点样样啦，就真系做运动又少啦，又挨夜啦，牛马身体啦咁样。咁但系咧嗰段时间我食咗之后嘅话咧，就喺空调房，因为屋企人有啲身体好噶嘛，咁佢就会开个空调开得比较低嘅时候咧。我又唔需要再去加个披肩啊，加件衫或者点样样啊咁。当时系我屋企人发现嘅，佢话：，我都要着件衫、啊，点解你家下唔使着乜？你唔使惊即系冻亲咩？咁啊，你之前平时都好紧要噶，咁啊，随时随地都带件披肩噶咁样。然之后我话：吓、啊，我又唔系好觉吓、啊啊，我又觉得个人暖粒粒咁样，呢、这个温度刚刚好咁、啊。就慢慢地发现，嗰段时间如果系真系有食灵芝孢子粉嘅，嗰、那个人嘅状态、精神面貌咧，包括。晏昼嘅时候冇咁容易去打喊路啦，我自己觉得吓，即系冇咁容易攰啦，同埋咧就系、是、个人冇咁怕冻，呢、这个纯系我自己个人嘅真实嘅体验嘅。咁如果你话我自己都系有啲怕冻啊、胃寒啊，又或者系有攰啊、奶啊、又挨夜啊，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咧嗱，我见到呢一个啦，阿 Stevens 佢就话啦，今日要点首咧就系、是、The Cup of Lime 庆祝一下今晚世界杯，准备嚟紧呢一个世界杯咧就真系瞓觉唔系好够啦，又要饮啤嘅。朋友，咁我就觉得你真係趁住而家有优惠，我哋係可以入手嘅155，即係话换言之，我哋而家买两罐呢都唔使原先买一罐咁贵，而且我哋买两罐嘅话係会再送灵芝切片。你又可以呢平时煲下养生茶啦，又可以煲下汤啦。如果你又煲养生茶好简单嘅啫，你就掉落去再掉个果壳咁样，即係果皮呀陈皮呀，咁然之后就煲水你当茶饮。如果你话我想整啖汤嘅话呢，就喺刚才嘅基础之上你放多嚿猪剪咁就搞掂㗎啦。呢、这个就最简单嘅一个嘅即係汤水啦。咁你话我平时都唔系咁得闲嘅，咁你就直接食就可以啦。直接食嘅话其实都非常之方便嘅。你佢因为佢系粉状嘅，我就唔建议放落个口度，因为好容易喺个鼻哥窿度出翻嚟。因为佢嗰个破咗壁之后咧，嗰、那个粉咧，刚才阿钟 Sir 话就系成阵烟咁样样嘅，咁你又好容易第一会灼亲啦。咁有咩方法咧？你就佢配咗只羹噶嘛，钟 Sir 系啦，佢只羹仔嘅。咁你羹仔咧，你自己啊倒落去啲水杯嗰度，然之后就开啲水啊，咁啊当水饮啊。如果特别你好似我就中意早餐嘅，早餐嘅时候你譬如好似有豆浆又好，或者你自己有水分又好，有汤水啊，食个面啊咩嗰啲，咁你就滗羹落去。跟住就一齐食，咁就已经系吞晒落个肚度噶啦。咁如果你话我平时咧，即系晏起身啊，早餐比较匆忙啊，唔系好方便啊，咁你有咩办法咧？你就可以放喺办公室嗰度，晏昼下午茶嘅时候咧，咁你就冲杯水饮啦。又或者咧，就是、你系可以平时咩？我唔建议茶或者系咖啡嘅时候加入去吓。但系如果你话普通水啦，或者系牛奶啦等等呢啲嘅话咧，其实系完完全全可以咧就加羹落去，又或者系混住你嘅其他食物固体嘅或者系浆状嘅，

0: 即半固體嗰啲食物咧一齊食，其實完完全全係冇問題嘅。咁而家咧就上到去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點擊進入到龍飛精選，其實你係可以見到咧，我哋而家嗰個優惠促銷就已經有噶啦。嗱，剛才講到嘅100克一罐嚟自安徽精德呢一个中国灵芝之乡嘅破咗壁嘅低温破壁嘅呢一个灵芝包子粉，而且佢亦都系仿野生定系真系野生噶？
1: 系真野生，
0: 真系野生嘅一个粉。如果你觉得唔系嘅话，你揾翻阿钟 Sir 吓。但系我哋唔讲佢是否野生先，但系因为其实佢嘅呢一个灵芝包子粉咧，佢本身就系国家地理标志，佢有呢一个嘅 logo 先吓。咁然后咧，你坚持去食，大概坚持几耐你会有感觉呢？我之前是食咗大概是两个月左右啦，是突然之间有呢个咁样嘅反馈，我家人话质疑我，你点解唔使再着长袖衫咁？咁但如果正常其他朋友，如果我坚持食每一日食一羹咁样，或者食几多啦？系每一日应该？
1: 其实呢个就类似牛奶咁咯，你觉得自己屋企咪食多啲，
0: 即系自己荷包负担到咁咪食多啲啦咁样。
1: 其实嗰种讲嘅就系呢个意思，即系食死窝咁燕窝，你食多啲冇冇亏
0: 嘅，冇坏嘅系。咁但系正常啦，你好似我哋呢啲咁打工一族。
1: 如果你话食到两个月嘅话，如果系女士朋友，仲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啲黄斑咁嘅，你好明显淡咗好多嘅。
0: 喂，即系靓咗，
1: 系呢个会好神奇嘅、哦。
0: 老婆，点解你个人叮一声靓咗噶？咁样
1: 唔系好多男啊，挨完夜之后个面咪好黄啊，或者系话你黑眼圈啊，或者你真系如果坚持食两个月，你就会好明显。只不过系灵芝包子粉出面超贵，你冇话包子粉，你又出面嗰啲灵芝，唔知系咪野生都好啊？一克系一克嘅，一克系$1.9。
0: $1.9
1: 到$2.3，
0: 点解你咁平嘅吓？喂，咁你哋咁讲，我有啲惊。
1: 因为人哋嘅所谓野生系大棚度种出嚟，我系生上摘就得啦。
0: 即系你讲系无管生嘅，你收割嗰啲。收嗰啲灵芝啊！你唔系收割我哋，你收割啲灵芝，跟住有钱赚啦、
1: 其实呢个系讲笑啊，因为我哋嗰度系真系得。全国都得个千心卯，跟住咧就基本我哋系呢个节目有嘅啫，因为我哋都系做批发工俾肉厂都、都唔系得零售。
0: 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同啲咩大品牌？即系嗱，我哋唔好讲晒个名吓。
1: 其实你咩糖咩糖啊，南好北好呢啲好多都系、
0: 南南北北嗰啲糖吓，
1: 都系我哋呢度讲嘅好多都。
0: 得嗰度嗰啲好贵嘅。
1: 你包括你而家就系我哋街边睇个咩带咩南嗰啲肉铺啊，你啲灵芝都系要去到$2.1一克嘅。
0: 哦，
1: 但我哋好似仲送咗一羹灵芝，其实灵芝食片咧，你又直接屋企煲咩汤啊，煲咩汤咧掉落去都好，佢去油同埋啖汤咧，好有菌味，好香嘅。
0: 嗰阵油你千祈唔好撇走，嗰啲先系精华嚟嘅咁。同埋如果煲汤，其实系可以再加啲灵芝粉落去嘅，但系最好就系熄咗火，然之后再加，就唔好高温啊！你刚才讲到嘅，
1: 冇错，高温咧就对灵芝。原切片就得，灵芝包子粉咧就千祈冇高温，因为高温佢会将个性会降低。仲有一个最好食法，近期我啲小朋友最兴嘅就系食雪糕嘅时候，食酸奶嘅时候，你加一羹落去，哇！呢种就
0: 好贵，好富贵啊！
1: 系即系等于你嗰种茅台咖啡咁样，真系好超嘅。
0: 咁嗱，我就唔系好建议，但系你都可以去试一试。
1: 唔系真系好好嘅，
0: 真系好好。
1: 因为其实呢，佢灵芝咧会促进嗰个叫咩蛋白质，或者叫胆固醇吸收定咩嘢，就对牛奶，即系其实你牛奶好多成猪肉唔一定吸收到，加灵芝包子粉之后咧，佢吸收更加好，仲要唔会变成肥猪肉，即系唔会变成脂肪。
0: 哦，即系佢哋有咁样嘅成分咁样，系好啦，嗱，咁反正咧就系有需要嘅朋友咧，你都可以咧上到去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咧，就系进行选购，进入到龙飞精选已经系帮你咧就攞咗呢个咧就非常之贴地嘅一个嘅优惠价格噶啦。咁当然你都欢迎去比价，因为呢个就非常之有信心嘅。刚才咧钟 Sir 拍到心口都肿晒咁样，讲话就得你哋噶咋咁样。嗱呢个产品佢冇蔗糖冇防腐，就系真真正正嘅绿色有机嘅食品，需要。朋友需要送礼自用嘅都好啦吓，就放到去上到去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咧，就大家去选购一下啦。好啦，今日咧都唔该晒钟 Sir 嘅，咁希望下一次啦，亦都可以咧就系请到你上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咧去了解更加多嘅。提醒翻你，而家嘅时间已经嚟到咗晚上嘅7:33啦。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晚上嘅7:30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路段包括会有桂华路嘅湖景路口往石湾方向、灰旗路嘅分江南路往旗乍嘅位置，仲有就系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以上路段车道缓慢。桂登路嘅斜边立交往丹灶，同埋咧就系富湾特大桥往丹灶方向，现时咧就系车仔多行得比较咁。亚口大桥往广州嘅位置，需要大家俾多啲嘅耐性。另外见到咧就系书香东路啊，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对出嘅位置咧，嗱呢度有挤塞啦，大家可以嘅话咧，提前绕道通行。最后见到咧就系广珠公路嘅兴顺路口往顺峰山嘅位置，同样咧亦都咪摸紧。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呢度唔多好走啊，配合翻桂华大桥底嘅施工，公交 G15 线往旗乍公交枢纽站嘅方向咧，系会有临时嘅绕行嘅，会取消停靠九龙湾招呼站，同埋咧就系、是、莲丰工业区站，增加停靠咧就系荃苑围居委会。咁啊，平时有坐开公交嘅朋友咧，可以喺站点嗰度咧留意一下变化，提前重新规划翻出行。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目前都见到啊，佛山五区嘅温度咧介乎29到31摄氏度。今晚嘅天气系多云，吹1到2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介乎55%到90%。展望翻明后两日，天气逐渐系趋于不稳定嘅。14到15号咧，我哋佛山系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所以咧大家要及时咁样关注翻咧，就系我哋发布嘅最新天气信息，同埋咧就系出门口之前多啲去留意翻啦呢一个嘅天气情况。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咗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旧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司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司威风凛凛。端坐喺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三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啊。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生活没有低谷，只有蓄势待发，请相信你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这里是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6: 送走了我们的嘉宾钟 Sir 之后的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2.4。你好，今日是万飞啦，就是为大家就是做节目的。当然啦，好多朋友已经在留言啦，见到这个中年守门员，他就说啦，方钟 Sir 是不是方钟顺的亲戚？但人家是叫钟 Sir 话。好啦，再来看看频谱人生，他说主持人好啊，打卡点手。你们我们一击即中，醒谢谢谢谢谢谢嗱，佢系真系咁多个谢嘅。跟住呢个尾号3337，佢话欢迎菲菲，不如做期经典音乐啦，有得正。咁跟住你见前一分钟留言嘅呢一个静待花开情何以堪咧，我想听首江若琳啊，给我力量。我睇睇大家留言先吓。咦，跟住呢个朋友咩0639，我今个月买咗个灵芝粉，点解冇送只壳俾我嘅？嗱，你快啲问客服，系咪因为冇呢个促销优惠，所以冇送咧？咁你问问佢啦，你问问佢，如果冇，我叫佢补翻俾你吓。拖拉 A 梦，其实话咧，大家讲系万飞点首黎明嘅 Death Life。诶，嗰日呢个佛山嘅演唱会，你有冇睇啊？我有、啊。真系再一次感受到呢个黎天王嘅啲粉丝，同埋佢如何地准时开工、准时收工。系啦，再嚟睇翻先啊！得嚟嘅会友。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

大家可以嚟到咧就系佛山家族到花生板块，然之后咧就系点击924可以进入到咧就系你好有趣嘅界面，同万飞进行互动打卡嘅。见到咧就阿 Kimmy 咧，佢就话啦：，晚上好啊，万飞，大家撑长龙笑出旅游、啊，哎呀，呢个节目又令我揸翻次 fit 啦。

从轮唔到我揸装。咁听日应该听日凌晨系啦，冇错啦。跟住有啲朋友都话今晚啊咁。诶，听日凌晨咧就系四年一届嘅世界杯，已经教好咗闹钟起身啦。你教咗几点钟啊？通常呢啲咁古怪嘅时间咧，有啲朋友咧就系、是、要教多几个。咁但系如果隔篱嗰个唔想咁早起身，或者唔系好想嗰个钟数醒嘅话咧，你小心个枕头车埋嚟啊！请点首黑勤嘅现代足球小将，抄抄有冇吓？哇，小杰，我发觉咧就系、是、你而家已经系将嗰啲咩 AI 软件玩到很溜啦，系咪啊？专门咧就系、是、帮龙少整咗一个表情包组嗰啲咩 ，Hello 姐姐，好的薯耶，晚安，爱你哟，嗰啲咁样样嘅，即系可爱过佢本人好多吓。你有冇发俾佢本人睇睇咧？跟住小杰佢话咧就系、是、周四愉快，菲菲新伴你顶班啊！琴晚黑咧就已经提示咗啊，龙少记得带手信俾你啦咁。好贴心嘅啫，你哋。龙少已经到咗韩国啦，准备出道啦咁样。今日咧，我见到佢喺飞机场嗰度咧，就系、是、拍咗条短片咁啊，跟住讲下佢自己咩对韩国的初印象咁样。然后好多朋友就话：，龙少，你要去韩国嗰度执执自己个样咩？咁样，你即系吓，你哋呢个真系太打击人啦！你以为个个都可以执到嘅咩？真系啊！好啦，跟住佢就话想点首咧钟嘉欣嘅《你是我的一半》俾顶班嘅菲菲，紫书珠儿记忆月光飞天珠园长亦说花花村长彩姐姐听，阵间安排。

0: 带嚟嘅会有动力火车嘅当呢一首嘅作品，呢首作品唔知道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咧，即系够晒经典啦。因为咧见到呢个叫做二手玫瑰嘅朋友，佢话曼飞唔使讲嘢，好啦，我后边净系播歌啦。佢话咧安排咧，我哋埋堆群首群歌，就系呢一首当送俾埋堆群嘅各位路友听，系啦，仲有更加多好听嘅音乐，稍后都会同大家分享。可以讲个后声音转头返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可以嚟到佛山家进入到花生板块924频率嘅你好有趣万飞等住你、哦。
1: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4: I love you。
5: 呢度系你好有趣。曼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这个是灵魂show，他说呢就要点俾阿龙少嘅。有冇叫龙少买手信？呢啲嘢唔好叫，叫就冇意思㗎啦，係咪先。跟住我就话啦，点首独自去偷欢专门送俾龙少同埋全世界。

0: 系啦，见到咧就平洲的波仔佢就话啦，阿飞姐姐今晚系咪继续咧就系呢一个嘅924经典音乐日咧咁样样，你又唔好咁讲，我都系顺应大家嘅呢一个嘅喜好啫。刚才嗰首歌点啊？够唔够经典啊？唔知边鬼朋友咧就系点俾阿龙笑噶啦。
1: 你哋成日都讲到佢好似唔正经咁样样，人哋正正经经系做嘢噶嘛。跟住咧就见到，我要每一次都要谂谂佢名点读。巴拉巴巴巴，新点首 Twins 嘅友谊第一。咁多个主持，得你读啱咗我个名啫。

带嚟嘅会有霆锋嘅一击击中。即系我发现啦，只要每一次我做节目嘅时候咧，就总会有一班咧就系风迷咧，就系不停去点霆锋嘅歌嘅。咁就睇下究竟系边个早啲留言嘅啫。咁啊，今日咧跑出嘅会系一击即中呢一首歌。

好似三落路车神你慢咗少少，听晚早少少。佢话我想点首非走不可，俾光头曼飞，仲有咧就阿佛拉、紫苏、朱怡、微微、月光、东哥同埋所有人听，多谢。

见到我哋嘅新粉丝有 Wiki 啊，佢话我细个时候就好中意呢个嘅偶像啦，晒咗阿霆锋张高清照。哦，早排去咗北京睇佢演唱会，知唔知冇啊？你哋。

0: 提醒你收听的是 FM92.4， 你好有趣，我是曼菲，欢迎你可以来到佛生家这个手机客户端，接到花生板块电台924你好有趣的直播间当中点个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晚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6: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7: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
8: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10: 我对班人好啦咩？点解佢哋啊喺度细声讲大声笑，玩针对啊？
11: 不过。好彩佢哋咁对你啫，如果唔系，你啊都唔知咩叫做真正朋友，的确好劲。

带嚟嘅 Will Teams 嘅作品《友谊第一》，冇记错应该系2003年咁上下嘅一个作品啊！哇，都不知不觉已经20几年啦。快乐起步佢话咧，每一次听呢个独自去偷欢，都会不自觉咁样样唱成咗《豉油你管》，就系食嘅嗰啲豉油。跟住有朋友话，琴晚黑阿龙咧，佢都播咗呢一首《独自去偷欢》，晒一晒我今晚黑嘅一个人嘅晚餐，好似有啲多，我睇睇先吓，就系、是、一个都好似好健康咁样样嘅一个沙律意粉，然后关键系佢有半只嘅烧鸡，离晒大数啊呢、这个量。佢话琴晚黑咧落单系买咗呢一个嘅电动按摩膏，希望有效，毕竟系牛马专属，咁我真系几好嘅。即系好似有时候有啲感亲咁样样咧，要嚟刮一刮背脊咧，我又觉得好似舒服啲咁样样咯。然之后哇哈佢话啦，哎呀，平时咧就龙老板咧就成日都叫阿静静噶，我想静静。今晚黑咁多人咧叫我龙老板嘅话，你话佢会唔会有打乞嗤啊？佢可能冻亲啫。史提芬周佢就话啦，你。

放心啦，我已经提醒咗龙少带手信嘅啦，因为佢份人好健忘，好贴心，好 sweet 噶你哋，所以咧要成日咁样提醒佢噶。整翻首半点心，嗱而家播紧嘅会有嚟自草蜢嘅呢一只经典嘅作品啊。

见到啦，就是、Wiki 佢话，我想听霆锋嘅呢个蒸发啊，可以吗？明天可以，可以。即系见到呢一位嘅朋友浩浩 Isaac， 佢话咧，万飞，我想点首咧黎明嘅《越夜越有机》，送俾龙少同埋所有人啊。

但系今晚黑咧，我唔知道琴晚龙龙有冇播呢一个组合嘅呢个乐队嘅歌曲俾大家听。但系我今晚黑就真系想听呢一首。

带来 Well Beyond 的作品《谁伴我闯荡》。然后中年守门员的话，菲菲你刚才都播了一首22年的这个世界杯主题曲了，不如播埋98的啦。生命之杯呢，我觉得是最好听的世界杯主题曲的。怀集星光呢，就是晒了今晚黑的这个丰盛晚餐。都好辣巧啊，是不是湘菜？

0: 见到咧就因为咧我开咗视频直播，刚刚开嘅枪友故事会吓，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就问啦，佢话咧究竟你睇好边一支球队呢？我真系未更新呢个信息。即系唔敢讲啊吓，咁当然啦，呢一首谁伴我闯荡都好适合咧，就系送俾各位球迷嘅。有啲利物浦粉丝佢就话啦，佢话不如教闹钟就支持英格兰啦，即系因为睇英超，所以就支持英格兰啊嘛。再嚟睇到啦，就系尤尼斯佢就话啦，想点咧黑勤嘅球迷奇遇记，咁我都仲有好几日顶班时间嘅，咁我可以慢慢再分享一啲关于世界杯嘅歌咯。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空气中蝉鸣阵阵，案板上细挂鲜红，夜晚繁星满天，流萤飞舞，都喺度诉说住季节嘅渴望。
6: 野草蓬勃，自然生香，所有嘅生命都喺天地间坦然自若咁生长。愿你寻得清凉地，了得自在心。
5: 呢度系你好有趣，万飞邀你共享人生好时光。
0: 继续系你好有趣，你好啊，我系万飞。见到西潮珠儿佢话啦，万车长晚上好啊，听到系你上钟，马上过嚟夹夹，想听王菲嘅《如风》，送俾万万同龙三群嘅朋友。

带嚟会有王菲嘅《如风》。有人话呢首歌最啱就系同咧谢霆锋嗰首《玉蝴蝶》一齐播，好似都系唱紧对方咁啊！今日嘅天气咧仲稍稍啲风嘅，即系反正就冇上个星期咁热啦。但系听日开始咧，其实嗰个天气咧又系有啲唔系咁稳定，又会翻风落雨。所以大家咧出行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留意天气嘅情况。

3000，佢话我觉得同玉蝴蝶一起播嘅应该系《迷魂记》呢一首歌，你点睇呢？知足常乐，佢话大家慢飞落班路上听歌，多谢你嘅支持啊！跟住想同云姐做邻居，佢话想听圆圆嘅《追着光的你》，有冇机会呢？

接下来会有 Leon 黎明的越夜越有机，是啊，因为有些朋友也都讲到呢，就是已经满心欢喜期待这样啦，等住看这个的世界杯啦，这样同时都有朋友说要将这首歌呢就是送给远在他方的龙少。即系Leon 咧，佢之前喺佛山开演唱会，我又去捧场嘅。哇！我真系估唔到咧，888咧，原来系咁遥远嘅山顶三层，仲未有资格可以做到咧嗰啲咩内场嘅富婆粉丝啊！不过咧就真系有一个嘅感觉、就是，就系除咗系球迷，唔系应该系歌迷好准时啦，跟住Leon 好准时之外咧，就系佢好多嘅歌咧都系有一种嘅魔力嘅。佢唔使跳嘅，但系咧，你忍唔住咧，就系做嗰啲脚步动作喺度摁，全场佢都冇跳过，然之后你系跳足全场。所以咧，如果系唔知呢个夏天咧，你话我想 keep fit 瘦身，你多啲听 Leon 嗰啲音乐，吕仲德真系太好嘢。OK， 见到咧就系 Mr. Lang 咧，佢就话一齐撑场，想点首《星梦创》传奇啊，创奇嘅。做梦时学会飞行，可能时间问啲噃。跟住大力君少佢话而家仲喺搬砖嘅路上，想听一啲提神嘅歌。喂，刚才嗰首应该好醒啦嘛。但系咧，如果你踩刹掣啊，或者系即系踩加油嘅时候，唔好跟住个 beat、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讲咧，就话最好听嘅嗰首咧。是98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咁样，跟住咧又见到一个好似唔知叫咩风咩，又唔记得咗个咩名啦，跟住就话我都想听嗰首歌咁样，咁最后带嚟呢一首好应景嘅，亦都好经典嘅作品啦，结束今日嘅呢一个你好经典音乐之夜啦。同埋咧，要多谢一下啦！刚才有啲朋友讲话，哎呀，即系万飞推荐嘅一啲嘅产品，无论系旧年嘅呢个枕头，而家先至攞出嚟用啊！呢个系咧，好似啱啱嗰个叫做静待咁样，因为我买咗你推荐嘅呢一个灵芝包子粉啊，多谢晒！跟住仲有朋友就话买咗琴日嗰个牛马膏啊，希望可以用好用啦咁样。都系晒你嘅支持同埋信任嘅，咁啊，当然都提醒翻你啦。就而家喺我哋嘅放心好物嗰度啊，注入到放心好物讲紧嘅系微信小程序吓，放心好物注入到龙飞精选，其实都有好多已经系做紧促销优惠嘅好嘅产品，趁住而家咧都系年终大促啦，同埋咧就系嚟紧嘅呢个要送礼嘅节日，有需要嘅朋友趁住有优惠嘅可以去囤货补货，亦都可以咧就去睇一睇，睇下冇啲你啱心水嘅。听晚黑同样时间再见啦！送俾大家今晚黑节目嘅最后一首歌《The Cup of Life》，98年法国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6: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6: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7: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8: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6: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6: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6: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5: 我听。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2: 保安康。
13: 越讲越掂。
14: 郑冲，
15: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6: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冠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冠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0: 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唔足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又系我山东嘅 friend 喎，今次佢话咧，你们粤语啊，描述锁部的扔、摇、翻开这些动作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词语啊？把我听晕啦！咁我同佢讲话，我哋嘅目的就肯定唔系要整晕你啦，系我哋真系惯咗丰富多彩，唔使咁寡啊嘛，系咪？我哋有掟，喂，小朋友唔好喺度掟石仔啊，好危险噶！掉嗰樽过期腐乳呢，我掉咗啦，劈。阿强部手机俾阿珍劈咗落坑渠啊，话佢成日睇埋晒啲冇营养嘅短视频。wing， 佢将个水樽一嘢就 wing 咗上半空。抌，妈咪啊，你将我本书抌咗去边啊？呢、這个搭搭亲搭餐死搭生鱼啊，就系呢个搭啊吓。咁如果再考究啲咧，有啲学者咧都会喺佢嘅左边啦加个剔手边。亦都系可以嘅，不过我估计输入法咧可能未必得啊，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嘅。惯，唔小心惯亲就系呢个惯啊，意思系跌倒咁解，亦都可以咧解作向下摔，例如一惯就惯成两边。呢个系揈，揈下把车啲水先啦。又例如话俾佢一揈咧，就唔知揈咗去边啦。
6: 车
5: 嗱，记得除咗公车马炮视像出嘅车。过山车嘅车之外呢，粤语仲有解作拎起身向住横方向打埋去嘅时候呢，例如你可能会听过港股大师会话你听，嗱，各位令狐冲今次就真係火滚，拿起张凳就车埋去，嗱，呢个就是车，呢个系沈，你试下沈啲芝麻喺面啦，香好多嘅。
6: 猜，
5: 你老母呢猜面粉嘅功夫系你婆婆教嘅，喺呢条村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屈，等等我先，我屈熄咗支蜡烛先。呢个系抄，你做乜抄我柜桶啊？呢个系啡，你真系好烦噶，将啲嘢啡到乱晒。养，喂，你养开张被啊，等我帮你睇下边度穿咗个窿啊嘛。
6: 蹬。
5: 嗱，蹬咧就即系揸住容器或者口袋嘅底部嘅抖动，令到入面嘅嘢咧尽数倒晒出嚟。例如话，你将袋里头啲嘢咧蹬晒出嚟先好放入洗衣机啊，特别系嗰啲纸碎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嘅词啊？你帮我补充一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0: 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呢首歌咧叫做《缘分有几多》。我谂我同埋我上一首嘅同事咧都系好有缘分嘅，咁啊，但系只不过上一首同事咧今日咧因为喷嘅香水多啲，所以我都要迟少少咧先至唞顺条气啦，可以讲得到嘢咁解。咁但系你唔可以怪佢嘅，因为呢个一定系上天嘅安排嚟嘅，令到我同埋佢咧就因为呢个香水啦而见到一面咁样。因为我哋有呢个感情啦，咁所以咧先会有呢个香水味嘅咁。即系好多东西，你如果咁谂嘅话咧，系啊，样嘢都系有啲配对啊，有啲际遇啊，有啲缘分嘅东西喺度噶嘛咁样。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要讲噶啦，都真系同埋呢啲配对啦、际遇咧有啲关系嘅粤语俗语。咁其中第一个讲紧咧就话，即使系有缺陷都好啦，都会自有安排，自有活路啊！交俾杨聪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龟定。

0: 唔单止聪明，可以学人讲嘢，而且好鍾意食昆虫。正常嘅撩哥呢，身手生存能力极差，捉唔到虫呢应该饿死呀。但係大家就观察到，即使係咁样行动不便嘅雀，有时佢都会有好运气，啱好有虫飞到佢面前，等佢白食一餐。广东人就将呢一种生活景象提炼成俗语，用嚟宽慰嗰啲条件唔係好佳嘅人，体现出一种阔达乐天嘅民间生存哲学。譬如你可以讲，你唔使咁担心佢嘅，所谓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佢虽然读书唔叻，但係第时出到嚟社会总会有佢嘅出路嘅。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我见阿卡球依头阿杨聪讲緊佢已经话这个正咁，躺赚了啊！咁又唔得，喎躺住又唔可以，喎即係唔係躺赚㗎喎。即係嗰隻猛呢，你话佢瞓喺度，佢要喺嗰度要擘大个嘴㗎。但如果佢匿埋佢个笼啦，佢嗰一头瞓觉呢，就算有猛飞过嚟呢，阿跛脚撩哥都係可能睇唔到。咁所以呢句俗语其实都体现咗呢广府人又好豁达啦，好乐观嘅生存嘅哲学。咁讲緊呢就係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咁就算有少少嘅挫折啊，有啲缺陷啊，有啲不足啊，都冇问题嘅。只要活着咧，我哋就会揾到机会嘅。

听住咧就系电视剧啊，呢个《摇摆豆芽梦》嘅主题曲。啊，唱歌嘅系唱自作多情嗰位周慧敏，《人间有缘》。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

0: 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越听越啱听。
3: 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意思咧就系唔使咁杞人忧天嘅。你明明先是踏出第一步，不要担心100步之后的事情。令到我想起刘德华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里面有一句歌词很经典的，叫做人善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我发觉华仔其实都有很多类似的人善天不欺啦，傻人自有傻福这样的作品，好像笨小孩啊、长途伴侣啊等等，即系呢啲作品同佢呢一个人其实都几人歌合一㗎喎。如果

我望下啦 ，Mandy 留言啦，就话系嘅系嘅，瞓喺度等运到一定系唔得嘅咁样。咁所以啱先我哋讲到嘅，即系今期啦，越讲越掂，讲嘅两个粤语俗语啦，或者词语嘅第一个啦，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啦。其实呢句俗语更加深层嘅意思啦，就话我哋要保持住开放嘅心态。咁正如话斋，就系机会会留俾做好准备嘅人啊嘛。所以做好接受嘅准备是很重要的，这些机遇才会降临到在我们身边。更多就正如刚才 Mandy 说，如果睡觉啊，又或者根本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肯定是不得啦。当然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劣势而绝望，因为分分钟用埋啲讲啦，属于你的那件蛋糕可能正在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靠近你。咁刚才咧就阿杨聪都提啦，就话好多时候喺刘德华嘅歌里边，可能都揾到一啲人歌合一嘅东西嘅。咁其中有一首，个人认为都系几一贯相通，咁就系一种好忠于自己啦，唔受外界嘅束缚啦，好自由生活嘅人生态度。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算清楚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阿太公
6: 可以教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墙停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嗱，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的离别呢，是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这一首词，粤语正音的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在我的主页度找得到的。咁欢迎你有兴趣都可以看看，请多多指教。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次再见过。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的是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0: 今期呢就越讲越掂啦。刚才上半 part 啦讲咗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啦，就叫做跛脚撩哥自有飞来猛。咁收到呢一位用户啦，因为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嘅。我唔知呢个因为冇改嗰个昵称而显示叫微信用户，还是本身佢个名字就叫微信用户啦。有乜留言啦，就话个现实可能更多嘅系正常嘅撩哥搏命咁搏啦，都冇得只猛脚。反而跛脚撩哥就有飞来猛咁样，咁大家即系倾下闲偈啦。个人认为就会有嘅，会有正常撩哥搏晒命，好似你讲咁样，都即系猛脚都揾唔到只。咁但系大多数正常嘅撩哥搏晒命啦，我个人认为佢仲系会唔止猛脚嘅，可能好多猛食添嘅。咁即系都要睇到呢一幕啦。而另一边厢就至于呢个词本身所话俾你听，有时啲事情咧就系冥冥中自有安排。正如话斋，就有心栽花就花不开，无心栽花就柳成荫。呢个系唔排除有呢个可能嘅。至于积极啲睇翻啦，其实你话正常嘅撩哥搏晒命搏，今次可能猛脚都冇啫，下次总系冇理由次次都冇噶嘛。再讲啦，就呢、這个佢话呢个奋斗嘅过程，搏晒命搏嘅过程咧，其实都系快乐嘅。至于你话阿跛脚撩哥有飞来猛啫，佢唔系话成世都有嘅。成世都咁猛咁紧要咁，好啦，咁你倾完啦，多谢你留言啦。咁上一 part 咧，我哋啱啱咧讲完嗰、那个，如果叫做所谓嘅天生有命啊，或者天生天养啦，咁下半 part 咧就好似呢首歌讲嘅咁样啊，系叫做天生一对啊吓。咁点解会讲到天生一对咧？因为粤语世界里边都好多俗语啦，会讲求嗰啲点，大家啲缘分到咗咧，系点样你夹我时，我夹你，哇，好登对，好匹配、啊。交俾洋葱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一个沙煲一个盖，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沙煲配一个煲盖。引申咧就是万物皆有配对，个个人有个个人的缘分。就好似沙煲都有属于自己嘅盖咁，无论呢一个人脾气有几怪，条件有几差，总有合适嘅另外一半存在嘅。经常用嚟安慰单身嘅人，又或者系形容两个人睇似唔搭，其实非常契合咁解。有时候咧都带有啲调侃或者系贬义嘅色彩嘅，指有咩人就配乜嘢人，类似于龙配龙，凤配凤咁解啦。在以前的家庭当中，砂煲是煲药煲汤煮饭的常见厨具。传统的砂煲和煲盖是一起烧制出来的。一旦打碎了盖，很难找到另外一个啱啱好吻合的盖来替代的。因为每个砂煲在烧制的时候那个收缩率都不同，所以只有原配的盖才可以冚得严丝合缝不漏气。广东人就从这个生活常识当中发现，煲同埋煲盖就好似老公同老婆呢个关系咁，唔系求求其其揾个人就可以凑合

0: 嘅，必须要严丝合缝先至 OK。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啊，成日发老皮，老婆咧又静过太空咁，但系两个人几十年都咁恩爱，真系一个沙煲一个盖。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所以啦，一个沙煲一个盖啦，正如有啲长辈教我哋话，个世界上面其实冇完美嘅沙煲噶嘛，啊，但系有最合拍嘅盖咯。咁当然啦，如果个沙煲已经裂咗啊，个盖又变晒形，咬晒框啊，咁嗰啲就唔系叫配对啦。喂，冚到啊，但系日日都系咁煮嘅喎，咁 OK 啊？咁生活咯，凑合咯，系咯，都可以噶。只不过你话你系要追求嘅，系咪真系？啱先阿杨忠讲个词系点啊？即系唔系物质质啊？可能啊，完全冇晒辣嘅。咁真真正正嘅一个沙煲一个盖，咁嗰啲可能就系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咯。即系你又屈翻啲，我又顶翻住少少，咁可能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噶。

我睇阿威言留言就话今日嘅两个词都好励志啊，生活要有希望系噶。我成日都话生活都系咁噶啦，就算真系有时咁，个个人都会有啲不足、有啲缺点、有啲缺陷咁样系嘛，有等待，咁你咪 OK 咯。最尾可能属于你嘅猛啊，你嘅盖都会出现。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越听越啱听，一个沙煲一个盖，沙煲同埋煲盖嘅形状可能唔一定相同，但系就一个凸一个凹，啱好就印证咗男女思维各异，但系却能够成就彼此。譬如话陈奕迅同路云娜合作嘅呢一首《港男港女》啦，哪怕我哋两个有差异，但系我哋两个依然可以共存。
2: 男

睇翻啦，今日咧就越讲越掂啦，我哋分享啦，同埋一齐去学习啦，即系包括我哋同埋大家一齐啦，去睇两个嘅经典嘅粤语俗语啊。一个咧就系跛个撩哥自有飞来猛，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沙煲一个盖。咁都即系睇翻啦，无论系事业啦、机遇啦，又或者所谓嘅人生伴侣咧，有啲时候真系强求唔到，亦都可能系逃避唔到都未定。与其成日都喺度埋怨，哎呀，我只脚眼唔系咁方便啊，咁样，不如擘大个嘴啦，话唔定有机会噶，或者挑剔，咦，个沙煲好似唔系好啱冚，唔系好平，咁不如努力啲啦，去寻找啦，或者去揾属于自己嘅嗰个盖啦。所以两个词咧，话俾我哋听咧，指向一种生活态度，就系未必要咁多抱怨，或者唔好咁焦虑，请你相信一切自有最好嘅安排。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晚上10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万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逢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喺呢个钟数当中，唔一定星期五啊，逢星期一到五，系啦，呢个钟数都会喺直播间当中陪住大家嘅，欢迎你啊！咁喺七点到七点半钟有家长学堂，而今日亦都系比较特别吓，呢个星期咧呢个直播时间都会系有少少嘅调整啊。所以你会见到咧，喺而家直播间当中会有我啦，咁亦都会系咧有好多嘅朋友陪伴住大家吓。欢迎你可以加入咧佛山家 A P P 呢一个嘅花生直播间当中啦，去到我哋嘅 F M 九十四点六嘅直播当中，亦都会有我在直视呢个直播当中。咦，我哋嘅版面好似仲未转到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 F M 九十二点四呢度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吓。咁啊，见到咧早好多朋友会喺度打卡吓，各位早晨啊，小桃子。玲子是咪？沉舟苦日在人家佛山是咪？小燕子仲有啊，各位早晨啊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有人问咧几点钟吓？咁啊，仲有几耐啊？咁好多广东人好经常讲就系仲有两个字，仲有三个字，咩叫三个字咧？咩叫两个字咧？咁同我刚才讲呢个六个字呢，其实呢意义可能字面呢好似一模一样嘅。咁但实际上呢系根本两回事下。六个字呢就系佛山家长学堂，输入呢六个字。咁我哋讲时间上面嘅两个字三个字呢，通常就系指十分钟或者系十五分钟。喺我哋嘅言语上面讲时间下一个字就系五分钟。咁点解咁样形容呢？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哋广府文化呢语文化一个精髓嚟。有机会亦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不过咧，今日咧纯粹讲笑吓，提醒你啦，今日天气咧都颇为之凉爽噶。展望今日白天咧，佛山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60%到80%。各位早晨啊，欢迎你收听家长学堂星期五嘅版本，我哋会有直播在线。微信视频号咧，佛山家长学堂，输入呢六个字咧就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咁我哋嘅视频直播咧，会由而家一直会延续去到早上嘅八点钟。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 我想讲咧，逢系星期五嘅话咧，都会有点样嘅内容咧。逢星期五嘅话咧，咁节目都会同大家讲下周末去边度啦，或者嚟紧我哋而家更关注嘅系咩咧？暑假去边度？因为已经系嚟到咗六月份嘅时间啦。咁所以呢个暑假啦，如果想同小朋友觉得有意义，我见呢段时间啦，约大家嘅话都好多妈妈都话：哎呀，又要使钱啊，系咪？一下子咧就使咗一堆钱啦，报几个团啦，报几多个团啦，又或者咧系一家大细出行啦，咁系咪啊？呢段时间间都要紧张密锣紧鼓咁喺度报团，或者系各个团都喺度催紧你，快啲嚟报名啦！咁点样可以令小朋友过一个有意义嘅暑假啦？咁当然好紧要嘅就系一定佢要有玩嘅方式，但亦都有学嘅内容，系咪？咁喺星期二嘅节目当中都同大家分享过研学吓，我哋讲到研学嘅话，而家唔系旅行，旅行你可以走马观花，可以见到花花草草，系咪？咁但系研学更重要嘅就系喺呢个玩嘅过程当中，我哋有。

0: 所学习，而且咧亦都可以激发我哋嘅学习兴趣。咁所以咧，如果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希望大家小朋友有咩意义咧？咁更重要，我觉得会可以去一啲嘅重要嘅名胜古迹啦，有重要历史嘅地方啦，或者好似我上几日讲到嘅长江三峡，系咪喺我哋课本当中，佢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内容喺我哋课本里边都多次提到长江呢样嘢嘅？诶，咁你就。嗰啲地方就會更加之有意義，喺都係好似咧跟住課本去旅行咁。咁所以，今日會同大家去分享咧，就係呢個叫《漫步京城文脈，築夢名校未來》。已经运营咗四年嘅青少年北京研学线路，非常之系可以讲系从我哋旅游业界嚟讲系叫深耕嘅呢条线路。咁但系到而家嚟讲咧，其实对于我哋嘅受众，应该系讲已经非常之成熟嘅一条线路。而且呢条线路咧，无论喺我哋嘅春秋假里边咧，又或者我哋寒暑假里边，呢条线永远都会系一条精品啊，点讲经典嘅线路，而且亦都真系好值得一游。毕竟喺我哋嘅课文里边咧，有多处亦都会讲到北京啦。是讲到去北京的建筑啦，咁除此之外，亦都有好多嘅北京有好多高校，系咪？所以我哋经常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于好多小朋友嘅首选出行地，一定会系北京嘅。喺呢度可以俾佢感受到，就系书本里边所读到嘅历史啦、建筑啦、文化啦、理想啦。咁而且咧，去到北京嘅话，就可以俾佢哋去到现场去睇一睇、听一听、去感受一下，感受到知识佢嗰啲文字所表达嘅呢啲建筑物究竟系点嘅，文字所表达曾经一啲历史佢系点样样嘅啦。可以讲通过呢条线路里面亦都系一一呈现喺眼前。呢条线路呢经过咗四年嘅打磨，咁根据往期学员嘅反馈不断去优化调整呢个行程，丰富讲解完善服务，所以呢比较成熟亦都非常之贴心。旅程当中呢，小朋友可以行入故宫，去到红墙黄瓦之间，感受呢个600年嘅皇家建筑嘅气象同埋历史厚度。亦都探访天坛公园啦，去了解祁连殿啦、回音壁佢背后所蕴含嘅古人智慧同埋呢种物理方面嘅内容吓，咁仲有就系将登上呢个万里长城，一步一步咁向上攀登当中啦，要锻炼体力。咁当然你都会睇到呢个历史嘅文脉当中啦，如果呢个历史嘅脉络，我哋话孟姜女哭破长城等等，究竟当时点解会有哭破长城呢个故事咧？等等各样嘢咁。当然上长城真系要需要体力噶，当然更重要嘅啦，就系好多家长都话啦，佢可以行入一啲顶尖嘅学府，行入清华啦，或者去到北大吓，咁喺呢条线路里边咧系二选一嘅，沉浸式去感受学校嘅氛围啦，亦都可以聆听一啲优秀学子佢哋嘅成长分享。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呢个系一个近距离接触名校嘅经历，亦都可能咧喺佢哋心里边咧要种种子，种得一个未来嘅成长种子。其实在这个成长的教育当中，你会发现经常会听到一个种种子这个词。在小朋友细个的时候，越小我们越去帮他种一些种子，其实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讲是非常之紧要的。当然这个内容的话有各方面的讲法，也都有各方面的不同的流派，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留意，包括我自己老师包凤元老师所提出的文件包这个内容，都会有叫种种子里面的内容。就当你完整地去掌握咗文件包呢个概念之后咧，咁种种子就系话我哋会种一个好嘅文件包俾小朋友，令到佢喺呢方面有更加之优秀嘅发展。嗱，比如啦，我哋细细个嘅时候会经常同佢讲，嗱，琴晚啱啱先遇到一件咁样嘅事情，都几有意思嘅。咁就系话，如果我哋父母细细个嘅时候同小朋友讲呢个好贵嘅，嗰个唔值得啊，呢个点样样啊，系咪我哋要计过呢个数应该点样样，佢先至值钱啊咁。如果每一样嘢都计，你会发现小朋友长大之后，他每一样都会计，甚至在成长过程当中，当你会觉得哎呀，你要翻一间新嘅学校啦，买件靓啲嘅衫啦，或者过年要买件靓衫啦，小朋友都会喺度同你计嘅。哎呀，呢件好贵咁，你话唔系啊，唔紧要噶，妈咪够钱嘅，你去买啦。咁你都会发现小朋友咧，佢就会好计较啦。呢样嘢会觉得啊好贵，我觉得唔值得呢样嘢。咁从此会形成咩咧？可能表面上你会觉得有节俭嘅，但系当某一啲情况过于计较嘅时候，佢就会形成佢嘅价值感不足。嗱，呢个咧，其实我哋就系喺细个嘅时候，我哋冇特别同佢种种子，但系我哋日复一日作为家长喺佢面前重复去做呢啲事情嘅时候，你嘅种子就已经种低咗啦。
1: 家长学堂。 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所以在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怎样种一个好的种子呢？包括他对未来他的成长有一个怎样的很重要的种子呢？行入清华北大这个全国的顶尖高等学府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种种子的过程。所以这一场的北京之旅，青少年北京研学线路值得你一起去参与。咁呢条线路啦，除咗话去到知名学府之外呢，亦都会安排打卡天安门啦、颐和园呢啲北京嘅经典地标。咁今年亦都会升级啦，加入小朋友鍾意嘅环球影城嘅游玩，全程会配备专业嘅导师系随行讲解，将我哋课本嘅知识同埋真实嘅场景结合起身，令到小朋友行走当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咁呢条线路因为佢非常之成熟啦，咁有小朋友嘅独立团啦，亦都有亲子团啦，各方面嘅选择嘅，咁欢迎大家咧。如果有想咨询嘅话，可以微信去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了解报名详情。希望可以俾小朋友一次不一样嘅精神成长之旅。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对于普通年级的家长来讲，除了去安排一下我们这个行程之外，是啦，对于高考生的家长来讲，我想暂时都未出外那么快。当然在成绩公布的这个前前后后的确可以是出外啦，去游玩啦。但是更重要的话，跟着下来我们要准备这个志愿填报啦。所以提醒大家，各位家长特别是高考的家庭要关注啦，就是2026年佛山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啦，将会定在6月13号和14号，即是来紧听日和后日啦，以及是26号啦，有三场的举行的。咁分别呢覆盖南海、顺德和全国的高考综合场。咁6月13号即是听日呢会进行南海场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而14号呢就会举行顺德场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会。咁仲有呢就是26号即是成绩公布咗之后呢，仲会进行一个全国的高考综合场。咁提醒大家啦，听日的晏昼听日星期六晏昼的两点去到五点半，在南海的金禧国际大酒店，这个地点金禧国际大酒店在南海场的，听日是南海场。而14号是顺德场，地点在顺德美的万豪酒店，亦都是14号晏昼的两点到五点半钟。然之后仲有综合场，就是6月26号成绩公布咗之后，晏昼嘅1点到5点半钟，呢个系全国综合场，地点喺边度呢？就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哇！我发现呢段时间啦，我哋嘅传媒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教育事报啦，因为佢哋作为主办方下，哇！见到佢呢段时间都密锣紧鼓，非常之忙碌吓。现场咧，问咗我哋同事吓，佢哋话现场有成百所啊，真系100所以上嘅呢个高校会参与，涵盖就系双一流高校啦、省内嘅热门高校、职业本科、高职院校、中外合作项目同埋佛山嘅本地高校。咁所以大家都密切留意哦。咁同埋咧，亦都预告一下，而家系7:14啦。咁稍后嘅8点到9点钟，佛山大学嘅相关嘅领导啦，同埋招生方面嘅领导啦，亦都会上线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节目。咁敬请大家密切留意啦。稍后嘅8点到9点钟系 FM94.6，大家可以听呢个早晨从946出发8点到9点。咁有佛山大学嘅上线同大家介绍啦，就系今年佛大嘅一个招生方面嘅安排啦，同埋相关嘅事务吓。咁听讲嚟紧呢个周末咧，佢哋学校亦都会举行一啲嘅开放嘅活动吓，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Promise 话啦，金禧国际大酒店吓，每个星期六日都去饮茶，系咪？系啦，咁提醒大家啦，咁呢个周末咧就喺系啦，听日喺金禧国际大酒店，听日晏昼，而后日晏昼星期日晏昼咧会喺顺德美的万豪酒店。首先去咗呢两场先啦吓。 对于考生各位家长和学生来讲，其实这个咨询会是非常之实用的，不单止可以一站式向我们高校老师了解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和就业的方向，还可以参加公益讲座，了解投档的规则、录取政策和志愿填报。

0: 政策，现场亦都会提供一对一嘅咨询服务，帮助我哋嘅家长更科学咁去规划志愿填报嘅方案。亦都建议我哋各位家长可以提前整理好小朋友嘅成绩啦、排名啦、之前模考嗰啲嘅情况、选科嘅情况、目标院校嘅清单，带住呢啲问题现场去咨询嘅话，咁样嘅收获会更为之精准。咁所以咧，之前我喺节目里边都讲啦，哇！如果而家你去揾一啲嘅专业咨询嘅话，可能咧都比较紧张噶啦啲时间。咁但系呢个时候你去到咨询会现场嘅话，你随便问，系啦，随便问、随便咨询都系可以嘅。所以建议大家咧可以去到现场去揾我哋嘅高校老师啦，甚至系我哋嘅呢个志愿填报嘅咨询老师啦，去了解一下。咁所以无论系呢个暑期研学又好啦，高考志愿填报，其实本质上边都系希望帮助我哋小朋友去睇睇呢个大世界。所以今日我哋嘅主题系乜嘢嘢？我哋带住小朋友去俾佢睇世界。俾小朋友一个睇世界嘅机会，可以更清楚咁了解自己嘅未来。每一个小朋友希望大家喺成长过程当中都有一个良好嘅种子啦，亦都希望大家旗开得胜。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4: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6: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7: 阿姨呀、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5: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8: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5: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造

0: 完填报嘅咨询会，点解咁讲呢？因为对于系高中阶段朋友，唔一定系高三嘅啲即系学生或者咧家长，其实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呢个高考志愿填报嘅呢个高考咨询会吓。因为呢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咧，佢会话俾你听有好多嘅即系。点样志愿填报啦，我哋提早做一啲嘅准备嘛。因为从全国高考嚟讲呢，佢规则总体嚟讲呢唔会太大嘅变化。咁而另外呢亦都俾小朋友有更多接触，我目标系去边间学校。所以我哋话种种子嘛，种种子其实就系令到佢对呢件事有良好嘅感受，佢会有向往，有嗰份愿力。咁点样可以呢？就等佢提前可以接触一下。系咪俾佢感受到呢样嘅感受，俾佢提前去接触。咁所以各位嘅高中阶段嘅学生家长同埋学生啦，亦都可以去我哋呢一个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紧听日同埋后日嘅下昼时间，有南海祥同埋顺德祥。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节目吓，咁欢迎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咁同步咧亦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家 A P P， 喺呢度咧亦都可以去同我哋互动交流啦，亦都可以发照片啦，发各样嘢啦，都可以一齐倾倾偈嘅。咁啊见到咧就系佛山家 A P P 啦，924呢个直播间当中啦，见到有官窑平平啦、六六大顺啦、如愿女孩、居里夫人等等各位朋友喺度打。卡早晨啊，咁仲有啦，开心嘅就係喺早上见到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直播间见到阿张一早呢已经第一个打卡啊，机车王哥早晨啊，阿平早晨啊，阿潘早晨 ,Promise 早晨，咁仲见到啦阿梅啦阿英啦一百 ,Kiki, 谭笑风生阿宇，见到好多朋友啦，就一早嗌早晨啊 ,Fanny, 阿峰亦好，我再睇下係啦。那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是不需要报名的，咁可以具体你入到门口，如果需要报名就喺门口扫个码报个名就可以㗎啦。咁大家可以去参与嘅。咁有时间嘅话去睇睇呢个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了解一下都唔错嘛，系咪。咁当然如果你话俾我听你小朋友而家先读緊幼儿园嘅话呢，咁我奉劝你就唔好去啦。因为呢个政策呢三四年一变下，或者五六年一变。到时究竟高考嘅呢个系三加二加一啦，定系仲系我哋咩综合啊，定系我哋当年嘅乜嘢加 X 啊等等下。都已经是不一定的，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幼儿园就未必有处啦。好嘛，咁继续我哋嘅家长学堂视频号方面呢，我哋会系喺早上嘅一直延续去到八点钟嘅时间。同你分享嘅就系高考结束啦，亦都引发咗社会各界一轮思考。最近睇咗呢一篇嘅文章啊，《三联生活周刊》最新嘅呢个访谈内容，咁佢就题目系高考过后知识归零，我哋究竟缺失了什么样嘅科学教育？咁呢个专访里边系采访咗清华大学嘅科学史系主任吴国成。咁吴国成咧系国内非常之有名嘅科学史学嘅专家，同埋科技哲学家。科技是理科嚟噶嘛，但佢系史学家同埋哲学家，又系文科噶，所以佢呢个采访非常之有意思。咁当然啦吓，呢个题目咧，即系《三联生活周刊》呢个题目，我系觉得有少少标题党嘅，即系佢你讲到咩？哇，高考过后知识冇好一个引号就叫知识归零，呢句说话都几吓人嘅吓。咁佢话我哋究竟缺失咗点样样嘅科学教育？咁当然即系呢一个题目咧，我觉得少少标题党啦，但系佢里边所讲到一啲内容啦，都同大家想分享的就是 AI 时代之下，是啦，今天继续会同大家有少少时间讲一下 AI 时代之下究竟我们怎样去做，还有怎样做会更为之好。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在《三联生活周刊》里面会讲到就话咩叫科学教育。其实讲到科学教育呢几年，其实大家一齐有探讨有了解我哋节目嘅话应该又都听过。咁《三联生活周刊》系咁样去提问嘅。佢就话近年嚟呢政策层面一直喺度倡导科学教育。咁后嚟又提叫做科技教育。咁对于科学技术嘅重视程度不断喺度提高。好多中小学亦都开始打造各种嘅实验室啦。将 AI 人工智能咁样嘅新技术引入到校园当中，鼓励学生去做各种各样的科创项目。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似乎对小朋友尽早即是可以拥抱到科技这件事是有着前所未有的热忱的。对于这种现象你是怎么看的呢？所以今天呢这部分我想 Q 的就是当 AI 进入到我们基础教育的时候究竟怎么去思考了。是啦，现在

0: 我哋讲呢个教育里边，咁而吴国成系点样讲呢个问题嘅咧？吴国成话佢觉得喺呢个里边一定要分清两个问题，要分开嚟睇嘅，一个叫做科学教育，一个叫做技术教育。我哋而家经常讲嘅系叫科技教育，咁但系实际上咧，科学同技术并唔系一回事，并唔系同一件事嚟嘅。中国人对技术教育系非常之熟悉嘅，但对科学教育并唔熟悉。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套关于就是说勤学苦练的讲法，比如说头悬梁锥刺股是吧，铁柱磨成针，卖油翁，这些很熟悉的故事本质上面都在讲一个道理，就是只要你反复磨练，只要你足够勤奋的话，就一定可以熟能生巧，身心合一，这个往往是技术上面的训练。但现代科学不是这样的，现代科学最核心的突破，尤其是那些顶层的突破，大多数都不是靠熟练而得到，而是建立在一种哲学理解上面，需要的是世界观和方法律层面的支撑。而这部分的内容在中国的科学教育里面现在是会有相对弱项，我们大部分时候是会将科学教育当作是技术教育来做。去年大家有没有留意，在教育部发布了一份的文章，一份的文件，包括在去年也开了一些相关的大会，讲到叫做什么科学教育，是要强调科学教育。当时也有人提出过，也都有强调过，就是我们讲的科学教育和科技教育是两回事。科技我们会更在于是操作上面的技术上面的层面，而科学呢，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这段时间会有一句说话，或者在采访里面听到的，就是什么 AI 时代之下是文科生的世界，或者 AI 时代之下我们更加之需要文科生。所以你会发现在技术之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世界观的人，需要有哲学思维的人，去将这个技术上升到一个层次。而这个也是吴国成教授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的顶尖的科学的突破，相信需要的就是在我们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面的支撑。当然他也会讲到，就说现在全国各地中小学在教育教学当中也都尝试去学习 AI， 使用 AI， 大家都很担心这方面如果落后的话怎么算呢？所以对于就说在基础教育层面使用 AI， 吴国成教授又会有一些怎样的态度呢？他这个态度也都非常之特别，值得跟大家去分享。都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说讲到当 AI 进入基础教育的时候会是怎样。基础教育它涵盖是什么呢？基础教育基本上就是指我们的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九年义务教育。当然有一些地方，包括我们佛山，也都会将这个幼儿园的教育其实也都是归纳到基础教育的方面的。所以当 AI 进入基础教育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又怎样去行这条路呢？稍后七点半到八点钟之间跟大家一一去分享。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1: 早上七点半。

0: 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0: 山河围卷，长江围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这个时候看看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首先要提醒各位，佛山大道这边车城路段以及是同济路段都是过大力方向，两个位置现在都开始车多了，要慢慢行。南海大道这边留意陆景路口过陈村方向不得理想。佛山实验学校周边的河源路、深华路现在亦都见到车多。提醒各位，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双方向、广贤服务区双方向，还有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工期会去到8月31日。咁啊，而家先6月中旬啦，仲有两个几月嘅时间吓。呢段时间各位司机内记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嘅站点进行补给。有任何路面情况，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佛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5: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5: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碟教标龙船周边喜诗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了有金色限定新版喜诗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喜诗威风凛凛。端坐在金角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踏浪飞驰，最妙的是狮头顶着一只金色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印有3个联合印章，还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只需要268元即可拥有。无论是送给考生、职场打拼的朋友，定是在公司摆，都寓意着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争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 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
2: 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
1: 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

0: 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1: 早晨，早晨，已经7:36啦。系啦，今日嚟到星期五啦，小周末，健康七点半，早上时间 FM92.4，依然系直播间直播进行中。各位早晨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视频号方面吓，咁亦都有个更加直接嘅接触嘅，因为视频号直播亦都开启咗啊。今日嚟到星期五啦，咁啊吓。惯例咧，就先同我哋嘅花生板块嘅听众朋友讲声早晨先，因为咧我而家前嗰排提咗啲要求之后，发觉原来大家都好乖喎。呢个乖系点讲咧？嗱，因为今日天色麻麻地吓，天气情况咧，我哋稍后再刷新啊气象台嘅页面啊。咁啊，但系已经有朋友汇报啦吓，一生所爱就话喂，今早咧阴阴天吓，狮山呢边已经有几粒雨咁样落紧噶啦。即系落落嚟地都未湿嘅嗰种啊，咁但系咧今日呢个天阴嘅情况咧，可能白天就真系要留意一下，系啦，咁啊，因为今日仲系会有雨嘅天气嘅。嗱 ，GVivi 咧就已经发咗佢嘅早餐五件套啦，哇，都话咗佢真系好正噶啦，佢啊，即系佢首先佢早餐搭配好健康嘅，啊，同我哋之前分享嘅一个健康早餐搭配，佢系完全系 match 嘅。咁然之后咧，一睇啲手势。同埋睇佢嘅摆盘造型，每一种唔同嘅食材放喺唔同嘅呢个形状嘅摆盘，就系一个好有心思生活嘅人。一早见到啲咁嘅照片，心情梗系好啦，状态梗系 fit 啦，帮你挑去精选嗰度俾大家睇下啦。系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朋友上线讲声早晨嘅，要同阿笑盈人生啦、西潮搭星追月啦、手机尾数系9599啊，我选单似曾相识，仲有被初六咬嘅人鸿运锦鲤。因为而家目前咧打开我哋嘅花生板块页面，就系见到咁多位朋友啦。喺未刷新之前，所以先同咁多位讲声早晨。嗱，今日嘅天气情况咧，而家就比寻日系其实温度咧就差唔多。我唔知道大家体感点样，我觉得体感首先今日早上略微会热少少，系咪因为今日个风已经唔同咗呢？啊，上两日咧就偏北风啊，偏东风啊，体感系凉爽嘅咪？嗱，咪科普过嘅，其实有阵时唔系斋睇当日嘅温度，仲要睇下嗰日吹乜嘢风。所以你个体感点样会有？今日又立啦，今日又焗啦，吓，今日就热辣辣啦。但系今日温度同样差唔多，点解又凉爽啲呢？因为寻日系偏东风，前日系偏北风。今日而家吹嘅系偏南风，系啦，今日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所以今日嘅体感咧就会立次次一啲啦，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而今晚咧就阴天有阵雨，希望各位做好呢个出门嘅时候，晴雨伞就梗系要带备噶啦。而温度方面呢，今日还算 OK 啊，最低26度，最高是32度，热呢就唔算好热嘅。咁但因为唔同吹嘅呢个风力呢啊，即係吹嘅唔同嘅风啦，咁所以体感呢就会应该今日仲係空调啦、啊、或者係扇啦，呢啲都可以避一避，或者係伴随住身边啦，咁样就会舒爽好多嘅。
0: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1: 咁啊，当然啦，亦都要同我哋视频号已经上线嘅朋友讲声早晨嘅，系啦，我都见到大家嘅，只不过咧吓就唔嚟得切话及时咁打招呼啦。但系你见到我都应该好忙碌啊嘛。其实讲到话呢个网络啦，而家今日都6月12号啦，我自己寻晚呢就睇咗一下呢个网上直播，就发觉新一波嘅付订金，然之后准备俾尾款，又开始新一轮618啦，即係之前上完一轮之后觉得你睇完之后未买，或者係未错过咗未买嘅，佢今次俾多次机会你，想洗钱嘅话仲係有机会嘅，但係睇下嗰样嘢花得值唔值得，呢个系真嘅。咁所以我昨晚睇咗少少时间直播之后呢，都俾咗个订金。因为发觉有一样嘢呢过咗半个月之后又突然之间觉得自己需要㗎喎。咁所以呢，有啲嘢呢趁住呢个福利季商家攞出最大福利呢，我自己研究过，即係根据我多年嘅购物经验啦，年中同埋年中喺一个就618，一个双十一，的确呢两个节点呢可以享受福利呢，目前嚟讲係一年当中係比较大㗎啦。因为有时唔係话商家比较福利，而係平台喺呢两个节点放出嘅呢个红包都会比较多，咁计落条数几蚊係几蚊啦，係咪？但有啲嘢唔係几蚊咁简单，就係、是、呢佢所附赠俾你嘅呢一个嘅即係唔好淨係睇礼物，

0: 佢仲有后期嗰啲你真係长期用落去之后佢带俾你身体嘅啲反馈。嗱，咁啊，好视力咧618嘅活动，我哋之前上几日都有提过啦，真系好火爆。因为咧上几日提完之后咧，已经有好多家长即刻落单，已经有收到货嘅家长同我哋反馈，佢话第一时间啊，好视力眼贴啊，俾啲仔女贴之后咧，因为我哋有试用装送噶嘛，佢系贴完之后个个都话真系舒服、啊。咁啊，当然啦，只眼攰，即系用到好攰嘅时候，你先会想贴眼贴噶嘛。你贴眼贴，佢就俾你放松，同埋佢通过里面嘅草本精华，俾你对眼进行舒缓，系即时就真系嗰十零分钟可以令到你有一种舒缓疲劳嘅感觉，起码只眼冇咁攰先。咁而且咧，我哋呢波嘅福利咧，仲会订购嘅话吓，仲会送大家智能眼部按摩仪。作用真係一加一大於二，而且眼摩儀唔係淨係仔女用，我哋有陣時都用㗎，係我等我小朋友用完呢，我夜晚喺屋企都會用下㗎。所以呢，各位嘅聽眾朋友，如果你仲想喺呢一波嘅福利下，而家12號仲繼續有嘅時候，亦都想體驗一下嘅話呢，咁就真係要揸緊機會啦。因為好視力618全國自大福利呢，今次喺924，打電話400-833-1189訂購我哋青少年眼貼，先送三包同款眼貼俾佢試用嘅。然之後呢，仲會再全部送多你18包學習款嘅镂空眼貼，真係福習貴，戴住眼貼都依然係可以睇書下，咁希望，但我始终都系觉得俾小朋友休息，戴得眼贴就叫佢唞下啦。啊，仲会订购嘅话咧，仲会送两包嘅叶黄素软糖，所以福利系好多嘅。大家都各位家长争取呢一波嘅福利吓，可以享受埋，就千祈唔好错过。订购热线系400-833-1189，400-833-1189。其实咧，点解我又用眼贴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佢除咗话好视力有26年嘅呢、这个喺我哋佛山好多街坊生活当中系一个品牌之外，佢嘅草本精华系十几种嘅，真系对眼睛有呵护嘅呢中草药，全部都系萃取出嚟嘅精华，呢个品质保证咁、所以咧，我觉得俾小朋友作为一个即系令到眼睛喺攰嘅时候休息用嘅一个眼贴咧，佢系真系可以帮到我哋缓解到嗰种疲劳嘅。咁特别系趁住咧就系有福利嘅时候，有福利嘅时候，梗系揸紧机会要试一试啦。所以再提醒大家吓，我哋今次好视力趁住618嘅福利优惠，今日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有乜嘢礼品送俾你咧？嗱，订购眼贴先送18包镂空眼贴，仲有两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吓啱先讲嘅试用贴都系会俾你嘅。而喺我哋今日节目结束之前，即系8点之前啊，打通电话订购，仲会你送多煲送多部乜嘢咧？就系、是、智能眼部按摩仪吓，8点之前全自动按摩嘅眼呢、这个。帮呢个小朋友做眼部健操眼部眼部按摩仪啦，话我都差啲讲错，系眼部按摩仪啊！喺呢个时候咧，趁住咧期末考试季，亦都系正好适用啦。大人细路都用得吓，佢帮你按摩眼周嘅14个穴位嘅吓、可以再加埋眼贴搭配使用嘅话咧，效果真系一加一大于二。再次提醒各位呢个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关心完小朋友，跟住嚟关心下我哋大人吓，因为嘅天气热啦，特别系今日吹南风嘅话咧，嗰种翳焗嘅感觉，大家有啲咩反应？除咗话体感立刺刺热之外，可能仲有一种嘅感觉就系话啲手指啊，踏入夏天之后，系咪有嗰种痕痒嘅感觉都会明显咗咧？系手指嘅痕痒，咁然之后你留意一下你手指侧边位系咪多咗多嗰啲即系小水泡啊，一粒粒嗰啲咧，系啦，小水泡。然之后你咧，即系佢痕得嚟咧，你拗损之后咧，佢又会有啲。即系液体流出嚟，咁但系你有冇睇少啲液体？嗱，当啲液体咧，你冇及时去处理，或者真系拗损咗、拗破咗，冇做处理之后咧，你其他嘅皮肤会因为呢啲液体，其实佢会变成细菌吓，会导致呢啲皮肤咧都会有甩皮嘅现状。呢啲叫乜嘢咧？吓，夏天其实好多，特别系女士特别容易出现喺手上面啲小水泡，其实系乜嘢咧？佢有个学名嘅，叫汗疱疹。咁但系手上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好多嘅其他啲唔同嘅状况。其实佢唔一定系疹，仲有手上有一啲嘅斑，亦都系夏天经常会出现。仲有癣呢样嘢。所以咧，我哋除咗分清楚佢之外，仲有就乜嘢咧？就系谂点样解决嘅办法，同埋缓解痕痒嘅办法。所以今日咧，我哋请嚟咗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医学中心嘅主任助理，有沈宝贤主任医生吓，请阿沈主任咧先同大家介绍下点样去分别手上如果出现呢啲小水泡啊吓，或者甩皮啊吓，或者有一啲斑啊，定系癣啊，我哋先搞清楚手上究竟我哋出现咩情况，然之后咧再配合点样嘅治疗。
2: 手上那个小水泡啊，其实我自己夏天也会有的，但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哎，是不是做家务太劳累了？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手上夏天经常会出现的这种小水泡，还有啲小水泡啊，其实系乜嘢问题咧？因为咧佢又好痕，痕嘅时候咧忍唔住就拗啦，拗咗之后咧佢会有啲即系嗰啲水咧系会出嚟嘅，即系拗损咗之后，咁然之后咧就嗰片咧嗰啲皮咧就会慢慢甩，咁其实嗰段时间咧个手指系真系好难睇啊哋嘅，咁我想问下其实。那个小水泡，它有没有啲医学名噶？哈，这小水泡其实是叫什么呢？在医学上，
3: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考虑呢，首先我们看它长在手上的哪个位置，是手指的侧面啊，手掌啊的位置，还有没有看它脚底有没有问题？因为它这个又涉及到一个呢，我们考虑就是汗疱疹。第二个呢，就是要考虑有没有手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没有是怎样的一个改变，就看它皮损的一个特点还有的位置，因为我们看皮肤科呢，就是说重点要看皮损的性质，还有它这个皮损发生的一个位置，这个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它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看一下脚底呢？因为有一种就癣菌疹的，它是脚上有香港脚，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手指的一个汗疱疹样的一个皮损，是这因为是由脚癣引起的，所以我们一般会对它的脚部也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仔细检查。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应该是汗疱疹的机会大一点，
2: 即手指上面就是汗疱疹的机会会大一点。
3: 对，因为汗疱疹的特点呢，就是它表现为小水泡，一般就像我们的粟米到那些芝麻那么大小的一个水泡。而且它这个水泡是比较深在的，就是你抠它又抠破它很难，泡壁比较厚，而且往往是长在我们的手指的侧沿或者手掌部位的。
2: 其实佢生喺唔同嘅位置，就有可能系唔同嘅呢个皮肤问题。嗱，我哋啱先讲咧小水泡，即系我啱先我自己亲身经历嘅嗰种咧，就系即系叫应该汗疱疹咧，因为我就系生喺手指位、手指侧面嘅。咁仲有阵时候咧，手掌咧，手掌就比较厚嘅嗰个手掌嗰个位咧，都会有阵时有，但系冇咁常见。咁但系你讲好似脚底，香港脚就会有一啲癣啊，或者系湿疹啊。其实我哋点样区分呢？
3: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汗疱疹它的一个定义吧，因为汗疱疹它就称为叫出汗不良性的湿疹，所以总体来说它是属于湿疹里面的一种。它主要好发于我们的手掌以及手指的一个侧面或者指端部位的皮肤，它的水泡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粟米是那个芝麻大小的一个水泡，而且是比较深在的，泡壁比较厚，所以这种情况呢，你要抠破它是比较难的。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每年定期的发作，比如你现在今年发作在春夏交界了，那你明年又发作一次，我们就称为它汗疱疹了。
2: 这个
3: 但是临床上我们又跟那个手癣，还有一个癣菌疹，还有一个长着脓泡症进行一个鉴别。像手癣呢，一般往往是发生单侧的一个手，癣菌疹呢，就是由于香港脚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个真菌感染，造成了一个过敏反应，表现在手指上面的一个汗疱疹样的一个皮损。所以我们要诊断汗疱疹之前呢，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排除的一个诊断，就是看它脚上有没有像香港脚样的一个皮损的。如果有，我们就首先诊断为是对足底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查真菌嘛，看有没有香港脚。如果有香港脚，那你手上那些就是香港脚引起的嘛。另外一个呢，就长着脓泡症，长着脓泡症它也是容易发生在我们掌部的，还有一个足底的一个红斑，然后它出现的一些脓泡，它的水泡是表现为脓泡，跟我们所看到的水泡是有区别的。
2: 咁其实啱先讲到可能癣咧就系单一只手下或者可能系一片咁样嘅，咁仲有呢个湿疹咧啊，仲有即系呢区别。其实对比起呢两样嘅话咧，汗疱疹因为佢带个汗字啊，咁好多人就会谂，系咪我要成日出汗先至会有咧？咁但系啱先讲手指侧边，其实手指侧边应该比较少出汗，唔系一啲出汗位嚟嘅，点样嘅情况底下先至会得咧？又？
3: 像我们既往呢，就认为它跟那个汗腺的导管阻塞啊，还有出汗不良有关。新的研究它属于湿疹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类型，所以它肿的特点也是对称性的，反复发作就是湿疹的一个特点来了。它跟我们的一个情绪啊、精神因素啊，还有局部的过敏啊或者刺激， 另外呢，包括一些感染啊等因素和诱发这种疾病的发生。
2: 诶，咁我想问啊，汗疱疹啊，归根究底其实都系同你嘅体质相关嘅吓，咁啊，可能环境啊、气候呢啲系诱发佢出现嘅一个因素。佢算唔算系一种过敏呢？
3: 汗疱疹它的原因就是有一个出汗不良导致，所以它也不算过敏。但是有一些过敏的因素可以诱发它这个疾病的发生，
2: 嗯，
3: 包括一些像金属，刚才所说首饰里面的，因为很多首饰它里面都加了一些那些络啊或者那些镍的一成分在里面，因为这两个成分可以使这个金属不会生锈嘛，预防它生锈的，所以这两个成分都可以诱发这汗疱疹的一个发生。
2: 其实都有关系嘅，只不过关系大同埋唔大，同埋佢诱发到咩程度咁嘅啫。咁我想问一下，其实要真系喺治疗方面咧，好似普遍湿疹啊呢啲，我哋用一啲药膏，搽药膏系比较常见嘅。咁但系搽咩药膏呢？
3: 我们往往就碰到患者都会说啦，他说：哎呀，这个痒不太痒啦，我老是要抠他，但是我们都说：哎呀，痒就不能抓，你抓了他就越抓越想抓，抓越抓越痒。但是很多都表示，哎呀，疼痛我可以忍得了，但是这个痒我真的忍不了啊。
2: 对呀，
3: 痒起来真要命，所以我一定要去抠它。
2: 对，抠了，然后呢，它那个皮它又破了以后呢，它也会蔓延的，它那个破皮的面积它会蔓延的。
3: 破皮了之后，我们就要首先预防它这个皮损，继发一个感染咯，所以可以擦点像红霉素软膏啊这类的东西，
2: 嗯，
3: 或者百多邦啊也可以，
2: 嗯。
3: 另外呢，对一些水泡没泡的情况呢，因为刚才说那个泡的特点就是泡壁很厚了，所以我们一般要采用这些中强效的一些激素的软膏来擦，它才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2: 嗯，咁一啲含激素嘅药膏系咪都系建议都去翻医院等医生帮你开啦？因为而家网上其实大家都好识得话，我要去搜下咩药膏，或者直接去药房嗰度选购。咁但系其实咧，建议都系先睇咗医生，判断咗你究竟系咩情况先。咁然之后咧，开药膏方面咧都会因应翻体质，然之后会有一个判断嘅，系嘛？
3: 对啊，因为我们皮肤科讲究的，就是说你看一个疾病，首先你要看它的诊断正不正确。如果诊断正确了之后，我们才使用相应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嘛。你万一诊断错了，比如一个首选，你诊断为汗疱疹，那你用了激素软膏之后，它可能首选就反而加重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诊断之后，我们才进行相关的一个治疗，这样就能比较精准的治疗疾病。
2: 即系翻到一开始嘅时候咧，沈主任先同大家讲咗，其实手上面出现啲小水泡，都可能系有唔同嘅呢个病征喺度嘅，亦都唔好一概而论。所以咧，无论系食药又好啦，搽药膏都好啦，睇咗医生先吓，确定咗系乜嘢情况，然之后医生会根据你嘅情况咧，会俾相应嘅指引嘅。好，今日唔该晒沈主任，唔该晒。
3: 唔该。
0: 系啦，咁要问过医生，因为见到已经有啲朋友咧就发自己手嘅图片上嚟，我哋花生板块啊，我自己睇咧，因为我又对比翻自己嘅手，同我当时嘅情况啦，嗱，有师兄呢个情况咧，系有啲似啊，应该系，咁但系咧，因为毕竟我唔系医生啊嘛，所以我唔可以俾一个好确切嘅定论你啊，所以即系如果你想确切知道咧，因为你系得一粒仔啊，我嗰阵时我手侧边系生到好多噶吓，咁啊，仲有呢位啊金融民工就话咧吓，嗰啲小水泡好痕嘅吓，咁啊，仲要即系仲。会有咩？仲会有呢个界门系乜嘢？话呢个嗱，我又唔系好熟啦。所以咧，嗱，如果大家真系有类似嘅情况，特别夏天其实好常见嘅，可以问一问医生，究竟先搞清楚自己系咩先。搞清楚之后咧，睇下医生佢适当咁啊，帮你俾一啲嘅治疗方面嘅协助。其实呢个唔系咩大问题，但系咧，即系行得嚟咧都好辛苦啊，真嘅。
4: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5: 夏日炎炎，
6: 开始出油又出汗
5: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6: 蓬松高颅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7: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喜狮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8: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7: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8: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9: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7: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9: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7: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9: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7: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1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哇，话咁快已经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其实最近618福利咧，的确我哋嘅福利喺节目上面提醒大家嘅都比较多。嗱，跟住嚟咧，节目结束之前咧，都继续坚持为大家推荐实用好用嘅居家产品吓，饮用水安全梗系少不了啦。而家夏天天气咁热，我哋都经常推荐大家，喂，饮多啲水，但系饮水嘅安全、饮水嘅品质，你唔系下下都买矿泉水噶嘛。所以喺屋企饮水嘅话，有净水器，全家嘅饮用水安全，我哋都为你守护。今日嘅呢款净水器活动咧，就系实实在在噶啦，吓嚟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嗱，讲到话618活动福利啦，吓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首先提供全程免费安装到家嘅服务，有15日嘅免费试用。当你觉得诶屋企嘅水质真系变好咗，喺屋企饮水咧啲口感唔同晒，饮得舒服咗，满意啦吓，咁你只需要每个月俾198元，可以分12个月咧就分期付清嘅。咁如果你喺使用过程当中觉得话诶我唔都唔系好合理，或者唔系好即系唔系好合适啊，应该话唔系好中意，无条件退机，你记得打电话 call 我哋工程师上门就得啦，冇任何扣费，冇任何套路吓，咁啊令大家可以无成本地先体验咗产品，我哋再付费。嗱，今日致电参与活动会直接送多重嘅福利嘅，首先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啦，啊呢一个咧佢有4档水温吓，系可以帮你一揿个掣就马上出到你想要嘅水温嘅，譬如话45度吓，就系我哋平时饮嘅温开水，65度、85度吓，冲呢个蜂蜜啊，冲牛奶啊吓，100度冲下茶啊，老人小朋友都用得嘅，因为咧佢3秒就可以出到嚟呢个温度，再加上咧佢个大彩屏操控啊非常之简单。另外仲会再送多你一张嘅无印良品空调被，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全部都系品质嘅呢个居家好物。当然啦，仲有晴雨伞啦，夏天最啱使啦，同埋花洒过滤器，冲凉嘅水都唔同啲。每一件礼品都系实用又好用嘅，记得打订购电话400-828-6721，订购热线400-828-6721。嗱，再提醒多次吓，揸紧时间，我哋嘅福利咧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咁啊分12个月咧系分期付款，系无条件无利息嘅。唔满意嘅话都无条件退机。而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嘅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名额得30个，已经所剩无几啦。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令到你全家嘅饮用水安全从呢刻开始可以得到改变。好啦，8点钟啦，我哋今日嘅健康7:30倾到呢度。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准时再见啦，拜拜。
7: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